这个胃食道逆流就找上门啦。唔只讲，咱食饭饱要食水果，即马变成咱爱有一个习惯，唔是食饭饱随食，是等咱饭饱差不多一点钟才来食。专家是安尼讲哦，哈，就是讲要食水果，饭饱食水果 OK 的，但是你就是饭饱一点钟后才食水果，唔是随食落去哈。再来，唔是食水果呢？那食饭饱嘛有人哦，随啉一粒茶嘞。讲迄叫做消脂啊，好泡一下茶嘞嘛哈，茶心茶啥哈，啊讲迄当消脂去油腻嘛，啊其实伫咱茶内底它是有单宁酸的，单宁酸会跟咱的食物中的铁质、铁质结合，好咱的身体无法多吸收营养，时间一个久啊，就容易变坏，消化变就坏。好，来第三禁忌就是食饭饱，咱就随去散步。啊，台湾人就有一句话：“饭后百步走，啊，都活到九十九。”有无？有这句话哈，讲食饭饱散步就好诶。但这句话讲到一半尔啦，也就是讲咱食饭饱诶时阵，身体会本地就集中伫咱诶胃啊嘛。好，集中胃创啊，要帮助消化啊。啊，所以这时阵你去散步啊，咱诶血又搁会传播走去咱诶骹手啊。那胃部就缺水，血都无够啊，胃的血都无够啊，所以绝对对消化方面的无理想啊。所以你食饭饱，若要去散步嘛真鼓励，但是专家建议20分钟才叮当。哦，食饱20分钟，哦，咱才来行就对啦哈。来第四禁忌就是食饭饱的随洗身躯。食饭饱洗身躯，含散步拢是同款的道理。因为这个时阵，食饭饱会伫咱的胃，你去洗身躯，烧水的会让咱规身躯的血管扩张嘛，啊，会得照到咱这个皮肤的表面。这个时阵，同款咱的胃的血液会变少，消化功能就直接停摆，甚至较容易引发的这个血压未稳这种情形哈，血压不稳的情形。那第五禁忌是啥？就是食饱去困。哎，有些食饱会想要困啊，因为食饱咱血糖上升啊，咱就容易昏昏沉沉的想要困啊，这就正常啊。但是这个时阵你若倒落去，咱的胃酸直接是往食道冲啊，唔但容易造成严重的胃食道逆流，啊，佫会让咱的新陈代谢变慢，迄个油啊脂肪就直接囤积，所以食饱去困会肥的是安尼咪啊。啊，来第六个禁忌就是食饭饱哦，食一个伤饱吼，咱的裤头拢会甲绑一个嘛吼。我来笑话呀！食饭饱，食些小饭哦，啊，裤头红，啊，咱咧扭啊，就拔，就甲拔起来，一扭啦，但咱咧裤头拢扭一扭俩，啊，迄扭我，因为我穿的是红的嘛，衫顶咱的衫就是红底裤头只，所以咱咧迄扭甲拔开的时阵无人看，啊，不过吼，我会拔开足舒服嘞。哈，这都带保裤子带紧呐，咱得个皮带啦，或者是咱的这个，这个另外哈，就给它解开一格嘛，啊，不然就把它解开一格嘛哈。所以讲这個动作，讲得让咱的这腹腔压力向上下降，胃会下垂啦，消化器官的蠕动马上会变较无正常啊。所以讲下次呐，感觉食了伤饱哈，啊，裤头伤完。迄代表你就是食过量啊！食过量吼，就是咧甲伊讲戆囡啊，食遐饱要创啥？啊！哎呀，是大王阿咧讲戆囡啊，食遐饱要创啥？吼，卖食饱啊！来，第七个禁忌就是饭饱食薰，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呐、啊。但是这爱改，这时阵因为咱的胃肠的蠕动正。正快、哦、所以讲血液循环嘛是正旺。这时阵你食薰的尼古丁加这个有害的物质吸收率是平常的加倍，对血管呐也是细胞的伤害简直无法想象。所以食饱食几薰啊，饭后一根烟的人哈、哦，可能你要抽个烟也不是不行呐、啊，也要等我们消化20分钟过后，好了，20分钟过了哈、哦。好了，第八禁忌就是。饭饱开车，你食饭饱就随开车，
同款啊，咱食饭饱，大脑会暂时缺氧啊，等于讲食饱人就会爱困啊，这就拄则讲血糖也上升啦、啊，啊就会容易昏昏欲睡呀、啊，昏昏欲睡。所以讲食饭饱时，咱大断诶，咱的大脑是短暂缺氧，让它疲劳，注意力就无法度集中，人诶就说细心细心。这时阵你若是开车久了，反应就变较迟钝啊，所以开车会较危险。低头不低头嘞，啊！啊，拄只阿公同样背本后的坏习惯，你们中了几个？六十岁过后哦，咱身体消化系统甲血管是较脆弱哦。你若有这个背习惯，其中一个哦，马上改正。好、哦，安尼知影哈，谢谢，感谢。好，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嘞。迄、那个在台中五车，原来啊，你转型啊，原来哦，嘿，记得嘞，甲我点右键吹烟嘞，我熟悉个真捌点过这种歌嘞，做一档啊，原来上无嘛熟悉五档啊，嗯，得嗯，原来啊点右键吹烟哦，吼、哦、啊，这真正转型啊，对，好啦，阿、啊、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啦，动作。

0: 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啊啊啊啊啪子啊啪子。好来，咱迄个厨卫包啦哈。来厨卫包。
1: 哎呦，我怎么一包出来嘞？
0: 来，伊个咱这回元豪老师哈，甲咱推荐的这个静心啦哈，静心的厨卫包啦，去学厨卫包啦。昨昏干那我阁叫咱元豪老师阁去传最后的五十组，伊讲伊真正最后五十组是人主管人因。人因迄个道场都信教，吼、哦，伊这是伊肯要用的啦。啊，因为咱长厨会包卖了太好的嘛，吼、哦，啊，所以无啊，咱后壁佫做侪人排队，排队。啊，伊讲伊真客嘛，是即个五十桌尔，佮五十桌那是已经卖完就卖完啦，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就抓，吼、哦。啊，毋过长伊佮甲咱传即个五十桌最后五十桌出来，咱卖，加啊佮加，互咱有排队乡亲的朋友吼。搁削掉一部分，进目前，阮的客服点出来的数量，正确的数量吼，都、就是剩十六组尔，吼，最后剩这十六组，啊，十六组那未完，得完啦，阮随收，嘛未讲搁叫恁卡去客服去遐排队，因为免排队无就无啊，吼，来，咱的迄个乡亲老朋友，老要爱咱的这个元豪老师贴过的，而且厨卫包。好，你来赶紧，最后剩十六组。我先甲咱这组数讲清楚哈。咱迄个一盒哈，一盒内底伊拢总有十二包，我拢总有十二包。啊，加一张政府。啊，这回咱买的是一组是五盒。我先讲一盒偌济嘛，一盒内底有十二包嘛，吼，伊包数一盒十二包嘛。啊，咱五盒伊的原价是2400啦。啊，因为元豪老师是头第一摆哈基美的来咱节目介绍这个厨会包头第一摆，所以嘛是爱用吉恩格来讲哈，所以呢一组变成是五盒，好一组五盒，啊五盒来讲都有60包啊嘛，哈啊60包，元豪老师讲要跟大家吉恩的介绍，真的是打折打对折了啦哈，打对折，1880块。哦，1880块对嘛哈，对啦，咱卖1880块，所以咱这回组数就是一组五盒是有60包哦，1880块，啊，我只剩16组呢，最后剩16组，因为迄个恁卡去服务处唔敢甲恁接单，为什么？因为即马16组拢伫我遮统计，这是上正确的，无我遮我不唔是要接单，服务处要接单会乱去啦，所以那个。搁崩起的时阵，搁抄接吼，元浩老师遐连一组都拢无啊，一组哦连一组吧，搁抄接，阮真正无代上总，所以讲阮较好计算即个组数，都拢伫我家，哦伫阿君家。啊，恁若有买爱的，恁变下就是爱卡来我节目听啊。哦，啊16组随卖完就随话停啊，哦，好唔好？来，最后剩16组哈，那边乡亲的，比如用手这16组是真正卡电话足紧的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喂，阿君姐。
0: 嘿，是，来，你要几组？
2: 我要第一组。
0: 哦，一组给你哈，来一组给伊，来。伫我遮进恁开服务处，讲你，伊卖甲伊讲恁开阿君姐的节目停，因为即马就是伫我遮算组数啦。啊，你就袂乱去啊！16组卖完就是卖完啊！吼，啊无恁，伊就文浩老师遐念，遐伊讲佫计重，伊真正拢无法大，一组都无啦，嘿啦！伊最后会当佫甲咱，伫伊道场遐客出来，就是50组，啊，所以进步，目前进卖到就剩16组，吼、哦，16组，所以讲恁老尾爱脚手较紧，今日你拜六你老都休困有听到，你就赶紧落手，吼、哦，啊，这使用真简单，你就只要甲伊迄个。厨卫包，伊个做起来像袋包啊同款，吼！啊，你厨卫包你着个浸要烧水哩，好，浸要烧水哩。啊，着煮遐个水，看是要洗，还是要烧，还是要抹。好，就咱烧烧嘞，身躯烧烧嘞，好，还是要洗身躯，拢可以。啊无，啊若要效果加成，你着个七粒米挂盐安尼，落去个泡就好啊，洗一下身躯个净身。你若讲恁倒去，感觉人怪怪，今仔怪怪， 唔知那个游行游行随心随行那咧，为啥咧讲啊？我都有去较偏康的所在，比如讲你有去迄、那个啥迄、那个即、這个像迄人工红殡仪馆吼。所以你讲讲啊，咱就去到香莲乡啦，去共送啦吼。啊是讲啊七月时啊啦，去到什么所在，感觉较偏康偏康为人是，那去到一个所在磁场无共，伊人会怪怪哦、喔。嘿，啊你就转来感觉。无烧香，你就是会使甲跑啊！若无，就是啊啦，上稳当的，就是除火包扎咧身躯里，除火包直接就甲扎咧身躯里，所以伊要伊干湿两用，好放咧身躯，就是保平安。好啊，你若是讲咱要甲洗身躯，得个净身，好不好？哈啊，赶紧咱囡仔啦，最记得七月时足爱好诶，洗洗就乖啊啦，所以出外保平安啦，吼。

0: 在第一个冲地，就是用标讲去别墅，都入都入去房间了，入去别墅跋一道，敢那像许人家，人迄落，甲台湾同款，总跋一道呢。哎，就咁，伊就早讲无相像啊，伊就主导啊啦，吼。所以你看，迄落保一下平安的吼，即早嘞好。咱出外同款，迄外国饭店是毋是有安怎样啊？咱拢唔知影，对唔对哈？啊早嘞，吼，啊个迄落该。转转嘞，用咱喷个转转嘞，吼、哦，迄面就加少好看嘞，哎，面就无输咯啊，好不好哈？哦，就磁场较低，伊就去到一个所在，那个觉得怪怪的哈、哦，像这种的拢会当洗啊，会当炸哈、哦。啊，咱一盒内底拢加一张茯苓，啊，茯苓若要搁甲吹落去是上好的啦哈。啊，但是咱一盒还一张茯苓嘞，啊，所以你也买五盒就五张啊，知影哈？啊，五盒多一组，1880块呢，1880块。好，来最后剩十六组呢哈，剩十六组呢，哎呀，赶紧咯！春节十六组，恁家迄阿囡仔都贵气吼，啊，若聊你阿姐，那抱一堆啊，当然唔知莫名其妙好贵啊，咪细细的啦。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嗨，来，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一组。啊，这等看阿姑阿君，吼，这一组五盒嘞，60包嘞，说足久啊，哎，搁会等看五单的，看五单啦，嘿啦。要一组啊，要用得有，要洗得有哈。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喂，
1: 喂，
0: 来要几组？
1: 厨卫包。
0: 嘿，对，厨卫包哈，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了。囡仔老爱走长途，拢开车伫外面的哈，啊，就用有咧做咧走外卖，哦，迄桥倒摆啊，拢咱做序大人也袂放心啦，互伊夹一个手环啦，啊是咱迄个开车的，甲咧迄个啥迄个造货机遐夹的，哦，啊咧开车。咱嘛叫做放心的，对不对？嘿啦，这就较乖嘞。哦，除会啦，气侠除会，内底有一个特技的成分吼。我还讲特技的作用真正占下毒毛，占下毒毛的真正特技有的作用足大呢。哦，你看较早的道长吼，若要去处理遐有二手业，迄支木剑叫桃木剑呐。好、哦，所以咱内底诶，即个内容我甲报告一下哈。好啦，进广告啊哈！我甲你报告一下哈，有外草，有一个哦，咱来讲有一种叫做艾草哈，艾草就是咱肉粽一个用的迄种的，咱肉粽一无甲一个迄个伫个门口口的哈，迄植物迄无，迄就是艾草啦哈，有艾草，啊，佮有种叫外草，外草就是说。嗯，也叫做瑞叶小漆树啦，所以起尖草安尼就对了哈。啊，这种我厝较早有栽。啊，这种吼，你若是来洗，啊是先，若是讲你着有松的吼，人讲较重松的迄无哈。嘿，你若是甲蒙着吼，真正是规丛只翘起。做歹饲，我感觉无该好饲，啊，所以这种真伫咱台湾民间是很具代表性，叫做辟邪的植物。所以你若要参加丧礼去病院探病的时候，时大拢会讲叫你买一盒放落地下，就是这个原因。啊，你着参加完了，得个单调叫挡煞，哦，挡煞。啊，佮有这个狸仔草，哦，狸仔草，这嘛是算外草一种。啊，伊本身是安神利气。哦啊、所以我也是在去胃气的，去胃气的，去这个胃气的作用的就对了哈。过、哦、来特基都加工特基吼吼，这真正会当讲足特殊，伊伫这包内底都特基，还叫做特足够的清特价五行之精，压伏邪气之水的对了。所以你看法师手拢举桃木剑阿刷的是安尼哈，这阿刷真好用，斩小人呐、啊。啊，买当关门卡靠呢？说啊，第二张有一个阿姊甲我问讲，敢会当关门卡靠 ？OK 的 ，OK 的，好、哦，再关门卡靠。再来就是桂枝，桂枝叫取谐音叫做桂，贵人相助。所以你这不是讲阿保持平安，你放辛苦比迄、那个会当招贵人，开运发财的意思就对哈、哦。这拢是正向阳气哦哈。好，来桂枝哈，再来蒲阳有大夏草，佮有这香茅草。哦，拢总有八项，咱内底拢总有八项，啊，即拢爱拉热，啊，拢爱过甜，吼、哦，所以讲，你磁场若较敏感的人，哦，你本地就较灵异体质，还是讲 感觉最近磁场无啥拄好，还是讲诸事不顺，你得甲放个身躯边，甚至你就是要甲洗身躯会使。啊，佫有一个作用，我袁豪老师讲，厝个时段啦较歹困嘞，甲这除灰包洗伫个咱的枕头卡，一暝一暗好眠。好，一夜好眠啦，好一夜好眠啦，吼，就是讲足好困嘞，因为伊迄个味我有闻到，真正闻到足舒服、足清香的啦哈。你会当甲放个枕头卡，会加较热面，吼，你困到加较眠了对。来，啊，老尾爱咱除灰包的，我整个好一遍哈。咱一组就是五盒，啊，一盒有十二包。我说五盒就是六十包，啊，六十包，咱的介绍是1880块，1880块而已，会当放五单哈，就是意思用五单，一桌用五单，这个加用五单哦，用五单够，我都用五单，应该是讲五用五单差不多啦，嘿啦，来，来，那个小琴哈，小琴够，甲接起来，那个小琴。啊，汤小心拨落去，会当用五档的啦，吼、哦，所以讲咱若买一撮，伊着囥五档，会当用五档啦，一组着足好用的呀啦，吼、哦，来，最后我是剩16组尔哈，赶紧的哦，听清楚，要爱的着滚落单哦，16组若是卖完，着是马上收啊哦，来，0800072799，0800072799，迄个连解忧拢有当下边不了啦，心平好友吼，像咱身躯边心平好友，咱拢食到这个会啊，去共连一个休两摆，一拢一定需要，你讲无去会使吗？讲袂过吧？但是高情是无小伤的呢，要甲三妈甲连解忧，对不对？啊，你这身躯实在炸了，是不是？是不是叫做好势？对不对？哦，你无信的嘞，上好就卖给我信哦。来，咱来当信卖袂到，因为而且有必要。咱古早老做些智慧留落来，一直有伊作用道理的哈。来，看吧，空2799，一文八接下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嘿？
1: 几组？
0: 好，来，我给你来细数个接。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1: 四组。
0: 好，来三线，较紧的哦。风扇，绑起来呀，绑起来，绑起来。春花，春花，你要几组？
1: 我一组。
0: 好，春花，甲留一组二线。二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要几组？
1: 我一组。
0: 来一组，好，来，一个，一线甲接。苏威，三明区苏威，你要几组？
2: 我要直接包一组。
0: 好。无，我一组就是五盒。
2: 喂，
0: 我一组就是一组就是五盒哈。
2: 啊，对
0: 对, 對，五盒这一组最好了，三线，哎，无线的控制了。啊 ，N 二，哎，你要几组？我留一组给你，来，你算。一组有五盒，60包，1880块，好，哎，一组会当用到五档的。用一组就用足久啊啦，嘿啦，咱都无可能逐工咧洗啦，啊，毋过一个洗一两遍嘛好啦吼。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有线路网线装公开哈，你尽给他通过。剩两组了。16组卖到尽，剩两组，最后剩两组看上脚手尾哈，我就给伊哦，赶紧的16组卖完就收啊哈。因为我这无多去甲袁豪老师总啊，袁豪老师讲伊真正迄落亚香宝啊啦，个个就是昨伊就是还佫有在条传染，我昨做工人伊大条要用的嘛，拢揢出来啊啦，嘿啦。阿金，来了好不？阿金咩？阿金嘛，几组？
1: 你讲老一组。
0: 好啦，阿金冇一组，最后剩一组，冇啊。啊！收啦！你若要爱除灰包嘛无啊哈，一组都无啊，因为我迄落袁浩老师讲，伊人伊道场要用的嘛，拢摕出来互咱啊，无啊，拢无啊，拢无啊哈，无除灰包啊哈，好来结束啦，谢谢，来听歌。电话真正拄只病鱼，你唔知病鱼啊，接个病鱼啊。好来哦，咱要来听这首歌。咦，来听这个。好嘞，迄个凤飞飞唱的《香兰影》。

0: 收啊收啊，
1: 落
0: 呀落呀，我嘞迄个助理小天使哈，讲阿姐我敢袂当走啊，我会使啊，阿十六，迄落你全全部拢卖完啦，你搁咱只一个菜不烂呀，哈，你去无该忙忙什么去忙你的吧，哎，该忙啥去忙啥。谢谢来收收听，这部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啊，我即马吼，梅花哦，梅花进卡来创哈梅花。
1: 喂，
0: 啊，你照顾无来，你哈来买买厝花包哦。
1: 我刚甲你订的，你甲拜二寄来吼。
0: 本地就拜二啊，拜二到啊。
1: 哦，好啦。
0: 哈、
1: 哦，好
0: 啦。啊，你迄落乖乖等啦，拜二到啦哈，谢谢啦。恁今仔订的可能哦，嗯，应该上紧我拜二。一拜拜一就出过了嘛，啊，若上紧搞的拜二收着对啦。啊，我即马吼要来讲故事啊呢，今仔拜人吼，嘿啦，你着较轻松的啦，讲故事互恁听。这个故事吼是这样子的吼，这是一个朋友吼，一个朋友讲伊有一个伯公叫。要叫什么仔？伊讲吼，反正我唔知阮伯公叫什么名啦，吼。啊，但是吼，伊的名内底有一个仔啦，所以阮这时阵拢叫仔公啊啦，吼、哦，仔公啊啦。这个仔公啊呢，真爱碰风啦。碰风啥呢？哦，恁家听就知影。因为这個故事叫仔公啊，甲风神嘛。伊讲吼，天气真好啦，当冰冰的迄、那个。日头拿出来吼，照着迄个，即个在讲啊，因兜吼，吼，迄是啥？讲起来在讲因兜是足好个，反正呢吼，即个朋友是咧讲咧啦，小芳咧讲，透早吼，当冰冰的滚山的迄个轮廓足清楚的，啊，透早吼，对阮家吼，对阮家诶。往当兵兵吼，看一出的，当看日头对当兵兵吼，当兵兵都安尼。亮出来就对啦，阿妈讲，迄叫做日头山啦，日头山啦，啊，日头山出来迄光线啦，照着吼，就照着的所在，就是因家族的土地啦。啊，唔只因家族内底有一个伯公啊，庙者，有一个阿仔，有一个仔啦，所以讲是谁拢叫仔公啊，仔公啊。出世伫民国十五当左右，安尼可能我来做故意啊啦吼，但是伊即个回忆吼，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故事啊，不是讲干那听现代故事，古早人的故事吼是安怎过来吼，这个有时候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伊讲在讲康明是讲一个甲亲族啊啦，自细汉哦，伊讲伊对这个伯公吼印象真深，就是一粒仔囝啊，三高三高吼，啊就爱碰风的，就爱分家规的。车明明无啥读，但是做爱引经据典呐。连个四顶山大阵寒梨花，拢会当讲甲嘴破，嘴甲全全破安尼得滴哈。啊，这个被讲啊，因的家族爱三合院是离因兜离小芳因兜无介远，讲行路都会到啊。但是因兜的土地真大，妈要讲系我富甲一方。大家安怎呢？伊形容就是讲，骑脚踏车吼，跨两年，还搁伫因兜的土地咧跨啦。安尼哦，我上东大来讲系啊，啊，所以有气温啊，有蚕，啊，佮有即个蓄水伫咧收，啊，佮是厝内的，算讲大囝大孙啊，哇，啊，真好的，拢是咸的啊，真正即八公好命，伊讲佮是厝内的大囝佮兼大孙啊咧，啊，佮国。个子嘞，哦，大囝个大孙对啦，老爸老母吼，是疼甲像个金刚仔囝咧共款吼，啊，伫迄个伯公，还佫十几岁时阵吧，就甲邀一个新妇啊，迄新妇较早新妇就是要互囝做新妇的嘛，叫新妇吼，就甲娶一个新妇啊，啊，这新妇的名吼叫红参嘛。叫红参啊，按老是谁来叫阿妈么个红参妈啦吼？红参妈拄啊看在讲啊吼，体格啊拄啊去颠倒病啦吼，在讲啊伫安尼三高一点仔囝吼，啊唔过红参妈吼吼，加大长个加粗破啦，啊这个伯公就无爱呀，嫌这个阿妈吼，嫌这红参妈，迄落像。亚刚生的吼，你看啊，就是迄条条干要娶老爸老母，条干要娶唔吼，对啊。我好安尼话，一丛安尼袂像像查甫人的啊，他粗婆个唔捌字，个生做也无水。啊，但是是大人就是介意这型的呀。 所以你把某甲带出来，也无咧顾家啦。啊，厝有田有园，啊有气温啊，啊，搁有咧厝地租厝租咧收的呢。我举个靠腰鱼，那就躺，对人讲人生就躺平了啦。啊，人就问起问了点，哎呦，这好，这好业。来，会当哦，才好也做，来投胎唔吼，对唔，门坑门了有掉啦吼，嘿呀，啊，免去趁钱啊，阿某个也娶平平啊，啊，你讲哦，该做诶，少年该拼拢爱拼，伊拢唔免拼，还是要去创啥？啊，所以就是安尼，唔只一讲讲那吊儿郎当啦吼，啊拢扛这个庄仔头遐得家啊混在一起，男女跋筊的开杂务是上爱行这个地点嘛，较早叫地点嘛啦吼，上爱行地点嘛。十六岁迄一工，迄一冬啦，十六岁迄一冬啦，即个仔公啊吼，去带一个公园徛边来做人回来就对啦，哈，徛边啊，嘿啦，都伫公园咧徛边啊，看家己共带回来呀嘿，那个仔公讲带一个公园徛边，哎，走人回来就对啦，啊，甲迄个因老爸老母吼，讲要带来做某安尼啦，我即徛边啊，你啥迄吼，哎，拢嘛为迄个。浓妆，讲点子画歹，穿一个红色的洋装吼，啊个安尼去，那破腰束个卡穿倒倒，讲开始加腰胶啦。啊，啥物咧？讲伊第一摆落海，就去当天再讲啊啦。讲伊两个相爱是真爱啦，真爱哦、喔。哟，唔只吼，迄、那个娶等于吼，特别老公伊不爱娶新妇啊，伊不爱这个新妇啊。那讲不爱红神妈的对，不爱这新妇啊，讲伊要娶真爱啦。啊，这红神妈讲起嘛，真委屈。嫁你这唔吃菜啊，遐济当对不对？你敢有经过做红事这阵啊？无，我嘛真委屈。啊，即马委屈无？你嘛讲卖遐低歌吼。啊，即马你外面该创一个查某，讲要等来抢我的地位。当然伊，迄落。规个拢爆炸起来，知无？我帅个啊，拢目屎流个吼，拢帅登伊老头啦！即声真正走登伊老头呢，红神妈只走登伊老头呢。啊，伊个在讲伊阿爹干哪年吼？看新妇帅登去，其实嘛是徛伫新妇家啦，因为这红神妈是因两个老家己个嘛，吼，所以讲即马新妇帅登去啊，吼啊，即个查某。要来鸠占鹊巢啊，对不对？所以要安怎让这个查某哈知难而退？这娶回来都不是要做咩的啦？这个我都无来挑难出难题，吼，又怎讲要做阮家新妇不啊简单呐？哦，所以在讲啊，因阿娘哈，甲阿爹阿娘就是，甲这个隔壁讲，好，要进门会使。唔过要做阮家的大新妇吼，无遐简单哦，啥物货拢爱会晓哦。阿娘，啊我三毛嘛会。我咧你讲的哦，透早爱饲鸡哦，爱捡鸡卵哦，天光爱去挽猪菜哦，切猪菜饲猪哦，中昼爱煮饭哦，下晡爱去园里做事咯，暗时爱赶灯煮暗顿哦。彼得咧谈个看个到啊，有耶！唔打咧咧，迄个在讲啊，因娘个讲啦讲啊，洪太吼，阿爹阿娘阿卖骨力咯，你着伊着每一暗吼，我要困进前，会给你捧洗卡水来搞洗卡哦，哈、啊，知影无？啊，唔过我刚刚拢困济，我拢安尼困到下晡呢。你要在，你要在讲啊无？就对这个客边的三句话，就甲扭的扭的，我意思讲一点点啦，卖恭维啦。嘿啦，在讲啊，就甲扭这个客边吼，的三句话啊，意思讲你卖去讲话啦，总你就。对因老爸老母吼，对胸坎嘛总啊打了保证，啊仔啊就讲，哎啦，阿弟阿娘我来讲啦吼，胸坎嘛打个乒乓球咧，伊足乖的，伊足乖的啦，我这个真来一定会乖乖啊做，你放心啦。二来第一讲哦， 第一天乖乖啊，起鸡起鸭，化浓妆，哈，那个伪装起鸡起鸭，哎，搿不是淡妆，是浓妆，嘿。第一天乖乖起鸡起鸭，化浓妆。第二天乖乖起鹅起鸡，嘛化浓妆。第三天，再讲啊，因阿娘发现讲鸡卵鸭卵，它变只少。等我走来干没？啊！你这个探家查某啊哈！啊你，大家话甲像鬼共款，迄鸡迄鸭，我夹到一个拢唔敢孵卵啊啦！我那一个头吼，每一冬吼七月时拢闹鬼啦！我看你来七月开来话啦，上无嘛个会当劈死啦！哈、啊！阿娘，你这会闹鬼哦，小查某！迄人咧干没？一个真正是当作咧闹鬼啊！才好来第四天哦，代志出现了变化哈。第四天，隔壁庄的弟哥们啊，走来八公安兜，看到这徛壁底下咧饲猪，啊，饲猪的老倌嘛，啊，较早的化妆品不防水啊，迄呐老倌来到第规个面拢糊去啊。都融化嘛，我鬼糊去。吼、哦，这个猪哥们啊，我也惊到呢。唔是看到鬼，代志演变是安尼。猪哥们啊，吼，就我走去甲这个在讲的阿爹阿娘讲，这个这个，哎呦，这去探家查某吼，吼、哦，看我困足济冬啊，什么鸡巴走来恁家饲猪呢？啊，就在讲什么啊？讲什么啊？伊讲伊第一摆落海就一定着阮阿仔呀，讲伊十六岁尔呢，啊骗笑诶，骗笑诶，嘿嘿，我讲哦，这个这个，真正迄猪哥们啊，较早七啊啦，哈，哦讲一个吼，迄落在讲啊，因阿爹嫌嫌总老会害呢吼，哦惊一个去会嫌老会害，啊这个讲伊十六岁个头第一摆出来谈就一定着阮阿仔，讲阮阿仔伊真爱啊。弟哥们讲骗笑诶，啥物伊第一摆出来谈，拿伊群过诶查甫人吼，那真正个排队要排起来吼，我讲真正听个排去到隔壁庄呢，啥物伊只有十六岁，一群人起来啦，根本奥拉鸡棚过啦，我咋会啊？我这种单子啦，哦，听一个吼，再讲个那爹真正非常生气，阿娘要更加生气。迄天才讲我回来吼，顶条客嘞，好些真笑的真顺的啊！哈，你这个唔食惊哈？迄种人起来，你也甲带回来哈？什么做某？迄你真爱哈？哦，阿母啊，真受气啊，啥你笑你知影无吼？即马，这个徛边看到鼻孔啊吼，哦，你敢知影？同我老舅舅讲，迄八查甫人。困吼，比饲猪较轻松啊，饲猪饲鸭轻松啊。恁做嘛？恁做嘛？要臭八人啊！来，你这个口啊，吼！你敢知半暝啊，脚底烧油。阿婆人讲呢，真正选你啊，走伊啊啦！啊，真爱离开啊！真爱离开哦，再讲我真正有较掂着啊，唔过嘛一针尔。啊，嘴讲无爱同，无爱接新妇啊，无爱奉神嘛，到腰身体嘛是真老实啊。我无爱都无爱小连山，那生四个查某，一个查甫的呢，哈，啊，无咧骑三宝的，逐工吊人当天塌下来吼，拢有拉顶呢，甲担嘞，细汉也唔惊，嗯。啊，这红绳嘛吼，是新妇啊啦，啊，因为厝的祖产，唔只讲嫁这个无出脱的，会知讲啊嘛是国不离三种的，啊，得厝好个，你个哪呢？你看到有钱啦，啊，这讲有钱，啊无多啊，啊厝散甲散屁屁啊。啊，较早是大人看人好嫁，啊，做阮袂做囝，啊，你人要甲你娶你，就半暝就嫁得有哦，对不对？这条件遮好，你阁唔嫁，你家己也无介水啊，粗破，啊，你无介水，唔过即只是普龙宫的人也无爱啦，是啊，看到有几身啊钱都有影啦吼。 啊，所以讲这灾嘛吼，真正真粗暴啦，啊，真好做，啊，因为主持人在园林咧做实的，做粗活呢，用粗重的吼，所以过来这个厝吼，你看伊嘛是真拍拼啦，啊，任劳任怨啦，虽然唔捌伊吼，但是照顾迄个大家大官吼，是真正足尽心的啦，所以讲大家大官真正是够疼伊啦，有够疼伊。啊，结果这灾官吼，啊，就乖无偌久，你的低歌声又搁压起来，你敢知这回搁带一个查某的回来？这个查某的吼。是一个纯情女，真正纯情吗？真正足纯的啦，真正有够纯的。啊，迄、那个阿妮啊，我甲你讲，我这回娶回来，这个吼，这足乖的，啊，这足纯的，这个无咧谈的，迄人迄厝的吼，啊，佮是本身哦乖佮单纯，嘿，这你免烦恼，我这回娶回来是咧谈的，足乖的，足乖的。啊，又讲啦，阿妮啊，嘿吼，伊要互我做细姨啦。这个纯情的吼，纯情的叫春姬啊啦，人如其名呐、啊，长得白白净净呐，真正是皮肉真白啊，讲话轻声细碎安尼，像迄人迄种迄落手机带补出来硬安尼无吼，吼、哦、真正有丢啦吼，啊，就是原来老爸爱博啦，啊欠人哦有够侪钱啊，啊在讲啊吼，就总啊帮因老爸。甲欠的钱拢形形的，讲啊无春姐啊，就我做某啦。因为讲起来，伊就知讲我伫因兜伫春姐兜救命恩人嘛吼。啊，春姐啊，看因兜台湾也袂歹过，唔吼。啊，讲啊好，啊你就救阮老爸一条命，救阮最好一条命。安尼你是我救命恩人，我愿意嫁你呀。就算讲吼，你有某嘛无要紧啦，我就做细姨 ，OK 的啦。呵呵，要我做细姨，一天嘛。OK， 你 OK， 我佫较 OK， 爽到要死都有哦。系啊，种啊吼，好，赶紧的，像我老牛食又瓜笋有即落块。你敢知影？佮若讲要做细姨，毋是要来抢大某的位吼，是也可以讲啦。佮这古早人三岁四妾，其实良心讲无甚物大不了的啦吼。但是孙家吼，即个孙家真正是孙，但孙家吼有点变水啊，孙家变水啊。你敢知影？也袂晓起，也袂晓起火啦。迄第一工煮饭吼，差只物着甲灶脚烧去，你敢知？啊，去挽地菜，记得吼，园林的道骨来行甲，叽叽叫，跋落去迄个水沟啊咧吼，像迄哭甲袂伤，像死袂死要安尼啦。啊，再讲我当然着看着唔敢嘛，又无吼，当伊着甲洪生嘛讲啦讲，迄个洪生啊，我来讲啊。迄春鸡啊吼，迄皮肉遐油吼，迄无都做粗重啦，我看粗重个拢你做啦。洪生妈吼，伫遐咧抬鸡，一边抬鸡一边咧笑。好啊，啊粗重个我来做啊，要等恁阿爹阿娘啦老啊啦破病啊，啊你还叫恁孙情个吼，恁孙情妹啊，来个芳西芳药六西六药七辛苦，啊你看安尼好唔好？那安尼粗重个就我做啊，迄伊做，分配啊。讲条件嘞吼，好啦，这个时阵吼，再讲也无应声。啊，春姐吼，我看到洪神妈吼，吼抬起规涂骹花，惊甲皮皮出来，看到花惊看，惊甲皮皮出来，规个拢规面拢揪伫个房间拢唔敢出来，就对。经过几落个月，这春姐啊吼，反在讲啊，除了因厝的好呀，祖先济，根本就是无路用的碰红鸡。即在讲，我每一间房碰房讲，学晓讲英语，伊实习生美国大兵，但事实上，靠腰的连咪装啊头尾一个面线都拢爱甲老爸老母讨钱的，加上手头拢落伫洪神妈的手里。即春姐也知影讲，靠腰我这拢无保障嘞。恁娘恁祖妈要食一碗迄红豆汤，得爱去看洪神的面色。啊，这种纯情吼，都会伫柴米油盐酱醋茶，加即个叮当的龙须头前，无甲搬动。伊就消耗甲一干二净。有一暗，庄仔来，庄仔头来一个华林拢卖十岁，迄华林拢卖十岁吼，迄嘴就真正好讲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伊就开始会算啊。这春姐，你讲伊顺哦，无心机，你无心机嘞，逼着啊。伊想讲，啊，这个华林拢卖十岁，啊，你甲泡咩盐吼？啊，虽然无阿仔因遐好个，但是人伊都、就是。钱拢靠家己赚的呀，哈，好啊！做啊，你敢知影？当我有伫个某一个透早，天未光到未背的时阵，你敢知伊当我甲迄个财公啊，伊个藏金条的所，迄个金破咧的所在吼，都藏个枕头卡啦，嘿啦，当我甲款款的， 让我对这个花莲路的八十四吼，三更半暝天未光到未飞的时阵，让我对人走啦。你把在公安再来发现你的真爱二号跟这样照，都这个照伊啊！哦，大妹嘞，你这客厅哦，阿你悠悠叫我要死啊啦！我真爱二号照伊啊，我活袂落去啊啦！哎呦，这个查某啊，春姐啊，你啊无天良无良心啊，无知我对你啊好，我对啊是真疼你。哎，红尘猫都打两桶的猪菜，都对外面入来，你敢知影？我看到在公讲靠下。在骂啦，哎呀，这个、迄、那个后生骂，靠啥？啊，佮唔看见你甲猪菜甲剁剁个行，囥个猪脚放猪脚呢？你佮啥物叫？一叫一哭哦！我讲囡仔哦，特别佮煮饭互你食呢，啊，加少六点啦。食着无饭通食，咪关起来。迄、那个大家接过来吼，剁剁个看见乖乖去饲猪就对啦。总啊安尼吼。从此后，唔敢讲要阁娶细姨这件代志。过来十冬过啊，吼，即个仔公啊，老啊，喙齿都了了啊，哈，行路吼，行路都，迄个都连根嘛无在地方停啊，吼，哟，迄个一路歪去啊，赶快要阁出一支嘴力啊嘞，哟，最爱碰风，坐伫个迄个三合院的门下口，最爱看遐个时势臭蛋讲 ，Hello， goodbye， sayonara。你哪唔知啊吼？我得要唠英语呢，我也要讲英语呢。哎，较早美国大兵来台湾哦，拢爱请我去翻译，你都唔知。哎，伊哪有听个会爱笑？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哎，最后一句西欧哪来是日语？哎，碰风什么日本大兵？哎，那也是大，也是老白老外讲，哎，听哎碰风，伊只是人可以去过上远的所在，把隔壁装尔。哎，什么美国大兵呢？未少伊流过海外同款。一个红绳帽啊，听到一个咧碰风哦，出来有阵时啊，门扛下枪，去食门啦，去食酱啊，做事啦，去甲查测测的啦，嘛碰风啦，哦所以你看，那个赶快日头山的日头也是出来了吼，也是拍到因兜迄块土地了对啦吼。但你也想看，在讲啊讲，小芳讲在讲一世人哦，啊分遐侪家规啊。啊，堆过遐侪飘无虚无缥缈的真爱啊！但最终支撑伊个支撑这家族过一世人，伊还是迄落嫌一世人的用双脚双手，嘿，踏踏实实修好着这块土地甲岁月的红绳马啦吼！再讲一个红绳马的故事。正常小好兄啊，连娶遐好某也是时代人咧个主张啦，若无吼，我话就死啊，有影。好啦，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请大家请教的。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雨中徘徊哦，唔通哦，雨中徘徊。即几工啊，吼吼，弄安尼落，啊，甚至讲落足大个哈。咱甲看吼，即回即个雨势应该是沙德尔即个十八号风台带来个啦。嗯，所以说到底会做来咱台湾袂吼，还要看呢，还要看呢，安怎讲呢？因为那在咱气象局讲个西南风吼，西南风的强风轴也位置不太一样，所以河北落偌大，无当下买变动。好啊，看伊即马即个风台，好，即风台敢那要对咱台湾来，伊伫个关岛西南方形成啊，看开已经行路线，敢那要对咱台湾来啊，但是会登陆伫台湾未？唔知。啊，如果若无登陆伫台湾，伊个外围防空嘛影响着，哦，所以讲进目前也阁无讲，气象局也无甲咱发布了足清楚啦，只是拢甲咱注意，拢甲咱发布讲爱注意雨势啦，注意雨势。所以今仔日明仔载伫个低压，吼，低压大甲即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咱全台湾的天气拢是无稳定的，特别是中南部，中南部啊，台东，中南部甲台东拢爱慎防豪大雨。北部地区，我后嘛爱留意着即个明显的雨势。好啊，所以拄只讲雨要落偌大，即个西南风吼，西南风强风走的位置不一样哦，所以说下的雨可能也会有变动。你讲啊，即降雨降雨都一区嘛，无一定那下是沙啊，对不对？所以咱乡亲那边外出拢爱注意的安全，开车的、骑车的拢同款，聊聊啊是啊，保持安全距离。好，啊，若要行路的，咱行路。嘛爱慢慢啊行，拖脚骨阿爸母啊，尤其阿爸母啊，嗯，路当地拢拖脚骨，行路爱 very good， 行路爱生意 very good 哈，唔那骨头吼，迄真正有货啊吼，袂堪一拨哈，迄生意哈，好啦，啊留意着即个雨势，今我真啊对即、這个。不是落地落地窗吼，落地窗那个看出去，啊，连乌天暗地呢，这回个这个落来个未死啊哈。好啦啊，不爱乌白走了，男主乖乖听阮的节目啦。今天多礼拜六哦，这较轻松诶。哎，你要听歌呢？啊，要听歌就家己买咧。顶礼拜敢那个两首歌，讲要行行，啊未行哈。马紧，迄个原油客做杨成妈妈，秀出的心情，秀娇啊哈。手脚好啊！手脚，我甲你讲，我今日甲你享受一下心情哈。啊，你着先有人点嘛哈。哦，咱若要听歌，今仔拄啊休困啊，啊拄啊落雨啊，无想要出门的人，乡亲都比较淡。除了听阮节目，你着做恁个点，不要紧哈。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嗯，那继续哦。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我当作是钢琴迄块。啊，要上山唔见你咧，哈！你倒啥？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喂，你好，阿坤，你好。
1: 阿坤小姐，你
0: 好。你好。
1: 我是苗栗。
0: 苗栗李先生哦。
1: 感恩你。
0: 来，你要听啥？
1: 我要听那个心在故乡。
0: 心在故乡哦，不是啊。OK， 这个安排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啊，姑娘仔，你好。喂，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准备想听大壮唱一条《我们不一样》。
0: 哎，阿拉个歌呢？我没在播阿拉歌呢。安尼
2: 哦，
0: 嗯，
2: 哦，安尼拍水拍水，啊，无唱那个隐隐的祝福。
0: 隐隐祝福哦。
2: 哎，
0: 阿你我给安排哈。你什么名？你什么名？
2: 我叫大李敏雄。
0: 敏雄哈，安那情况？
2: 太淡。
0: 我陈大姐哈，好，安尼给安排哈。谢谢，拜，来去头。有梅，有梅耶尔。
3: 喂，
0: 来有梅，你要听啥？
3: 听那个友情。
0: 友情，人人都需要。
3: 对对对，阿我你唱好不？
0: 这首歌唱袂好听嘞，用我用不好
3: 吗？
0: 啊，
3: 你唱歌足好听嘞。
0: 尽量啦，好不好？好 ，OK， 咱多六家啦。好啊，六家啦哈。OK， 这样拜哈，谢谢。好，来接头。来哦，要听歌哦。今仔日呐有点歌，咱一个拜一开始行。啊，你啊讲有要听滚唱的，好，要听滚唱的，今仔日来赶唱。啊啊啦，那唱袂完嘛是留喺后礼拜。反正今仔日得一点唱为先啦，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啊，滚来坐，你好。喂，你好，
4: 阿坤，
0: 哎、欸，
4: 我要点海誓山盟，
0: 上唱的啊，
4: 珍妮，
0: 珍妮呢？你要听珍妮的版本呢？
4: 嗯、
0: 好了 ，OK， 这个安排哈，好，
4: 再见，
0: 拜拜。喂，你好，你好，
5: 喂，
0: 喂，
5: 喂，这阿坤小姐，
0: 哎、欸，我阿坤你好嘞，老早，
5: 我是哦，
0: 哦，我是要坐高雄啦哈，
5: 哎、欸，我要点李小姐歌，
0: 什么歌？
5: 龙鹤，
0: 龙鹤
5: 哦，
0: 哎哎，卖讲龙鹤啦，凊彩给我点一首啊，我来吹较紧啊。
5: 我不要讲嘞。
0: 什麼林秀奇哦、喔。
5: 林秀奇诶。
0: 对几期啊？对几秀啊？
5: 这又秀的秀啊。
0: 什么又秀的秀？有秘之部无啊？
5: 出名诶，出名
0: 诶。出名是恁咧讲诶啦，我啦无，我无时间通听听这歌，我拢唔知伊名伫对啦。
5: 啊，无我改了，这個、夏之礼好来啦。
0: 来下注意点，你听你讲林秀奇是邓秀啦，五密之部的秀儿。
5: 秀秀的，又秀的秀啊，
0: 秀气的秀呢？
5: 哎、
0: 欸，啊奇嘞？
5: 奇，奇我蛮在的奇奇。
0: 是王王宜平的奇呢？
5: 可能是的啊。
0: 好，可能我安排下。
5: 好，谢谢。
0: OK， 谢谢。来，天空。咱当时天空嘿，天空你好。
6: 嘿，
0: 嗯，
6: 我听一条《痴情大西江》。
0: 痴情大西江，
6: 哎，
0: 我才是痴情大西江，天空哈，都也是东西哈。好 ，OK， 我再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7: 我点歌。
0: 来，你讲。
7: 我点咩？点山情。
0: 点山情。
7: 哎。
0: 好，啊，你什么名？
7: 哦，我阿碧啊。
0: 点山阿碧哦。
7: 哎。
0: 阿碧在对。
7: 北
0: 区，北区，北区对北区，
7: 哎呀，
0: 对北区啦。
7: 厦门路边啊。
0: 到台南呢啦。
7: 嘿。
0: 哦，台南呢。好，我给你安排哈，谢谢。好，谢谢你。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8: 喂，你好。
0: 嘿，你好。飘飘。来，讲话来。嘿，我有困着嘞。
8: 我要点一条歌啦。
0: 你讲来。
8: 点一条，我这。惊准人的瞬间曲，
0: 惊准人的瞬间曲哦。
8: 哎、欸，
0: 叫什么名？
8: 我姓我姓林，
0: 林小姐哦。你住对？
8: 我住镇定。
0: 镇定哦。
8: 好，
0: 安尼安排哈。好，谢谢。好，拜拜。拔出啊！嘿嘿，我惊到。
8: 你个笑！
0: 拔出啊！ 你有驾到无啦，不住啊！
9: 我无驾到啦，我讲阿君啊，鞋啦较无动头啦，啊，
0: 结果
9: 安尼就难落咯。
0: 啊，无啦，啊电话这就太济咧，
9: 我多想大考就对啦，
0: 我多电话太济咧，真拢满线咧，
9: 拢满线
0: 哦，拢满线咧，我只是
9: 最爱你个啊，
0: 谢谢。啊，所以不追你，所以不追袂当停伤久呢。遐只那个底下死的死的，现在来死伤久，
9: 伊咪我来，
0: 又我来累人嘿。
9: 我都爱你啊，啊想要跟你讲两句啊。
0: 啊，讲两句也袂使讲伤久啦，遐死的现在来卡入来，接通会累人呢。
9: 好
0: 嘞，会啦。
9: 好啦，我点歌啦。
0: 啊，你讲来。
9: 我点那个暖暖西海岸啦。
0: 暖暖的西海岸。
9: 会啦。
0: 西海岸。
9: 啊，一条路都我伫阮家。
0: 唔愿意。嗯，这一条路啊，
9: 一条西滨的啊，
0: 一条就是暖暖
9: 西海岸的，
0: 西滨公路都打工拉足紧的，定咧发生车祸，要惊死人啊！你咧，
9: 哎呀，
0: 对，
9: 一条路免纳钱咩？
0: 是安尼，好，阿你改安排哈。
9: 哎呀，好啦，你好啦，
0: 好，再见，
9: 好啦，拜拜，
0: 拜拜。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0: 好香，好香哦！
0: 谢谢王小姐哦，咱这王小姐，
10: 嗯，哦，我终于逮到机会了，
0: 逮到机会了，
10: 我出去做工课，我讲嘛是不规工诶，
0: 走
10: 去做迄个采光照诶，迄个是的，
0: 哇，你好，辛苦啦，啊，都为着钱多性命嘛，啊多
10: 吼，啊，硬人较逞强人啊，啊，无拢赶未出来啊，
0: 有啦，啊，进进吼，你蛮看，恁咧做剔除吼，哦，工课工作多呢。
10: 对啊，
0: 啊，坐都无
10: 好啊！
0: 迄较早咧搞做，迄个嘛是咧，啊，我从讲
10: 安尼，咱台湾囡仔拢得病啊，拢得病
0: 啊，我讲迄，讲看迄工课，讲接走袂离的哈。
10: 无多啊，因为无人啊。
0: 安尼哦。嘿
10: 啊，我拢照临时工咧，拢做拜六礼拜，啊，足够人玩的呢。
0: 有影啊，你无多咧，啊，你
10: 就。
0: 对啊。你讲人咧赶，啊！你礼拜无出来做，阁袂使啊！厝边头尾人阁，
10: 人
0: 阁会甲你
10: 认。厝边头尾人就点啊，唧唧歪歪啊。
0: 就安尼唔。
10: 对啊，足艰苦，你敢知？我嘛是足无爱呢。
0: 我倒啦，迄落，咱都趁即道的，就是爱啉奶啦。来，啊，你听啥来讲？
10: 啊，我要听《青春不要留白》啦，我甲你的产品拢挂挂转来啊啦。
0: 嘿嘿，啊，你挂啥？来，
10: 挂《雪莉旺》啦。
0: 来来，等一下，等一
10: 下。
0: 等一下，等一下，足他妈的！你讲挂，你讲挂 QMB 哦。
10: QMB 的
0: 阿哥啥？
10: 阿哥的维他干各两罐呐，还有那个真性呐，
0: 哦，
10: 阿哥雪莉旺呐，哦，阿哥那舒筋洁一种那个钙粉呐，钙油啦。
0: 无啦，今麦我问你个啦，我今麦都在正常嘞。你迄个有挂着 Q 加，挂着 Q 加，即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10: 我拢特别做诶，
0: 哦吼，特别做家庭号。
10: 哦，我雪莉旺挂两组，
0: 哦，雪莉旺两组，啊 Q 咧 Q 一组呢？
10: 啊 Q 两组
0: ，Q 啊两组，安尼好啦。
10: 系啊，
0: 好，安尼啊身体顾，因为你做迄菜粗重诶，身体无顾，你是下人诶钱未倒呢，咱讲贪便呢，
10: 吼。我拢爱啊，便去厝顶看风景。
0: 哦，好，
10: 系啊，拢爱爬高爬低呢。
0: 系啦，身体顾好用吼，咱就要会赚啦，啊，爱赚就没有散啦，哈。
10: 不要留白。
0: 好，安尼我给安排哈，好，谢谢，来接头，拜拜，拜拜。喂，你好，来明台。
11: 啊，君小姐你好。
0: 你好，明台哥你好。
11: 我要点歌给你唱。
0: 你讲来。
11: 阿妈二五岁。
0: 阿妈二五岁啦。
11: 哎。
0: 要搁听一首哦。
11: 哎，你幼稚的二五岁。
0: 阿妈二五岁。OK， 安尼好，这样安排哈。
11: OK。
0: 谢谢，好，拜拜。本真来。哇，娘喂，开着车啦。对你啊，对你啊，
12: 阿妈二五岁是日本歌哦。
0: 嘿啦，对啦。
12: 哦，好啦，祝你生日快乐啦。
0: 鬼啊！跟生日快乐，点的生日快乐。
12: 阿德波爷，哎，那个莹莹的杜鲁你也在唱啊。
0: 二来，我现在来唱啊。
12: 啊，点一条那个莹莹的叶之杜伦呐。
0: 叶之杜伦哦。
12: 哎，邓丽君请为冠。
0: 看几条？叶之杜伦。
12: 杜伦。
0: 我小姐。
12: 好，拜拜啦，你不赢啦。
0: 二来 ，OK， 好，好，谢谢。喂，你好，我困来坐。
13: 我是点歌。
0: 来，你讲来。
13: 你要去不要水的？
0: 你要去爱谁 game？
13: 嗯，
0: 老鼠爱逛街。你的几位？
13: 啊，徐小姐。
0: 你的宜兰徐小姐啊、
13: 哦？
0: 嗯，我小姐。OK， 再安排哈。
13: 好，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
14: 喂，阿坤啊、
0: 哦。你好。
14: 我点了女儿圈。
0: 女儿圈。好，啊，你的几位？你的几位？ 阿卿哦、喔，
9: 哎，对，
0: 阿卿你住倒？
9: 我住三明区。
0: 三明区哦、喔，
9: 嘿，
0: 高雄的三明区哦、喔，
9: 嘿，对。
0: 你第一摆入来哦、喔。
9: 无啦，我顶届个你去买
0: 几落届
9: 啊？你
0: 搁未
9: 记
0: 啊？啊，你也无接入来啦。安尼我即回记你啊，好。
9: 我听就好啊啦。
0: 哦，安尼哦。
9: 好好。
0: 哦，谢谢，我来佚佗，喂你好，来。
14: 喂啊，我呢？
0: 来来，你听啥？
14: 我来认认识啊。
0: 慢车嘞。
14: 啊。
0: 慢车嘞，我有线足多嘞，有。
14: 我来认认识个未在啊。
0: 你已经做足侪见证去啊。哦，
14: 我三月我
0: 你三月他干啦做足侪呀，你要点歌就点歌，唔能讲哦，你得爱搞我做见证，我才会点歌，我无遐现实。
14: 好啦，点歌点个艳名，
0: 好你好，
14: 艳嘛，
0: 啊你好，好啦，我你讲你讲，来你讲你为他干食了来进广告。
14: 我阿阿诺，我也大哥啊。
0: 嘿嘿嘿。
14: 哎呀，你怎
0: 讲嘞？你袂使讲几当年啦，你还嫁出什么好哥爱讲红听啦？
14: 你嫁我贵宾啦？
0: 哦，你咧嫁我啦，较袂贵宾，你贵宾伫倒一只嘞？
14: 那
0: 就手会上
14: 啊，
0: 手会上哦，哦，
14: 哎呀，
0: 有哪辛苦哦，莫名其妙咧上来上去，还有哪看官拜读功能是
14: 蛮差哦。哎呀，还袂上啊啦！
0: 赞赞赞赞，安尼好，
14: 哎呀，
0: 好，继续嫁哈。
14: 哦，
0: 谢谢。
14: 哦，好啦。
0: 哦，谢谢，来接头。
14: 一百阿伯咩哦？
0: 阿伯啦，真
14: 阿伯，
0: 阿伯啦。
14: 哎呀，好，赚钱耶！
0: 不要快啦，不要快啦，嘿啦，要搁你传牛的啦。
14: 啊，
0: 要搁你传牛的，不要快哈。
14: 好，哎，
0: 好，谢谢，好，拜拜。金柱啊，
15: 喂，
0: 金柱啊，你足久无来啊？金柱啊，嗯，金柱诶。
15: 我要改点那个鲁林的医生。
0: 鲁林的医生哦。
15: 嗯
0: 啊，饮酒的你会做生意还是
15: 啊？我即摆休困咧，
0: 休困咯。
15: 啊，我有甲你讲迄 QME
0: 啊，拢点点听哦。
15: 嗯，
0: 好。
15: 啊，我都开刀，即摆休困。
0: 安尼吼，好啦。
15: 啊，我伫问你，
0: 啊，你开刀开？诶，你要问啥物啊？你就讲啥样？
15: 我讲 QME 要做
0: 整形
15: 啊。
0: 哦，我讲整形你哪多开开刀有成像是蛮结结？
15: 你唔是讲叫
0: 我贴一层那个贴？对对对，吼，是整形是蛮结，啊 Q 是不要紧的哦哈。
15: 啊 ，Q
0: 包间，哎，对对对，啊，进行爱歇，家你歇的空嘴拢收缩好啊。
15: 哦，
0: 有前胸有望见，哈，阿恁知哈。
15: 哦，谢谢。
0: 啊，你开刀吼，体力较实啦，你爱你的血力旺站落去啦。
15: 哦。
0: 较乖的听我的话啦。嗯。哈。
15: 我等阮了。
0: 啊，因为血力旺这帮做无滴啊。
15: 哦呢。
0: 嘿，拢做无滴呢。
15: 哦，
0: 啊，所以讲雪莉旺来占迄个体力咧恢复较紧啊，
15: 哦，
0: 啊，空嘴收缩也较水哦哈，
15: 哦，
0: 再见，妈妈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6: 你好，我要点十八个牛一朵花，
0: 李莎，你受教哦，
16: 嗯呐，
0: 叫你今仔去啊，你。

0: 公务人员嘛，无咧稀罕呐，拼咧要冲啊啦！
1: 哎、欸欸，那个年代公务人员很吃香呢。
0: 啊，我来讲吼，伫迄，我来讲伫阮老板迄时代，其实公务人员无啥钱通赚呐，但是拢是些福利，甲真也是同款呐，死薪水啦，也是拢尽快看迄个退休迄条退休金尔啦。
1: 阿君，那我就是要甲你讲讲吼，那我拢奉承吼。嗯。拢食迄个，
0: 你即摆是要讲你的故事啊，是要来分享见证啊？你要甲家家做一会议啊？
1: 分享见证。
0: 好，来进广告，请讲。
1: 嗯，那我吼，饭前拢食，维他干两粒。哦。啊，过来苹果精。哦。吼，啊，过来迄个火力敏素。哦。那我迄个肺炎大交会，我出去话，几乎大家拢讲我像五十几岁的年纪的，迄精神有够好的啦，啊面色有够好的啦，满面春风哦，
0: 满山春色，
1: 都会贵多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安尼上水啦，啊，就会晓顾，顾啊水哦，也足好诶，足简单的啦，吼，好不？
1: 就有记得，真正听众朋友一定爱吃，真正足好诶。
0: 对，足好诶，好，阿你好，谢谢你。
1: 变少年呢？
0: 好啦，真正变少年，我知啦，系啊。所以咱来做，恁着平平啊水哈，唔通干咱水果人啊。
1: 跟你同款水。
0: 系啊，做咩水果人哦哈？
1: 跟你同款水啊。
0: 无啦，迄个我也无水啊。
1: 有啦，
0: 是讲哦，看起来。
1: 我着看会咪咪啊，像你的大头像。
0: 啊，着看起来着较清。看起来都
1: 没有没有
0: 少年班啦，
1: 较无
0: 像六十岁的人安尼啦，
1: 岁岁也
0: 黑啦。
1: 你的大头像很有气质，
0: 谢谢啦。我还讲我若无讲话，算是足有气质的哦。
1: 啊，那我嘛足有气质的呢。
0: 是啦，对啦，
1: 啊，只是跟你讲话话啊。
0: 但是我若要足有气质的时阵，我肯定得有隔阂啦，对啦，是啦，
1: 好好笑
0: 哦，是啦。
1: 说实在，你真的很漂亮，很有气质。
0: 哦，是安尼，无唔对啦。嘿，这由来散发的，嘿啊，就大家有目共睹，就搁讲我臭
1: 多。哎呀，啊，小滚小滚，这也是，
0: 三八个安尼哟，
1: 啊，肥嫩啊，肥嫩安尼啊。
0: 对啦，啊，人家有福气啦，那叫做福相。嘿 ，OK， 好，好，好，不要搁讲，我不要嫌瓜啦，无搁剃了啊，无搁无时间人行啊，打。
1: 好啦，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再见，好。安尼，孙奶奶，哎，你。陈妈妈哦，这样陈妈妈，我今日改哼一个迄个鸳鸯曲嘞。后来大家到底听我唱哈，啊，我都足久也无唱啊，唔知过会记，记偌济嘞。

0: 来，牛奶，你也要听这波莹莹的祝福吼，找的啦，莹莹的祝福啦，啊找啊阿嬷二五个哦，阿嬷二五个找对，你给我找莹莹的祝福好啊。看我刚才我就一助理在给我安排这个部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啊，恭喜嫁我是鱼啊，台中。
0: 哦，台中鱼大姐哦。
1: 易大姐，
0: 哦，易大姐，哦，易大姐，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嘿。
1: 我们陪，我们等，风归回的潇洒的走，好你听，
0: 潇洒的走，嗯，啊，你今天咪唱会第二位呢，尽量啦，好不好哈，好吧，
1: 哦，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哎，迄个杨金枝。
2: 阿君，
0: 喂，杨金枝有什么事？杨金枝，
2: 我跟你讲哦，我有去倒啊，我唔知影食你个真型类咧。哎，啊，食食拢会救家紧咧。
0: 唔是啦，唔是含救家紧无关咧，是讲咱有青商吼，伊个伊咧，
2: 啊，我开几多呢？啊，开足远呢？
0: 哦，你个空嘴足大呢？
2: 啊，
0: 空嘴足大呢？
2: 空嘴15公分。
0: 15公分哦，哦。
2: 哦，
0: 啊无要紧啦，啊你都，
2: 我真卖笑，
0: 唔是啦，即马是讲吼，即马是讲你有青商吼，今仔食伊个鲜花啦，
2: 安怎？
0: 鲜花啦，伊个空嘴还袂歹嘛，哎，煮火煮鸭啦，煮火煮啦。
2: 我倒来无几工，我来甲食。
0: 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你真知你先停啊，无要紧。
2: 啊，不过我真食，啊我卡骨蛮多拢会救紧是安怎？我唔
0: 捌。你真还袂恢复个啦，唔是啦，你真还袂恢复个哈。你开个
2: 灵，
0: 同款啦。我知讲你开灵骨，迄算大刀啊，知影无？又搁你搁开遐大，迄伤口遐大着，对不对哈？
2: 哦，啊，迄偌久才会好？
0: 你先听，你先用一阵嘛。你真安尼吹，你食袂吸收啦。
2: 哦，安尼哦。
0: 了啦，嘿啦，迄究竟含你消炎药啊？你咧煮，你咧开刀当中，你的这个药啊，煮伤重拢有关系滴个啦。迄拢厝足重个啦！
2: 我开一个月月啊！
0: 同款啦，你迄还袂大消完，迄敢那个麻虾、甲迄个消炎的遐一挂虾药啊，迄拢食足重个啦。
2: 我要用微创啊！阿公上大坑，讲用微创个袂用得啦，啊，甲你用甲15公分
0: 啦。啊，我甲你讲，你进身体吼，迄药啊拢吹遐重，讲遐重，煮遐重，迄拢要了了，迄大消迄无遐快哈。你进也阁足灵性个哦，哈。所以先。停一阵嘛哈，
2: 哈
0: 啊！雪梨湾我是鼓励你，
2: 雪梨湾头我不在当家。
0: 雪梨湾放屁的价值啦，开刀啊放屁的价值啦。
2: 真行嘞，
0: 真行！等你看出手术一阵嘛，看安怎的情形，咱开来研究。你进行雪梨湾先讲，好不好？
2: 到几个月未使食？
0: 无啦，无讲几个月，爱看你看狂吹恢复个会停刀啦，好不好？
2: 好，
0: 啊！你进去嘞，雪梨湾先讲哈，哈。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

0: 你若买迄个问产品啦，是讲阿君，我食你的产品最好，我要来分享啦，嘿啦，不能食好，伊看人家食三顿的青菜，爱不能食。哦啊，迄个咱都八节的优惠情商哈，到今仔日已经二十二啊哈，我看嘛是不是，这是不是二十？今仔日个22号啊，对啦，22号啊嘛，啊，所以咱后礼拜就是一个一个，等我讲。关键时刻啊，后礼拜的关键时刻，因为咱个剩差不多一礼拜就要结束了吧？哦，对 对，一礼拜要结束，所以进来要讲起来，算是倒数计时啊！哦，好，是咧坐杯班车的时间啦，你若无赶紧讲个，但阿未摸的，赶紧你摸啊，唔通个堵个个堵啊！哈，阿你若讲啊，我有摸，但是我感觉无够，我改自家，好，好唔好？赶紧拢伫后边，这一礼拜时，这是真的是冲刺期的对哈，今日个健康冲起来，嘿，对。吞起来，鼓起来，贴起来，来充一下健康的。好，阿你的家庭号的啊，这个特别做拢今仔客，我唔是特工咧送的，这拢医院等一礼拜，才等哎，等一当啦。我那个在卡上，先等嘞，这医院等拢等一个月，哎，等一当啦，一个一个，你讲一当365天，一路。得嘛无算得呢，你讲久，有当下那你要等啊，等真久呢，哈、哦，所以我一年遐做一摆安尼优惠呢，一年遐做一摆呢，所以咱为阿爸阿母拢早一年做一摆，人因啊拢聊聊欠欠欠欠欠要来多我来开始咧啥时阵，人拢摸做济做我啥呢，所以你讲，咱迄落欠钱欠这银行，殊不知讲咱家己身体嘛一个银行叫健康银行，干那这嘛爱欠呢。啊不吼，食老看是要生利息，还是要讨回啊钱的？的一数就变主导呢。你进老咧囤健康，食老就是赚健康的利息。你进老唔囤食老，后来讨回啊钱的时候，你才知影讲啊，我浪费白白安尼是日子咧过，啊人知影行用日子来时间来证明伊身体健康，我讲拢唔知影，我总啊好白白一支安尼甲过，我是来足。你这个收到就足唔关，但是你时间过就过啊，无得翻头。我讲时间。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时间嘛真无情。你若甲浪费掉，甲行过翻头的机会拢总无吼。所以来，迄、那个咱乡亲都比如听阮的话，趁一年较做一摆安尼健康的活动吼，唔通错失。来，我最近进广告吼，林哥今咱就是一箱5罐4000块啦。嘿，那就是一箱5罐，但是4罐钱，还一罐1000块，就是送你的啦吼。一箱5罐4000块啦。啊，咱雪莉我嘛就是上5罐哦，吼，一上5罐也是4000块啦，所以这是特别优惠，叫做家庭号的啦。啊，你若讲 QMB 吼，咱就是2罐半5600啊，就是你买2罐，我送你半罐90粒1400块是你赚的，所以2罐半你红做一个，迄叫做特别做的5600呢啦。好，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2盒送半盒，但是咱这回是做一大盒。150包拢甲你囥内底，好，150包，1盒150包，哎，就是2盒半的量，5600，所以你赚30包1400块，对呀，安尼知吼？好，这嘛是拢叫做特别做，啊，看你家庭号特别做，赶紧药房甲摸啊，啊，叫药房一直甲喊声，药房的头家伊就会甲恁，伊会看嘛。哦，该当恁要来喝，伊就该叫起来。哎，无该恁来喝，伊嘛是爱叫，因为咱知哦，知咱的后期就好。哦，所以讲你来一直甲喊，伊会紧张啊，伊会顿啊。你若无顿吼，你是搞哩搞，你破无搞，要过去客是拢完全无机会呢。落去甲药房喊，吼、哦，让药房加叫我起来顿嘞。啊，若无吼，结束的时阵，恁才想着讲要来客，拢是无的哦，是无会哦，吼、哦。嘿啦，结束就甲剩药房有尔啦，药房若无就拢无啊啦，咱知道吼。好来，0800279279，去药房甲喊声，看你爱几组，叫伊紧甲你叫起来哈。啊，若有闲，咱就赶紧来摸摸转来啊。上个月月啊，去上尾一个月啊，去伫遐要想看当时来客，人迄脚手尾当无咧客转来啊，一逝落去银行，拢嘛看家庭个特别组，看要看几组，咱看阮转来。人阮是嘛咧顾身体啊，你还搁伫遐三心两意啊？你是当算盘叠袂晓去？也要算，也要治，特别可能患疾。这个年纪也阁唔够身体，你若知影讲吼，甲一个年纪的才去遐毛病，遐毛病，遐毛病，遐毛病，你遐我拢食老无路用啦，真正是安尼想的啦。咱来食老愈青春， 食了吼，咱就是啊个迄、那个心情挑人对人世界去拍拍照，迄食了伤心些。真正唔通啦，唉声叹气啊，老啊啦，唔是只听到遐酸啦，许得遐遐啰啰嗦嗦，你着日子过着吼，会懊恼呢，真正懊恼呢。哎、欸，搞不好今天熊熊出来个唔等呢，我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阿丽啊，丽啊，你唔是有听你的歌啊？你呢？
1: 无啦，我要问你啦。
0: 嘿，
1: 今天吼，我是。

0: 挑啦挑啦，哎，怎么安尼啦？哈咪啦，你就挑我的话就对啊啦。你去搬喙齿，你包完穿你啦。哟，啊，穿的遐爱较细些，迄个我讲，迄回啊去浸浸老，你上无爱去趁一礼拜，过遐去靠我问，我看你的情形咧，
1: 哈。一礼拜哦。
0: 挑啦挑啦，遐去卡啦，我看你情形安怎去讲啦。哦、
1: 好啦好啦
0: OK 先停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嘿嘿嘿，
2: 你问你做什么多啦，
0: 啥话，
2: 谁问啦，
0: 嘿嘿嘿，你讲来，现在就跟

拄则你个电话拢拨落去吼，来，我去甲你录一遍哈，搁复一遍，听无清楚的搁听，来进广告。雪莉旺零高精，咱即马就是咧送家庭号的，一箱54000块，雪莉旺一箱54000块。零五金嘛是一箱54000块，这叫家庭号。啊，看要爱几箱，今日药房加好啊。啊，来讲啊，我咯，啊，我再袂转来，也一箱也重啦。啊，我再袂转来，你得敲电话给我。啊，无叫药房头家啊，拢可以啊。我得给你服务到好上啊，得爱坐便便啊，你烦恼哦哟。来，迄、那个0800279279，零五金一箱54000块，雪莉旺一箱54000块，加碰几箱，因为我一年啊送一摆俩。你真咧热人，落冰角食，对你身体就好，唔通去食遐凉水啊！迄无帮助的，爱食这有帮助的。哦，啊你到寒人的时阵，吼，寒到皮皮喘，咱雪莉旺果精老热人都烧。你咧夏咧啉的时，你感觉身体就烧得袂惊寒。你这拢是愈食身体愈用的，这两支啊拍底，底若拍好，咱袂啰嗦，较袂搞感冒无大劲。底若拍好，咱食啥吸收啥，也是安尼。底若拍无好，你食啥就歹吸收，爱有这個观念哈。好来，0800279279，今日某家庭好诶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来，迄、那个我看卖牛奶有甲来无？牛奶有靠我咧，互我笑着，牛奶啊，你是笑啥啦？盈盈祝福啊，盈盈祝福。16912，好，我有看到啊。安尼，我先来甲听这个18姑娘一朵花。小娇啊，你要听？我甲你讲话，你欠一支手啊哈。我想唱心情吼，迄个想闷啊，迄种歌我袂爱唱啊。来，迄个1336，好，来台到顶听过来唱哈。18姑娘一朵花。

我看吼，这首歌我搁唱了，我破病，我也是来用背好啊。十八姑娘一朵花吼，小娇啊，我用背啊，我要来唱这首《盈盈的祝福》啊。迄歌原来得爱唱的些怕吼，唱的人心情较会好，啊，唱的人心情好，恁听得较会顺耳。啊，若无吼，恁原来我听到特别中风。有咧，你嘛去讲，你咧特别去唱个玩意啊，来一个《盈盈祝福》哦。我等下，我等下看会1691。好，来，阿丽阿公来唱，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陈韵杰阁有一首华语歌嘛，真好听啦。啊，恁拢也无人要点啦，啊，无人要点这首歌，我也真爱听。啊，好啊，恁点的歌好啦，迄个原来拢会甲恁排唱啦，该要华唱，我会甲恁排唱。但是这首歌也真好听，华语歌，恁这回拢无人点着呢，《春风》。啊，这首歌真轻松，恁来听看麦哈。

谢阿里阿多，好来呀，我们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好来来 ，QQQQ 啊，加 Q 啊加吼，哦，咱咧 Q 足侪人讲食了吼，即马咪诶，食咪，即个碰波咧跳吼，加种咩，啊咧工课咧做啊，加种咩。啊，无咱来带新命吼，地好心特别土长头嘞，真正有吼。所以咱 Q 哦，足侪阿姐啊，包括咱阿爸，恁都只要来咧出力，碰波啊啦，无力出无力。你若讲 Q 食落去有咧出力嘞，啊，这支产品有改善无改善，这袂白出咯。虽然咱的 Q 是保健品，但是食袂慢慢哦。重点伫伊提的过程技术。就好诶，但是技术到位的吼，所以技术非常精准。好，把这个成分循环了，伊的分子就变小，分子越小吸收越好。所以讲恁咧食，会感觉 Q， 的保健品呢，咧保养呢，啊看，食到真正才有效果啊，对，循环精神吸收紧就好。好啊，所以讲咱碰补啊，你话讲食一罐都感觉咧调吼，调到即马天婆拢食素食啊。好啊，你若讲一个食。三个月，你感受要搁较深，哦，感受要搁较深。啊，咱有会啊，碰不啊，逐工咧用电，24点钟无停过。啊，咱有会啊，电搁用遮伤是袂通的，唔通要惊去，来不及说再见呢，这就遗憾呢，来不及说再见哦，这个很遗憾的呢。哦，所以 Q 吼，食到咱这个会，唔是讲啊，我敢爱食哈，阿君，唔免问我敢爱食无，这是一定爱食，必须爱食，因为天地所设，牛地做作的，咱有会啊。碰波用电用甲差不多啊！啊，手机啊无电，你得怎样充电？碰波啊无电，咱嘛是爱充电。较早是无这物件充，只有这物件充。你甲我讲你唔充，你是在办我钱啊呢？无要无义，安尼说，来无通知去无三时，这个代志发生嘛？嘿，求我食，啊不要吃滚，啊你得叫啥？顿时对吧？啊，这都保养的啊！啊，你讲我最近我咧平平白白啊，跳到后白肿的，啊那安尼你来一顿两粒啦，啊一天来六粒，愈侪回都食愈侪粒就对。好，啊咱即回爸爸节，霸气十足哈，咱就是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半五千六，迄九十粒千四可是你赚的。啊，你啊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赚2800。好，这真正比咧任何投资啥个较好赚的。啊，赚健康，咱就赚自尊；食老，咱也卖红白的，四界对人行，四界对人走。这真正就是幸福，迄就是食老的自尊，这个幸福美满的日子。来，看吧，看看279279，去问咪哈。啊，活力民宿同款，咱有会啊吼。咱胃肠蠕动较慢，啊，放无有，然后拢一寡是大人拢会甲我讲，因拢有食迄软便剂，迄软便剂唔通伤食，一食久，咱的肠啊就分段运动啊。你的肠来分段哦，啊，会愈来愈严重，吼，甚至有的就是放袂出用手哦，吼，啊，无就跌到真正憋肠了，今日这种介危险吼，食了啊，为着这个放放袂出来，迄实在足痛苦，哪里都不能去。还有他讲要对人去佚佗一个什么会？哦，我这放袂出来，我嘛唔敢对恁一对呢，有影呢。好，啊啦，一个肠啊，够好用，吼，咱特别生下歹命，甚至带动着咱心情啊好，脑筋啊清澈，哈。所以来，迄个活力民宿哈，咱一盒是或者一盒是60包嘛，好，只要60包2800。啊，这回咱一个爸爸节活动嘛是同款哦，买2盒，我有送你半盒。啊，所以迄个一大盒是105包。哦，105包就是5600，这回送的一包装就是一盒一大盒105包，好啊5600，啊等于就是你原来去赚30包1400，啊所以买愈侪赚愈侪，厝的咱然后迄个阿孙的同款也是歹放的，拢买来规家口啊食，哦买来规家口啊食哈，这一回甲100回拢会食哩。许廷元医师讲，最没有伤害的药，就是咱的活力民宿哈。来，真好困有必要。来，看吧，看看279279，给你药房感冒，啊，若无清楚开来问，看吧，看看2792790800279279。医生讲过，说着感谢什么哩？安子说，好，来，最后这首歌阿妈离我哟。青春不要留白，主播是讲要唱啦，看时间也是袂赴啊，点太济来，99197。99197，好来，阿君来唱，大家到底收听要多少？

孙的娘应该唱不完哦。好啊，安尼先跟你说 goodbye 啦，唱够偌济，咱就准偌济啦，好唔好？啊，今日相亲来陪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哟来哟，哇，这周末哦，这个周末礼拜六上班路上最多车子的一天，而且还是周末的下雨天哦。我讲今仔日哦，上班的时阵哦，雨落足大哦，所以啊，这几天啊，这个南台湾都在下雨哈、哦。啊，今天周末雨下的更大，但是为什么车子会那么多？平常的周末，好天气的周末，哦，都车都无遮侪。今仔日个落雨，乌天暗地，竟然啊个周末车是安内足侪，唔是汽车侪，连机车嘛侪，啊是啊，扑给阿你讲者啦，这到底是安那哈？
1: 咱不普渡啊，
0: 拜六时啊上班唔捌车遮侪。
1: 普渡啊，就普渡。
0: 普渡。普渡啊，七早八早跑普渡要怎啊？普渡到中岛以后的代志啊，哎，啊，这人是七早要怎啊？
1: 就普渡啊，那出去佚佗啊。
0: 啊，普渡出来佚佗，普渡，我是普渡跟出来佚佗，这两码事呢，吼。哎、嗯欸，啊，贤啊，贤要普渡，阿、哥出来佚佗。普渡是要怎啊？出普渡免七早出门吧，免啊，早起八点就出门啊，要去买物件拜拜哦。嗯哦，啊，这雨落这大干，啊，哥有法度普渡，好兄弟也讲，哎呦，啊，今年太安尼啊，
1: 还是因为就是雨下很大，大家就开车，本来就那么多人了。哦，可能本来平常就是啊，卡扎龙可能
0: 没有啊，汽车也多啊。那打礼拜周末的上班应该感觉、
1: 这个、感觉嘛，
0: 感觉
1: 没有数据都是感
0: 觉今天都觉得比较多啊，哦，就比较多车子的周末了哦，周末啊，只是会觉得
1: 暑假快结束了啦，爸爸妈妈就是讲哦、嗯，下礼拜哪公要跑多，下礼拜好像是假中完嘛，是不是？嗯
0: 诶，嘛唔知，系农历嘅。
1: 阿公后礼拜两公要普渡，阿囡仔下下礼拜就要开学，趁这个礼拜吼最后一个暑假，啊出去玩干嘛？踏青啊，干嘛？啊，周末本来活动就很多。
0: 好了，好，谢谢哦。说不过南台湾这个雨可能要下到呢，下个礼拜二，而且呢是会下到哈、哦、这个紫爆哈、哦，哦紫爆呢，看到诶紫色诶，安尼紫到那个有没有乌青叶的紫爆哈、哦嗯，就代表是很厉害就对了啦。目前有一个沙德尔哈，沙德尔台风对台湾的威胁呢，哦，已经是愈来愈升高啊。这个大家不可轻忽哦，哈，这个要开学了啊，加上啊，今晚农历七月，没想到呢，都快要开学，这个台风来搅局哈，对台湾的威胁、嗯。目前那的气象专家讲，这沙德尔台风西进的几率大幅提高哈，对台湾的威胁会加大。哦啊、那么这个雨呢，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天气最起码会到下个礼拜二安呢、哦、所以说、哦、西南部地区影响最大，午后的这个落雨会扩大到其他的地区、哦、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风强降雨、哦、这些剧烈激烈的天气、哦
1: 有这个连续个礼拜的大雨，咱近两年刚唔讲过，刚好歌咏在这个安全岛上面出现那个大菇菇吧，
0: 嗯，
1: 大香菇
0: 长菇了，
1: 长菇哈、嗯，但是这个真的不要乱吃哈，因为最哦、嗯、这两天哦连日的好雨哈，底这类歌咏企业卫生局接获到医院的通报，有一个一家三口啦，因为疑似啦哈食用哦户外草地上不明的白色野菇之后，出现了什么呢？呕吐、腹泻。头痛、等等的这些食物中毒的这些症状哦，研判可能是误食所谓的绿蔗菇中毒。嗯、所以有人，讲哦，就一家三口哦，底这前两天晚上哦，自行去户外的，看到白色的大香菇嘛，咱刚刚讲那种很大、哦、差不多。
0: 那落雨落较济天了，都拢会草外面的草皮，家己主动拢会剥出来。
1: 对啊，对啊，对啊，这绿蔗菇哈是中至大型的菌菇哦，常常见到的是在户外。就是空地啦，尤其在咱台湾的平原地区常见，但是这个绿蔗菇哈是毒菇类哦，你吃进去之后一到三个小时，你也出现一下恶心呐、呕吐啦、啊、巴肚疼呐、腹泻啦、血便，甚至像脱水等肠胃型的中毒症状。所以哦，这类听众别用火烂麦话的讲落地讲，哎呦，起哭闹，这类白色的大香菇可以采。 真的哈，也我干嘛不要去摸，不要摸手摸到你满仔会不会沾到它的那个毒素还是什么？阿力哥可以保命加加哈，可能买中毒，所以不要吃，也不要看就好了啦哈。阿伯这个通报卫生局来给处理好掉，这种诶来给处理。
0: 唔免去处理掉啊！你看，这基本常识啊，这常落雨天了，连续啊落几工雨，都会布出这这种。啊，
1: 都有人吃到中毒
0: 啊！就为什么还会有人会去采这种菇来吃呢？哦，啊，今麦买菇都俗俗啊，娘娘哦，各种菇蔬菜你买都不也不贵，干嘛就
1: 不要消贪呐？哦，啊，吃了中毒的麻烦，然后所以不要吃啊！简重点就是不要吃哈。
0: 好，下雨天呢，外面的草地上不出来那种菇，绝对。是不能吃的，
1: 看起来好像很美味啦，因为在绿色的草地上，
0: 你就留着让它当一个景观就好。哎，
1: 几间会来处理啊，因为毒菇嘛，给人误死了，真的就只有人误死了。
0: 好嘞，另外呢，今天早上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有一间工厂外口的炕底啊，发生的重大的火灾，
1: 爆炸，
0: 现场哦，听讲现场的有诶足侪废弃物啦，啊，堆几堆啊呢吼，啊，着火起来哦，发生，而且呢吼，就讲火烧起火了后，起火之后又发生二度爆炸哦。总共造成13个人受伤送医，其中呢有3个是消防人员，另外10个就是一般的民众，不过这个火势在早上5点外已经扑灭，起火原因啊还在调查当中，这个又是起火又是爆炸，真的好，这是台南安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火警。

0: 啊，紧签名签名吼，哎，暖身一下吼，紧。
1: 签什么名呢？
0: 8月29号要签名吼，要签名吼。好来，这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吼，这个即将要卸任嘛吼。好来，阿姨最近有出一本册吼。这本书啊，书名就是陈其迈平常伊个工作的口头禅哈，叫做“进进进”哈，书名的叫做“歌雄进进进”哎。好，麦麦市长快要卸任了哈，卸任之前呢，推出这一本《高雄进进进》。啊，来简单讲吼，伊这是他要举办一个新书签名会的对啦。啊，那今天22号吼，好，明天吼，啊，你先登记吼，明天哦啊八哎哦昨天哦。哦，8月21号到8月23号，昨天就开始啊吼，到明仔载三天，你吼先这个啊完成啊登记吼。这个手机利用手机哈，就记得你看手机的简讯的对啊，然后啊，你完成登记，登记了到时候呢，第8月29号一刚啊，那登记当然呢有就讲登记，但是它只限定哈，用最后也用抽的啊，抽出200名哈，要抽出的能拜朋友，到时候呢就是8月29号那一天，在高雄市总图的所在有这个新书签名会啊，由啊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一本书，而且新书签名会哈，啊，有抽中的人才可以进。

0: 好嘞。这本册呢，吼，这个高雄进进进吼，其实我就这样讲啊，麦麦高雄市长卸任之后呢，伊并不被选举啊，吼，目前来讲他没有，今年没有任何的选举啊，但是他出这个书吼，其实上就是讲伊这个上任以来这六年吼，大家知影伊其实两任干那这六年两年吼，大家知道原因嘛，不用多说。那这高雄吼，这个会使讲哇，把高雄吼各方面呢做出。非常非常辉煌的成绩哦，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各界的民调，它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哈啊，也年年受到肯定的五星县五星级的好这类六都市长哈，拿到五星市长哈。伊这本册内底吼，就是讲伊上任了，伊是安那紧在高雄的各方面建设，各方面的建设哦，不管是招商啦，哦，不管是这个创新啦，不管是演唱会啦，不管是新的企业的招资引资哦，都拿下非常辉煌的成绩哈，哦，甚至呢哈到还债哈，在为高市府还债哈啊这样。降债哦，开创新的哦，这个经济契机哦，所以说把高雄从一个呢原本这高工业城市呢，现在转型为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 AI 城市哈。好嘞，阿姨，这本书的内容都是安怎紧，伊安怎做的哦，每一个哦啊，那如何招商，如何引资啊，如何这个。开创啊，一挂这不管是软体、硬体各方面的建设哦，啊，这为高雄所这六年当中哦，所做的代这代志哦，好清清楚楚的这本书来的，紧哈，哎，真的六年的时间呢，我就这样讲，哦，这无钱那无紧无法度，好，这那无理事休息，一直坚持无法度哈，所以难怪呢，哦，蔡英文总统任内时阵，伊拢定讲三更半夜定着接到这个陈其迈。的电话，然后三更半夜，伊讲我做总统的人吼，哦，我接到这个吼，因为麦麦以前已经做高雄市长啊，啊，特别有啥物代志啊，他就吼直接呢吼就打电话给总统，三更半夜也打，你讲烦死了吼，不接又不行吼，半夜把我吵起来听接电话，接完了之后，我还要做笔记哦，哎呀，蔡总统讲我要做笔记，因为吼伊家要求讲要安怎，讲要冲啊做要做的代志吼啊。需要配合的，需要帮忙协调的，他要一个做笔记下来安尼吼，伊讲定三更半夜起来接电话做笔记吼。不过这都是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吼，也市长任内这个做事的哲学，紧吼，紧，在当地短短的六年，把高雄翻转到现在这一副吼，非常非常的吼难得的景象。
1: 这本书的全名啊，一个高雄进吼，2314天的这个极限转型啊，2314天的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嘛，哈，所以陈其迈市长他在第一任上选的时候就是两年当四年嘛，啊，第二任是四年当八年，的这个吼这种施政的效率跟速度，我感觉上重要的对上重要的讲，迄阵那伊补选的时阵，2020年补选的时阵吼，刚好他是时任嘛，吼，那时候是行政院副院长嘛，接触到吼，伊说那这个一定是苏贞昌院长也接触了，我们台湾那时候刚好在疫情，然后还有什么晶片。好，还有 A 啊，那时候还没有 AI 晶片啊，疫情跟晶片的这个短缺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全球的供应链就短，很紧张嘛。就是说，陈其迈不算没心咧，讲算计啦。后来有因为有罢免完之后，才有补选的这个活动。所以，迄阵那一列设行政院长，其实刚副院长其实遇到的就是所谓的疫情，然后后来我们供应链的紧张啊，要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协助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厂商，跟这个海外。去做一个接轨，然后呢，伊底这个行政院长呢，刚好有接触到这一段之后，然后那时候又跟苏贞昌院长配合嘛，所以底哈，这他当高雄市长的时候，我感觉最重要的啦，最重要的 真正都是甲这个吼 AI 半导体吼，这个物件掠来割掉。这对这个城市来讲吼，你不管、我说实在啊，我们有一说，你不管演唱会包装的多漂亮，硬体弄的多漂亮，你无一个在地的产业吼来做一个进驻的话，那些其实都只是有点像烟火式的施政。所以一直上刚好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总统蔡英文、阿克高雄陈其迈市长一直那一个在所谓的国际上的经验很够，一直怎样讲啊，这未来半导体就是台湾的未来，马是高雄的未来，所以他一把抓嘛。你看，印象上先讲高雄，今嘛台积电的 key 的所在是过去的中油炼油厂，他为了赶给台积电能够去用地嘛，但是那怎样讲中油那个地吼，其实要整治。中油20年他用的好的东西、跟中油自己讲，他一年的时间24小时不断的清运、然后消毒清运，然后顺利的把地交给台积电。其实台积电光绪在那背后其实还有这些小故事。台积电刚来的时候，刚当初的时候没有考虑过高雄，因为刚刚我一台南科的有嘛，然后中科、还有北部的地方其实都还有，不要再特别再拉一个那个再来高雄，因为来高雄的时阵吼，他所不是台积电工厂来呢，他所有的供应链都要来啊。然后你高雄也没有一个完备的一个场地嘛，啊，说中油整地20年，我根本等不到20年的时间，政府的效率打来工没有那么快嘛。但是让陈其迈市长就敢给他啊，所以就是嘛，抓老鸡嘛，台积电的抓老鸡，台积电来之后，喂，不错啊，干嘛高雄市不错啊，就赶给他一场就盖完，一场二场吼，刚好又遇到什么 AI 商机的大爆发吼，先进制程的需求大爆炸吼，所以你看台积电本来在高雄市有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是配合政府政策啦，啊，你给我来我来嘛，给你什么成熟制程吼，7奈米的成熟制程，结果哇，就刚好 AI 爆发之后，他们讲，高雄真正咧用地吼，讲整理出来都咧整理出来，所以变成台积电在二厂、三厂、四厂，现在可能到五厂，
0: 甚至还有六。
1: 对啊，现在连那个什么白埔、对不对？白埔还有其他的供应链嘛，我们别人我熊清正嘛，我别人会看默克，他在默克，他在默克做这个工作嘛，一个供应钢顶为的台积电第二个工厂完备，现在在盖第三个工厂。然后，包括这类相关的供应链，这几年吼，马来需要高雄像顶级的 A 办嘛，因为一般国会大了办公室，所以台积电这类抓了跟吼，那不是这陈其迈市长迄阵有点半推半就硬下来吼，但是那么展现出施政的效率嘛，高雄基建会按那咧走。他的招商模式其实是对跟什么新加坡对接的。大家哪公我去跟政府机关交手过就知道说叠层架构我被个几个局处啊个跑好多这个局处，你看我设一个公司就很麻烦，我要跑那么多局处啊，不想要用。迄阵那高雄这几个动作的学新加坡。
0: 单一窗口
1: ，我紧你台积电吼，还是讲联发科啦，啊鸿海啦，你来我单一窗口，我全部后面就帮你搞定，把公务人员的心态转换成所谓的什么服务业的心态。让我干嘛讲啊？你来行政效率很好嘛，你看电对吧？台积电说那电需要一个专栏专线，我身为高雄市民最清楚了，他直接从南高拉一条哈专用的电线。拉到哈北高雄的台积电，弄了一年多，一直在打开地丢各用电话咯，探起来就说：“怎么每天都在施工啊？不会有什么？怎么一直在挖路啊？挖的路其实就是给台积电做那个专用电缆。然后好，那演唱会上去就更不用说嘛，从头到尾，那么刚刚每一场演唱会的背后的秘辛都是像跟作战一样，用 AI 大数据，然后包括今仔日吼看这场演唱会的主办人是谁，还是讲唱的歌手是谁，去调配试运场内的这个男女厕所的比例。因为有时候这个来的这个可能70%都是女性嘛，女性人打个招呼，女生上厕所，这个都要不要排长队？那他就调整，还有散场和疏散哈，包括后备队机试运站哈，然后接驳车到高铁，然后还有高雄捷运的加班车哈，还有人流的控管。点点滴滴啦，这个都是经验齁啊，失败，然后结合了科技 AI 整合居住整合。 不简单啦齁、啊、不是、哦、不是说啊几个字可以娓娓道来齁、哦、因为刚拿起歌咏琴才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嗯、这几年齁、哦、高雄的进步是体感上齁、哦嗯、体感上那块硬体建设、嗯、那细节上齁、哦、细节上这米干那个景点之后就是要懂门路的人齁、哦嗯、才能够跟大家娓娓道来这样。
0: 所以哦，在短短的不到六年的时间哦，目前还有很多都持续好在建设当中哦，这哪不是真正讲哦，好这么精准的哈，这么卖力的进进进哈，不可能啊哈啊，有人讲哎，有诶都一条迄落好这温哈都啊，可能爱挂固拖挂固啊个哈，还没开动哈。好嘞哦，所以讲这一本新书歌咏进进进啊，陈其迈市长哦，这个任内2314天的极限转型高雄哈，好，这一本书呢哈，8月29号呢，由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里、个、的高雄市总图诶7楼，好7楼的所在要办哈这个新书啊一个见面会啊，听众朋友，咱都叫讲你手机。

入啊注册，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会用抽的，因为报名登记的人可能会很多，到完成到23号完成登记料加出来，随机呢抽出200个朋友齁，所以8月26号的时候，你若是有登录的朋友，有登记的朋友，你记得看你手机的简讯有没有收到齁，你是不是有被抽中齁，200个而已齁，如果有被抽中的朋友呢，你就会收到简讯，再附上入场的 QR code 齁，那8月29号就是礼拜六，就下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2点齁，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新书的见面签名会，好，在高雄市立图书馆四总图的7楼，哎，这里哈国际啊会厅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哈，好。

0: 或者有的人你若讲迄落，也可以直接就买这本书啦，吼，高雄进进进，吼，哦，看看呢，这2300多个日子，吼，高雄市长陈其迈他如何可以呢，一年比一年，吼，这个的一年一年的拿到五星市长，吼，啊，如何呢，吼，能够到个攀登高峰，吼，民调的支持度，不管是哪一个哦，哪一个哈，这个民调机构的调查，吼，最近哈这半年多来的调查啊，陈其迈的民意支持度都破到80几%哈，80几%。
1: 我觉得民意是哈，这个民调是重点哦。我干嘛的先讲人的甘心呐？这个点点滴滴哦，我干嘛？一准那咱隔就是疫情的爆发的时候，有没有框裂？有没有？哇！那个时候该印的时候有印嘛，就是如果说你框列这个大楼上齁，你老店哪跟五郎的确诊啊，框列整栋去做你嘛捡金牌啊，归董郎弄保你出门。直到所有人都没有问题，所以是这个是恩威并济，还有那个时候在打注疫苗的时候哈，蛮赶快嘛，我印象很深嘛，他去借高雄巨蛋，开 Linky， 恰交响乐团来，啊你人啊乱，你人来，你坐嘞，你不用打疫苗，你不用他妈去，我们怎么妈的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去晒太阳，就要戴棒球拍给他，拍到大家拢底下掉刷，你的底巨蛋吹冷气听交响乐，坐在椅子上，医生就来打你，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注射的方式，我忘。
0: 啊，对了，有一个名称呐。
1: 对啊，
0: 所以讲吼，第一类时阵，大家其实哦，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很慌乱的时阵啊。你住在这一个城市啊，你要受到那么好的安排哈，哦，这么大家就是有那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啊啊，有你这个城市哈，给市民这样的一个安排哈，哦，降低大家的恐慌
1: 啊。对啊，柔中带刚嘛，刚中带柔，还有将演唱会的这个商机扩散出去嘛，啊，不打个来讲啊，演唱会看看啊，然后就规班人啦，然后这样拍拍屁股回家，你得发一个夜市券，你可以票来50块哦，一张票换50块啊，50块不多嘛，但是重点是好你这个钱，让大家去跑去这个商圈去消费，最明显的啦，我跟你讲，六合夜市。啊，贵体六合夜市诶，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主委嘛，六合是主委，比较偏蓝呐。我要说实在的，这个你听讲吼啊，是不是又要找？最近不是前一阵子跟草工，哎呀，这个陆客啦，也讲慢慢，我不要哦。这个我们现在
0: 六合现在很好，
1: 我们现在六合夜市的，不光说不要说，直接说了不要说啊，我们六合夜市现在的客人吼很多元呐，啊，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陆客啊，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多元。言下之意吼，过去因为吼六合夜市拢干呐，客这个陆客团客来，结果呢啊就是吼打坏六合夜市的品质，让本地客也不进去。但是你看，今嘛六合夜市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观光夜市，不是干呐演唱会而已哦。我人就是我平常自己也去六合夜市看，哦哟啊怎么六合夜市吼啊有韩国吼有日本马来西亚香港美国
0: 欧美客吼
1: 啊连什么台湾自己的本地。客也回流，这个是很重要啦。一个夜市齁，不能够完全都撑靠外国，连本地客都愿意去消费，这个夜市才是有这个活水嘛。
0: 所以呢齁，这个卖卖市场最近的民调，我说不管是哪一家机构的民调，它都是拿到80几%，甚至迈进90%的这种支持度哈，民意的肯定，这不简单。哪一家机构做都差不多。还有一个重点是，不分党派的人哈，不分党派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认同哦，这个才是哈，更是不简单的哦。所以好吧哦，所以如果你如果不想要去参加这个签书会哦，因为那个还要抽，还要报名，还要登录，还要抽签，那你也可以买这一本书《高雄进进进》哈，
1: 你咧想做我是美丽人生南靖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服，阿哥护理人数。

0: 这两天就有听众朋友说吼，哎，伊家己哦吼，本身四十出头岁吼，伊讲这两天落雨，南台湾落雨，台南的听众哦，哎，讲伊出门的时阵哦，所以真正落雨天袂当赶紧吼，还有鞋子，伊干嘛讲哦，这边吼伊惊到，伊讲哦那个鞋子吼，落雨天要出门一定爱拣迄鞋啊吼，鞋底较袂骨的迄种的，哦，因为过去袂去注意这啦，因为这一次吼，啊，像伊讲下大滴啦，敢那出去吼，伫门口呢，伫因兜门口存咧下大滴啊。一个哦，足大声哦，规个人规个拢蹬落去吼，后来结果呢，他的手肘、手腕都受伤、骨折吼，哦，就这样，伊跌落去骨落去蹬到这时阵，通常咱会先用两只手去吐掉嘞嘛吼，所以他一只手骨啊，手腕骨折，一只手是吼，这个这个手背所在呢也有骨裂这种情形，两只手哦，所以一个四十出头岁年了，四十出头岁，
1: 好，
0: 这骨头已经拍干嘞，伊讲我现在好。好怕！我现在走路都是这样，用黏的、黏的、黏的、黏的。哦，啊，若要出门，尤其有落雨、淡淡的所在，我拢爱想看看我这双鞋啊。哦，伊就讲，我就要找那个鞋子的底，这个底部哈、哦、比较那个止滑的哈、哦。哎，希望大家也一样哈、哦。这个下雨天出门，你别穿个鞋啊，你要注意哈、哦。真的哈、哦，真的这个鞋子要那种比较基骨的哈、哦，止滑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不然现在滑的就糟糕了，天雨路滑。
0: 嗯。啊，所以吼、哦，咱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伊登记有咧听咱的节目吼、哦，所以他是这一次，因为才43岁吼、哦，伊讲他才因为这一次这样，伊感受到人的骨头真的是很脆弱吼，足、脆弱的吼、哦，无摔着唔知影吼、哦，所以去药房买酸乳钙粉，而且他一买就买了两组，伊讲哦药房都伊嘛叫咱讲安尼，甲问讲敢够大组，伊讲。应该够贵州啊啦，药房个印啊，伊讲你啊，你找看卖啊，看够贵州药房去找，伊讲甲伊讲差不多个六组安尼，六组伊讲，那你拿两组卖我，我买两组吼，买啊，等起了个想想诶，两组因母啊讲啊，你够买了大组啊，剩两组尔，你干那买两组是剩两组，伊讲无啊，伊个六组，因母啊讲安尼，你够去加买，你加买两组啊，啊你这两组食食嘛，食紧都食完啊，你这断骨头断干嘞哦，你爱这个食啦，继续。都爱食，妈妈甲伊讲吼，你可以买，你可以买，我甲你出钱安尼吼，妈妈也可以吃安尼，就这样子吼、哦。所以等起个回头，个买两组啊，留两组给别人买。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个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今嘛去买，那要爱大组的朋友，你家己先甲药房问，敢够大组的安尼、
1: 对啊，有开就问机会哈，真的要问啊，真的要问啊。
0: 欸、有问有机会、
1: 欸。对、啊，
0: 不是每一定有，一定有，但是我们给干有机会
1: 哈。
0: 得力酸哦，钙粉哦。哦，你的骨头呢已经疏松，骨头呢比较较脆弱、目前正是啊，这骨折诶，这个骨折 ing 哈、哦，在进行式，你一定爱增加哈，较骨力来加得力酸哦钙粉来补钙。
1: 对，
0: 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你不要再想东想西。如果你呐一定要补钙，你绝对选择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也一定要买珊瑚钙啊！一定要买这一罐得力珊瑚钙，因为它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好、哦、最早最纯的哈、哦，就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诶，有当时啊吼，有一寡哈，咱来动动脑筋吼。有些问题哦，你可能爱动脑筋想啊。有些问题呢，因为你太思考了，反而扭曲了吼。这个原意吼，原意安尼。我今天在网络看到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吼，不管是真的还是他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好，伊讲我是一个服饰店的啊，我是一个服饰店的老板的对啦。有一天我朋友来外服饰店买衣服吼啊，他看中了这可能是朋友来了啊，就看到看中了他的服饰店的衣服，所以就说要买那个衣服啊，那个衣服是5000块齁啊，但是一共啊他没有带钱出来，所以的个朋友个服饰店的这个朋友说你5000块借我。哎，你5000块，你借我啊，我买这个衣服啊，呢，然后就朋友，服饰店老板就把5000块给他，然后他就买了这个衣服结账，啊，回去之后呢，这个朋友就要用汇款转账给他5000块，等于还他这一笔钱啊，得对啊，哈，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啊，事后这个开服饰店的这个朋友哈，这个伊的公，好像是都对，可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好，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伊说好像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怪怪的哈？哇，你讲哦，这个哈，后下面呢超过10000则的留言哦，大家人都在下讨论哦，讲到底哪里不对了？是哪里是主？订答嘛吼，朋友来我的店买衫，啊，伊无诈钱，啊，甲我借5000块结账买衣服，回去之后他汇款还我5000块，吼，好像对，可是我又觉得怪怪的，哎，又好像哪里不对劲，安尼就对啊。啊，结果我看那个，哎，开始你嘛是会想这个问题，哎，哪里不对吗？有哪里不对？伊讲就是觉得怪怪，好像是哪里不对，吼。OK 啊，
1: 哪有怪怪的？没有，很正常啊。怪怪的
0: 就
1: 借钱还钱啊！
0: 哎，借钱还钱。嗯，哎，我看我就讲留言工啊，他你跟借你借他5000块，可是他拿他就是拿你的衣服啊。他能拿了衣服啊，一直接的提一个5000块去结账，好，用结账啊，拿衣服回去啊，然后再还他5000块，好，汇款还他5000块。有人就觉得说，这样是不是还
1: 这怪在哪？就听不懂怪在哪，讲怪怪的，人们讲什么？到底是怪在哪？这不是
0: 有人干嘛讲？他是你借5000块，他还你5000块，那衣服呢？买衣服的钱呢？他是不是又多拿了一套衣服呢？是不是这样？有的人是
1: 这样，
0: 好，
1: 没有啦，你公司跟个人跟法人要分开啊，你卖东西是你店里面的东西啊，那是法人啊，你说头家，头家跟公司本来就是两个是拆开的，你是两个不同的啊，你个人的借贷嘛，啊，但是你的5000块，你拿五收5000块给他衣服，那是你的开的店啊。
0: 我跟你讲哦，有人说啊，你跟老板借5000块啊，然后5000块拿去买衣服，那你就拿到衣服了。最后回家还必须要拿当初跟老板借的5000块还给老板才对。
1: 本来就对啦，
0: 啊，一共借的人必须要总共要付出，5000块买衣服，5000块还老板，所以总共要10000才对。
1: 什么东西啊？你的这逻辑死亡哎！
0: 你意思是讲啊，你不是刚提几套衫吗？哎呀，
1: 什么啊？不要，我听不懂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啊。
0: 有人觉得是这样，总共连买衣服加起来要10000块才对啦。哎呀，
1: 啊，所以谁要拿10000块？我听不懂谁要什么10000块才對
0: 买衣服的这个朋友啊。哎呀，反正网络就贼啦，就贼说法的啦。有的人是说啊，这个就对啊，没有错啊，哈。有人说，这样子他这个朋友免费得到一套衣服呢，一件衣服呢。
1: 为什么免费得到衣服？他钱最后不是有还给老板娘吗？老板吗？
0: 借5000啊，借5000，他又拿给他5000啊，拿走衣服啊。
1: 对啊，他回家，啊、
0: 对 对, 對他，其实他就是已经还给，哎、欸，
1: 他回家有没有还
0: 給？5000块是买衣服的钱，
1: 对啦，对啦，
0: 嘿，你借我5000啊，5000块我给你、哎，
1: 不是啦，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个人跟法人呐、啊，你其实这个他当初进这个衣服不用成本，嗯、没有啦，就哪有那么困啊？哦
0: 意思说你跟老板你跟你们朋友老板嘛借5000块、啊、但是你是拿走他的衣服啊，你是拿他的钱又拿走衣服啊，但是你拿他借你的钱你马上去付账了嘛、哦
1: 啊、那个钱就进到公司、啊、
0: 等于是衣服的钱解决了嘛、
1: 啊你他最后回去不是还有是有还钱给他
0: 真的我看网络有很多人、哦、有很多人哎呀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就这样，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很多人说，
1: 他最后没有还他钱呐、啊，
0: 有回去有
1: 啊，那就是没事啦。
0: 哦，好，重点是这个朋友就是服饰店的朋友哦，一共哎，我怎么好像是对，但是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1: 啊、服饰店的账又不是进他的口袋，是进公司的啊，没开我表啊，谁讲啥？
0: 哎，无讲你都无感觉奇怪，啊，讲了个愈想愈奇怪啊，讲很多人哦，今天就这人哦，这个讨论的哦，回复的程度已经是到了你。什么说法都有，有的人说那总共要10000块啊，啊，有人说哎、欸、这样子他赚了一件衣服啊，哦啊，也有人说啊这就借5000还5000有什么不对？哎，好啦，好，博士给他讲那是正确的啦，吼，但是大家会去改，只是那个钱安尼洗来洗去，洗来洗去，洗到大家欢喜安尼啦，哦，其实就是只有5000块的问题啦。呵呵呵
1: 那也会，那不能没会啊！你公司的小，你公司不分哦、喔欸。你小是这个，唔是好迄个人啊。嗯，你是这个啊，公司进下会，东都买有先垫款出去了，嗯、那只是压库存在那边呐、啊。你怎么？嗯，
0: 意思说老板借你5000块啊，那你又拿走一套衣服啊？
1: 啊，你不是把钱付回去给老板的店？
0: 等于那个钱也没借，就
1: 换
0: 把钱换成一套衣服
1: 啊？对啊，但是钱是付给了老板的公司啦，哦，怎么都没有什么好
0: 啊？公司就是老板自己的啦，
1: 啊对啊，所以啊，
0: 就是这样，
1: 不是公司，公司就是老板，他当初进这件衣服不用成本，一按扣准，他就先预付出去了啊，然后他回去，啊，
0: 也哦，如果你哪一点别敢想讲有问题，有奇怪哈，好，
1: 哎，
0: 来，咱听众哈，咱听众今仔都有人。来讲哈，伊讲对哦，等于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对啊，都、就是用老板。意思讲，哎、欸，那你借我五，我无赚钱，你借我5000块，啊对啊，我给你买这套衫，安尼，嘿。
1: 对啊，对啊，我说他直接你借我5000块嘛，可是他最后还是有还呐、啊，嗯，等于老板的钱转到公司嘛，以公司变这小，哦，安尼。
0: 咱听讲讲。对哦，这样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
1: 没有错 啊！可是他最后还是还老板的钱，变公司的钱，他是跟他借做一个借贷嘛，那、他回去还是要还他这5000块啊！哎呀，你少了一个法人的观念呐、
0: 啊，不是？你就简单讲，你就卖家比较嘛。譬如咱讲啊，讲啊，都朋友嘛，对不？啊，服饰店你开的朋友开，哎，我今天我先提回来哈，啊，我5000哈，我等一下回给你，安尼唔得无代志啊！你家借啊，再个家提起立付账啊，了再个等下啊，都安尼哦，个过几啊手了，你会感觉讲，哎，就回啊。其实就是说你借我哈，哎、欸，我嘛衣服我看中了，我不要跟他借钱嘛，我就直接拿回去嘛，啊，回去之后再汇钱，5000块的钱汇给他，那都没想该让你这样。

0: 连那个港温泉都不要不要做生意了，真的是啊，没有个人跟法人的概念，你个爹。哦，家己的小，甲公司的小一定要跳开。你甲做伙，我甲讲，这个人小，甲公司一定乱七八糟。对啊，最后搞不清楚，连今库存都不知道是这跟当初
1: 店。所以，
0: 他这个没有现，这个就是现金流的概念。他没有现金流概念的人哦，这真的。
1: 所以我嘛看有人网络有人甲留言哈，留给这个这如果说这个 po 文的就是卖衣服的人呐，哦，对服饰店的人，伊甲你 po 的啦，伊讲怎么好像是对，可是又觉得。怪怪，也有人 po 文给他回答哈，有人给他留言说：“你不适合做生意。”
0: 所以这套给人现金有观念一定要很好。另外，那就台湾最大的什么宏达汽车，伊咧也套给，而且出手拢几啊千万啊，甚至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咧买车，啊，伊是咧赚钱。伊就是咧探现金流，因为一车买起来中国车，吼，然后跑得快嘛，那他就是赚这个，比如说100万的5%利润，因为他在养员工嘛。但是这个现金流，那俩一个不好，库存变侪，然后库存压太多的话，你的做这人做生意的时候，现金流卡些，不是讲无钱，就是卡在那个现金流。所以像他这些头家，你干嘛讲啊？像正常的借贷外借，吼，银行借满嘛，是讲你这个。资产负债表，他就不会再借钱给你，然后你啊就借民间的，因为什么？他一旦这个现金流跳票或者是断电的话，那公司的行业啊，所以现金流观念不好，真的不要做生意。买阿伯，你家你弄我们在家里谈，很多刚创业根本不清楚自己是赚还是赔，因为啥？一无先上。借回嘛，这样这个状况，他就借回带扣准，伊这个用点来带可能五万十万的回啊，但是五万十万的回，你咋有谈不？不知道嘛。
1: 所以哈，要做生意哦，做生意人
0: 真正哎，观念不好，你就好啊去上班就好。
1: 所以我就这样给留言讲啊，那你不适合做生意。
0: 对啊，家己你要谈拢唔知，这个很糟糕哎。
1: 来进攻歌啊吼！
0: 你的铃声哦，来进广告，来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来，苏鹏赞哦！
2: 你的苏鹏足好个呢，嘿吼，两点钟去放一盖药吼，皮夹袂了都有效了。
1: 哦，真的哦！
2: 你爱甲听众讲啦，莫嫌哦，真正有效呢。
1: 哦，好。
2: 我是一盖吼。啊，一盖食两，我一盖甲食两粒，啊，食三盒，真的很有效。
3: 苏鹏吼，食一袋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1: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3: 吃一片有感觉。
1: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3: 分尿急，他就马上会漏。
1: 哦，
3: 他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吼，就感觉很多。
1: 水，
3: 说尿急就漏尿。
1: 水，嘿。
0: 听到了，听众朋友，咱这两个拢是姐姐在分享吃苏鹏嘛，就这女性的听众朋友们讲，哎呀，苏鹏是不是十波人加十帮你吃啊？女性朋友该当吃，当然可以，因为咱女性朋友嘛是有啥半个问题嘛，女性就是频尿跟第二个姐姐漏尿。哦，漏尿又禁袂掉，又禁袂掉，你就真麻烦啊！可能较紧张的走一下吼，还是讲对伊啊那白起来一下，你干嘛讲哇？又得个想出来，还真正对生活来讲吼，漏尿对生活来讲真正足困扰。所以吼，女性朋友吼，你嘛卖因为这个半夜问题造成你生活困扰。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1800块，60颗，去也把门看麦，到两阿一组上半阿袂，大组的苏鹏，有开嘴，有门，有机会，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好来，有一间就是专门卖便当的哈，专门卖便当的便当店哈，啊，伊的迄个官网啊哈，便哈，伊的这个官网哈，其中呢有一道有一种便当，伊写 buy good。buy 就是买、就是英文的 buy、good 好、buy good、我就这样讲，哎 ，buy good 是什么变什么东东啊？什么词
1: ？buy good 什么意思
0: ？buy good 啊 ，buy good。
1: buy good
0: buy good buy good buy good 便当，所以我就这样子 buy good 便当，他还写英文 buy good 便当，
1: 谐音梗啊，
0: 对，谐音梗就很有趣，我就这样子人就觉得说，头发在那里读还是这想当想无啊，到后来体会出来了之后，真正大家拢会笑出来哦。卖骨的变动，今嘛有当时啊，所以今嘛有做在店吼，他常常会啊取那个哦，可能是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语言嘛，有人用台语的换作台语的写文字出来安尼啊，用台语发音嘛，有啊，有足侪吼，有足侪点就是安尼，用不同的语言的发音吼啊、这个的扣上店名这样啊，大家觉得体会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
1: 会心一笑，
0: 会很有趣哈。

0: 那今天来介绍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叫安踏体育哦，以及1991年哈这创立哈，啊2007年在香港这个交易上市，然后呢，已经嘛是中国上大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品牌，已经嘛在中国已经比 Nike 啦、Adidas 那个都还要大哈，然后它里面的包括有篮球、高尔夫球、铁人三项哈，然后还有户外运动。等等啊，也代表又签很多球星嘛，包括这个 Kyrie Irving 哦，这个过现在是在那个小牛队 Kyrie Irving， 还有 Clay Thompson 等等一线球星。而且呢，今天突然要讲这个安踏呢，我们是讲以这个运动品牌高表祥呢，还是讲安踏哦，一头给 CEO 哈，一个是徐仰哈，徐仰哦，他就是把安踏从这个一间中国的这种抄袭的品牌带到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哦这个体育用品哈，但是呢，他在上个月哈，订购为十五盒哦，用什么家庭因素哦，他还年轻哦，我看他照片应该都才什么了不了，顶多才50岁吧，气质都还不错，但是伊咧讲啊，因为家庭的因素，他就辞职啦。上个月15号，那就辞职啊，就卸下了他 CEO 的这个职位。那短短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哈，一张突然发文什么呢？说啊，现在要展开人生的第二阶段了。一滴对发文呢，他在飞机上发文，举家去归给会啊，哈，要对哈这个中国移居到美国去，哈，移民到美国去。难道呢？为什么？而且像很发人省思，
1: 现在还移得出去吗？
0: 不，这重点一滴监管哈，他在发的这个帖子里面，他一直讲啊，没有跟大家说道别啦，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哦。然后呢，但是也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够继续精彩，跟家人共度哈，那个更好的时光哈，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而且一起发文是吧？国泰一起啊，那一宿上海哦，他没有从上海搭直飞的班机飞到美国去，一先走去香港，去香港了哈，搁在国泰航空，确定飞机起飞之后，才在飞机上发文啊，跟大家道别，然后移民去美国。然后他当然没有什么犯罪啊，但是某些听多监管，那起码最近都一直在讲，高轨咋搞喝？下个月开始之后，中国就有一点要怎么要锁国啦？
1: 锁国啦！
0: 所以伊的加工，
1: 其实起码都已经弄
0: 了。对啊！所以伊的加工吼，哇！我这个时候呢，他听到风声了，我老公狼能卡急细卡嘛。中国最大，现在还是最大，不是已经没落，是最大的体育用品品牌安踏，安全的安，踏步的踏，安踏逃给年华正盛50几岁的时候辞掉 CEO 老板的职位啊，该该归给会啊宽宽啊，紧宽宽的任趁高哈的离开哈，拖出因公司的股票点点哈，举家迁到美国。
1: 其实真的，中国很多中国有钱人啊，是一挂企业家，真的很惨呐、现在真的很惨，从以前的是安尼，无对对的哦，莫名的死亡，莫名的消失啊，然后你辛苦创业下来的公司资产就变成收归国有，起码啊，中国无钱啊嘛哈。我今天也看到一则哈，嘛是中国就我那几个企业家，我那更有钱哈，很赚钱。最近哈，这中国讲要改罚款50亿、50亿哈人民币啦哈，50亿。结果一共我就是不缴哈，也得是被抢钱呐、被割韭菜的丢啦哈，他就是不缴，然后呢哈，然后一个点点啊哈，也是带着家人跑，想要走路啊哈，因为他知道未来绝对跑不出去，结果呢。唔知是有小花有消息泄露啊，是安怎啦？反正哈、就跑，他是跑从要从哪里呢？跑到那个广东、福建呀，喂呀，可能被喂水路哈、这样离开哈、结果呢，就在广东那边就被抓到了哈、被公安抓到。
0: 对啊，你看不起那边讲啊，那种哭起来啊。
1: 啊，爷其实他也知道啊，他知道这个中国不能再待了，你再干下去，你个安那拼生拼死，最后国家讲要给你偌济就偌济收起啦，哎呀、所以 他又被抓回去了哈啊，真的那就很惨哈。
0: 那我们听听看哦，这个徐阳哦，他这个八月十八号一改期的也离开哈，用过这个讯息哦发朋友圈啊，这些那社群啊，你讲啊，因为哦因处理人哈被流血的原因哦，所以离开这个安踏公司哈，然后即将陪着家人哈迁居美国洛杉矶哈，然后他并称哦，啊干嘛后面这段话才令人玩味的，你讲下来。以没有任安排任何一场哈道别，我们跟朋友相聚嘛，不跟别人讲，是因为哈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然后最后写什么？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哦，这句话很暖。可能一定有什么事情啊！
1: 阿姨唔在坐什么航空哦，
0: 国泰啊，国泰啊，
1: 哦，国泰。阿姨唔惊，阿姨唔惊阿强啊，伊在播出来，他好像
0: 没有
1: 上飞机一个小时之后才发出那个讯息，
0: 他飞到空中了才敢发这个讯息。
1: 啊，对啊，阿强啊，你国泰伊香港的伊个搞不好伊叫你，
0: 伊嘛不可能叫你 call 回来，所以干嘛就问呢？
1: 真的是，伊唔得去安定落来才下。
0: 但是嘛，就这样讲，移民去对去洛杉矶啊，洛杉矶也很多这个。华人啊，讲啊，是讲这个中国这海外
1: 警察，
0: 海外警察，
1: 中国拢在海关嘛，照常在抓人啊。
0: 我干嘛讲伊的卖发这篇文章？
1: 对呀，他为什么要发？
0: 他就不干了。我干嘛是一定是有
1: 不关的啦？
0: 对啊，不愿意示弱嘛，伊嘛讲吼，就是说，
1: 包括咱都讲嘿嘛是啊。一个罚钱，一个问的欧贝利有个话的呀，他可以罗织罪名，跟阿沃要罚款罚你50亿，全家的造啊，为更当被遭水路啊，哎呀、啊，
0: 你的讲辜负啊，因为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已经流委屈了，我在委屈就多啊啦，啊，到底是什么委屈、然后为什么又不愿意示弱？
1: 所以中国哈、
0: 这就不要再讲了，
1: 哎呀，真的包括哈，你被进入中国哎哈，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呐、啊，就是有人在海外的哈，他要到中国哈、啊、他就觉得说，迄、那个啊，做啥？听人讲啊，中国遐拢会甲你检查这个手机啊，不管是你中国要出来，吼，还是讲吼，你华人，你为外国要进入中国，他会查你的手机，看你有一挂迄、那个啊，对中国对什么对领导一挂不当，一挂的不当的批评，拢甲你认定是叛国。啊，有人就说，你要到中国的话，你就要用干净的手机，有没有？干净的手机，你拢换一支新的，拢内底无啥物资料，无查，伊无得甲你查，嘿，不好意思，今麦看你手机也伤干净，伊得认定讲你就是要隐瞒，你就是有问题，照常甲你扣起来。
0: 所以其实重点呐、还是大笔的钱哦、喔。现在不要再过去哦、喔，
1: 对
0: 啊，你要进去哦、喔，可能出来的机会是不大、喔。大家你想去观光旅游、洽公那个倒是都还好啦，但是你想讲啊，大笔的钱要不要给倒租啦，种啥。真要出来可能真的就比较难了、那讲一下滚姐 Bongo la Bongo cha cha cha È
2: davvero così fantastico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淑君。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小郭小郭，你好。
1: 喂，请讲，
2: 好
0: 谢啊。请讲哈。
2: 我是讲，头过时间讲，只有五千，啊，搁买迄领衫，我感觉嘛是唔对呢。
1: 安那唔对。
2: 伊五千只有伊我，啊，伊搁回五千行，啊，伊遐一领衫，安尼唔是假。
0: 给你遐，你遐
2: 啥嘛？闹给你遐，我是安尼，我钱也是怪怪的。
0: 无啊，钱是公司的，也不是个人的。
1: 一五千无甲提走啊，一五千就直接买遐啥啊？系啊，对啊，伊不是讲五千，我甲你提五千，佮提遐啥啊？
0: 其实这个问题来，
1: 一五千就去就付账啦。
0: 这个问题来，得问三个人，不是两个人的。这个是公司是法人嘛？你
2: 怪怪
0: 嘞，
2: 真的
0: 嘞。
1: 其实啊，不管伊是公司法人，还是讲因你的朋友家己，就是伊家己。
0: 不，你不公司的小甲个人小，别当甲做。
1: 伊是讲啊，我甲你借五千，啊，我佮提一领衫，吼，啊是安那个行五千安尼吼。啊，其实伊甲借五千，伊无提走啊，伊就是去付迄领衫买衫的钱呀，系啊。不是讲一三千提走，
0: 不然咱即马卡的问题是讲，伊该借迄个五千给你阿三，啊，伊该借迄个五千去到哪里了？去到哪里？对不对？借的五千块去到哪里？这才是重点。你也循环讲，回到你该你借迄个女老板身上，但是唔是啊？其实对那个女老板来讲，伊是进他公司的户头，所以这个角色里面有三个人，两个。客人、女老板跟公司就这样就好啦，那没有那么复杂啦。哦，
1: 来你好，嘿，嘿，
3: 小姑你好，
1: 嘿，你好，嘿，
3: 我请问你哦，我伫顺发买一罐舒
0: 芙丽，
1: 来刷卡吼，小姑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吼，你好，嘿，
4: 喂，
1: 嘿，
4: 主持人，
1: 嘿，你好，
4: 我愈听愈火，我甲你讲，
1: 嘿，
4: 咱卖一直想借钱，一年五千就会对吧？啊，你就甲切掉啊。
1: 对啦。
4: 本台五千要创啥？
1: 啊，对。
4: 问题就会解决了。
1: 对。
4: 也不用说他拿去哪里，他拿了衣服，迄拢唔免。我今日就是甲你借钱。啊，你钱借伊。啊，你就切落断啊。
1: 啊，对啦。
4: 啊，你钱要提在迄伊个代志。
1: 对啦。
4: 啊，即个老板莫一直想迄条钱。当你有提钱下呢？
1: 哎，
4: 就这样，
1: 没错，嘿，
4: 好，
1: 嘿，
4: 爱切断就对了。
1: 哎，对啦，阿姨你就是个刚才我讲阿弟遐贵啊手，所以会感觉讲有人会去。简单讲，伊若卖伫朋友的店买衫，我甲你借五千，我提去别位买嘛，哎呀，我提去别位买。我就是跟你借五千，嘿。
0: 不，这个概念没火起来，你卖亏点这种。因为我来讲，你搞不清楚，你让公司账分不清楚，你变做啥？你买菜，你买物件，你处理开销，嘛是用这些钱。啊，你进货，好，包括你可能的调货啊，买裤买衫进货，啊，最后你小夹这货，你都唔知啊，你开这间店到底是赚钱还是了钱？对啊，就因为你没有两个账分开嘛，这才是重点啊。对啊，不然你搞不清楚。开店做生意上重要，赚钱啊，你都唔知。你这条开的是到底是你个人的钱吼，所以足侪人开店做生意，我像我朋友进前，伊嘛是家己出资当老板，但是最后伊冇去贴班嘛，他也有去进去做这个叫什么那个服务业里面的一个轮班进去。伊家己嘛是有拿自己店里面的钱哦，伊家己是头家，但是伊嘛是有领薪水。对不？
1: 好，
0: 安尼开做小开袂乱起啦。
1: 来，你好，嘿，
5: 喂，你好，
1: 嘿，
5: 我要线下，
1: 你要线下哈，好，来线下哈，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要讲啊，哦，要分享的啊，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0800-775599。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入来哦，朋友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吼。

0: 哎，你好，嘿 ，Hello。
1: 迄个头家要五千啦，要五千用，哎，咱等我们钱哦。
0: 三一，一五千底下得很付钱，付钱买衫。
1: 我是爱五千块就用，
2: 就是
1: 持
0: 续持五千块，伊登记回应伊啊。啊，现场伊借伊五千块，伊五千块就直接付买衫的钱啊。
1: 啊，重点是伊只三明治哦。哎，家己会，自家己会，啊，行医啊，
0: 啊，行医就等于，等于就付，就会好医啊，不是行医啊，
1: 会好医就，就是，就五千会好医。
0: 伊不是甲五千提走，伊不是甲五千甲借五千提走
1: 去。我爱家己买，嗯，家己买，伊家己买。
0: 啊，钱不是搁好医啊，钱不是。
1: 啊，好医无
0: 对。钱是付买啥钱？
1: 头家钱呢？
0: 啊，伊就是欠伊五千啊。
1: 啊，欠五千，安尼三文治哦。哈哈哈！哈哈！哈哈！欠人迄人。
0: 咱这听众一直会讲，啊，你借五千，啊，你甲提那衫，啊，你等伊回五千行医，啊，你那衫衫无付钱啊，伊讲衫无付钱。
3: 等回去五千唔是钱嘛？你是讲啥？你大家咧拍架嘛？伊
0: 讲啊，迄五千是该借的，所以行医是行该借五千啊。啊，伊那衫伊提走，我讲
3: 对对，你无付钱，但是你五千行医啊嘛？啊，你是不是讲啥？你甲这边公司的小啊，你都真好。哎呀，
0: 会吼，大概
3: 都会啦。
0: 听众有诶想安尼啊，哦，
3: 头脑不要那么
0: 来你好，嘿，来你好，嘿。
1: 我真对啊，他那套衣服没有给钱呐、啊。
0: 那没有给钱，他就那五千块付钱，
1: 是他借给他，他就直接说衣服拿回去，拿五千块会给他，他干嘛要借给他五千？
0: 他付五千块，
1: 他那个那套衣服、
0: 啊，他付那一套衣服五千块，他借五千块就直接五千块付钱了啊！
1: 啊，衣服要钱呐、啊，
3: 要钱呐、啊，办他还他五千块是假的，是不是？
0: 啊，他付给他五千块啦。
1: 啊，是借给他的啊，那个衣服就没有还啦、啊，没有拿钱还
0: 啦、啊。啊，衣服他买的啊，他买就五千块买的啊。
1: 对啊，啊对啊，他借给他的钱是他借给他五千，说衣服他没有
0: 還、啊。哦，我不爱跟你讲啊，我不爱跟你讲啊。哦，啊，一当场提五千块，伊就是提个，啊，伊甲五千就提是提来付那个衫的小啊，那唔对。
1: 不是他借给他这个他。
0: 谢谢，再见，好，谢谢，再见，来你个，嘿，来你好，嘿。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伊是提衫，啊，唔过迄个钱借的钱，就现场就去，就付迄个买衫的钱啊。啊，迄个人，因这个朋友就是衫店的，简单讲就是头家安尼啦。咱来讲啊，不管是新罗还是员工，头家啦就对啦，嘿。
1: 我未听
0: 诶。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4: 你好。
0: 嘿。
4: 那我这肥下灰哈，我小学毕业哦，讲就知道了。买衣服的人就是花五千块嘛，
0: 嗯嗯，
4: 啊，那收着好啊，
0: 对，好好来你好，嘿，
3: 所以当然，为什么很多人会自寻烦恼？因为根本就很多问题，大家答案都很简单啊，自己要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0: 你刚
3: 而且而且
0: 来，我刚刚刚刚提几样，
3: 咱听就没有就奇怪，拢怪改讲答案啊，一个底个很坚持己见，那没有办法，这很容易被诈骗的。
0: 来，
3: 你这样子真的难怪很多人会被诈骗。
0: 你好，你好，嘿，你好，嘿，
5: 做这无较正经的啦，轻轻通通。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3: 谢谢。
5: 你好，这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搞得那么糊涂？
3: 对啊，他们享受，他们想，
5: 没错，
3: 他们享受搞得很糊涂这一件事情啊。
0: 来，你好，
3: 觉得是在思考，其实不是，就是
1: 想那个情况，一开一进来别打火，阿姨我经营，哎，那打火没钱，我讲那个详细的啦。一开一进来别人打呢，阿我经营，那打了没钱呢，安尼叫我，
3: 拜拜。
0: 一等一个回钱给伊呢，
3: 安尼三边钱哦、喔，
0: 系啊，
3: 讲啥？
0: 伊唔钱，伊唔是提走呢，伊衫都是伊五千，就现场就付，就去付衫的钱、
3: 啊。为什么那么浪费时间在讨论这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而且还要搞得好像很复杂。
5: 好笑嘞！啊，伊就也是讲啊，我穿那衫我足介意，不过我无钱，我来隔壁借五千，等人家买，买了，改成啊隔壁五千，安尼就对啊。
0: 对啦，同款啊，你莫甲想讲迄个人咧卖衫安尼啦，嘿啊，
5: 嘿，我就甲隔壁，
0: 嘿啦，嘿啦，嘿啦，
5: 等人家买，啊，买了。 隔壁。
0: 我讲照顾，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5: 啊，我跟你讲那个华人什么人，嘿，伊拢听无啦。
0: 好啦，简单讲哦，这个问题的纠结点就是讲。迄、那个朋伊朋友借伊钱，伊朋友都是三店的内底人啦，所以大家才会安尼感觉，安尼太对吼。
3: 啊，但
0: 啊，你也是我单
3: 纯。无啦，伊钱是付公司啊，唔是收当家己靠底啊，你讲想啥？
0: 来你好，
3: 本来就有三个人在里面的、啊，没有两个人啦、啊，总共有三个人、
0: 啊。来你好，嘿，
1: 哎呦，我听他二家我讲来听，听讲我甲你借五千块来买菜，对不？啊，我等下五千块赚的，安尼就得啦，啊，你如果。
0: 对啦，
1: 观众
3: 拢无
0: 准，好啦，好啦，好，卖
3: 嘿，即股假啦。
0: 有人有，而且咧，即个问题的有一挂一手个假，一手的陷阱迷失啦。嗯嗯，
3: 内底有三个人啦，从头到尾都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人。
0: 嗯嗯，
3: 那这样大家都清楚嘛，好吧？
0: 咱
3: 一间是，一个是公司，一个吼啊，一个店员，啊，一个个人。
0: 嗯，
3: 就是安尼啊，不然就三个人，你不甲迄个第三个人讲出来，你个干嘛个会会啦？
0: 咱有这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讲不管过程如何啦，结果就是买衣服的人，他就是花五千块买一件衣服，
3: 本来就是啦。
0: 啊，卖衣服的人，哈，卖衣服的人，他卖衣服的钱和借的钱，他都有收到了，哈，所以等于老板就是卖了一件衣服，然后借的五千块也有收到，哎，就这样子。
3: 啊，卖的钱，
0: 卖的
3: 进了公司的账啦，哈。这为什么大家都不想听这一点呢？那每个人讲个人啊，公司你得边小得边分开，莫怪有人一堆想金钱未清楚，就是安尼。
0: 好，想未通的都唔好做生意哦。
3: 啊，对，卖，真正卖哦，啊，无真正家己赚的料拢。
0: 所以你若做生意，有当时啊讲啊，比如哦，咱菜市。在卖菜，吼、哦，啊是卖肉，哎呀，今仔日啊，就人客来讲啊，我甲你吼，啊买五百块的猪脚啦，吼、哦，安尼啊，我今仔无扎钱啊，吼，无在未记无扎钱，安尼，吼、哦，你借我，啊我得个提五百，甲你哈，好、啊、你个行李五百提来，啊你个提五百提可以，啊个猪脚提转来。
3: 欠账就好啦，就结个记账就好啦。
0: 啊，那你
3: 什么叫做赊账？
0: 啊，那你嘛是欠一个吧？
3: 不啦，就赊账嘛。咱前两我点嘛，我用虾对不？这都就赊账嘛。
0: 对啦，啊，伊即马就是讲钱甲你借，啊，你搁提来甲买物件，得一步加一道去，多了这一道，所以大家欢喜。其实就是你得卖借钱，啊，我甲你欠你啦，系啊，五百块买底卡欠你啊，明仔提行李都无代志啊。
3: 这种人也不能，这搞不就你也不要去当会计，会计账更复杂啊。
0: 啊，你得加腰卡撑加一道手续，你五百块借啊，吼、哦、好，啊你底卡甲包好，啊来啊我五百块给你，吼安尼。
3: 你家欠五百块下底诶嘛。
0: 伊若无行李，伊计讲无去提来行李，安尼就真正伊就是骗你啊。
3: 写个借据嘛，欠条借据虾嘛，下底欠。
0: 来你好嘿。
3: 这困难吗？
1: 用钱去买野衫啦，你敢听有？你用钱去买野衫，爱穿五七爱一三二无钱。
3: 恁
1: 两个
3: 人行
1: 了
3: 无？拜拜，拜拜，
0: 好，好，哎，哎呀，
3: 拜拜，
0: 啊，这人，啊，这人足青蛙的呢，
3: 哎，
0: 我拢想拢无。
3: 你做生意吼，阿伯吼，你真正家己吼，阿拉了钱拢唔知，恭喜。
0: 伊讲恁两个拢想无？
3: 阿伯见，阿伯见，阿伯见，你想得。
0: 你提伊钱去买衫。好啦，好，
3: 嗯，
0: 这个简单，咱有听众讲，明明都简单的代志，那、
3: 啊、
0: 想个变遐复杂的呀、
3: 啊，对啊，对啊，
0: 哎呀呀，吼，哎，这个是不是讲这个啦？足坚持的呢，吼、哦，伊足坚持的，耶，思他的思考，哎、欸，你两个拢公公想无呢？吼、哦，来你好。Hello， 嗯，
1: 最主要等于有个汇钱呢，一等于不够汇钱，就是
0: 啊，对啦，
1: 等于有汇钱，嗯。
0: 很卡的，哎那嘿那嘿那，对啊，
1: 两个
3: 没
1: 做生意
3: 的，对啊，真正他搞不好卖做生意，真的啦，这不是在讲考试啊，就是啊，你上家的是讲坚持己见啊，更唔知啊，
0: 好，咱今仔有报讲迄个台南有迄个有大爆炸嘿嘛，
3: 对啊，
0: 好火烧大爆炸，今嘛查起来哈，查起来是哈，安怎呢？迄个现场哈，现场堆放的东西哈，伫咧台南安南迄个海淀路二段啊，一共那个堆放的东西，伊个物件内底含有镁跟铝的废弃物、
3: 嗯啊啊，因为爆炸时阵有时候很亮度很高，看起来就是镁爆炸，
0: 镁跟铝
3: 很亮，
0: 所以哈。 在抢救的过程当中呢，无预警的发生一连串的爆炸。
3: 对对对，
0: 听讲松江边啊附近57户拢受害呢。57户呢，拢受到这个震波吼，哎，这爆炸的时阵呢，震波，快砰，迄门窗足侪，有50几户的门窗拢震歹去吼，啊，有26架的车，吼，也因为那个爆炸震波而损毁吼，警方即马顺线有找到涉案人啊，哎呦，这是有人涉案的哦，哦，有找到涉案人呢吼。哦，涉案人吼、哦、查明原因呢，吼、哦，这些安尼唔都是有人为的都对啊啦，吼、哦、人为的啊，还是讲伊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哦，反正就是有嘿，对对对，哦来来来，所以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就这样吼、哦，台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这个爆炸吼。哦

0: 来，小坤伯哥你好哈。
1: 苏金伯姐你好哈。
2: 嗯。
1: 哎，卖个为着今天三点啊，你讲袂煞啦，我。
0: 我袂个讲啊，哈没，哎呀，就没有讲，你还提，对不对？就你在提的，嘿。
1: 对对，我今天要跟你讲，我会再去运动哦。听另外有一个节目主持人，你讲一件代志啦。伊讲有一间店面啦，吼，啊，拢在做人啦，啊，每一个人来做啦，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啦。
0: 嗯。
1: 因为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啦。
0: 嗯。
1: 嘿啊！到尾尾就有一天，有一个头家，伊就唔信邪，伊就来做，结果伊就开一个自助餐。伊自助餐的店名号做“家己带自己装”。
0: 嗯
2: 嗯，
0: 然后嘞，重点
1: 不？重点也自助餐的迄个店名号“家己带自己装”。
2: 嗯，
1: 啊，你听有，你听有，
0: 我听无啊。你哪位讲要谐音梗啥？你讲者，我听无。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1: 表达意思是讲对面迄间，迄起个自助餐，伊个对面是一间棺材店。
0: 欸、我知啦，我知啦啊，是自己装啊，是啊，这个点梗着点在哪里啊？很好笑。
1: 梗着点意思是讲迄间棺材店，伊个主

0: 三民窟齁林雅前金凤山大寮齁这个是淹水 一级警戒。所以短短的二十四点钟来底齁哇我就是所在齁单一天齁落雨被破300毫米。啊，是啦，
1: 对，今天尤其今天早上哦，真正吼，哎、欸，这雨势都足大诶。
0: 像阮公司总部搬来遮久吼，
1: 嗯，
0: 哇、啊，而且也经历了几次的大型的这风台啊，是讲个大吼吼。
1: 嗯，
0: 我讲我即卖已经有经验嘛，
1: 嗯，
0: 那要知影讲高雄市今仔雨吼下的大不大？
1: 嗯，
0: 我得去看我们公司后边，因为我们依山傍水嘛，我后边的时候就是爱河的这很漂亮的上游，
1: 嗯、
0: 啊，平常时啊拢安尼慢慢慢慢慢慢的错啦
1: 哈、嗯，
0: 但是那讲风台雨还是讲狂降雨的话，这个吼后边这个爱河上游吼都要满出来。偷偷去看，哦，今天去真正加墨，就表示讲上游也下的很多，中游也下的不少、嗯
1: 對對對。今天的雨势比较大，而且又密集，
0: 对啊对啊对啊、欸，
1: 又密集，
0: 二十小时快要下了300公里呢。
1: 再去我来时，迄阵特别我八点的时候，哦，真正家己开车开个会错啊，吼，
0: 对啊对啊，好用、欸、用下
1: 雾啦，哦，落足大的会变得烟雾，吼，视线就不好哦，所以车得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速度一定不能快哈。好，谢谢呢。请大家哈，这在路上呢，不管骑车、走路还是开车的，都真的慢慢慢慢哈。哎，好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
0: 空嘛空空，
1: 七七
0: 五五九九。

0: Hello，Hello，谢坤伯哥你好，
1: 还来请讲。
0: 谢谢，拜拜，不要讲了。来，你咱看就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599。

0: 看到再去台南迄个火警佮爆炸迄吼，迄个车吼，有十，咱都讲啊，二十六架车受的影响对无？其中有十四架烧，甲拢剩一个车骨啦，尔尔吼，剩车子的骨架而已。哎、嗯、也炸起来又烧又烧吼。好嘞吼，然后呢，即马有提醒哦吼，附近的所在吼啊，在这个就是迄、那个海淀路二段吼，那个附近的地方吼，诶、人家是说把门窗关起来了吼，门窗关起来吼。啊，台南应该今天也是有下雨哈。
1: 对啊，还当然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哈，如果本来就往那开关门窗，如果那无食，你门窗也是关起来，较袂迄个污染哈，空污哈。好，来你好，嘿，小
2: 君好，
0: 嘿，你好。
2: 哦，我请教问你，我买富丽 N 四 I 是一袋食一粒嘛？
0: 两粒，嗯，两粒。

0: 这个不是 AI 的哈，这个是真的哈。有一个人，这是应该是国外啦哈。哎，有一个男人，阿姨提一张这天衣啊，天衣啊哈，因天嘞天衣啊。阿姨遐藏伫一个山谷间啊，山谷当中有溪流，有溪好、哦、溪水哈、哦。阿姨去把这衣啊藏伫溪流溪水的当诶这中间，好、哦、啊就人卡都泡浸在迄个溪水中安尼啊，四周围都是山哈，顶、哦、一节山谷安尼，然后上面写什么呢？
1: 写什么
0: ？No calls, no emails.Just this,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就是没有电话啊，没有 email, 就是没有讯息，就是像现在这样，一出的戏，离开凡尘的纷纷扰扰的丢了，好，提一张椅啊，到溪谷中、溪谷中，就这样自我陶醉享受。
1: 还不错啊，哎呀，就远离这个哈，手机远离社群，远离网络啊，开心哦。你，人就像你，有当下你干嘛讲哇？什么天下间吼，什么伊朗的代志，中国的代志吼，澳洲的热浪，其实你手机淡掉，再跟我讲，算你，跟我屁事。
0: 我这朋友吼，一个起码他就是什么FB 都没有，他就是不要任何哈，这个他都不要。一共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过生活？
1: 没有错，没有错。对啊，起码人容易内耗，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哦，你看到拢是人吼、精心安排，可能去敲这个去敲物件啊，摆姿势哦，摆得好好的去拍啊。你的干妈讲那是人的日常生活哦，很精致，很日常。你的干妈讲哦，想把人话那鬼，我拢花了贵啊那鲜花，就开始内耗、悲送啊、愤愤不平、啊。其实你看到可能是人一件很精心的去弄在人家精致的生活的一个片段而已，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人家生活的全部，而且恭喜在，我起码手机啊，就是這樣，你越看什么，他就越推什么给你，对啊，所以你这朋友、真的还蛮有智慧的啦，对啊，
0: 我干嘛？我干嘛？我讲，哎、欸，有人就甲讲啊，你今嘛你拢无什么 FB 什么那个，卖讲 FB 都无，卖讲 IG 什么啦，吼，伊就讲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生活？
1: 人间清醒哦，可能哦，那个时候可能呢，早期可能是叫做数位的孤儿啊，但是今嘛换个换。的角度来讲，现在这边起码叫人间清醒，因为呢，过去是资讯不足，起码是资讯爆炸。咱过去讲啊，我要揣什么读册啦，啊，看什么书啦，但是起码是讲删减掉，因为 AI 时代嘛，就这么讲，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哦，你这个资讯轰炸、资讯疲劳，你不知道，你没有让你的脑袋去休息、排空。让静下来，所以咱头拉讲的迄、那个，你美国那个嘛，这手机一丢，全世界公阿拜尼亚，你今嘛一堆吼，在地球另外单原子弹爆炸，干你什么事情？对
0: 吧？来，咱call in电话是
1: 0800-7755-99-7755-99，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没有想到你们这个节目今天早上来做智力测验，搞不清楚就打那个智商157那个啦。
1: 好啦好啦，
0: 好，
2: 我是要有一个笑话讲给你们听哦，
1: 要好笑哦，
0: 要保证好笑哦，
1: 要好笑。
2: 我跟你讲，现在哈那个户政所哈，那个离婚，那个有他们可以帮你找人来帮你盖章，那个他们有。
0: 见证人呐、啊，做证人，见证人。
2: 台湾人哈，离婚他不爱讲邓英呐。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区公所他有几个这种专门邓英呐搞罢口。啊，结果我的女儿的同学离婚两次，那个人第三次看到他们说，哎、欸，上次两次也是我来盖章的呢。你好，好久
0: 哦。为什么第三次？
1: 等一下，你是这个是真的事情感到好笑，还是你是在讲这个笑话？我要
2: 刚不是真的
1: 啊！你跟我们讲一个笑话。
2: 上次两次也是我给你们盖章
0: 。怎么第三次？你奶公第三次，一个第三次离婚哦。
2: 对对对，第三次又来盖章。
1: 同一个人就对了，离三次都同一个见证人盖章，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哦。你干嘛这件代志很荒谬可笑？
0: 探瓜罗啊啦，
1: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很好啊，对不对？
2: 拜我爸考了，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搞不好户政事务所的人叫家里朋友来讲，哎，阿咱两个才分哈我爸。
1: 对啊，对啊，而且户政事务所家己讲，哎，我帮你等。
3: 喂，
1: 对啊，想到肥水不落万年田，看这里那我爸考。
3: 这个意思很好，让大家头脑急转弯呐、啊，这个头脑智慧很高啊。那以后希望做这种的题目常常。
0: 啊，好了，好好，啊，恁哪个想未通的人，佮继续想啊哈。哦，谢谢，安尼较袂无聊。来，你好，嘿 ，Hello。
4: 我会使讲一个冷笑话无？
0: 你直接讲到你安尼讲嘞，我都惊你讲出来无好笑呢。
4: 对了，你一定会笑。
0: 好，你说。
4: 有一个信徒吼，去迄个庙呀吼，然后他看上一件东西，他就问师傅说：“师傅，这多少元？”啊，师傅刚回答说：“我们这边哦，新门陀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哦，啊，干不然我迄个信入过来，我讲师傅多少元？师傅应讲600元。喂，
0: 安娜，
1: 你讲了
0: 算吗？
1: 我还没 get 到你的重点。
0: 算呀，
4: 啊，重点就是他问他说多少元呐、啊？啊，师傅本来说亲门火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呐、
0: 啊。
1: 啊，
4: 哦，哎，啊，然后师傅又回来说。600元、啊、不好笑吗？
1: 不是，是听不懂啦。
0: 哦，意思我知啦，
1: 就是听不太懂啊，所以。
0: 哎呦，意思讲，我的这佛门圣地，我拢讲缘，是迄个缘分的缘呐。哦，啊，拢讲缘呐，啊，讲缘就莫讲钱呐，啊，你搁讲600元，嗯。
4: 哦。无啦，他是讲国语的哈。
0: 哎啦，系啊。
4: 他说这个多少元？
0: 哎，就跟他讲缘，都未使讲钱呐，对不？
4: 没有，不是意思。多少元就是元嘛，哈、哦！阿叔回答说：“亲门活地，我们讲的都是元，元跟那个元是不是一样的音？”啊，然后他又问他说：“
0: 啊、我不是解释
4: 多少元？”
0: 好，谢谢。
4: 然后师傅回答说：“600元。
0: ”
1: 如果还要再解释的笑话、
0: 啊啊，
1: 就太复杂了。
0: 对吧、啊？
1: 但是我刚刚讲笑话有两种，第一个就直接就是简单粗暴。
0: 我请问，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笑话？
1: 啊不啊，我就简单就简单说啊，你讲我就让人讲啊，另外就用会那样玩味，想一下。
0: 一共不简单过一笑的啊，结果。
5: 小哥你好哈，
0: 如果
5: 伊咧讲离婚等因啊吼，我讲一个笑话，阮小姐吼，同一组夫妻哦，结婚三次，离婚三次，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整天都在结婚离婚呐、啊，第四次哈、哦，我婆婆说不要了，第四次还要再结婚呢，
0: 同一对吗？
5: 同一对都是我小叔跟我小婶呐、啊，
0: 爱的干这个呢，
5: 哦，后来去看户籍成本才知道，今年结婚，明年离婚，结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三次。第四次同一组又要结婚，我小叔跟小婶又结婚，我婆婆说不要了，好累哦，天天结婚，天天离婚，真的很累。
0: 好啦、哦、
1: 我只听到后面的落雨声，落个滴滴的
0: 掉。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来你好，嘿，来你好，嘿，喂，阿嫂不出声音，再见，哈、哦。这个09010044的哈。好嘞，咱听落雨声好啊啦，吼、哦。

0: 你好，
1: 嘿，
0: 阿官，
1: 嘿，
0: 小莹的妈妈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叫春天，第二个叫夏天，第三个叫秋天，第四个叫谁？
1: 你说呢？
0: 说啊，
1: 随他啊，我知道啊，他的随他
2: 小明啊，叫小明啊，叫小明啊，
0: okay,
2: 你们就要玩这种。

0: 哎，来，你好。
1: 哎，卢军伯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稍微分析一下说，就是前几天那个苗栗那个有三车追撞嘛，然后我就想说，
0: 苗栗有三车追撞，
1: 因为后面那台车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开启这种功能？还是说交通部还是说要不要去修法一下说？在高速公路禁止使用这种功能，还是
0: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我
1: 有
2: 有
0: 好，那应该说那个可能是 FSD 的，就是自动驾驶了。我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苗栗江南干，我发现那台跟高速公路五颗脸五上面追踪，我了解一下，谢谢。那我们这个台中的赖先生来分享，我了解一下吧，谢谢。

0: 但是这个国道、哦、苗栗三义路段、哦、在19号前几天的台积工发生这个三车的车辆二次追撞、哦、这些这个三个人西蒙三个人受伤、哦、这个、哦、就是先是这样子、哦、前两个车在这个车道的内侧对，内侧车道哈，两架车发生碰撞之后呢，两架车这加速的热车，阿兰逃到迄个先生的公司咪哦，后面有被后车给追撞，那后车哈的一台是一台这个 Volvo 的这种厢型车修理车哈，然后去撞到了哈，在正在下车在特轮带接这两台一个人发生车和这两台车，然后造成讲热车的人吼弄啊哦三死三伤。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齁？其实齁，这个开后面一台后来追撞那台车齁的这个一个林姓女子工齁，一共事故前有开车那开设那个 ACC 自动侦测跟辅助驾驶，但是也一做正式的笔录的时候又齁否认记不清楚，所以现在还要厘清啦，就是工一起跟你亏，好，一起码的现在关键就是后车那台开车去撞到前面那两台车的那个林姓女子是她自己开看到啊不欢迎就去弄去，啊是讲一亏这样，起码打个招呼，掐拢很多所谓的 ACC 自动跟车嘛的这种自动驾驶，是说他还是说一边贴哈自动驾驶工没有去侦测到突然工。高速公路怎么会有两台车停在内侧车道啊？然后撞上去，这个还不知道，因为还要再做笔录嘛。一共因为开车刚弄的，那个女子她现在很惊慌失措，可能拢归人拢赶去。但是讲，这个还要理清嘛。那但是近景的发生很多次哦，特斯拉的这个 FSD 哦，就是也自动驾驶可以弄掉下。国道的当下在做内侧车道哈，不是在做那些有时候在做那工程的时候，前面在做工程，后面也一台防撞车嘛。金马的花熊就撞嘴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去哈，开自动驾驶去撞到这个防撞的工程车，因为哈现在的自动驾驶好像有一个盲点，外加我自动驾就是讲哈，就是半自动驾驶，台湾还没有全自动驾驶，但是我拢不敢开，我都不敢开。说实在的，我还是包括跟车啦什么、我比较
1: 我还是不放心、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啊、你搞不好你用自动驾驶你自己人在那紧张你就要盯着他看呢，你也是要盯着看呢。
0: 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讲，其实现在的自动驾驶其实是很成熟的一个阶段，开那今天嘛共轨嘛，起码就准备过很多人从 AD 到 BD 可能距离好几百公里都是叫特斯拉的 FSD 自动驾驶去做导航没有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我感觉是咱台湾毕竟还是地狭人稠，人较济，而且咱台湾人开车开车较无规矩，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驾驶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宁愿自己慢慢的这样子慢慢开，也不要开自动驾驶。那因为国道电管的发行规就最笨的是讲吼，开自动驾驶就会去撞到这个国道工程的这个防撞者好几次了，还有发生过直接撞到在施工的人，这个真的都还蛮危险的。好啊，回到烂桃花公路这个案子，还是要厘清啦，是一亏最好讲弄的是一家的亏，惊掉突然看到两个人惊掉弄起的，还是讲车自动驾驶的问题，这可能造责上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两个不同造责，因为真的还蛮严重，三死三伤的，三死三伤。

0: 啊，来高雄市三民区有一个肉品市场哈。
1: 哎，没有错啊，就在这个自哎、欸、不那个
0: 民族
1: 路跟石泉路。
0: 哎、欸、哎、欸欸，对对对，住伫迄个柯雷啊，肉品市场迄个附近的，唔知道有咱的听众无吼？那有你再回应一下吼、嗯，是不是常常拢半暝啊，拢会听到泰迪啊叽叽叫的声？
1: 拍摄更正一下，唔是，
0: 唔是石泉，
1: 不，讲唔对，这民族路加这个大乐对面那什么，明城路，
0: 伊还个入去
1: 的，对啦，对
0: 啦，唔是伫路边啦，嘿，
1: 大昌路啦，大昌，它算大昌路。
0: 哦，所以有当时啊，我开车上班经过这民族路的时候，有当时还拄到迄个载鬼车的底啊，
1: 看胖胖的猪猪，
0: 哎，我看了就好，我看了就好心疼哦。
1: 可是上桌的时候又很好吃啊，四点金，
0: 我都看到一种载鬼车的底啊，啊，这伫这道这个所在拄到，就是遐，就是连伫要去。再去哄安尼啊，吼，聚聚啊，好啊，听讲吼，那附近有时候常常因为可能半夜杀猪嘛，吼啊，也屠宰场嘛，吼、嗯，肉品市场屠宰场啊，所以讲晚上哦比较宁静的时候杀猪，当下吼猪叫声吼，啊，附近的人都是吼夜不安眠，啊那大故惯习啊，伊就讲啊惯习都好啊，吼。但是呢，吼，来听众朋友啊，即马好消息是讲，由于吼即马愈来愈都市化，吼，即个都市化，所以住在迄个所在，即马嘛已经吼啊愈来愈都市化，所以讲，即啊肉品市场即马要迁走啊，吼，要迁走了。明年吼，明年开始，即道物价，吼，即道物价，原地即道物价，伊就跟他做冷链跟物流。哦、的只有冷链跟物流，至于啊屠宰哦台杀猪的这一部分呢，哦迁走了，不会在这个地方哦，所以不会附近的居民不会在半夜听到杀猪叽叽叫的声了哈、哦嗯。
1: 来你好哈、哦。
2: 报给小军恁两个，我来讲吼，他拄啊小军讲到迄个台底的声，我甲伊讲这是千真万确。我今年人因为阮兜是开联名工厂、甲米粉工厂，做米粉的工厂遐叔叔，拢差不多半暝八点，半暝两点半至三点，个爱爬开爬开。然后有当时我妈妈因开个钱，讲讲诶用迄个物件，我妈有当讲，阮兜阮工厂离迄个台底。诶，所在不介远啊，然后他们好像都会停一天，真正半暝拢听着底下叽叽叽叽。
1: 哎呦，哎呦，真的是、
0: 哦。但是今嘛不是，
1: 那人道啦哈。
0: 哎，对啊，
1: 人道屠宰，电宰，
0: 不是先个电吗？
1: 电宰猪肉啊。想的时候很可怜、
0: 欸啊，
1: 吃的时候很好吃啦。
0: 所以我特别拿乌鸦滚啊，看在龟家、龟家的龟拖拉机的底下，
1: 真的是食物链哈。
0: 我都不忍看呢、欸，不忍心看呢、欸。
1: 不忍看，对啊，上桌又很好吃，对，不事实啊，不用，我们不用欺骗自己，不是吗？不忍看，可是啊，换个，对。
0: 所以火
1: 哦，四点金，中口哇赞
0: 哦，猪肉的四点金是啊，四点金、就是、四点金，猪卡。阿哥上，
1: 对，那可能就一个部分的。
0: 哎、欸，对了，讲到底啊，我感觉一规身躯达位都好食呢。
1: 三秒钟前来说啦，
0: 三秒钟前你还为他到
1: 到对啊，
0: 心疼掉眼泪，
1: 两码子事啦。心疼跟觉得好吃是两码子。
0: 你看底啊吼，龟仙窟啊吼，那卖讲底毛诶猪诶，底毛嘛是有底毛的作用，底皮你看落落诶，落底加底皮哦，啊底脆贡底诶对不？哦，猪嘴巴哦，诶、欸、那底头皮啊。哦，有无？滴肠啊，滴刀，滴鱼，滴肝，滴哦，对不？滴卡，滴吧，吼，一个哦，
1: 那
0: 全部规只滴啊，拢有录音啦。
1: 头头讲的四点金哈、嗯，四点金是滴卡电管的上珍贵、肉质上好的部位、精华部位哈。
0: 嗯，
1: 这个我咱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潮汕哦，咱、嗯、台湾的很多都潮汕过来嘛。潮汕的哈猪脚饭哦，有所谓的四点金这个部位，你不要让下来哈，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哎，波细点的四点啊，金嘛四点金哦。
0: 嗯，
1: 一是底下呢，一是滴卡。猪蹄旁跟猪的脚趾之间哦，来的有四根小骨头，还有富含哦蹄筋的胶质哦，一个切开了哈哦，因为有哦四根骨头嘛，所以才叫做四点筋，但、就是脚掌 脚掌跟蹄膀中间那一块富含胶质 Q 弹好吃然后肉质又新鲜的地方、哦、所以口感、哦、那个黄金吸味然后肥瘦的比例、哦、极为均匀、哦、不会干柴也不会油腻而且呢富含胶质、哦、加感这样嫩 QQ 软糯皮的细致，还有嫩嫩肉，然后又嚼到嘴巴里面又很 Q 弹，饿了，
0: 所以四点金是对，
1: 就是脚猪蹄膀啊，就猪蹄膀，但是它是有一个部位嘛，蹄膀跟脚趾头中间的那一块，就是娜娜公园猫猫的、
0: 四点不是有四个哦，
1: 四点金的是骨头嘛，哦、四根手指头，那带一点四个小骨头的那个部位，
0: 什么四个什么个带一点小骨头的
1: 四只脚趾的它不是整个脚趾
0: 卡腰啊猪蹄的你就说猪蹄
1: 对啦四只猪蹄的后段的小骨头它不是前段哦、前段后面它延伸到后面它有但是所以一部分的时候你吃你都会看到四根小骨头、四点斤
0: 好咱有听众朋友蔡小姐她说今天落雨天哦，伊应该啊，伊、是开店做生意的人。伊讲可能落雨天，所以咧落雨天呀、落雨天就无生意。我嘛最近看有足侪人开店的讲，哦，连续落雨落几啊天拢无人客吼、就是咱这个蔡小姐落雨天，所以伊店的就较无人客。所以也当专心听咱的节目呢、
1: 我就好奇蔡小姐伊咧因公司咧卖啥？店咧开啥咧卖啥？
0: 伊的登山用品嘿。伊咧卖
1: 的。你问蔡小姐讲，蔡小姐，有人吼，去甲你买5000块的物件，伊无诈钱吼。对，无你要看，这做生意人，大家用就清楚呀。
0: 伊讲，就是今仔日足专心咧听咱的节目吼。伊讲，恁今仔日的节目吼，有足侪点拢足好笑的，安尼，伊是要甲你讲安尼。
1: 所以你看，做生意人，大家清楚啦。所以蔡小姐，若讲你有一个熟客。要给你买登山杖500块的登山杖要给你炸钱给你借500、还护理500还给行李500、这个登山杖要多少钱
0: 他很聪明的做生理
1: 对吗他很
0: 会做生理
1: 对吗谁人不办有期间我很好奇蔡小姐他做生理的钱跟他个人的户头诶，钱够分开省，
0: 你家己个店唔知啦。
1: 对无，所以问看嘛，这吼对，所以蔡小姐，你若听到你分享者吼，公司账跟个人账吼，是不是合作会？
0: 伊讲财产哦，分开
1: 啊，对啊，
0: 分开，伊讲分开，
1: 标准做生意。

0: 庙。
1: 你那新婚开的代表，可能有合资啦。
0: 嗯，哦，
1: 啊，无就是因一干安合资，因为今嘛，阿婆拢分较不清楚。
0: 一干安合资哦，哎呀，甲因安爱去天顶找因安合资。好啦。就是因为落雨天，所以会当予伊安尼足安静、足专心听咱的节目
2: 吼。
0: 啊，无平时这个时间哪有可能？
2: 哦，
0: 生理加加滚嘿呢。
2: 你有周末的柴山哦？
0: 对啊
2: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啦。
0: 哦，你搁知影伊开伫柴山？柴
2: 你伊头拢伊头拢唔是讲吗？柴山呐、啊，你唔是讲柴山？
0: 有讲吗？
2: 你说柴山呐、啊？
0: 柴山是我讲。
2: 哦，对啊，对啊，
0: 伊无讲啊。
2: 哦。哦柴山登山杖小霸王，
0: 哈、嗯，哎、嗯，那、有去爬茶山的人，大概都知影了，
2: 啊啊、
0: 知影这间
2: 柴山的扛把子，
0: 哎、嗯，扛把子，哈、嗯，
2: 对啊，对啊，
0: 要你要去爬茶山，一定要先为伊啊拜码头，
2: 对啊，柴山的狗看到啊，吼，拢唔敢行过，哈，啊不，就会被那个登山杖刺，哈，没有啦，开玩笑的。
0: 伊讲因厝底因遐吼，有咧卖啥物，也有卖一些
2: 热食，
0: 哎、欸、嘿对对，乌嘞那是啥？
2: 嗯，
0: 啊，就定高山啊来逛古水路尾，今嘛都拢无回来
2: 啊。啊是哦，
0: 哎、欸，不、哦，他就不卖那些可以，哎、哦欸、可以吃的、
2: 哦。好可惜哦，安尼登山客难讲哈，被刷掉的，安尼想要啉点啊，吃些乌嘞汤。
0: 哎、
2: 欸、哎，我嘛去吼，我去消费过，真的很不错、欸。那时候还有乌嘞的时代，
0: 欸、
2: 啊备料啊安尼。哎，当啉一碗乌龙汤，啊，食几支乌龙，哇，小外说的
0: 是
2: 呢。
0: 嗯，啊，说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谢谢了。嗯，
2: 你咧听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优，伟大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伟大收提供。
0: 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如果有下雨的地方，大家还是小心哦。啊，要跑道的，要出去耍的，拢爱说一句。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

这首版都说恩情为祝福，好，祝福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平安顺息啦。不过这两天大家如果要去外面爬爬照，会发现哦，大雨小雨一直下嘞。尤其呢周休二这两天，因为受到大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南部会有大雨或局部好雨。如果你看那个雷达回波图，古也都暗叽叽啦，就表示呢对雨势会非常的大。也要提醒大家，除了南部好雨，中部东南部山区也要注意大雨，北部东北部山区下午的话会有短延时强降雨，金价嘿吼有够大。那尤其呢看整个南部它的雨量累积会到紫暴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目前我们是今年18号台风，不过呢在台湾的东北海面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形成，所以到时候对除了目前的沙德尔北转，可能对台湾没有太大影响以外，是不是其这个接下来这一个啦，如果19号台风形成的话叫做紫檀，对，紫色的紫檀香的檀，不过因为距离台湾还很遥远，但是呢光是最近这个西南风呢，我就觉得是要到有够头痛的啦。好啦，也提醒听众朋友，这两天如果要外出的话，家己好衣好衫都爱扎咧，安尼是较透冻。我现在发现那种100万的小雨伞可能不够用，像这种雨的话大概最起码500以上大只一点比较能遮，我们长胖了吗？好，最近如果听众朋友啦，你有去登记观光署的那个国旅补助，因为9月份开始陆续上路，但是民众有发现哦真是明察秋毫呢，有一些的旅馆房价竟然悄悄的上涨了，什么鬼啊？对啊，这个好像就是在哄抬房价，所以就吃掉了补助的红利，所以有很多民众一边上网登记，一边上网骂啊，国旅没救了啦。那有一些的观光学者也认为啦，因为多年我们都是用补助国旅，都有类似的状况，所以他们会建议说你应该要设定一些排除条款，当你的价格明显因为补助被哄抬的时候，呵，你这间给傲车笨到阿拜，你就不要参加补助，你要去订关给你就去订。那当然目前统计起来国旅这一波的补助呢，以本岛来讲最高3200，以离岛来讲最高3700。那观光署有去做统计哦，一直到21号为止了齁，已经有29万5500多人上网去登录，将近30万。16000家的国内的旅宿业者，目前有4769家已经参与登录，344家已经通过了。不过呢还没有正式上路，诶，民众真的就上网去看，诶，我上个月来申请的时候一个晚上原本是2000块，没想到巧巧他就涨了800块，变2800。哎，那种感觉相当于怎样？你所有补助的红利都被吃掉了。那有民众也在抱怨，饭店原本一晚定价哦，就一晚，他们平常以前都去住，没有补助的时候几千高，国旅补助才刚刚宣布，饭店说不好意思哦，我们现在一个晚上2000块。哎，我跟你讲，这个真的不可涨，真的不可涨。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呢，他们现在都没有那种优惠价，就跟你知道那时候疫情期间，那个都没有人要出国嘛，对不对？飞机也都不飞啊，所以旅游的票价，就是你如果要搭飞机的话，真的各家航空公司打折打造，打折打到骨折，真的。可是现在呢没有哦，全部都是原价哦。所以观光署就特别提到说啦，他们会持续跟地方政府来加强宣导。宣导什么？哦，业者不可以这样涨价哦，你要公开透明你们的房价，不要借机哄抬。民众如果呢发现业者有哄抬的情势，可以向观光署或地方观光单位来检举。那当然对于这种可以检举的说法，我认为真的
会伤了国旅的信心。为什么大家都会讲一句话，哦，现在呢有钱的人对就到垦丁，没钱的人就到冲绳去旅游，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当国外旅游比国内还要便宜的时候，我当然一样的价格我就出国玩啦。而且我觉得比较不 OK 的在哪里，如果你把这种检举的事情都让民众去做的话，民众力量毕竟是小。我是认为说真的，诚如啦齁，这一位是静宜大学观光事业的副教授，他叫黄振聪，他就提到说国旅补助的刺激之下，其实国旅的需求是上扬的，价格本来就会上升，但是你不能让它无限上纲。平常是你一千块就会当，为什么政府要补助的时候你就去到两千块啊？你这是在杀谁的羊？对啊，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政府直接补助给你就好啦。对啊，他干嘛还要转一手，好像让民众觉得有红利，结果呢也是民众自己再多付钱，真的不 OK。 一旦是这样的话，你要把这些哄抬价格的旅宿业者把他踢出名单。你现在申请过的大概3000多家嘛，诶，你就去 review 一下。但是为什么民众在检举他会比较困难在哪里？因为除非你上个月原本要去住，好，我这个本来是一个晚上平日礼拜一到礼拜四1000块，我把它截图下来，我现在再去看它一个晚上已经到2000，你就明显就是涨价，就是哄抬价格。对，要不然一般的民众一看到，诶，不对哦，我上次看没有这么贵啊，但是你不会截图啊，除非你真的是有心去截图，真的，我说老实话。所以我是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既然有民众在反映，政府也不要等闲视之，因为我们的补助不是第一年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不要说搞民众了，我是搞政府了，根本就跨立博了哈。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会让国旅失去信心哈。政府有意要补助，我觉得美意很好，那我们就要做彻底，你就要让业者知道，我们要回馈给消费者，我们就真心诚意的回馈。你不要说政府有补助，吼，你都这个计小，啊，那无补助，你搞另外一个计小，这样只会让民众越来越不想在国内玩。好哦，安排这首歌，姜育恒在雨中，陪你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陪您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

近呢，名人的感情世界啊，哈哈，让大家一直讨论了。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也想跟大家来分享，那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到底呢，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呢？出轨真的会变成习惯吗？心理学呢，他们就研究揭露五个原因：偷吃过的人，下一段再犯几率高三倍哈？什么？对呀、我相信很多人呢，一旦是有这种心理寄托的话，就是两个人你讲感情啊，还是讲你已经结婚啊，然后就发现对方有不忠行为的时候，一定觉得说啊，我要再给他一次机会，相信他一定会痛改前非。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出轨的人以后永远都不会改，也不代表说他下次不会再来。那为什么会有人一再出轨呢？那心理学家就研究可能五个情形，大家听听看了哈。过去的行为模式可能会延续到下一段的感情，这是在美国史丹佛大学他们做的一项研究，他们就发现说，成年人跨越两段感情关系的表现，那如果说曾经在上一段感情出轨的话，下一段再次出轨可能性大约是没有出轨记录的三倍。所以研究者也提醒说，人的感情是只会带着走过去形成习惯，这种关系的习惯界限跟选择的方式，可能会在下一段的关系里面重新再来。当然不是说你一次出轨终身出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正去面对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越界，没有改变跟自己原始伴侣，就是比如太太或先生他的一个互动，处理诱惑跟情绪的方式，他可能换了一个对象，他未必就换掉那种旧模式，有可能又再来啊。那第二个原因不是不爱，而是承诺本来就比较低。其实呢，出轨的动机有时候有些人认为说啊，就是感情不好啊。那这种感情不好，他不是说我跟你互动变冷淡，包括我们是低承诺、追求性的一个新鲜感，还有就是自尊的需求，都觉得说我就是给你看不啊。所以他那种被忽略感、愤怒或是当下的一些因素，也就是说呢，有些人就算还是爱着伴侣，但是却没有把忠诚视为自己必须要守住的一个核心界限。我还是爱你，我没有说我不爱你啊，我只是一时的，我们两个只是在聊天，我又没有说要离开你，其实我还是可以外面有自己的红粉知己，然后回到家一样做我的好老公，这一点都不相违背。对，对他而言是这种。那第三个，有可能是因为需求外界的肯定，靠暧昧确认自己有魅力，这个我在名人身上常常看到哦，那这种叫做什么，就提升自我的价值感，也把它列为是出轨动机之一。因为当一个人很依赖别人注意、赞美、追求来确认自己魅力的时候，你进入到稳定关系之后呢，就熟悉感反而可能让他觉得我好像慢慢的失去自我，这时候他会靠着别人对你的欣赏、对你的那种仰慕，变成一种快速补充的自信。有很多名人不都这样吗？他在家里有可能事实上他什么都有啦，对啊，名声、地位、成就什么都有，连钱都很多。那这个时候他需要还有人要更仰慕他，每天想说你好棒哦，那种感觉有没有？所以真正问题不在于伴侣做得够不够，而在于他习惯把自我价值交给外界反应来决定。那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安全的依附让亲密关系的距离感失控。在过去有一篇的一个统计啦，他们就说那种比较高的依附焦虑跟那种依附逃避和婚姻中的不忠行为存在有显著的关系。如果说呢，你是那种比较黏人的那种，比较爱对方的，你有可能很害怕被抛弃，这时候你需要不断的去确认自己是被爱的。依附逃避比较高的人，他可能是对于这种太靠近的亲密感感到不自在。所以两种关系都可能让人在关系不稳的状况之下，或是冲突或感到被忽略的时候怎么办？
啊，就去外面吹咩，就是这样啊。不过齁，这种依附风格只是一个风险因素，不能变成一个免责的理由。有些人虽然他有这种不安全的依附，可他还是选择忠诚啊。对啊，我虽然很担心说哦，他是不是条件比我好，以后会怎么样，但是基本上我对他而言，我们两个还是唯一的这种亲密伴侣。好，那最后一个，他从来没有真正为越界付出过代价。哦，其实有很多人越界之后，对，他会觉得哦，我没有啊，对啊，我不过是跟别人暧昧了一下。举例好了啦，齁，就社群依附跟暧昧对象保持联络，还是习惯性的删讯息，隐瞒行

因为你太强势了，造成我的状况怎么样？可是真的不能这样，因为当出轨变成习惯之后呢，不代表你有义务陪他改。每一个人，人公各人走呀，各人搭，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当对方真的选择他要去一直不断的拥有各种不同感情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当事人而言，如果你是他的伴侣的话，或是你是他的亲密爱人，你有可能你就选择了一避，因为任何人都不需要为他可能是缺乏安全感，他可能是童年受过伤，来承受那种背叛的关系，真的没有必要。反而是你要把自己先过好，那相信呢，你 不管在任何的情形，有一天当他回头找你的时候，诶，你反而是认为说，哦，你已经恢复了吗？哦，那我们就恢复以往那种淡淡之交的感情，就像朋友一样，或许对于彼此之间关系会比较好一点。

0: 娜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这个月八月份呢，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只要是满2000，就为大家打88折。很多朋友都会问说什么时候最便宜，我跟你讲只要有缺都最便宜，所以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物网先看一下，不会使用网络的话 0800-603-603， 佩玲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搭配最省钱。你好啊，佩玲。
2: 佩佩金石立盖啦，我要一组啊，你的高仙的安那？
1: 高仙，我今嘛你那讲买四组的，伊是3K 啊，1100块。啊，你那讲买大组的，伊是6K 啊，吼，2080块。但是我这个月都是超过2000块，会打88折。
2: 安尼我买盖就好啊，啊，唔过我嘛想要食高仙的。
1: 高仙啊，无你买四组3K 啊，好不好？两行加起来3080，给你打88折。打完折之后2710块。
2: 好啊，
1: 好，感谢你哦。
2: 好，
1: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我想问一下，你高纤包现在多少？
1: 高纤包，我们这个月如果你买大组的话，它是为你打88折，所以它就变成1830，省250块钱。所以你要订一组吗？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
3: 好，
1: 感恩你，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我要订那个高纤包大组的。
1: 我现在大组伊都6K啊，6K啊，本来2080，啊，我打88折，变成1830，给你省250块。
3: 好，我知，谢谢，
1: 感谢你哦，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现在在跟你问讲，你现在那高纤包现在是怎样卖？
1: 我这个月是满2000就打88折，所以如果你高纤包买大组6K 啊，2080打完折之后变1830。
3: 你给他寄一组来。
1: 好，那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3: 好，
1: 谢谢，
3: 拜拜。
1: 好，拜拜。最近来回购我们高纤包的听众朋友很多啦，其实很多听众之前都是利用我们的快闪活动把它买完之后喝完，哦，真好吃呢。那是听众朋友在热天胃口歹，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多少也要吃一点，既可以有饱足感，又可以增加大家的膳食纤维，可以赶快订起来。好，不管你是要买高纤包、买金石力钙、叶黄素，甚至我们的芬多精皂或是鱼油呢，我们在最近都有相关的优惠跟搭配啦。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只要是满2000元就为大家打88折，买越多省越多，而且呢大家都可以任意搭。不过提醒听众朋友，我们8月份满2000打88折的优惠只有到8月26号，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享受优惠的话也要赶快把握机会。如果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选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让我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高纤包一组。
1: 这样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2: 好，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3: 高纤包
1: 哦，你要高纤包，你要大组的吗？
3: 对，6盒。
1: 静静，我不要吃过
3: 不？有啦，好吃啊。
1: 传统给你寄过哦，感谢你。
3: 哦，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想要请问一下，那个钙片现在有在特价吗？
1: 钙片我们这个月就是超过2000打88折，所以我会建议你订两组，因为一组它3瓶1980，那两组3960，打完88折变3485。
4: 那我两组
1: 钙片吃完了吗？
4: 剩下最后一瓶了。
1: 是我们那个钙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4: 有啊，比较好睡啊。
1: 比较好睡哈。
4: 那我吃保养都是早晚各一颗一样。哎，那个 B 呢 ？B 群那一组多少？
1: 酵母 B 群的话，3瓶990。
4: 哦，那我来一组就好了。
1: 啊，你那个 B 吃完有改善您的问题吗？
4: 没有。我就是想说，就是说、比较不会那疲劳就好了。
1: 对，我们那个 B 群的话，因为它是综合 B 群，它吃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疲劳，没有错。
4: 哎呀、啊，好，就麻烦你喽。
1: 不会，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4: 好，谢谢。好，拜拜。
1: 把握机会，赶快订起来喽！以上广告。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好，每个礼拜都会为大家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在这几周里面都为大家来介绍两颗星，尤其呢像天府或天相。那像天相，大家听了老师说明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宰相，就辅佐别人的。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样的组合？
1: 上礼拜讲一个天相加廉贞，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讲天相加武曲。天相他已经大家很明了，他是一个宰相，他也就是别人的贵人，别人也是你的贵人，你自己要去好好的磨合一下。那不要一直说哦，我的对别人那么热情，到有一天你自己会说我好累哦。这个叫武曲，问题就很多了。那因为武曲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颗星，天相是一个很斯文的一颗星，两颗星在一起，两个完全极端的个性，在你的命宫的时候，旁边的人或者家里的人，你会有时候会觉得今天是天气不好吗？为什么？因为他会展现武曲，他那种阳刚、那种固执、那攻每天的个性。你
0: 怎么会感觉这个人的个性是晴时多云偶阵雨？
1: 因为两颗星会干扰他自己。天相是很热情，要帮助人家的，可是又遇到武曲，你给武曲拿麦都的代志。他也是很热情，他也很愿意帮助人家。可是你若拄到代志，人讲哦，心花头杂杂，代志未顺的时候，那一堆公文都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性地的来啊。武曲它本身会影响到我们的天相。
0: 可是老师，像这两颗星，因为他们本身就相互的冲突嘛，那他们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可以让他们这种冲突变成一种浑然天成呢？
1: 我们把这两颗星分开来讲，天相他可以帮助人家，他是一个文字的人，所以他的文字的思虑很清楚，帮助人家做协调，他也很厉害。可是偏偏这个武曲，他本身这个他是财星。很阳刚，好 有某一方面的固执，可是因为他的脑筋也很清晰，武曲脑筋也很好，好那遇到哪天相是比较稳重型，那这一个因为武曲他本身是财星，他是一个技术上的东西。假如说单单一颗天相，我就不一定会要求他你还可以做技术的东西，可是他是天相加武曲在一起，以什么为主？以武曲为主。武曲它是技术类的，我记得我有遇到一个，他本身做运动器材，他去应征的时候是业务，好是业务，就是运动器材的业务，可是发现他很有那个想法，然后研就是回到办公室，他会去跟师傅去研究说这一台按摩机，他会去看师傅怎么做，他已经天下家庭武曲，他已经参与什么技术的东西的，然后他后来到最后跟老板说。我跑外面的时间跟在公司的时间我要一半一半，他很有兴趣，所以他就很用心进去，师傅也愿意教他，你知道吗？公司是要变成他又会技术他又会业务，反而老板的儿子不愿意去做，剩下都一做一摊掉啊，所以他做得很好，他现在在那个公司很重要的人物，老板没有他不行，他没有儿子没关系，因为这个公司要维持啊，还是看你要还是不要。
0: 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组合跟这样的学习真的很棒耶，因为一般如果天相的人就只想做文职的嘛，底下新来的后卖招来招去，可是武曲不是，他就很想去征战，然后当这个 A 加 B 的时候，诶，他有可能就变形成另外一个感觉，好像很适合做老板，
1: 他也不想当老板啊。哦，假如说他本来的个性只一颗心天相，还是他本来个性只一颗武曲的功能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他有两颗心，两颗心他结合在一起用在他自己身上，他一辈子就不用担心他没有工作。
0: 其实每一个人不管在任何的工作职场或在人生里面，我们都需要一片的舞台，不管他几岁，所以当天相加武曲的话，他可以展现那种规矩跟稳重，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在公司行号里面呢，真的是可以好好重用这种人，而且呢他对于技术不排斥，哎，有些人他很喜欢管理人家，可你就要到现场去一把刀呢，哎，可是我觉得天相加武曲这两颗星结合，他既想了解现场又可以呢做好很多的管理职，我觉得真的很棒。
1: 对，
0: 所以老师，如果像这种天象加舞曲的人，他去当 sales， 一定会当那种 top sales， 对不对？
1: 哎，对啊，这就是他要每一个人机运是不一样，有一些就永远希望说哦，坐办公室就好了，时代不一样了，这就是你要跟不要的问题。
0: 好，所以今天老师讲到天象跟舞曲了，也希望如果你是这个命格的人呢，对，也可以把握自己的优势。其实我觉得这种命格的云文云武不管是要本的母的他都很厉害，那熊盖猪咬呢，对，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样子呢才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也谢谢普琴老师在节目当中所做的说明，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啦。

0: sangria。
1: 刚上好不时间。
2: 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九次元生态节芽露，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有今天。听众朋友，如果呢平常你的牙齿很容易敏感，甚至于去给医生检查的话呢，你有这种牙周问题，佩妮都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这次机会赶快给它买起来。哦，电话响了，我先来接。你好，我佩玲。
3: 请问你那个牙膏，你说六支一千几啊？
2: 1680。
3: 那你给我一组好吧？
2: 大哥的牙齿怎么了吗？
3: 没有，就保养啊，跟我太太那些，就是保养而已吧。那我就买一组。
2: 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4: 我要订那个牙膏，还有鱼油一组，还有高纤包。
2: 你的牙齿怎么了吗？
4: 也没有啦，
2: 就是要保养、
4: 对对对，
2: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4: 好
2: OK， 好，谢谢你了，拜拜
4: 拜拜。
2: 你好，我佩玲。
5: 我要问一下齁、哦、牙膏那个啊。
2: 哦，你是要问我们洁牙露嘛？
5: 对, 对,
2: 对,
5: 对
2: 不对？
5: 我常会化嘴牙那样。
2: 这个可以用，没有问题
5: 啊。是用抹的还是？
2: 如果嘴巴很容易破掉的话，有时候我们都会用口内膏嘛， 对, 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2: 那种都有化学，那我们这个是用它那个胶原跟珐琅质的修护生态下去用的，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用涂上去就好了。它那个一管哈，我们就是60ml，然后你通常把它压一下，它就会有一个像凝胶一样的，然后你把它涂在你那个不舒服的地方，你把它涂上去。
5: 那也可以来刷牙嘛，哈。
2: 可以。但是你大概最起码刷牙都要刷个3分钟到6分钟，因为我们没有用起泡剂，但是它里面用的东西很好，因为它里面除了有两个我刚提到的那个生态以外，它还有那个远红外线，所以我们讲说它为什么是医疗级的。
5: 所以我们刷那个之后就不用再刷那个牙膏了
2: 吧？都不用了，你就直接用这个就好了。对，它是可以做牙齿的清洁，也可以做护理，包括我们漱口啊，够像你有臭嘴角，或是说你的口腔里面有一些状况的话，它都可以帮你做修复。那它是食品级的，没有化学药剂，没有氟，没有硝酸钾，所以不用担心。除了牙齿要刷以外，更重要就是我们的牙缝里面还有它那个牙龈，因为你的牙龈如果平常没有把它保护好的话，也慢慢的萎缩，就越来越萎缩。对对对，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牙齿越来越长。我们就用这个修护牙膏，慢慢，因为它有那个量子光波，有远红外线，所以它就慢慢帮你的口腔跟牙龈帮它做一个舒缓跟修复，口内循环以后就会降低那个牙周病发生率。
5: 好，这样我订一组哈，麻烦你。
2: 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了。
5: 好，
2: 拜拜，
5: 拜拜。
2: 喂，你好，我佩玲。
6: 哎，佩玲，那个九次元牙膏现在又推出了是？
2: 对呀，我们这个礼拜快闪，
6: 第一组好了。
2: 好啊，啊，你用完有改善你牙齿的问题吗？
6: 本来是牙周病，现在好像比较好一点。
2: 有再回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6: 我以前是4个月回去一次。
2: 哦，所以那时候在刷完之后有回去再给医生做检查吗？哈，
6: 哎，有有有，哎，
2: 好。所以你的牙齿现在感觉比较不会那么敏感了，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
2: 好，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6: 好好好
2: ，OK， 感恩，好，拜拜。
6: 好。
2: 长辈年纪大的时候，时常都会觉得因为牙周病的关系让自己的牙口不健康，你如果嘴巴不健康，你就不能吃好料，那甚至营养吸收也会不均衡。所以这个礼拜呢，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特别为大家安排我这组快闪，那就是生态的牙周修护组，它目前的价格非常优惠，就是买五送一，六条的话是1680，1680块，原本一条的话要980，那这样真的是三折不到，想要顶杠把机会。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陪你一道一天，还用别人来好不？
7: 对对，那个牙膏现在在特价呀、啊。
2: 对。
7: 我订六支。
2: 好，谢谢咯，哈 ，OK， 传统给你寄过，拜拜。
0: 哎，病了。
2: 哎，你好。
0: 洁牙露六支，我要一组。
2: 啊，你牙齿怎么了？
0: 保养啊。
2: 可以可以，保养非常赞。
0: 我牙齿自从吃钙之后，非常的健康。
2: 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0: 谢谢
2: okay, 感恩哦。
0: 好，
2: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8: 哎，林小姐啊，订那个凝露一组。
2: 之前你有用过吗？
8: 有订过一次。
2: 好用不？
8: 没反应啊。
2: 哦，啊，你牙齿原本是怎样？
8: 啊，牙齿啊、哦，没怎样。
2: 哦，
8: 换品牌，哎，
2: 了解。所以就咖喱用咖喱用啊。OK， 感恩您哦，谢谢，
8: 拜拜。
2: 来，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我佩玲。
1: 你好，我要一组那个芬多精的香皂。
0: 芬多精皂哈、哦。
1: 嗯，一组。
0: 哎，我们要下个礼拜才会快闪哦，我先帮你预定，然后下个礼拜大概礼拜三再让你收，这样好不好？
1: 谢谢，麻烦你，谢谢，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你好，我要订一组牙膏。
0: 好，那之前有订过吗？你之前有跟我订过吗？
2: 有啊，有啊，有有有。
0: 我下个礼拜三26号给您收，好不好？
2: 好，可以。
0: 哦、谢谢你了，哈。OK，
2: 好，
0: 拜拜。好，感谢听众朋友了哈。最近大家很热情，没关系，你需要什么都可以打0800-603-603。哦，如果你要订皂的话呢，我们是从三十号才开始快闪，所以到时候31号，所以听众朋友到时候有需要的话，对芬多精皂赶快订起来了哈。最近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变胖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一位女子她才29岁，明明她的饮食运动习惯都没有改变，但是体重在半年之内是暴肥了18公斤。一去检查了哈，医生就跟她说：“哦，你什么都很正常，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改变。什么事情？因为她罹患了睡眠呼吸中止症长达3年。那后来她就有配合医生的治疗，她有。”带那种镇压器，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把鼻子压起来，对，诶，没想到他在一年之内就减重27公斤。那一旦减重下来的话，他的精神跟体力都明显改善，有没有很赞？事实上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有时候就是你明明正常吃也有运动，但是体重一直增加，找不到原因。那他这位女生呢，她本来以为是因为她停用那种口服避孕药，因为在网络上面就流行，就停药有助恢复健康，一旦停药，哇，体重嘛，是不尴尬。最糟糕的是，她出现那种脑雾、极度疲劳的症状，每天她都要睡午觉，然后呢，哦，你睡的时候滴滴咕、滴滴咕，然后整天都提不起精神。更重要的一点，他还发现自己越来越难控制食欲。有时候本来只想说啊，不豆要啊不安内啦，我就吃一块饼干。最后啊，鬼 K 啊，拢讲聊聊。然后个性方面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开朗，他很容易就变得很暴躁，时常都对他的伴侣劈背狗哈。他本来以为是自己焦虑。忧郁，检查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有那种睡眠呼吸中止症，因为他一直都有那种打呼的习惯，结果没想到居然是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让他体重一直飙升。后来他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就是他们在美国是用那种自己在家里检查，就是在手指上面夹那个感测器，那结果他发现他每平均8分钟就会停止呼吸一次，一个晚上他醒来68次，所以你一直都是在那种浅层睡眠，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层睡眠。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如果进入到深层睡眠的话，我们的贝塔类淀粉就脑里面一些沉积物就会慢慢被清出来嘛。所以他一旦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医生就建议他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呢就开始用那种镇压呼吸器，然后透过面罩持续输送氧气。在美国他们是有医生借给他，后来呢，诶，他就因为这样子把他的体重就控制下来了呢。结果没想到呢，因为这种镇压器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内就要还给那个医院，然后他没有用以后呢，哦啊，体重又回来了呢，又胖了9公斤。那目前他就透过冥想跟瑜伽的方式尽量让自己的体重去控制，他是希望说了，真的以后如果都有改善的话，就是有机会重新接受治疗。更重要的是不要让他那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去影响到他的睡眠。对，我认为这种状况很多，如果你有同样情形去做检查，0800-603-60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9: 啊，这么多哦。
1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9: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哦，这是由罗时峰跟燕玲所合唱《爱情含西坡》。天气滴滴答答的下雨呢，心情却要变得非常的好啊，有点难了哈。没关系，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你雨天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之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那如果佩妮没有接到，你就同时帮忙代接，你就留话说，哎，要请佩玲回电，那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好，在全世界大家都在寻求一件事，为什么有一些地方的人在白卡登修，到底是因什么款呢？一怪身体状况跟咱无啥共呢？在世界上有做到一个相关的调查，就日本人他们的平均寿命，像以女性的话是 87.74 岁，男性 81.64 岁。其实男女呢都刷新过去的记录，尤其呢像以女性来讲，哇 ,87.74 齁、哦、世界第一名齁、哦、第一登修位啦。那男性的话也是第二名。那大家就在想，为什么日本人他们特别长寿，跟他们的饮食有关吗？事实上最近有一项报道就特别提到说，这有可能呢是在这个日本人他们在他们的肠道里面有一个长寿型的肠道菌丛有关。这一份研究呢，它比较了日本人跟世界各国他们其他人的一个肠道菌丛，都是列位登都来对呢，诶，你的好菌的部分。结果他们就意外发现，在日本人他们的肠道里面比非德氏菌远高于外国人。那这种好菌它可以有效的吸收各种的营养素，都、就是你的应用吃下了后也给你吸收，而且还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的效果。另外呢，他们也还发现说呢，像以这种在京都就是 Tokyo， 对，他们有超过100岁的人瑞呢是全国的三倍，等于是说京都的人瑞是比其他日本地方的国家还高出三倍。那这些人瑞呢，他们在肚子里面的比非德氏菌能够产生那种短链脂肪酸，那这一类呢我们叫做丁酸的肠道细菌又比其他日本人都来得多。一般是认为啦，你的肚子里面的短链脂肪酸产生的菌，它的菌大部分都是好菌，人家说好菌，它能不能够延续你的健康或延续你的寿命，它们是息息相关。因为最近大家这几年来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包括在台湾，我们讲说是人瑞愈来愈多，我到70岁以前人家说70古来稀，现在没有啊，80、90、100都愈来愈多啦。那如果你活到年纪这么大的话，你的免疫力很强，你不但是可以预防传染病的感染，而且呢你身体的过敏发炎的状况比较低的话，哇，这样你活到七八十已经高到一百岁，你就会比较困难。所以他就讲说，跟你肠道里面有没有比非德氏的乳酸菌是息息相关。当然很多人讲说，那我是不是只要多喝那种优酪乳就好，不是这样哦。一般来讲了，你要让你的身体，尤其你的肠道的话，它的短链脂肪比较多一点。诶，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一般所谓的短链脂肪，它是由三种的酸去组合而成，包括乙酸或是丁酸，乙酸就是醋酸，然后丁酸跟丙酸，它三个结合在一起就叫短链脂肪。那这种脂肪酸呢，它基本上可以促进我们肠道里面健康的一些好菌，它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几年的研究就发现哦，人瑞如果在它肠道里面呢，这种短链脂肪酸比较多的话啦，基本上它的健康状况会比较好。因为短链脂肪指的就是分子量比较小的油脂去组成，然后它很多种的食物都有这种脂肪酸，那这种短链脂肪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大肠，它是透过我们的细菌发酵的方式制造。那通常平常比如说有些人养生的话都会喝一些什么醋什么醋，对不对？那这种醋里面含的酸味成分的醋酸，事实上呢它也是短链脂肪里面的一种。
因为醋的酸性它具有优异的杀菌力，那它可以杀死呢我们在食物当中一些不好的菌。当我们肠道里面这种短链脂肪比较多的话，肠道的环境就可以维持在一种弱酸的状况。弱酸有什么好处？它就可以抑制坏菌的增生，也可以维持我们肠道菌丛相对是比较健康。短链脂肪酸呢，也会让我们肠道呢，对它可以来促进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就是说你如果说短链脂肪比较多的人、啊、你就不必减好啦。那刚提到说短链脂肪因为它是由三种酸去组成，包括丁酸、乙酸跟丙酸，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丁酸。丁酸它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大脑黏膜上皮细胞重要的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呢它可以让我们的黏膜更健康，因为大脑黏膜它就是我们免疫力的前线的基地。如果说呢当你的大脑黏膜比较健康的话呢，基本上了哈，就是很多的不能说百毒不侵，但是凶薄就是病毒它进到这边的话就自然会被消灭。所以在国外他们就有做研究，当你身体里面尤其你肠道里面呢，你的丁酸不足，上皮细胞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能量，那病原菌跟病毒就可以轻易的侵入到你的体内。如果说你本身哦，你如果你的在肠道里面它的那种短链脂肪比较多的话，丁酸比较多的话，一样哦，你若去吃这种沙西米，吃拍巴豆，诶，你就稍微会觉得啊，巴豆痛痛，但是不会马上都按那嘎棍，然后就马上要去落塞。可是他如果说平常肠胃道没有很强的人，或者他短链脂肪比较少的人，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他就一直跑厕所，呵呵，就是这个概念啦齁。所以当这种丁酸呢进入到我们体内的时候呢，它可以来增强跟调节我们 T 细胞。 T 细胞是什么？我们讲的杀手细胞，这种免疫细胞的能力，进一步它就可以抑制发炎跟过敏的症状。所以丁酸因此呢在这几年是备受瞩目。那研究也显示说，如果你有那种溃疡性的大肠癌大肠炎发炎，或是克隆氏症，这种我们讲说是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的患者，他通常检查起来啦齁，在他肠胃道里面丁酸通常是不足的。那除了丁酸以外，第二个呢就是乙酸。乙酸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肠道的受体，然后也会促进呢我们肠道的蠕动。所以当我们的肠道的食物停滞不前的时候呢，就一直闭梗，所以肠道的环境，你知道那些吃进去的东西就拉不出来，它就会越蹲越多，毒素也越来越多，环道肠道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差。那乙酸它是可以预防这种状况发生的，所以它也可以来促进我们大肠黏膜血液的循环。那最后就是丙酸。丙酸是什么呢？它是在我们进入到人体之后被肝脏代谢，减少血液中的胆固醇哦，所以它可以来缓解过敏的症状，也可以抑制呢这种过于旺盛的饮食，都、就是你想要滴滴架滴滴架滴滴架。所以在医学界或是一些专家就认为丙酸它是救急的减重药。一般我们如果说太大口都是说、哦、我不然来去吃减肥药啊，不然打那瘦瘦针，没有啊，如果你吃够吃对的话，乙酸是可以帮你自动减重的。那我后来看了一下，像乙这种丁酸的话，它会在哪里呢？比如说会在那种酿造的醋里面，或是说呢像一些那种醋制的食物里面，它比较少去在一般的食物里面。通常如果含丁酸的食物包括什么抗性淀粉或是水溶性膳食纤维。抗性淀粉包括什么呢？像那种放凉的白饭或是寿司，冰过的地瓜或是马铃薯沙拉，然后或是带绿皮的那种青青的香蕉，呵呵，对，里面都会有这种丁酸。那像那种寡糖或多糖的话，它就在洋葱、大蒜、芦笋、奇异果、燕麦里面有。那还有像水溶式膳食纤维，像苹果、柑橘类的水果里面都有很多的丁酸了哈。你不妨呢平常就可以多吃这一些。至于说像在乙酸的食物像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提到那种醋制的料理，有没有？像在日本人不是很喜欢吃纳豆，纳豆里面有很多这种乙酸，促进我们大肠蠕动，还有促进大肠黏膜的血液循环。那丙酸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肝脏代谢，也减少呢这种血液中的胆固醇。在哪里比较多？像那种泡菜或是发酵的一些酸奶里面，对，里面都有很多的丙酸。那我刚刚特别提到说这种短链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很好，不过平常为什么大家心态坏，就是有些人会过敏，有些人呢就越来越胖，最主要就是你肠道的菌虫已经失调了。那这个时候医生或营养师特别建议大家，你要特别注意，有可能是你高油高糖的食物吃太多，膳食纤维吃不足，这时候的话你有可能你的肠胃道菌虫就会失衡。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平常是太过大口啦，还是常常吼吃东西了后就开始肚子怪怪，你呢不要吃太咸，因为你如果吃太咸，每天国健署建议大家是不要超过六克的盐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对你的肠胃道相对会比较健康一点。上无你如果说不要吃太咸，你的血管也会较有球度啦。然后因为你太咸的话，它就会降低我们血液当中这种丁酸跟丙酸这类短链脂肪酸，尤其女性的身体女性的身上更容易看到哦。那至于糖的话，它是肠道坏菌非常喜欢的一个养分，吃甜了后那个身体的坏菌很开心哦，哦我的糖来了，但是对你的身体没有比较好了，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不要太甜不要太咸，最起码我们如果没有增加短链脂肪酸的话，我们也不要造成我们的身体坏菌太多，身体越来越败坏。

0: 刚上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我们这个月呢，就是满2000打88折的优惠，只有到26号。最近好多听众朋友来回购我们的钙高纤包，或者像雪利旺、芬多精皂，甚至于像鱼油叶黄素浓中五吼。那想订购想省钱，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佩玲为大家超级搭一搭，超级省钱。我先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我想要跟你订购那个金石什么钙啊？
1: 金石力钙。你是什么样情形想要来补充钙？
2: 因为我的膝盖最近都很痛。
1: 啊，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2: 有啊有啊，他又叫我打那个玻尿酸呐、啊。那现在来补来得及吗？
1: 我建议你现在补还 OK， 因为呢，每一天我们的钙都要1000毫克。我们这种是日本的 Okinawa， 它就是成分是天然的，所以它很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不过如果你补完钙之后，我建议还要加一些胶原蛋白，那这样的话软骨硬骨一起增加的话，才会减缓你那个膝盖不舒服的情形。
2: 那现在是你们是怎么卖啊？
1: 我们现在一组里面有3瓶，每一瓶里面都有90颗，然后一颗里面有500毫克的钙。那如果你要吃的话，我建议你一天就是3颗，早中晚慢慢补，然后也不要多，就3颗。然后这样的话，
2: 那就吃一天要9颗就对了。
1: 不对，一天3颗，每一次都一
2: 颗。哦，一天3颗、
1: 啊。对，一天3颗、嗯。这样子的话，一瓶可以吃1个月，3瓶就可以吃3个月，是。
2: 给我先拿3瓶来好吗？
1: 好啊，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嗯
1: ，OK， 谢谢你了。
2: 不会不会，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你好，我要金石力钙。
1: 啊，你的钙吃完了吗？
3: 是，我老婆在吃，她好像比较不会抽筋啊，
1: 那
3: 但是好像不太会。
1: 太好了，因为我们那个就是钙跟镁，所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之后，它就比较不容易抽筋。嗯，
3: 然后总共多少？
1: 哦，对，现在2组的话，它原本3960打了88折，变3485。
3: 好，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你哦。
3: 好，谢谢。
1: 好，
3: 谢谢，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比那个钙，
1: 你要顶金石力钙嘛？哈，
2: 就是补充了我们的骨头的钙吗？
1: 对。钙本身它补充的地方很多，除了我们比较常见硬骨的部分，比如说咱的脚踏屋，就是我们的骨头还有牙齿以外，事实上它对我们肌肉收缩也很多的帮助。对，尤其我们这一瓶钙它是天然钙，就是它的成分就钙镁钾锰，然后钙跟镁结合，它会让你比较放松，这样你晚上睡眠品质会比较好一点点。我们这个月的优惠就是只要超过2000元就为你打88折。我建议你一次可以买2组，两组的话原本3960打完折变3485，剩下475块。
2: 好好好，
1: 那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啊，你要健康，感谢你，谢谢。
2: 嗯，
1: 好，拜拜。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抽筋，甚至于说呢，可能年过更年之后呢，你的骨质开始疏松，很多人现在感觉脚踏有点不松快。我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尤其女性朋友呢，如果在过了50以后，你就要开始去给医生做一个全身的健检，尤其呢是我们骨密的检测。因为呢，当我们的这种女性荷尔蒙一减少之后，你就全身都不太对劲，尤其以前都盖高被盖。

吃一个月，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享受优惠的话，这个月可以订两组，两组的话原本3960打完折之后变3485，直接省下475块。不过我们的优惠只有到8月26号，把握机会，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同听众朋友好不？期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翩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琳，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守护健康。今天佩琳特别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陈耀宽博士。博士你好。
1: 佩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现代人很注重养生，除了吃的以外呢，其实清洁用品大家也都很在乎啦齁。那今天博士特别呢送给佩琳这一块齁，看起来非常晶莹剔透的皂。那你自己说它是皂中之皂，那为什么叫皂中之皂呢？
1: 是我研究这个地壳齁，伊唔是一般的地壳啦。咱知影齁，从天然呢，从你看几千年来底哦，在咱人类哦，洗身躯的洗头毛就是地壳。几千年来，地壳拢无变过，但是伊做法原理拢同款。但是来地技术都无同哦。这地壳吼，唔是一般的地壳，伊是一个从新的，伊是废肥皂，伊唔是地壳，啥唔是地壳啦？因为严格咧，伊无游离碱。啊，皂碱嘛磷，所以伊已经是改变伊个地壳的整个结构啊，所以伊个做法甲传统是一模一样，但是也控制伊时间呐、啊，所成的诶过程，所以伊这种温和诶这种清洁剂，经过 SGS 的检验吼，伊这里有专利的配方哦。也专利的技术，无同款。
0: 哎、欸，所谓没有游离碱，伊迄美甲地带呢？
1: 你的造化时间爱有够，你搅拌了反应的时间爱有够，因为这做搞工的嘛，一般吼拢爱熟成吼，搅拌了坑嘞吼熟成爱九十工啦，爱九十工，它三个月才会完全的好，所以一般的手工皂吼，较贵的原因就是搞工时间长，但你那一般的这个机器的这个啊，咱的工厂你做的地壳真紧，伊拢是咧合成皂。好、哦，你做加紧，所以伊的这个熟成的时间无够，伊的搅拌的时间无够，伊就无法度达到这种的加温和，啊，无添加化学剂、活性剂啦、起泡剂啦，啊，这个防腐剂、色素一加加，贵点爱冷制。什么叫冷制呢？因为你内底这个厚的橄榄油吼，伊内底有橄榄多酚嘛，滋润嘛，哦，像一。我大家呢，讲个地壳，大家拢想到全世界著名的地壳，就是讲阿勒波皂，哦，叙利亚的，哇、哦。啊，佮有想到迄法国的马赛皂，路易十四的马赛皂，伊拢是啥？用到迄月桂油，无用橄榄油。
0: 对，
1: 安这嘛是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但是橄榄油你不用温度管呐，你要冷制，哎，全程冷制，慢慢啊拉，慢慢啊拉，可以完全反应。所以这个做起来了，伊就足滋润的，然后洗起真清爽，啊，袂涩。所以讲这是一种。喜好不干涉，所以伊适合洗面啦、洗身躯啦、洗手啦，甚至所有皮肤拢适合，
0: 就是不会有那种刺激的感觉嘛，对吧？
1: 对。哦，
0: 我发现这颗皂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加搞钢，好像博士有特别用一些专利的方法，让它那些成分都可以留在里面，然后呢，让大家洗起来非常舒服。
1: 那、我研究这个地壳哦，伊爱萃取的有效成分，譬如咱内底有加一挂。有效成分啊，这个有效成分用一个专利技术，叫做真空超音波的破壁萃取技术。啊，你当萃取的成分出来，然后以这个专利构一个可调酸碱值，就是讲每一个人的皮肤拢不同款嘛。譬如讲年岁愈大，是你的皮肤的油脂分泌愈少。啊，人愈少年的皮肤油脂分泌愈多。
0: 对。
1: 啊，所以讲少年拢会生青春痘。
0: 对。
1: 有的人青春痘唔是生伫边哦，生伫脚趾边哦。
0: 对对对。
1: 啊，有听是伫哎胸膛加胸看唔加哦，因为那种油脂分泌旺盛嘛。啊，咱规身躯的油脂吼，皮脂腺分泌的均匀度嘛无同。面较侪啦吼，啊胸部啦，啊是背部较侪啊。但是你因为愈来愈大诶时阵，伊就油脂分泌变少啊。咩一块地壳会用适合少年咧，啊个首领咧，年纪大的不简单。所以我这个专利就是讲，也当可调节酸碱值的美容皂。所以讲伊因为你的皮肤油脂酸碱值无同款，因为皮肤咱愈油诶，伊就愈酸啦。所以咱咧臭寡酸臭寡酸，其实就是安尼来啦。所以呢，少年咧弄这个臭寡酸啊，因为油脂的油酸嘛。
0: 对，
1: 啊，分泌侪先就产生油酸、油臭味。但是你会多油脂分泌少，但是各位知影哦，你会多拢会油高味，
0: 对哦，
1: 老人很。尤其是长皂的吼，你若入去长皂的啊，上麻烦就是伊洗身躯清洁，因为洗身躯清洁一般拢用迄最三个地壳洗，因为拢想讲安尼哦，迄个老人很洗会掉，不过对个皮肤。假败，有一寡年纪大的皮肤足脆弱的哦，尤其老慢性疾病的吼，啊有酒问题、糖尿病，哇，迄皮肤需要用到的破皮，都未当清洁，啊未当清洁，伊皮肤的容易感染长菌嘛，因为无清洁嘛，破皮了，伊唔敢说恶性循环，所以爱找一支，一旦温和，一旦清洁，一旦滋润的地壳，都不简单。
0: 所以咱厝内底老大人若是有这个老人痕吼，真正爱选一块好的地壳来平衡，也有高比也酸碱值。我嘛知影讲，朴叔你这块地壳呢，嘛有这个专利技术，什么款的专利技术呢？稍等，给大家来说明。
2: 刚上好不时间。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九次元的远红外线生态的洁牙露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你那点点感觉你的眼睛吼小宽，安尼烂烂吼，甚至有的人去医生检查，就是有一些牙周病问题的话，佩妮都建议大家利用我们这一次快闪，赶快给它买起来，真的很优惠。人的牙周不健康，足侪原因的啦吼。我跟你讲，牙齿是这样子，你若愈甲顾，伊愈健康。那最害怕呢，就是牙菌斑开始在侵坏你的牙龈的时候，你真正规个喙齿拢崩起。足侪人吼，拢是喙齿疼，去看的时阵，去口拢会甲你讲，哈，你牙菌斑这么多啊，你怎么现在才来？这个礼拜在陪你过往的快闪，就是我们的生态牙周修护组。事实上吼，它就是用那种远红外线，再加上双生。真的可以帮助大家把这种敏感的牙齿保护起来。台湾病例呢，是准备顶杠哈，我们这礼拜快闪真的很优惠，现在六条1680，播间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603-603，陪您可以赶快呢为大家来服务，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牛津生化的陈耀宽博士，提到齁，其实呢每天大家都要清洁，但是呢选一块好皂就很重要。尤其呢如果呢你可以酸碱平和，不管年轻人或是家中长辈都可以使用的话，哦，加搞哦。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陈耀宽博士，到底在这块这样手工皂里面有什么样的专利呢？
1: 啊，我这里研究这里得靠多少公的专利的可调节酸碱值的这类美容皂嘛，被专利嘛，固定嘛这类哈，叫做黄金生态发泡酵素。
0: 这是什么嘞？
1: 公狗啊，那个假牙哦，将清洁泡冒泡泡黑有啊，冒泡泡黑的那个管理啊，哎对，啊是讲咱细人是无食的汽水片有啊，
0: 有有
1: 汽水片啊，啊等下滴杯内底啊，本来白水啊，啊个汽水片等下内底变黄啊，个冒泡泡啊，变汽水有啊，其实它做法原理就是安尼啦，咱这个地沟吼，你个泡在水底吼，你滴显微镜底下看，伊就开始冒泡泡啊，所以我讲黄金生态发泡酵素到时候一自动会发泡。啊，我来开玩笑讲，哎、欸，这个地块会主动跟你洗身躯哦，因为这些原理的泡泡，一来对有两种的粒子，这两种粒子一个就是酵素，啊，一个就是生态，生态就是这类蛋白质啦，胶原蛋白这种的，这种的生态呢，一起滋润皮肤，而且酵素呢也去角质，但这两个碰着会形成产生泡泡，所以会加速让你毛细孔来对生成污垢来清洁。好，所以我这两个专利吼，也无人有诶。所谓的专利就是无人有诶，这叫专利啦。
0: 是，
1: 一个可调节酸碱值的美容皂的专利，
0: 嗯哼，
1: 而且的黄金生态发泡酵素美容皂的专利，所以它特殊的所在是这样。
0: 咱这个皂中之王呢，皂中之皂吼，真正无简单吼，伊真正是不添加化学药剂里面的活性界面剂，对吧？哈，
1: 不对，
0: 以及有足侪肥皂来的，一般我们的清洁剂都会加这个。
1: 因为地壳上湿嘛，但是地壳说因都未习惯性上打上，尤其女孩子哦，洗地壳是吧？出来，辛苦那就被脱破了一层皮，因为那那剥一点皮，因为呢油脂洗了了啊，无滋润嘛，上加，所以我伫研究这地壳时哦，除了多讲过没有游离碱啊，低温制造。控制有效成分，卖个破坏掉，所以一件另外一个专利叫真空超音波破壁萃取技术，因为把这个黄金生态哈来抽出来，酵素来抽出来，你啦高温啊，高温无好过啊，所以爱把这个成分抽出来了，然后都要讲过，上好的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来做皂化。时间也有够，慢慢啦，就慢工出细活了。所以一个地壳对准备材料、反应、做成皂、熟成。爱高十天的时间呐、
0: 啊，一般好像没有这么久哎、欸。
1: 对，你那无那么久，先去安尼啦。 比较简单的哈，一两礼拜会当好，但是呢，它的那个酸碱值伊无法度熟成。那熟成就讲，我比一个你就知啦哈。咱若食水果的时候，你青青的时候酸嘛，
0: 还未熟
1: 嘛，你食无好，食无甜嘛，
0: 嗯哼，
1: 整个维他命 C 嘛还未出来嘛，
0: 嗯、
1: 所以你要慢慢等，哎，转红的时候就熟成。
0: 嗯，
1: 你这地壳，因为伊地壳的颜色伊无像水果会变化，你知影？
0: 对。
1: 所以你若无够内行的，无够专业的时候，伊唔知影熟成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研究出来种熟成的控制整个伊这环境的温度跟湿度。
0: 嗯哼哼，
1: 你这么点的地壳被熟成，而且室内空间。你这地块的熟成室哦，爱控制温度、控制湿度，然后这样达出最高品质，加上钢量 ，OK 啊，熟成啊，啊再当开始来用，达到最好的程度。
0: 尤其呢，上盖甘心哈，咱这地呢完全都是手工皂。我刚刚还在跟博士讨论讲，哦，手工的，安尼产量都足少的呢。
1: 哎，物以稀为贵嘛，因为它这就没有办法量产。机器很快，机器有机器的优点，因为按天然的物件，譬如橄榄油也好啊，好啊，萃取生态也好啊，一种是天然的。因为每一批的天然，你要爱去判断嘛，所以它除了用机器仪器来判断也品质程度以外，需要人工。
0: 哦、
1: 有瓜米家机器没办法取代的，
0: 啊，
1: 需要人工。地壳看起来是简单，但大概步骤哦。分为八大步骤呢，开始哈，这原料啊，橄榄油啦，啊，去讲这蓖麻油啦，基底油，哎，传起来嘛，哎，好的物件，好，原料后料开始，你要造化，大家嘛知，造化就是哎油跟碱嘛，在造化的过程当中，哎，控制温度哦，不用超过80度，一定要80度以下，我去控制只要60度左右啦，好一个造化反应，自然形成，所以一般的地壳也自然形成甘油，甘油就称为天然的滋润剂啦，所以你若无告诉慢工出细活，这地壳滋润度绝对无够诶。
0: 所以一爱砂锅为高则刚诶，原因都是伫遮，因为它如果滋润度不够的话，嘛是做起来涩
1: 涩。一般有的人吼，做到180公斤啦，只要达到90天，我的科学方法的验证下呢，你若无达到90公斤，可能一些游离碱会存在。但有的人因为唔知阿公无法度仪器去检验嘛，所以一看到180公斤啦。那这个有一些方式会当控制，会加速熟成，就是讲按这个整个温度湿度的调控，会加速熟成。哦，那如果没有控制温度湿度的前，一般啦，咱家己做手工皂吼，爱八倍缸，爱去800公斤，就会达到那个效果。
0: 那熊盖猪油呢？我觉得一块肥皂哈，还要得到哈，但世界的认证不遐简单。我刚刚看了，吓了一跳 ，ISO， 我跟你讲，这是国际认证，它非常难拿到哎。然后我们这一块肥皂就是有通过国际认证，对吧？
1: 对，这个肥皂它的制程过程当中哈，有 ISO 的国际认证呐，就是那个标准化的国际认证，啊，够一个英国的 UKAS 的国际认证。
0: 这么就拍摊呢？
1: 不会，因为一般很多想说，哎，地壳都简单呐，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经过国际的这个标准制作方式认证的，就是讲你的制作方式弄它一致。标准一致，所以这一个 ISO 的认证，这个是 UKAS 认证。除了这个认证以外，这块肥皂在台中市有了有名呢。台中市台中市政府有办那个所谓的杰出产业的创新奖嘛。
0: 哦，
1: 这地块有得过两个奖，一个叫产品创新，一个叫技术创新。其实地块会当摕两个奖，那个评审
0: 委员哈，
1: 当时你用的是咦，这地块有什么特殊的所在？和我讲了的时候，那个专家学者哈哑口无言，确实不简单，因为这地块。有两个专利，然后有这个特殊的结构，所以他当时颁发了这个产品创新奖，就是黄金生态发泡酵素皂，
0: 它
1: 够技术创新。
0: 所以听到呢，咱陈耀宽博士安内讲吼，有错啊？在中部呢，许被洗身躯也觉得呢，哇，洗完之后全身都在发痒吼，不妨可以呢来参考一下吼，非常适合各种肌肤，天然无皂碱专利技术专利配方，高泽刚自然形成的啦吼。洗了呢，不但是有一股清新的味道，甚至让你袂涩涩，而且不管。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呢出来在中部都非常的适合啦吼，今天也非常感谢呢咱陈耀宽博士在节目中所做的说明，感谢博士哦。
1: 谢谢佩玲，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九次元生态节芽露，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有今天。听众朋友，如果呢平常你的牙齿很容易敏感，甚至于去给医生检查的话呢，你有这种牙周问题，佩妮都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这次机会赶快给它买起来。好，我先来接电话。
2: 你好啊，佩
3: 妮。佩妮哦，我那个基金里我要三组它牙膏是九次元的，
2: 对，九次元生态洁牙露，
3: 那个好嘞。
2: 你顶盖有顶掉吧？
3: 我有植牙啦，所以一个口花了50-60万
2: 的。哈啊，你用我们那个洁牙露有让你的牙齿比较感觉舒服一点吗？
3: 会刷牙会痛会流血啊，可是它刷一两次就没了，那个好嘞。
2: 因为我们里面有那个双生态，它那个双生态就是帮你做那个修复。
3: 我快要用完了啦，赶紧打电话给你问。
2: 我们这个刚好这个礼拜快闪啦。
3: 那两组好了啦，它一组是几条？
2: 一组它有6条，两组它有12条。
3: 那我可以买三组好了啦。
2: 好用哈、
3: 真的它的好用。
2: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3: 啊，那个基金也要。
2: 好，我知道，那两个一起，好不好？好，拜拜。
4: 啊，佩妮啊。
1: 嘿、你好。
4: 我那个洁牙器啊，使用的不错啊。
1: 哦。你之前有跟我们买那个洁牙露嘛，对不对？
4: 对啊，我就是洗了以后感觉嘴巴很清凉啊，也感觉很舒服啊。因为我这个牙齿有的时候啊会痛啊。
1: 对啊，
4: 牙龈会痛啊。
1: 对，你就不能吃东西了，对不
4: 对？
1: 对
4: 啊，刷个以后我这种感觉蛮不错啊。
1: 所以你今天还要再订一组嘛，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
4: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4: 拜拜。
1: OK, 好，拜拜。你好，我佩琳。
5: 牙膏超好用的。我原本啊，我们年纪大，前面两颗牙齿在摇啊摇晃哦，就很痛很痛啊，我就给它直接这样子扶上去，好很多了嘞。
1: 最主要我们里面因为它有那个远红外线，能够舒缓你那个牙龈的不舒服，然后还有牙龈的胶原生态，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牙周组织是比较有弹性的，还有珐琅质修护生态，它可以填补我们珐琅质的小细缝，就可以降低细菌的滋生
5: 啊。我再订一组。
1: 好，
5: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长辈讲到撩啊，如果牙齿还可以维持呢，你有20颗的话，我真的给你拍拍手放烟火。都怕说你年轻时候不注意，结果讲到撩啊，因为呢咱的这个牙周病造成我们整齿呢没有办法要去植牙的话，真的一记背板爱开大钱。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我们九次元的洁牙露真的是要帮助大家用最简单最省钱的方法来保护您的牙齿。尤其你如果冰箱洗你的嘴巴会酸软疼，然后呢你就可以用这一支真的双生态加远红外线，而且呢它还有这种国际的证照跟国内呢这种医学大学的保证，价格非常优惠。一条你如果自己去口买980块，我们这个礼拜买五送一，6条1680，想订购今天最后一天，只限这一档，只有今天，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你好，我佩琳。
6: 你好，我要订那个牙膏。
1: 你要订一组吗？
6: 是。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6: 好，谢谢你啊，
1: 拜拜。
6: 拜
1: 拜。你好，我佩琳。
7: 佩琳，我要爱牙膏诶。
1: 好啊，你要一组吗？
7: 哎。
1: 啊，你的嘴齿是怎样那
7: 喙齿就牙龈萎缩啊，喙齿就落了了
1: 啊，有啊，
7: 面顶也有啦，下边的拢无啊。
1: 哦，那你还是要把它巩固起来哦，啊不你就
7: 对
1: 啊，拜弄落了了就还哦。
7: 啊，加到一个，
1: 传统给你寄过。
7: 啊好，
1: 好，谢谢啦，好，拜拜。
8: 喂，
1: 你好，我是佩琳。
8: 我想问一下，保存期限多久？
1: 到2028年11月。
8: 可以，好，那就再帮我订一组。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8: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
9: 琳。佩琳啊，我要订那个牙膏，1680嘛。
1: 对，1680，我们总共有6支，买5送1。准备好送过去了，拜拜。
9: 好，拜拜。
1: 哎，你好，我佩琳。
10: 顶黑色假牙干啥哩？
1: 假牙一定要用啊！
10: 我顶一撮啊！
1: 安尼我传后给你行过哦，拜拜，
10: 拜拜，
11: 谢谢了。
1: 哟，
11: 我要两组，
1: 你边两组嘛吼？
11: 一组我的，
1: 啊，一组是1680，两组3360。
11: 好好，
1: 感恩你，谢谢喽，好，拜拜，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喂，你好，我佩玲。
1: 喂，佩玲。
0: 哟。
1: 哎，佩玲啊。
0: 哟，你请说。
1: 啊。哎，佩玲啊。
0: 哎，你家讲来，你家讲来。
1: 我要牙膏一包。
0: 好啊，安尼我后礼拜三给你收，好不好？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喂 ，Hello， 你好。
1: 啊，佩玲，我想。订那个精油皂，
0: 我们下个礼拜才会快闪，我先帮你预定，到时候准备好再帮你送过去。
1: 好好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哦，听众朋友都利用我们在听歌的同时赶快打电话来。好，不要客气，如果需要佩玲服务的话，等一下我下现场比较有时间跟大家解释，0800-603-603。很多人很爱到日本去旅游，除了吃美食逛街，有一个地点一定不会错过，那就是他们的 Donkey 唐吉诃德。我跟你讲，几乎是进去都出不来了。哎，真的，像有一名男网友就分享，他跟3名男性的友人到日本去旅游，本来以为4个大男生可以轻松逛街，没想到哎，女朋友让我高呆了哈，阿弟被嘎被傻被傻被傻，就有那种指定任务。结果你知道他们全员4个人在那个 Donkey 的化妆品区被困了长达2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你要按图索骥，你知道吗？就去比对，然后又怕找不到的时候呢，对，回去呢就没有办法交代。结果呢，啊，这在那边按照清单哦，结果你知道全程真的笑翻大批网友。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我很不喜欢去旅游的时候帮人家买东西，尤其哦，你哪好人知道你要去带啊，他就开始交代啊，买这买这来跟这买这买这，我是要来玩的呢。对啊，你那个指定任务把我卡死了怎么办？尤其如果你对那个东西完全不熟的话，真的很糟糕。那我讲到这个 Donkey 这件事，其实我相信不是只有呢像我们这种人去到那边会陷在里面，连一般哦，我那天还听到导游在分享，他们带了一团，也不能算千岁团，就是那种老板中小企业老板，结果你知道他们跑到那种Donkey 也好，或是跑到一般像那种日本有很多那种卖类似有点像我们这种 HOLA 的这种店，就专门卖那种五金的那些老板，因为冰箱是应该在那工厂里面你做的时候，你知道一跑到那种店，哇，不要说2个小时，3个小时也出不来，没有3催4请怎么出得来，真的。他们会在那边互相讨论互相比较，就算日文看不懂，现在要翻译日文也很简单，直接就把它拍照之后你就上传到翻译软体，他马上就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哇，印第安那七七楚楚、哦、最后呢每一个人大包小包，所以也显见说了，其实像以 Donkey 这一种就是比较拥挤混乱甚至有点迷失方向感的陈列方式，业界叫做什么压缩陈列，就是要让你真的很像陷在里面找迷宫一样，但是呢当你买到那件东西你就觉得，哦，你看我寻宝成功，这么开心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真的是要那种自由行去那边慢慢逛，要不然你如果是跟团去的话，你时间被压缩，真假不到，真的没办法。当然台湾的 Donkey 来到这边，你就发现，哎，它相对就比较整洁了。当然落地以后，然后有一点改良，然后就失去了那种寻宝的乐趣。好啦，跟大家分享哈，那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拜。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做人啊，唔好看人无气，咱爱了解心态真重要。如果人生当中对心傲慢，看人无，这就是唔捌谦卑的道理。咱看大自然当中，树顶的果子成熟啊，树枝会落地。流水若成熟啊，流水嘛会落地。一个成就成功的人，伊会愈谦卑，因为人啊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咱来了解，人生在世，不管各行各业的人，拢有因值得咱尊重、尊敬的所在。如果做人做事看咱无，其实嘛会予别人看咱无。咱来了解，人生啊，其实人是互相的。如果咱会当对人关心关怀，别人嘛相对对咱，这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想要和谐，都要先消除自己心中的傲慢，带着一颗平等的心来对待别人。如果事事行行做人做事拢会替别人想，这就是咧替咱自己累积福报。那亲像一粒种子，替咱种了福德因缘。当咱有一天需要众人众生的帮助帮忙，这粒种子就会长大，甚至变成着咱的福报。人生在世，爱了解这个道理，做人做事才会有助缘，拄到艰难困苦，才会当有人相助。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助理做服务。现场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咱今仔活动进入着最尾波哦，大哥啊大姐啊，爱把握时间，电话赶紧卡。要碰这个好康的电话，要赶紧卡做助理嘿。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慧小姐所唱的《老乐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咱过去，咱来到这个北台湾的时阵吼，啊，想要去莺歌、三峡、千山万水吼，嘿呀，你可能咧爱加行一挂路，甚至咧爱开车。啊，这当中咧，咱三莺线已经开通啊，所以进这捷运，你就会当来到三峡莺歌佚佗。哇，几足方便呢！为着老街美食，包括着步道秘境，也還有隐藏版的咖啡馆。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卖，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较早过去吼，啊，要来三峡莺歌吼，你都要烦恼啊，去啊，爱停车，爱开车，这个烦恼已经会当放下吼，因为咧坐捷运都会当到啊，所以捷运一路都会当带你来佚佗到三峡甲莺歌，为着食美食、逛老街、行步道、啉咖啡，规工的行程非常的好耍吼，完好完满。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对着陈律师，咱的第一站，咱就来到三峡老街哈。啊，有陈老师哦，三峡老街吼，一定爱食这个金牛角，想到吼，对老脆暖哈。哎，金牛角吼，安尼含个真酥脆哈，啊，内外层吼，拢安尼软嫩香甜，吼啊，真济店家。咧换修吼，啊，当中的时阵咧，你咧当选择，你介意食，佮有各种的口味，哇，食个真趣味，无大件吼。其实咧，三峡老街吼，唔是单单啊金牛角尔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食吼，真济所在通去，通好优秀吼。当中吼，两百公尺吼，即个老街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那行入到即个时光隧道同款。伊相连不断的红砖拱廊，包括古色古香的建筑，拢予民众咧，流连忘返吼。啊，上重要，你可以当食着各种的美食，体验着传统的工艺。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咧，你会发现着讲，哇，真赞咧，有影吼，不但咧真侪美食通食。吼、哦，甚至咧，还有一挂猪血糕啦，吼、哦，一挂小吃啦，吼、哦，食个真欢喜以外，阁会当有即个安那逛街的乐趣吼，非常的舒适吼。来第二，来个三峡，咱袂当无来三峡祖师庙吼、哦。哇，这三峡祖师庙咧，我那是当地人足重要的一个信仰呢。哦，当中的时阵吼、哦，五门三殿的格局。融合着无同款匠师，含着当代艺术家的风格，不单单的有艺术殿堂吼，诶，这种的这个感受吼，建筑搞雕刻拢是充满着细节。走入着这个庙内吼，你会当欣赏着正殿这个透雕石柱吼，搁有这个螺旋钢木藻井，甚至咧龙门厅内底搁有飞凤木雕等等。大家不但会当祈求平安，甚至可当欣赏到真漂亮、真水的建筑艺术，吼，非常的赞，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啊，哦，真正真赞呢，有影，哦，有故事通看，啊，有建筑，有故事通听，啊，佮有美丽漂亮的建筑通看，佮当来祈求到平安，吼。佮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新北市美术馆，吼，哇！啊，这吼、哦、新北美术馆吼，建筑真水真漂亮呢。这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台新北市第一座公立美术馆，就是新北美术馆的位吼，新美馆吼，将于伫这2025年正式开馆。所以咧，这个当中打造着这个结合艺术、生态、休闲的特色园区，内底咧，各有各种的陶艺文化。其中咧，够高达着15公尺的橘红色立碑地标吼，这当中咧象征着自陶的起点吼，内部咧会当登顶眺望着山阴的风光吼，甚至咧来到这咧，可以当去附近的大汉溪骑脚踏车，可以当去莺歌陶瓷博物馆看莺歌老街，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是一个咧你咧。袂淡薄来看卖的一个行程吼，听众朋友大声哦，陈律师啊，这条山林线哦，真侪所在人去呢。如果吼、哦、有个人爱健行爱行路，那呢带你来一条莺歌石登山步道，这伫莺歌火车站附近吼，是欣赏着莺歌吼。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沿途当中你也看看到山林的生态，看到石壁的岩洞，甚至咧春夏交替的时阵有桐花，哦，雪白桐花真水真漂亮。所以这个莺歌石登山步道哈，春夏交替的时阵当看桐花，啊，平常时也当看风景，啊，去你家顶馆观景台当眺望三峡土城个树林，从刷卡的莺歌车站街景，看到大汉溪的景色。映入眼底，会当讲是一条轻松的青山步道，真好行，而且咧真轻松吼。过来，带着大哥大姐吼，来到百年老窑厂内底啉咖啡。哎呦，
啊，这不简单呢，哦，啊，这百年吼，几百年的老窑厂啊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间咖啡厅吼，不单单吼，伊是几百年的老窑厂所改建的吼，内底吼，其实呢，当中的时阵哦，你会当欣赏到火车呼啸而过的体验。哦，坐伫内底看火车过呢，这吼有着几啊位艺术家联手打造哈，系啊，当中呢有真济艺术创作，陶艺、金工、花艺、茶道、画画等等，所以来家啉一杯啊茶哈，系啊，啉一下下午茶，啉一杯啊咖啡，都伫这个艺廊当中度过。啊，你可以当看到这个火车吼呼啸而过的情景，非常赞哈，非常赞。大哥大兄，哇，陈老师。没想到吼，来个三林县哦，这么侪所在通优秀呢，够真侪所在等待你去体验的吼，找机会来个咱三峡莺歌铁佗，绝对的，合理的意犹未尽哦哈，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这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刚问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新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未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活动进入到最尾坡，开始咧倒数计时啊哈，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用陈律师介绍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千万唔好错过着这活动难得的时机。这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机会，错过这机会，你都爱冤家来关哦。哎呦，陈律师啊，哦啊，真紧的时间咧过真紧哦，真正吼、哦。咱活动进入最尾坡吼，尽助力拢咧统计着最后的数量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赶紧啊！平常时有咧使用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请你爱把手机点咧赶紧卡。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因为你亚洲实在做会好。但你说来算我听众朋友听，三立德酵素平常时一罐两千二，供电计小几年烫天，不管什么时阵买买都是两千二。现主持咱咧当咧活动，所以咧，三立德酵素两罐做会叫，咱就搁加上你一罐四罐的，加量不加价哦。安尼继续做这呢，四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元。你甲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元，等于1650。你是进趁陈律师咧活动的时阵，1650一个月来吃三立德酵素，还是你错过了这个活动，到时阵你2000元来干，当然是进赶紧来陈律师送哦。真简单，平常时一个月一个月叫，进来两个月做位叫，咱就搁加上一罐四罐的，等于拍1500元，做会好哦。大哥啊，大姐啊，错过这个机会，你咧？就爱这个安娜爱关给来关哦，电力爱关紧加做助理哈。东部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盒的活动，错过着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给来关。你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赶紧甲助理做交代。两啊，助理啊，我吼办一礼拜、办两礼拜，甲搞拢无问题，因为咱是货到付款的，所以咧先甲助理订落来，先甲助理订落来，到时阵咧，你。这个办一礼拜、办两礼拜，较够货到付款哦。啊，不过

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错过机会不再回哦，电话赶紧卡起，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江林所唱的《男朋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你敢会发现着讲最近家己生活当中，规工一直踮遐撸手机啊，还是感觉规工拢真忝、真疲劳，电视一直看，准敢唔知要看对一台。也是你感觉安尼规身躯，那就食袂舒适，食袂爽快，身体拢感觉安尼袂轻松。只要是最近吼、哦，看一本册吼、哦，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哦。这本册是东京大学医学院内底急诊重症的权威医师吼、哦，伊咧已经有一二十年的急诊的经验，伊所写的一本册。这本册吼、哦、真特别吼、哦，伊叫做让自己练习，让自己休息。你讲哈？让自己休息，好、哦，还是变那休息，好、哦，让自己休息的练习。这本册名，但你说讲我听都没有听吼、哦，真趣味，伊叫做“好家己休困的练习”，休困得个练习哦。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律师来请问你吼、哦，你安那休困，你安那放松，你安那休困，你安那放松，真趣味吼。可能呢，其实生活当中你有真侪视而不见的物件，你吼、哦、阳台前的花吼、哦、开啊，你唔知哦，是不是？吼、哦，生活当中呢，其实呢有真侪代志呢，你拢看无到哦。咱吼爱了解着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吼，系、哦、啊，有一句话伫日本，吼、哦，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花鸟风月，花鸟风月。这伫日本吼、哦，伊是一句足有代表性，歌颂着自然之美的四字成语。意思来讲，人生当中吼、哦，花鸟风月，你看会真看会好哇，你人生会感觉真舒服、真自在啊。重要是看花鸟风月变从啊，花的代表着生命的缤纷，鸟的代表着生机含活力，风代表着季节含着气候的流转，月代表着永恒、清净和时间的推移，哲学意义真深哈、哦。真正讲，哎呦，花鸟风月竟然呢有这种的含义哦哈。花的代表着生命、生命和缤纷，好、哦，所以你看到生命哈、哦，人生无常，哎，来来去去，大个大子，你可能。你感受到讲，哎呦，做者老朋友吼、哦，化走的走伊，啊，做者少年的结婚生囝，有人生囝，有人离开，吼、哦，啊，春天呢，哎、欸，伊就是代表着生命，新的生命的开始，扛着旧的生命的离开，吼、哦，啊，鸟呢，鸟呢，就是代表着生机扛活力，你会当自由自在飞去世界所在。风呢，代表着气候季节的流转的感觉，和、哦、感受，就是环境的变化。月呢，就代表着永恒、清净、时间的转移。月亮你经过一代、两代、三代、五代、十代、一百代，伊个感官伫天顶，逐天静静伫遐发光，是不是？所以人生真趣味吼，你敢有去感受着？花鸟风月的感受啊，这本册吼、哦、是安那陈律师今仔日节目当中，我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哦。其实吼、哦，有的人看这本册看了，伊感觉到这个当中真感动。感动的意思就是讲，有一挂读者纷纷读了的时阵，发现了讲。人，你真正袂晓疼惜家己， 俗语就是讲，你袂晓对家己好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个袂晓对家己好，对家己好真简单啊，对无？吼、哦，较会袂晓对家己好。那呢，我来问你吼，你最近敢会感觉真忝？还是最近感觉对做啥物代志拢感觉无趣味？啊，最近吼、哦、心情吼、哦、感觉拢袂欢喜。那呢，你是毋是应该吼、哦、去重新来调整一下？真个人吼、哦，生活当中吼、哦，倍速播放啊，快速通关啊。什么代志都讲究紧紧紧紧紧，是要偌紧？有当时啊吼，比如讲我真永远无代志做，你著感觉讲我无做过代志，那就真无聊。无做代志就真无聊嘛。啊，我真永远也袂淡嘛，对无？啊，真侪人个手机啊，起来一直录。吼、哦，这位急诊室个医生，伊伫急诊室当中服务已经一二十年了，吼、哦，伊叫做始作直树。啊，这位医生伊医疗过真侪重症的患者，迄救护车来，乌晕，因为伊伫急诊室嘛，足侪拢是中风啊、失灵啊，吼、哦，迄、那个意外伤害啊，吼、哦，当中的急症嘛、紧急的嘛、受伤嘛，啊无就是临时的心肺梗、中风、心肌梗塞嘛，逐工都拄着。啊，伫这当年行医的过程当中，伊发现到这个人中风啊，我甲救回来。结果咧，无甲一个月又过来啊，半年后过来啊。啊，这毋是之前我救我的迄个老大哥吗？啊，是安那个中风啊。所以民众可能无发现吼，毋过医生会看到啊，这都之前我救我的迄个啊。啊，半年尔又搁中风啊，所以心中真感慨啦。我半年前才救我尔，结果你半年后搁中风，好不容易甲你救回来，救回你一命，你半年后你搁中风，可见呢，之前甲你救回来呢，只不过呢，延长你半年尔，半年后你赶快搁中风，甚至翘伊。所以，就以急诊室的医生吼、哦，伊感觉着讲，真足侪人规工吼，真忝咧过生活。生活当中吼、哦，那亲像无法度好好啊去享受着你的每一工。所以写了这本册，叫你互家己休困，练习家己休困。和自己休困的练习，咱要安怎练习来休困？真正我休困都啊倒咧困，愈困愈忝。这样是讲有理无？有吼、哦，嘿，你哦啊休困都啊倒咧困，规工都困，日时也困，暗时也困，困到暗时也困袂去，困到淡夜变来变去，困到也要艰苦死。所以册中伊写着个讲，你要互家己休困，是爱练习第一弹性的思维，想法爱调整；第二要如何拥有着健康的身体，身体袂健康，你咧规工心情袂欢喜。哦，第三过着适当的生活，要过什么生活，你较袂感觉喜欢，较袂感觉紧张。较袂感觉超凡，较袂感觉艰苦，过你想要过的生活，就是珍惜着纯粹的感受。比如讲，阳台的花开啊，哎呦，盖好；种的花开啊，盖水，甲看一下。真正我啊，开花就开花，逐天嘛咧开，常常嘛咧开，有啥物好欣赏？有啥物好欣赏的？如果你连一寡小代志你都未满足，你都未欢喜， 你咧，只会愈来愈厌气，愈来愈生气，愈来愈感觉无趣味。如果你连一个小块代志，你都感觉真欢喜，比如讲啊，我种个花开啊，啊，我吼、哦，什么代志吼，完成啊，我甲涂骹扫扫的啊，感觉真舒服，啊，我衫内好啊，感觉真欢喜。啊，我吼、哦，甲这客厅整理理，哎呦，感觉非常的舒服舒适。每一个小代志，你都会欢喜，这种叫纯粹的感受。再来，探索伫大自然当中的你，爱行出门，跟大自然接触。有当时啊吼、哦，跟大自然接触的时阵，花草树木去感受。最后，就是你。是不是有珍惜当下？因为什么时阵人要离开这个世界，不知你是不是有珍惜一天，还是浪费？啊，逐天安尼踮遐唉声叹气，逐天踮遐安尼，唔知要做什么代志，逐天踮遐安尼，感觉呢，规身躯袂轻松、袂舒适，一天得阁过去。所以生活当中有可能你看到浪费时间的小事，其实。是乎你心情放松，欢喜自在。第一吼，咱吼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对身体真好。欢喜卖过头，欢喜卖过头，艰苦嘛卖过头，保持一个平静的心上好。我较早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吼，我讲给您听。我这个同学在哪里买啊？小块代志就一直笑，笑到瞪一瞪的，足好笑死呢吼。有无？你现在讲什么代志，伊就一直笑，一直笑。和你感觉讲啊，这有啥好笑？伊也一直笑。到什么代志，伊就一直笑。啊，一开始感觉讲这个人足好笑死呢。结果呢，有一次吼，请假几日工。啊，我想奇怪，啊是安那请假？结果同学讲，伊忧郁症发作，当咧食药啊控制。大哥大姐啊，一个什么代志拢一直笑一直笑，笑甲足夸张的人，竟然忧郁症发作哦！啊是安那，心未平静，所以欢喜卖过头，悲伤嘛卖过头。啊人生活当中一颗平静的心。好、哦，用牙来过生活，对身体健康较好。所以卖笑过头，卖欢喜过头，嘛卖艰苦伤心过头，身体健康较好。好、哦，来第二，散步真好。真侪人哦爱紧，我要坐车，我要赶紧。有当时啊吼，陈老师啊休困假期的时阵吼，我会找一个所在去行。我无骗你哦，我跟家人有无吼？啊，阮找一个所在，比如讲坐车也好，开车也好，吼、哦，啊，找一个小镇，可能我唔捌去过的小镇。啊，这小乡镇哦，可能一般人什么游客拢未来。唔过咧，阮就找一个所在停车，啊，然后咧，四界去行，总是每一处拢会当发现到真侪乐趣。我唔知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这种习惯无吼？唔过咧，陈老师是真介意佚佗的一个人。啊，我佚佗方式跟一般人无啥共款，就是讲，有当时啊生活当中的时阵，我爱去探索、探索。像我细汉哦啊，对一个所在无去，我就想要去看卖，迄种的感觉。所以陈老师用的时间，我就即个安尼看着家人哦啊，四界去。啊，去一挂我无去过所在，啊，我着车停诶，啊，阮着用行路往前四界说，真趣味。好、哦，过来生活当中诶时阵吼、哦，你一定爱甲体力训练落起来，所以你逐工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垫脚尖、半蹲、桥式运动，你有咧做无？大哥大姐，如果肌力训练无起来，你啥物代志都做不了，身体都无肌力啊，肌少症啊，无肌力啊。这不是靠医生你才会有肌肉，这是要靠你骨力把你血路循环沟通，然后你有力开始做运动，把你的肌力训练回来。 像苏东来讲过啊，现在人无力，循环歹，循环歹，你就无力无元气，循环歹，你就容易中风失智。所以血路循环歹，第一你会无力，第二血路循环歹，你咧容易中风失智，袂当无注意哦。所以生活当中要如何，逐天训练你的体力，训练你的肌力，训练你的体力，这个也是生活吼，和你一个足重要的休息。大哥大姐啊，我讲到这个时阵吼，听众朋友对陈老师来授课吼，用像是平静的心、平静的心呐、啊，心平气和，它是休息，不是你倒底下困的是休息。好、哦，第二呢，我当下找一个所在散步行路，好好啊看。这嘛是休息。第三，好好啊做些运动，把你的身体体力训练好，训练好，这嘛是休息。做运动还是休息哟、哦？你卖看做运动哦。你逐天哦，比如讲像陈老师安讲的，垫脚尖你做300个，还是你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哦，你做些50个、100个。好、哦，啊，做些运动，把你的肌力维持，把你的体力维持。你也感觉足舒服诶，足放松诶，比你倒伫遐困搁较好。啊，你拢无要叮当诶人上忝，你规工倒伫遐，你无要叮当、无要活动诶，你上忝。敢是？第四，咱来了解着，是毋是你食过头、食过饱？人生50岁过啊，你毋好食甲伤饱哦，你毋好贪食哦。贪食不是说你就一定要吃多好，但就说意思是说贪食的意思不要吃太饱，不要就好。要会记得人生50岁过了，不要时时中午吃饭，下午等一下吃一个水果，吃一个汤，吃一块饼，吃一块点心，看到东西就一直想要吃。控制你吃的欲望，吃饭饱你要吃汤饼，你要吃点心，吃水果都会当，不过不是吃饭的时间，请你让身体休息一下。啊，这有什么好处？人第一，别吃太饱，身体负担少。第二，别吃太饱，身体较袂热量过头，较袂造成身体健康的负担。啊，你会感觉真舒服。如果吃到太饱，迄种的感觉，吃到足饱、足痛苦的有无？我捌一道，阮朋友大家做伙吃饭，吃这样吼，你敢知影？我一个女孩子，伊讲哦，我食到够饱，我有够干吐，我要来便所吐一下。结果走去吐吐会较舒服啊。大哥大姐啊，啊好咪可食饭食到安尼，食到伤饱，较食去吐，对无？无必要吼、哦。啊，食到饱嘟嘟袂叮当，啊，我食伤饱，我要坐一下休困一下，对你身体健康拢无好。所以真正休息得卖食伤饱，互你的身体较袂过头。这嘛是对身体足好的休息，啊，食物件就是爱慢，慢慢啊食，较会舒服，你的胃肠较会康健，较袂消化歹，这嘛是身体的休息。好、哦，过来，好好的呼吸呀、啊，深呼吸呀、啊。足侪人喘气足急的，足侪人足急性的。大哥大姐啊，你敢知影？咱常常听人讲，冷静冷静，深呼吸深呼吸，谁那深呼吸也冷静？什么原因？因为当人深呼吸的时候，会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尤其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人、紧张的人，你都需要深呼吸来缓解你不舒服。连暗时要拍困的人，你也要深呼吸。来调节你的自律神经，这开始真正的休息，对不？另外，哎呦，陈老师，你讲的这些休息的观念哦，看到我想的休息拢无同款呢。我讲到这，你个想法嘛，第一心平气和叫休息，第二散步慢慢啊看欣赏沿途每一个风景叫休息，第三训练你肌力体力运动好好运动叫休息。第四，别吃太饱，慢慢吃叫休息。第五，好好呼吸叫休息。 第六，咱换回到咱最纯真的感受力。大哥大姐啊，你敢会记得你细汉做囡仔的时阵？做囡仔的时阵，你的爸爸妈妈带你去看，哦，好有趣哦，无看过拢好有趣，是不是？好、哦，就算讲看过，你搁看嘛是搁好有趣。保持一个最纯真的赤子之心。囡仔人是安奈看这个世界，感觉大行拢做趣味，因为囡仔心伊无世俗社会眼光的束缚，身躯无束缚，所以咱人哦，受到社会历练、父母师长的教导，所以咱捌的道理规矩愈来愈侪，所以束缚嘛愈来愈侪。毋过人生食老有花啊，像足侪时代拢甲咱提醒的，有当时也食老有花啊吼，较像囡仔，换回你最纯真的感受力，人较轻松较自在，是毋是？过来进一步咧，营造一个你会当专心的所在，这真重要哦。哎呀、啊，你像陈老师吼，我厝内吼，我有一个所在吼。我有一个小房间，啊，这个、小房间吼、哦，这所在我的布置较真舒服，我真介意的对啊，应该是讲我真介意，所以我入去内底拢无人会当甲我交叉，我入去内底吼，我做我专心的代志，甚至咧，我入去内底咧，我手机啊拢会关静音，吼、哦，真正有代志较来找我，吼、哦，啊，我伫内底我放一个轻松的音乐。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所以你要有制造一个小所在，你专心的所在，在你的厝内底，好啊，这种是休息。所以我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真正叫你休息，不是去吃足饱的，嘛不是开钱去大大饭店，嘛不是你就爱一定爱四界出国去佚佗旅游，不是。这是在生活当中去感受。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哦，陈老师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因为人生的主角是你家己，你是你人生的主角，卖看家己讨厌啦，不要讨厌自己啦。谁来讨厌家己啊？我哦，过种生活我足艰苦啊，我这种身体我足艰苦啊，我这种生活哦，我感觉呢哦，未欢喜。感觉咧，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吼、哦、你的饮食、你的身体，各方面你拢看了袂欢喜。你唔是咧讨厌别人，你是咧讨厌家己。所以生活当中，像一个囡仔，好好啊感受，然后咧，和家己咧一个舒服的环境、专心的所在，看册、听音乐，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然后咧，咱咧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吃饭。好、哦，疏解压力，而且咧，好好啊训练你的身体，互你家己感受上较好诶，心平气和去感受生活当中每一种代志，这才是你真真正正需要休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不好？好、哦，看这机会送给听众朋友。后来赶紧咧，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做这样讲，陈老师，我逐工做忝、做疲劳、做无力、做艰苦，但就需了解恁的苦衷。唔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你现在做忝、做疲劳、做无力，我甲你讲一句话：氧气无够，氧气，氧气有偌重要吼？大哥啊，大姐啊，咱的细胞伊要运作，伊就是需要氧气。那亲像汽车无加油，伊就驶袂去。所以一个人氧气无够，氧气无够，你会缺氧，你会真忝，你会真疲劳，甚至你会活袂落。啊，要如何互氧气充足？血流循环爱好。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血管硬化，血流循环歹去，人就无力去，体力就无好去。你讲哇，陈老师， 原来我无得无元气，就是因为我循环歹，不但容易中风、心肌梗塞，佮容易失智。所以生活当中，你如果要找一罐保养品来保养家己，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讲，像是我有咧食纳豆，我食红曲，我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这拢真好。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的好产品。白白开钱，当然你食上好的。那呢，一年冬天当中，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保养品，你钱要开伫对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长期以来一直拢是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首选。大道志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我食到七八十岁啊，我阁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十三天。我是安那遮有精神体力，就是食你的大三通。
1: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食，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啊年啊吼，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2: 过去过
1: 三天哦。
2: 哎呦，加高加高，迄爱爬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伊个有做，咱个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2: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过去佚佗，好好好，
0: 有够好。听说大三通没有你七八十岁啊，你可以出国去佚佗。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苦累爬袂起来，循环作歹，人作无体力。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我会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哦。我正行路食你的大三通，行路比我的走行较紧哦。我就是食这罐大三通哦。
3: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好，
3: 我是哈，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啊！以前哦，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2: 哇，太好了！
3: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开心这个药。
2: 谢谢，
0: 不要哈。大姐讲，只要是我较早哦是蹲下去起不来呢，循环做歹，体力做歹呢。啊，像那大姐当重新出门佚佗去上海自由行十天哦，因为伊循环好啊。大哥大姐啊，这罐大三通，你白白要开钱，你用几年冬天，我要找一罐来保养。那你单就说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过兼顾营养，是你最好的选择。趁进单就说活动上俗，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些钱。电话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咱时间到，电台工商刷卡助理来服务，进拢满线，电话加强一款做助理哦。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大姐，新北陈大姐在问吼，新北陈大姐讲，伊像是我平常时哦是有咧保养啊，啊唔过吼，即、這个最近长庚医院检查后颈的血管有卡矮。造成到我走路的时阵会讲袂稳，那亲像要跋倒，吼、哦，那呢，我要如何是好？吼、哦，敢爱配合食医生开的西药，吼、哦，这当中吼、哦，医生开的西药的话，吼、哦，爱针对你的状况，可能的第一就是爱有抗血量，迄、那个抗凝血剂来配合着，和你的血管减少着血小板的凝集，吼、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陈律师要甲陈大姐报告的吼，像这种后颈血管狭窄的问题吼，伊本身伊是较复杂的，较复杂的原因哦，我甲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吼，咱的后颈部吼，后颈部阿妈骨后边有椎动脉，啊，这吼当中的时阵吼，伊咧是进入到咱的小脑、脑干，含到大脑整叶的血液，所以小脑就是维持着咱的平衡感嘛。小脑就是维持着咱的平衡感。小脑如果血液供应不足的时阵，咱的小脑血液供应不足的时阵，就会那亲像啉酒醉的感觉。啉酒醉的感觉，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走路袂稳，吼、哦。所以大姐走路袂稳，就小跨那亲像啉酒醉的感觉同款。啊，其实是小脑受影响，吼、哦。啊，如果你是打头壳会戆尔。可能是脑干受影响，所以你先去判断的讲，比如讲你咧走路的时阵，那亲像烧酒醉，拢行袂稳，行袂好，直线拢行袂直，那呢可能是小脑受影响较大。啊，如果你感觉是头壳戆戆，吼戆戆，那咧坐船甚至目睭雾雾，吼那呢咧有可能是脑干受影响。啊，你讲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这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讲，大姐你的后颈血管吼，伊本身的话较矮，所以伊要提供着你，咱大脑含着小脑，伊主要的血液也较无够小块。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的时阵，医生可能会开抗凝血剂给你吃。吼，啊，陈律师感觉讲，抗凝血剂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你避免着伊。就是血管狭窄愈来愈矮，片面着伊愈来愈矮，吼、哦，片面着你愈来愈矮。来第二，搁要看到你血油是毋是有伤悬，你的脉的胆固醇是毋是有伤悬？因为咱来思考两点嘛，大哥大姐，恁的颈动脉的狭窄的原因有几个重点，我解说你听。第一，血压伤悬，血压伤悬造成着血管容易发炎。咱的血小板就去修补，好，安尼了解吼。来第二，血糖控制无好，那呢血小板也去修补。好，第三，血油当中脉胆固醇伤高，嘛去造成着血管伊容易有阻塞的现象。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先探讨大姐血压、血糖、血油这三关。好，这三关血压、血糖、血油一定要控制好。
所以你买胆固醇过高的时阵，可能爱配合医生去评降血油的药啊，就是胆固醇的药啊。吼、哦，如果你血压血糖没稳定，那你可能拢爱配合西药来控制。血压血糖没稳定，可能医生搁爱加一条抗凝血剂，因为血压血糖没稳定的时阵，爱避免着血小板凝集。吼、哦，这是药物的部分。好，药物的部分来讲，医生可能会利用到这个，就是会用到一挂抗凝血剂来预防血小板凝集。那咧，医生可能佫开一个，就是血管扩张剂，就是末梢血管扩张剂，来增加到你的血流，好，增加到你的血流，叫做末梢血管扩张剂。啊，林小师，啊，这药会当食袂？我感觉先爱食，因为你这已经有立即性的危险了嘛。立即性的危险来讲，你走路未稳啊！你走路未稳来时阵，有立即性的危险来讲，万一走路滑倒，对大哥大姐影响真大。所以咧，医生开药的药啊，配合医生的指示来吃，吼、哦，配合医生的指示来吃，这第一点。啊，配合着你用心保养，补血、活血、通血、造血，这拢真需要。因为双管齐下，一边你营养食有够，啊，一边咧，医生这边的药啊来控制，吼、哦。啊，做者大哥大姐，陈老师啊，我一定爱食西药吗？进西药就是因为你已经有马上性的危险，马上性的危险就讲你走路未稳，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有立即性的危险，你当然西药就是爱对的，好不好？哦，西药来对的，大姐先不免烦恼。啊，来第二，陈老师，那呢，我要如何才会当改善这相关的问题呢？近地也上啊吼，如果会当，可能会当用微创导管来做支架，吼、哦，微创导管来做支架。啊，唔过你的部分是唔是有适合用支架，可能怪医生去评估，怪医生去评估，吼、哦。啊，支架就是家经我开，让伊血流较顺的，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所以生活当中，大姐讲，只要是。啊，那呢？我要如何增加到我颈动脉？因为吼、哦，大姐来超市给你报告的吼、哦，颈动脉硬起啊，对不？颈动脉狭窄起啊，用超市，我颈动脉狭窄起啊，我敢无法度个改，这个食好伊较开的，敢无法度，真困难。啊，是安那？我给你报告者，颈动脉狭窄，伊因为伊高起来所在是为内底出来，所以。咱的内底吼，咱的血管有三层，血管有三层，啊，由于中迄层怎变高起来，中迄层怎变高起来，所以中迄一层变高起来的时阵，你要为着内底甲保养出去，真困难。简单来讲，不管你进医也伤，对这种血管狭窄的，可能大部分来讲，尽量都是会当用支架甲经络开。用支架甲经络开，啊，两超市啊，還有其他的方法，食的可以会通的。医生可能那边个已经开末梢血管扩张剂给你啊，吼、哦。不过末梢血管扩张剂是，让你的脑内底的血管较开的，并不是让你的颈动脉较开的。啊，医生可能会佫开抗凝血剂给你，抗凝血剂预防你这个颈动脉愈来愈矮。啊，你配合着食一挂血络循环的通的保养，啊，你这三方面来进行。如果医生感觉讲，到时阵伊感觉讲，你有立即性的危险，可能需要手术来配合，可能嘛，搁来配合来做支架。啊，你讲超市，啊那呢，进像我的心脏的问题，但是顺便甲伊报告的讲，你进的心脏问题吼，先配合着医生那边，先甲你的血压、血油、血糖，搁加上着你的血管扩张这方面的问题控制好。因为陈律师不知道你有血压、血糖、血脂的问题无？如果血压、血糖、血脂都无问题，照你讲，血管是袂脱掉的。好、哦，所以我在想，大姐你可能是有血压，还是血糖、血脂的问题，才会造成到你的颈动脉产生到这种颈动脉狭窄的现象。了解意思哈、哦？所以血压、血糖、血脂可能拢爱注意。好、哦。啊，然后配合着医生这边抗凝血剂，含着末梢血管扩张剂的应用，吼、哦，也是这个当中安尼来控制，啊，先配合医生控制看麦，吼、哦，因为医生进有如果有开末梢血管扩张剂啊，那呢
在咱大脑的循环，诶，因为这粒药啊吃了，伊的血流会较慢小块，吼，啊，唔过是因为药啊的关系，啊，所以你吃一寡补血、活血、通血，增加着你的氧气，增加着你的血流，配合着伊这粒末梢血管扩张剂来应用的时阵，效果会如何？好不？吼，而且大姐放心地讲，咱先把这部分先交我医生，吼，伊去监控，吼，伊去监控，因为你要小心的地讲。走路没跌倒，吼、哦！啊，配合着医生的药物用一段时间了，看有改善无？如果医生的药物用一段时间无改善，那呢可能要看医生研究，是不是用着这个微创导管支架的方式来增加着你颈动脉的血流，好不？吼、哦！啊，所以先配合医生的药物，啊，配合着你养生保养，这两方面来进行，吼、哦，来试看卖，好不？好、哦、啊，陈老师感觉讲，只要就是你走路愈来愈稳啊，走路较袂戆啊，那呢表示讲你的状况可能呢，都有已经有慢慢啊、慢慢啊咧控制当中啊。好、哦、啊，咱上重要就是避免你脉恶化，可以血流的通顺。好、哦、啊，所以双管齐下来进行，好不好？好、哦、啊，先甲这方面搁交我医生去监控。啊，你会当做的真认输的，就是讲。我吃过血流循环的通的增加氧气增加血流啊配合着医生的末梢血管扩张剂含着抗凝血剂啊是控制三高的药物来控制双管齐下好不好啊够医生监控一段时间啊看陈大姐看阿大咱个过来研究好不好好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的齁来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哈来好这个苏太太，高雄大树的苏太太，伊讲，只要是脊骨神经都在疼，有啥物舒缓的运动？脊骨神经疼吼，陈老师甲恁报告的，脊骨神经疼，你如果徛的时阵，徛的时阵就加扭扭的，徛的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胸前咱食指紧扣，那就莫食大西瓜，安尼对，啊前弓后箭。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好，你的头，你的身躯，扛只大西瓜，莫去倒边，莫到大底啊，搁莫，搁莫，搁莫，搁莫，嘿，改扭扭的，嘿，好，慢慢啊，转来，莫去正边，搁莫，嘿，搁过，搁过，搁扭一下，搁过，搁过，扭扭的，好，搁转来，好，啊来外卡，好，安尼帮助你。脊骨的所在咧，这个小块可以复位回来。吼、哦，如果无多完全改善，可能爱福建科一边甲你导游，去看妇产科医生一边甲你导游。要困的时阵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好不好？好、哦，这两部分会当改善你脊骨神经的问题，好不好？啊，如果这两部分做，要阁无完全改善，可能爱配合福建师一边来甲你叫我开。好、哦，安尼了解哈。哎呀，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好、哦，高雄大树的苏太太哈，好、哦，你先只要是家里的，对，脚踏弓箭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你的头、你的身躯扛只大西瓜，拢同时向左扭扭的，向右扭扭的，换脚，好、哦，要困的时候做桥式运动，好不好？啊，最近莫坐伤坐伤久，莫坐歪歪，坐起起，莫坐提椅。最近脊骨神经咧疼，莫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提椅，伊就会发作就愈严重，好吧？哦，爱注意哦，哈、哦。后来，哦，桃园中立的陈小姐咧问，伊讲只要是身体有部分水性、油性、凉性、热性，吼、哦，那呢对一种的适应症较好，吼、哦，啊，这当中对一种的药效较强，这不是安尼看、哦，来超市甲你讲，水性。伊就是亲肤性较好，药部的药效爱看伊内底功能，唔过药部的性质是主要就是讲你打伫皮肤的爽快度，所以爽快度、舒服度、水性、油性、凉性、热性，唔是安尼分啊，药部唔是安尼分。来，我来讲哦，身体药膏，吼、哦，药膏也好，药部也好，但你说来讲都唔是安尼分。水性就是伊的亲水性较好。抹落了有无？系啊，伊咧水水，吼、哦、水水，那像你咧抹乳液同款，吼、哦、水水，吼、哦、较舒服，安尼了解哦。
啊，油性就是伊的吸收度较好，伊亲肤性较好，吼、哦，伊亲肤性较好，抹落较油性，吼、哦。啊，凉性、热性，药膏袂分凉性、热性，凉性、热性是药啊，较会分凉性、热性，内底药啊，药膏袂分，药膏伊就是药膏，比如讲有的凝胶，对无？有的乳膏，吼、哦，有的油膏，有的油膏，有的。水凝胶、水凝胶，有的乳胶，吼、哦，只是你抹伫皮肤顶端，吼、哦，你伊的吸收含感受程度，有的人抹油质的，有的人抹乳性的综合的，有的人抹水性的，吼、哦，水凝胶，这就是药膏的性质，药膏的性质，啊，凉性的性含药膏的性质无同，凉性的性叫做药膏的药效，药效就是讲。油啊，即、这个抹落，吼、哦，伊咧较清凉、较舒服，内底有一挂薄荷较舒服。啊，比如辣椒膏抹落，哦，足热咧，吼、哦，伊咧会造成着你局部，吼、哦，你的局部灼紧。所以，比如讲你当咧发炎的时阵，有足侪人吼，陈老师问你，你当咧发炎的时阵，你是打像辣椒膏，辣椒膏怎样吼？辣椒膏抹，哦。煮水烧起来，水掀起来，有无？辣椒膏水烧起来，水掀起来，吼、哦，啊是抹较凉的，打落了有凉凉薄荷的较舒服的。当你疼，当你发炎的时阵，当然是抹较凉的较舒服，帮助伊发炎较袂无爽快，了解吼、哦？啊，毋过像辣椒膏是啥？你遮可能经络未通，经络反炎反硬咧疼。伊毋是咧发炎，伊是按按硬硬袂通，辣椒膏开打落，促进伊个循环。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这位桃园的陈小姐伊讲，只要是身体有个分作侪种，分作侪种，比如讲水性、油性、水性的，还是油性的，迄只是伊有个性质而已。因为油性的油的有无？咱话有个油有无？伊的吸收度较好，吼、哦，啊，毋过抹了就油油，对无？吼、哦，因为油性的较亲肤性嘛，吼、哦，伊就油油性的，咱的皮肤的油脂较好吸收啦。所以做者药膏会做油的，以为就是咱的皮肤吸收度较好。啊，水性的是舒服度较好，抹落水水凉凉，袂油油，舒服度较好。了解吼、哦？啊，乳剂的乳的什么乳膏有无？乳膏伊就是油含水的中，油含水的中，所以通常药膏就是水性，包括水凝胶、水性、乳性、乳膏、个油性，吼、哦、啊！伫伊也上油性的吸收度上好，因为皮肤油性的上好吸收，唔过抹了就油油，吼、哦。啊，乳膏抹了，乳化剂伊用乳化剂类呀，有水含油之间，吼、哦，唔过伊的吸收度无油的遮灵好，吼、哦。啊，水性的，伊的吸收度会较慢小块，吼、哦，啊，唔过伊抹了较舒服。啊，所以你讲陈老师，哪呢？我要用对一种，其实看你的舒服程度。有的人介意水水的，你就用水水的药膏；有的人介意这个，就是比如讲。药膏乳化剂不爱油油，啊，佮不爱水水，买效果较好，爱着用乳膏，吼、哦。所以通常做者药爱做乳膏，乳膏就是伫油性甘水性之间，吼、哦，安尼了解。啊，热性凉性是爱看药效，迄是药爱药效，吼、哦，迄差别伫遮，吼、哦，安尼，哎，小姐应该有一个概念嘛啦，吼、哦，系啊，药膏药补佮做者种的啦。个做者种诶，有诶像药补，个起药期，吼，有诶你打伤久诶起药期，就是伊爱牵涉着伊诶透气度，所以有诶药补伊诶亲肤性，包括着伊诶亲肤性诶较好水性，毋过当然伊诶渗透性诶较歹，因为水性嘛，

合高，薄荷高伊就是凉性的啊，对不？啊，是安那要用凉的？啊，你咧发炎吗？咧发炎吗？咧疼啊？抹抹会较舒服啊？啊，你按硬的啊，就用辣椒膏啊，甲你疏通啊，好啊，差别伫遮嘛，好不好？啊，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哦，来，许大姐，新北许大姐在问吼，杨超市我牙龈吼长足侪血泡吼，为血泡，伊是写血泡吼，啊，有的是起包，内底甚至有内底有化脓，吼，啊，这种吼有去引流，引流了又个生，因为两个重点，但就说来讲吼，喙齿内底吼有可能伊就是有细菌。所以伊就会发炎，吼、哦、啊！这种引流该引流出来，就是讲该化脓的所在引流出来，出呢就是爱靠你的抵抗力，因为你的抵抗力不好，你的身体内底血管如果无法度杀死掉这个细菌，没有办法杀死这个细菌，那呢医生可能都要开抗生素来给你倒台。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嘿，所以如果引流个生出来，医生可能就会利用药物。药物，吼、哦，对抗生素，吼、哦，针对着你的细菌感染，因为内底有细菌嘛，来甲你杀菌，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唔过像这种牙龈有当时啊，会发炎的状况的话，有的医生会做小手术，吼、哦，小手术就是讲，伊为这个牙龈的所在甲你开刀，啊，给你甲你的伤口清创，因为细菌密伫做内底，啊来。甲你杀菌清创了后，吼，然后咧，佮甲你小块甲你填起来，吼，所以爱看牙科医生安怎处理。啊，超市是公关理由你听，吼，就讲牙龈有血泡，通常就是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上紧的方式，医生甲你引流，然后开药啊抗生素互你食，吼，啊抗生素食一段时间，通常治疗的一礼拜，吼。啊，这一礼拜可能胃肠会较无爽快，爱注意胃肠的问题。吼、哦，啊，就是你家己如果抵抗力无好，无多杀死细菌，引流了无多杀死细菌，可能医生就会考虑两个方式：第一就是食药啊，抗生素食药啊；第二就是小手术，从这伤口甲你做清创。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相关的问题，佮交我牙科医生去甲你做处理，好不？啊，详细佮当甲医生问看卖，靠。到底你的牙龈内底吼是虾米款的状况？啊，像是就是甲管理讲互你听，就是讲有可能你抵抗力嘛无好啦，所以即阵啊加啉寡白滚水，多休息，多喝水，吼、哦，多休息啊，注意你的体温，体温啊伤低，体温伤低抵抗力就会愈歹，所以要注意的身体的保暖，唔好去冷着寒着，细菌感染就会愈严重，好不？好、哦，安尼许大姐了解吼，就讲。基本上来讲，如果引流出来啊，佮生出来啊，可能医生会佮引流一道，啊后一道可能就是爱食抗生素，吼、哦。如果抗生素佮治疗袂起，因为即个细菌有诶密伫足深诶内底，会佮压起来，可能都爱做清创，吼、哦。安尼了解吼，吼安尼简单甲许大姐报告诶吼。刘、哦、小姐，彰化秀水秀水刘小姐吼。哦来，刘小姐在讲，伊讲伊食安眠药史蒂诺斯，即几工啊，食落拢困三点钟都困未起啊，爱定个啊，因为你药效过啊，你变哪个困得起？药啊，就是安尼啊，超市一直伫节目当中讲啊，我讲超市吼，其实台湾人吼，足济人食安眠药啊吼。这当中吼，其实吼，超市吼，我徛伫一个较中立的立场来看，听种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啊。真正我超市啊，我无食药啊，都困未起啊。你拢叫阮安眠药啊，唔好安眠药啊控制啊，我无食药啊，都足痛苦啊。唔过陈老师发现着，食药啊开始真正痛苦。你像刘小姐，有无刘大姐？伊啊，食史蒂诺斯，系啊，食了咧，困三点钟都困未起啊。愈痛苦，啊！这时阵三点钟困未起来，是搁要加强，还是要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都无效啊！是安那？是安那？你进什么方法都无效啊？因为你的大脑和这粒药啊控制啊嘛。
我讲你了解意思哦。像是甲刘大姐讲，你也听我，因为你用药啊去控制你的脑嘛，强制你的脑关机嘛，对不？唔过伊只有浅点困眠，你根本都困无饱。三点你将了醒起来啊，醒起来的时阵，你的大脑拢兴奋起来啊。你要用什么方法够伊困？真困难啊嘛，因为你要靠家己困无啊多啊，你只有靠药物嘛。啊，你阁无想要食较重的啊，那安尼要如何是好？都痛苦尔嘛。对不？所以民众是安那常常食这药啊时阵，但就爽替恁烦恼。因为我常常伫节目甲因讲，卖靠食安眠药啊过日子啦，无影较好困啦，没有真的比较好睡啦。你厝边隔壁街头巷尾，你去探听看卖啦，看啥物人食安眠药啊，你后愈来愈好诶啦，没有啦，乔师哥毋捌听过啦。大哥大姐吼，卖怪乔师无客气吼。我来恁讲事实话啦，啊，恁只要是阿边那改起来，改起来就甲改啊。你也改会起来，你就改啊。阿伟改袂起来，食十档，食二十档啊。阿伟，我嘛捌听过大姐食落了，完全拢困袂去，完全拢困袂去。讲只要是我食迄粒药啊，完全拢困袂去。我讲阿弟前那个在食，我无食怪怪啊。伊讲伊无食怪怪啊，了解哦。阿伟人是得愈食愈重。去找愈强的药来吃，愈来副作用愈大。啊，乔师来请问您一句话啦，请问您一句话啊，你像这刘大姐安尼啊，三点钟醒起来，要安那？要安那？你进药啊，药效一过啊，醒起来要安那？你用啥物方法嘛，拢无效，是不是？陈老师讲有理无？你因为你药效一过啊，你的大脑已经哦，药啊是药效一过了，规个拢兴奋起来。等到春风吹又生啊，会愈旺啊，愈歹困啊，愈痛苦，对不？所以戴仁松感觉讲啊，既然这药啊吃落，你那困三点钟，你归去，你想办法，你都甲改起来，改起来才是上好的方法啦。啊，林超市啊，我无吃，我困未去，你都倒咧休困啊。反正你吃落，你嘛困未去，哎，吃落你嘛困三点钟尔，你倒不如卖吃。但有说讲有理无？是不是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你熟客的吼，所以刘家姐讲，超市阿要如何是好？啊，换做我感觉你先改起来再讲，因为既然你食到这么痛苦啊，食三点钟，你就搁醒起来啊。我问你啊，你讲给医生听，医生要安那甲你斗三工？我请问你，你去讲给医生听看卖啊？用医生啊，我你开这药啊，我三点钟就醒起来，要安那？你看医生安那讲？是不是？医生嘛无可奈何啊，要安那？对不？看你要吃唔吃啊？啊唔吃有要紧无？唔吃嘛是安尼困啊。听众朋友啊，刘大姐，啊无吃嘛是安尼倒啦。你赶快安尼倒啦。只是你减少迄个食药啊三点钟啊，我跟你讲副作用较少。所以你问讲超市要安那？我来讲，你进三点钟食迄粒药啊醒起来，我来讲什么方法你拢困未去。什么方法你拢困未去？我搁教你一百种的方法，你嘛困未去，你嘛是感觉无效啊，对不？啊，上重要是你先把这粒药啊盖起来，敢是安尼，对不？你讲，我比如我问你，食薰的人啊，食薰，系啊，对身体吼有影响啊，叫伊啊盖起来，因为我无输得足艰苦啊。我无事，我就感觉怪怪啊，对不？啊，伊家己无要改，你讲一百套嘛无效，对不？你阿讲啊，食薰对身体有啥物影响嘛无效，啊，伊也要改，就改起来尔。啊，改薰尔啦，改薰袂安怎啊？都改起来尔，对你要改唔改尔？是毋是安尼？对不？你叫酗酒成性的人，酗酒的人讲啊改酒，啊无改安那足痛苦啊，会想啊，想要啉啊，是毋是？啊，改起来咧，就愈健康啊！改起来人拢是愈健康的啦。但就苏甲恁讲安尼啦，对不？所以，如果你真正食这安眠药，食到足痛苦啊，你何咪可搁食？吼、哦，无食安那，无食袂安那咧。我甲你讲，我阁毋捌听过讲无食安怎的。我呾听过讲愈食愈艰苦的呢，吼、哦，愈食愈痛苦的呢，食甲拢困袂去的呢。
吼、哦，刘大姐，陈律师讲啊，这我相信你听有啦。啊，李永超市啊，改袂起来，不要紧，改袂起来，因为人爱一面呐。吼、哦，我感觉有个人改会起来，啊，有人改袂起来。吼、哦，啊，你若改袂起来，你就倒去眠床休息，三点钟到，你就倒伫眠床休息。啊，唔过你卖苛求，你卖讲，超市搞啥物方法会当我食几下药啊？三点钟了后，我阁会当阁重新阁困呢？我甲你讲真困难。因为你药效了后拢醒起来啊，你要安那搁困下去，你就躺在床上休息。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只有这个方法啦。哦，变作是安尼啊。啊，如果你也问陈老师，我感觉改起来上好啦，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刘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今天你跟听众朋友说，人要让自己好好休息，所以要用对方法，真正的休困，真正的困眠是要用对方法。所以其实像今天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有没有好好过日子啊？有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休息啊？是不是这个人急紧张急性超烦放袂轻松，这当中只会让你愈来愈痛苦。人生哦，看你选择要安那过日子，啊，有当时啊，一个观念会改变你一世人。但有时拢深深的感觉，我伫节目吼，只要是伫节目用心良苦，但有时甲听众朋友讲作济，我吼、哦，因为只要是看册真紧啦，我讲实在话，我看册真紧，我一本册买来念伊就很了去，吼、哦，啊，看过了。我感觉好的，我就赶紧起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吼、哦、一寡心得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像是诶感受内底，我的感受内底，会当快乐自在过生活，因就是会当快乐自在，因就是会向过生活。过生活唔是讲你一定爱做啥物代志，一定爱找爱学啥物物件，爱做啥物代志，唔是。你会当享受享受你的人生，享受。啊，不过有一点你无法度控制，就是你的胃肠。做些人食了真食了有火啊，食了腹肚的肚，食了腹肚的胀，腹肚的足歹消化，足够碰碰巴胀，艰苦一生，胃拢听了无爽快，食了拢未消化，腹肚足够碰碰巴胀。啊，这要如何是好？你只要足简单呢，你食寡咱消化需要的酵素益生菌，伊就会改善。只要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款善立德酵素治着足济大哥大姐平常时足急性的、足够紧张的、足够超烦的，造成着因消化歹、腹肚肚、腹肚胀、未消化、足够益生，长期咧看医生食胃药啊。啊，是安那伊遮尼好？因为伊就是恢复着你健康消化的功能，伊就是帮助你五十岁了后，咱消化不比少年的啊，所以让你消化好，让你补充二十一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大哥大姐啊，我跟你报告，你伫市面上你要找到二十一种、二十一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品质遮尼高，价钱遮尼公道的好产品，但有说来讲，真正无简单。这罐善立德酵素是内行的在吃，因为你要去找一罐益生菌菌种这么丰富，价钱这么公道，还有酵素来辅助，这罐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益生菌当中的王者。休算白白要吃益生菌，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它是真真假假在给你调整体质的。所以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你吃了后，它不管价钱真公道，它品质真可靠，吃了人人感受真好，趁紧陈老师的活动，赶紧的甲助理订，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善立德酵素，还是2000加开550？当然是尽赶紧来，和陈老师送哦，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你也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活动进入到最尾波啊，吼、哦，咱咧倒数计时啊，你咧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
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钙球一年分四组，善利德酵素一年分五组。赶紧的，找咱的助理，先订先赢，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敲，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哈，0800-77-33-55，爱赶紧哦，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这个日本急诊室医师，伊咧所写一本册叫做《让自己休息的练习》，休困是需要练习的。所以生活当中哦，陈药师拢感觉真侪习惯，咱无好的习惯，你想哪唔去改变？无好的习惯，梁超师，我是安那都爱改变我无好的习惯，为着要你生活较好诶，为了让你生活更好，是毋是安尼讲？对不？所以你家想看卖吼，咱足认真，咱足打拼，毋过人生来到五十岁，但有时感觉卖过头认真，因为认真过头吼。只会让你越来越容易紧张焦虑，因为你很认真的嘛，是不是？大嫂很好烦的，怎么烦啊？今天是什么事情？是啊，这个学生要去考试，他就一直紧张啊，你紧张学生就考得好，是不是？同样嘛，对不？啊，学生明天考，他有读，他有运气好，爱天时地利人和，伊较考会好，是毋是？啊，所以真侪代志，你生活你一直特别操烦，你爱适可而止，你爱放轻松，这是真重要的。好、哦，这是真重要的。所以生活当中，卖个凌迟家己啊啦，不要再凌迟自己了。经常讲啊，就是我大便歹放，我得食泻药啊，甲放出来，我爱马上放，我身躯咧疼。我就要马上止痛，所以我止痛药甲食落，虽未痛，是毋是？啊，结果咧，敢有较好？好、哦，像今仔刘大姐讲，讲像说我困未起啊，我食安眠药啊。但刘叔知影足侪人的苦衷啊，哦，所以我讲实在，其实但刘叔足了解大家困未起的心情。不过困未起，如果一旦你用药啊来互家己困的时阵，你就是走入到这个漩涡里面去，愈痛苦，真正愈痛苦呢。因为这不是正确的方法啊！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哦，你靠药物来困，你不是正确的方法；你靠药啊来代便，不是正确的方法，对不？你胃要卫生，常常咧胃毒、胃肠要卫生，我食胃提升药啊，胃也较好哦。你。哇，胃拢常常做会疼，又卫生，我常常食药啊，加滋生、滋卫生，咁有影真正身体较好，是毋是？所以只要是讲啊，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都爱对健康，你爱对身体好。所以你爱了解身体发出的信号，身体讲主人啊，我无爽快，我对无爽快，你要安那帮助伊用正确的方法。所以生活当中吼。有当时啊，但是生活当中就等于说讲的，运动颠倒是休困啊。你有去叮当啊？你做一寡运动颠倒是休困，你都搬大做运动。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至少在内恁垫脚尖训练做。哎呦，超市做会足忝的，我搬大做，无想要做。超市来恁讲，平常时爱出门行咯，爱出门，爱出门。想办法出门啊，搬大出门，是不是？啊，你健康的方法，你无去做的时阵，你用无健康的方法，你坐伫厝内底，坐甲腰酸背痛，坐甲阿妈关机硬食硬食，坐伫遐看电视，看甲肚鼓，暗时啊愈歹困，甚至咧大食大啉，食甲胃肚胃肠胃腰酸，胃无爽快，身体痛苦。啊，所以你用无健康方法，啊，身体卡来破病，食伤济，食到血有关血啊，关血糖关，啊，你毋是自找麻烦。像我今仔甲你讲的，食唔好食到饱卡要停，未枵就好停，迄就是身体的信号。毋是食饭的时间，请你唔好食物件，对不？唔好搁困前啊，搁食宵夜。吼、哦，少年的时阵吼，你无健康吼，真食老啊，你搁要安尼做，你就是自找麻烦，对不？人生吼、哦、过程上重要，你活到几岁无重要啊？但是苏格林讲实在话， 人要活到几岁无重要，只要你活的每一天，你过了的快乐才是重要，对不？所以生活当中，咱的厝内底摒扫的清气，你看了舒服，骨力运动，劳动起来重重的，捏一个衫，扫一个涂骹，你拢会当真欢喜。所以生活当中食，咱就是卖过头，重就是爱有够。好，生活节奏爱顺应着咱的身体，但就双该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些六点请你起床，不管你昨暝困了有好无好，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要困，咱的日头落山进前，你都爱甲食饭的时间，咱啊会当大哥大姐恁靠背啊，上班族可能无法度，大哥大姐靠背啊，你下晡四五点啊去运动。运动了后休困半点钟去洗身躯，洗身躯了后休困半点钟来食饭，食食了后去散步，暗时也准备要困，对不？好、哦，啊，生活当中你的生理时钟你该调整好，好、哦、啊，好好的呼吸，好好的放松，活着，活着是享受当下，活着是享受当下，当下好啊，享受你。我的人生，唔好痛苦啊，感受，唔好感觉啊，我足艰苦，我人生足悲哀，我生活足艰难，足困苦，比你艰苦的较济啦。这人生，这世界，比咱更加艰苦的人足济，比咱身体艰苦的人太济去啊。咱无啥物好想的，咱只有往好的想，选择互你快乐的代志，你想袂较快乐。你想歹也袂较快乐，你就歹去想。了解哦，啊，多多接触大自然。听丹老师一句口肯，多多接触大自然，大自然对身体的疗愈真好。是不是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身体袂爽快？你听丹老师一句口肯，去山顶住几工啊？是不是？你诶，什么？武林山庄啊，什么三林溪啊，什么奥万大啊，什么一个这个什么山顶管的山庄啊，拢好，去顶管住几工啊？你平常去你住啊，小小啊，尔啦，大哥啊，大姐啊，迄平常去坐车去哩，迄拢有公车会当坐较去哩。迄什么山庄啥拢嘛，足济拢有公车会当坐较去，坐较到，对不？高铁较济嘞，坐下就到啊，然后换公车坐去哩，安尼无简单。但有暑假哩，啊公车坐去，人迄山庄顶管拢有顾你三顿。拢有通去食三顿，对无？啊，去遐住两天啊，你身体就好啊，身体就好足济啊。啊，你讲超市我睇到安尼，落难人就是做了会趣味，做这代志愈做身体愈健康。啊，你无去做啊，规工坐伫遐看电视，看甲度久，愈做愈身体愈无健康。规工拢坐咧，拢唔出门，规身躯腰酸背痛，愈艰苦。哎、啊，脚头乌，陈老师安尼讲诶，脚头乌。你愈无惊咯，脚头愈无惊咯，脚头愈好打。咱的华人伊分泌袂出来，脚头就歹呀。脚头歹的人，你愈爱叮当，愈爱活动，适量的活动，搭脚踏车，是不是？人生就是安尼，咱的爱活伫当下，活伫当下，就讲我尽我的这个时间，我希望让我的身体会当用健康的方法来让伊。素食，人食甲几岁无重要，上重要是你有没有活在当下，好不好？吼、哦，那就听众朋友的问题，我赶紧来甲你回答者。沈太太咧问哈，台北大安区的沈太太，沈太太讲脊椎第四百五滑脱，有挂呼吸，有听讲常常挂无好，敢会当常常挂，会当有单感无？后来沈太太只要是时间有限，我讲重点。挂呼吸什么时阵挂？就是你平常时要你脚头乌爱出着大力的时阵，什么时阵出大力？比如讲，来陈老师讲给您听。比如讲，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脚头乌无好，所以我出门行路，我挂呼吸，安尼好不？大哥啊，大姐啊，来，等你说来讲，吼、 如果你不是走太久，你是一般的散步运动，不是走太久，那安尼，但就说感觉是免挂，好，让你身躯训练肌力，了解。如果你爱走真久，你要运动真久，还是走路真久，你挂一个来舒缓着伊过头的负担。所以呼吸伫什么状况，就是会超过着我关节会当承受的时间。超过我观察会当承受的时间，比如讲，我今仔日要行路行真久，我要佚佗，我挂一个呼吸会较舒服。唔过我回来，我就拔起来。只要你有时间休困的时阵，当然就免呼吸。了解吼？啊，你今仔要佚佗几工，你可能都要呼吸。啊，你今仔要劳动、要做事、要劳动，脚头爱硬、爱屈，那你都要呼吸。好，了解意思。啊，唔过唔是规工挂掉，是针对伊的需要来做使用。但有单杠做好。有单杠帮助咱身躯的筋骨强健，是介好的运动，好不？好、哦，爱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好、哦哦，滑脱爱去做复健哈，脊椎滑脱做些复健的桥式运动，平常时一时爱半蹲，好不？好、哦，爱简单甲台北大安区的生态来报告的。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咱来讲过节来。大哥啊大姐啊，活动正日做袂跑，心解 Q。心钙球做好诶，补钙、补 Q 天、补胶原蛋白、补 B 群，趁进来顶上少。错过活动诶机会，你都爱2000来挂，电话赶紧卡哈。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落节目找助理，今仔做。
1: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 北区仑中药房五权路大叶扶桑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0: 全国新闻，电影引领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保重，落雨歹天吼，有的所在阁比较有风，在南部啦吼，尤其高雄屏东吼，有时阵时阵吼，啊，拜六啊，天气不稳定，出入一定要注意，尤其桥头摆吼，种天气桥头摆，有真危险吼，莽撞啦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这个案件，高雄68岁，姓齐哈，齐征啦，可能本身本姓哈，姓征哈，这个阿妈级的68岁啊哈，这个阿妈买早顿啊，结果顿来做个时，发现讲，这个隔壁火烧是隔壁哦，隔壁啊，隔壁火烧哈。时阵哦，赶紧灌水，要倒拍火咧。啊，就烧隔壁尔嘛吼，灌水倒拍火，结果唔知影讲，迄水吼愈压啊火吼，愈入面吼，准烧着啦。家己烧着，啊家己烧着，到尾严重甲，哎，一支脚骨掉了，哇！别人火烧可能烧隔壁的所在啦吼，火烧哦，伊赶紧灌家己厝内水吼，要甲压个花吼。无花电刀去烧着家己的脚骨，啊，到尾骨掉了。这个阿嬷准驼背啦，加上驼背呢，隔壁吼是有厝头隔，但是租人啦，税人，家己本身无住这个所在咧吼，要要求600几万嘛。我为着要甲恁兜拍火，斗三工，结果拍甲家己去哦，火烧着好。都有人会讲，讲阿尚叫你拍火，拍甲家己去火烧就对啦。这个得家己买拍火，哇，这足歹讲啊吼。第一审未过，上诉第二审未过吼，都定案啦。因这要求赔偿吼，到两审嘛，定案。这袂当过特后，意思就是讲，你家己买去拍火，你无得报迄个相对嘛，因为你。并无迄个功夫拍火咧吼，顺烧隔壁无唔对，你拍火家己歹设计啊，你要替人拍火吼，人迄个火要甲阿个花，你愈压愈入去，你要准烧着家己脚骨嘛，一定是安尼啊，唔知影讲火，我看头前咧，后壁咧烧过来吼，准烧着脚骨咧吼，到尾严重甲脚骨咧骨掉咧，一支脚骨骨掉吼，人即马甲教，绝对有法律界人士甲教啦，特别是律师啦。我阿嬷，你甲上诉虽然定案啦，定案都袂当上诉啊嘛，就是定案吼。伊讲你有特别的证据啦，特别的理由吼，希望讲爱定心吼，就当上诉嘛。所以恁的法律就是安尼，你除非有找到新的证据吼，新的讲法，虽然定案来嘛，当再审啦，再审啦吼。伊讲你甲讲，我是伫阮兜的阳台阿花啦。啊，这个火吼，烧烧烧就烧隔壁嘛，拄拄啊，烧两下烧隔壁吼，准烧着我的脚啦，就安尼啦。那么，真正上诉有成嘞，本来定案咱惊驳回定案吼，安尼，就爱这个定性好好。那么定性吼，这个法官认为讲，你讲你伫阳台压火吼，火都无烧隔壁呢。就是烧到这尔吼，你应该就是看人开始这个得火，当然你是好心，不唔对吼。但是这条地法律上啦，叫做自主装入去火场啦，就是你家己要装，你像人一半边啊，嘛甲这家伙也无关系。但是看到火烧，装入去救人，结果烧死，你要哪办呢？就是安尼讲啊吼，虽然你讲这个都自主去火场吼，叫做家己找麻烦啦。哇，有当时法律上有我话真无情对不对吼？本来就是安尼，你家己要做这个代志，你家己注意危险呢，袂当安尼吼。那这件代志其实是高雄人，但是伫发生伫马公啦，马公吼，一间出租的套房啦。发生伫差不多4年前啊啦，4年前吼，啊阵火烧起来，就是下台时啊嘛，买早餐嘞吼，就是讲岁数伫妈公这个所在，这个厝卡吼，迄延长线就烧起来啦，当然家己唔知啊，延长线电抓小把电烧起来了吼，结果迄天这个阿嬷拄拄啊出去买早餐，出去买早餐的同时吼，都无代志，伊即马等来先，准。看到哇啊！火烧，这都烧隔壁，大家烧岁数嘛，岁数烧隔壁吼，袂输个连一层房啊，连一层壁啦吼。等下以后，
再看来讲，哎呦，啊，这有人咧化工火烧吼，但是袂叮当，原来吼，就是加岁数，这个人加火烧，这件是一对翁仔某啦。那么因人打块成车号袂叮袂当啦，啊，伫咧火烧火咧烧啊吼，啊，因某无伫咧，多因人伫遐袂叮袂当，都前两间我成车号咧吼，伊好心。啊！你袂叮当，一直伫遐发火烧吼，伊阵赶紧灌水，都要甲呛嘛，呛诶，这个诶火吼，啊，这愈呛都愈入去啊，诶，火绝对是诶，看乌遐个阿伯话一直呛入，结果唔知讲火引起后边烧起来吼，准烧了个脚腿啊，啊烧了脚腿哇，煞烧一个严重，结果到尾脚吼骨掉呢。脚骨掉，差不多脚盘啦，到脚盘正头所在吼，就是因为烧嘛，吼烧啊，迄个火一直里面吼，准烧着吼，啊当然到尾火拍花啦，火拍花以后，伊当然唔甘愿啦，啊，恁别人火烧，我好心甲恁斗三工，灌水甲你压火，结果唔知讲我家己受伤，恁大家拢无讲无打，到底安尼呢？有记，伊上个主要特别过咧厝头家啦。你厝头家，这是你的厝，你衰人，衰人，大家平平衰的所在，是你厝火烧，我呢，甲你斗拍火，则无大场嘛，无去学火安尼火烧甲，规栋吼好，我为着要甲你斗拍火吼，我脚去学火烧着，佮烧甲固掉啦，着脚盘枕头啊这个部分吼，固掉伤过严重吼，怎个脱皮嘛，那么伊脱皮，我一支脚。安尼，六百几万啦，好。但是第一心，我呢心里，我看认为讲，你是一个正常人，吼、哦，好。你，你所面对这个火烧时，对方唔是无人，但是一个行动不方便，就是打发生车倒伫面床，这个，都对方的翁嘛，好。你吼、哦，那照你讲，迄、那个时间你有时间挂水拍火吼，无、哦、你就爱，是唔是？甲半哀吼，半吵啦吼，先离开啦。你知影讲火吼，已经烧到差不多规厝边嘛。你可能管你水无在后摆花，但是当时你决定唔是安尼，你决定是讲，人吼，可能你无甲哀，到迄个车迄个翁啊，对面迄、那个受伤之类吼好，你决定管水甲压火，这是你家己决定的。你家己决定管水要去压火，要甲。要给人火拍花，但是你家己无说，伊阵到尾烧着家己脚盘、脚骨迄个所在吼，当然严重当然会固掉啦。啊，倒位脚盘啊，甲正头部分固掉，当然大家都唔甘愿啦。我要家己偷拍火，拍到我家己一支脚骨固掉吼，伊都要讨赔嘛。就是看讲迄个厝头家啦吼，包括即间厝个人吼，拢也。无讲无当啦，无你嘛讲安尼，甲我慰问看是毋是要出药费啦，什么的吼？伊甲个别赔六百几万吼，当然一心无过。法官意思就是讲，你家己要拍火，你就爱家己知影说伊吼，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赶快叫一心啦，无唔对啦，这个都家己所吹来危险啦。火咧烧，当然足侪办法，你要救人啦吼。还要拍火啦吼，但是你嘛知影危险啦，你唔是讲啊，我拍火拍到家己烧到规身躯，来共讨赔吼，安尼嘛唔对啊吼，当然无人调岗啦，但是法律就是有分啦吼，好，嘛无过了吼，就定案啦呢，定案吼，这理性就袂当去上诉啊，就边人家家讲，迄、那个阿尚啊，你唔通安尼过，绝对受内行的，可能律师啦吼，你得要甲法官讲。我有一个新的证据，伊才当个你定心，搁再上诉一遍吼。你讲我唔是要去拍火啦，我是因为这个所在有一个阳台啊，大家当去压火吼，阳台所在，我是多要压火，我灌水唔是要拍火吼，是因为火烧去烧着我的脚，安尼较会成啦吼。结果我赶紧救嘛，较知影讲你讲安尼唔对啦吼。在法律上吼，事实上这是人家你教啦，但是当时迄、那个动作吼，就是你灌水要拍火啦，啊哪怕哪里为了吼，火准烧伊边啊，啊准烧你的脚，伤烧你家己无注意啦，上尾脚烧着脚盘的所在，伤过严重，医生决定爱固掉嘛吼，当然这时候足艰苦，无唔对吼，啊
火烧就是安尼，本来发生火烧绝对无好代啦。当然你是好心，你要赶紧把搞火把火卖个扩大啦吼。城市内面有一个人嘛，就是平平岁数吼，大家岁岁所在吼，好结果火烧已经是一对翁仔某，因某无伫咧，但是是因翁，因为前两天发生车祸，倒快快袂停袂动啊。那甲倒烟倒三工，反正可以白啦吼。法官意思讲，你若看迄火吼，已经烧到一个程度，你无带条水炮啊吼，你先救人，你有心要救吼，你甲迄个人吼，哪爱哪歹吼，啊倒三工，安尼拜咧拜两不要紧啊吼，出来吼，人救着吼，你是当时决定不是先救人，你是先炮火，但是炮火家己无迄个程度，你怎啊拍头前后壁烧过来，准烧着卡，这个都。家己找的困难啦，哦，自招家己的这个危险吼，啊，唔则叫做这也袂当甲你讲安怎啦吼，你好心啦，但是好心都做唔到代志啊，你所决定个步骤都唔对吼，不过所有代志拢是你自主啦，你家己要去做安尼，无人叫你做安尼，人袂当甲你背啦，我讲哇，这法论吼。逐工都有迄种伫法庭上吼奇奇怪怪案件啦，真正有影迄个法律要捌里头吼，实在有哪足困难，无怪人咧讲，迄做个律师也无简单咧，弯弯角角啦吼，安怎解释啦吼，安怎拍官司啦哈，像这个都自主的行为啦，伫法律上头，你只要若家己自主、家己主动去做个代志吼，后壁并袂当怪啥物人。袂当怪东怪西，怪东怪西的。恁兜火烧，我是好心要甲伊斗拍火吼。啊，你又无讲无当吼。我自己较受伤啦，故意我要甲你讨赔，袂当安尼呢。啊，那迄为着义勇救人的吼，我大家把拢来火的吼。这个都自主的迄个行为吼。哇，这样吼，我那免哪讲，啊，这边哪算啦吼。当然啦，这件代志嘛有人咧讲啦，就是后壁人有一挂这个。较人道的方式吼，你讲吼，伊讲这件代志哪卖烧火啦吼，啊你家己有来放下，但我家己真正要共斗包火，结果拍一个无啥着，准家己烧着吼。但是迄个厝头家，包括打开始火烧，电线烧破电这件吼，伊然后摕一个红包，还是医药费用，家己斗三工一个吼，我想伊心肝会较平静啦。我家己斗包火。甲你救着人，恁家真正火烧毋是阮家吼，虽然烧隔壁，但是吼，我都看袂过，毋则甲你斗拍火，结果拍到我受伤，阁毋是轻轻的受伤，是我的脚盘、枕头啊吼，这个所在骨掉，这顶个一支脚嘛，啊你拢无讲无打，人就是安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像咱们传媒的传媒联动哦，
0: 好，
1: 啊，你昆城的囡仔家电话听安听，哦，我这个回馈哦，
0: 好，
1: 我那位家整个哦，
0: 好，
1: 哦，然后卡要两罐嘞 ，Q 版 P 我要三罐了
0: 呢，哦 ，Q 版 P 啦哈，好。
1: 人
0: 家
1: 要
0: 买四个罐，我今日准备呢，遐，啊，无按喘气，啊，弄
1: 遐嘛，喘袂连灯。安尼
0: 哦，
1: 嗯，
0: 好，拢安尼排喘气安尼啊。
1: 嘿，啊，你困床个囡仔，我安
0: 遐安遐。哎呦吼，啊 ，QMB 啦，今麦只要两罐来好伊啊。QMB 啦吼，哦，好卡在 QMB 哈，好，啊，我来甲公司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咱今麦吼，得多多咧，迄个特别做奖赏吼。大家拢食当地啊，食好真好啊！唔只诶，家己食好吼，厝内面诶，头花啦吼，都有同阿阿母啦吼，啊，若无就一寡时势嘛拢有货安尼，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十外吼，都是提早保养，提早有效。美国进口 QMB 袂安尼八八十十吼，啊，向阳家己食呢，哦，一直窜一直窜吼，啊，加上安尼台数一个大贵，若无数大贵，哦，加上数无贵啦。定定都不止像个石头、白条条、地条条吼，现在所在一个叫退化啦。人吼退化，有诶讲几岁无一定，有诶紧，有诶慢，有诶少，有诶大概六七十，

0: 多轻松呢，安尼喘气足紧，啊气管落低啦吼，即马楼梯一楼爬到三楼半样，拢无代志啊。在咱的美国增加个只 QMV， 啊咱即马拄拄啊，就像即个上讲哦吼，咱吼就是咧大回馈吼，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美国增加 QMV 特别做诶，会加送一个清洗膏，九十粒半罐吨，无要甲你客钱，即罐就是咱。特别做个时间，特别要送予你个。你出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就当买一组。特别做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90粒清洗膏是公司这个时间要送予你个吼。唔当无在，送完就无啊吼。咱个特别做哈，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做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咱个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拢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哈。但多这个时间尔。都特别做赠送完都无啊吼，那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啦，那无哦，真无彩吼，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1: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有两间超商，一间是西门啦，吼，一间是莱尔富，吼。伫七月甲八月，吼，我卖甲报日子，先啊，你敢知？我感觉这位记者，吼，实在真正空空啦。这位记者咧报种新闻消息，吼，这有当时也害着人啦。这两个是超商的员工啦，就是七月这边，吼，伫西门，吼，文山区一间西门，吼，好，另外。八位吼，搁一边，这个中正区来有户啦，哈哈。这两个店员是无同款所在吼，但是就是讲检举啥哩咁代。奇怪，这个人即马五大超商吼，台湾的五大超商的西门啦、全家啦吼、来有户啦吼，啊个OK 商店嘛，啊个啥吼，我袂记哩吼，五大超商吼，内面拢有。银行底下设立的提款机吼，好，迄其实那直接吃头路的店员啦，你若敏感度较有够的人，伊拢比别人较有经验。奇怪，领钱伫提款机吼，上济袂超过三分钟啦。那家己正经正办的领钱吼，拢差不多吼，几几嘞吼，啊简单吼，你啊，迄个有的是几千块啊，几万块安尼嘞吼，都足紧嘛吼。伫提款机头前吼，你若小可赢一个。调工底下管话，你敢知啊？嘿，有诶，超商诶店员调工诶，伫现冰箱底下咧巡回点话，伊其实目睭是咧叫呢，伊咧叫一挂内面人家吼，有诶人底下巡规波啊，不买物件啦吼，嘿，就是可能要做差啦啦。哦、我甲你讲真正有影，嘿，有诶店员调工底下咧背物件，底下咧看伊诶即个物件摆安怎吼，啊，调工搁底下人人咧啊，安尼甲擦擦，嘿，其实伊是咧巡人家啦吼，伊底下徛规波，就是。提款机这个所在吼，哦，安尼规半点钟啦，而且是那小我看一下吼，伊个提款卡吼，一张换过一张啦，迄就知讲咧做歹啦哈。你敢知影咱的竞争书吼，就是为着要希望民众落去检举，这样呢吼，大家拢变做调查员嘛。你就是安尼个掠掠侪啦吼，你若检举吼，我得调讲有一个奖金啦，叫做检举奖金嘛吼。你检举这那真正对。准准准，这个吼、哦，真正是车手啦，诈骗集团在替人领钱吼，在了领钱吼，结果两个拢准啦，就是一间西门嘛，一间莱尔富吼，七月啊这边，八月啊这边吼，结果店员底下咧个小哥注意，才发现讲奇怪，吼、哦，啊，伫提款机头前安尼，领几波固波大金吼，其中一间啊，偌好大呢，伊去避开。就是叫诈骗的人的提款卡，到这个啥，这个人有的包裹寄去迄个西门嘛，吼、哦，还是超商这个所在吼，伊提提款卡嘛，当用迄个证件讲，安尼要替人领物件来哈好。这两个点我暗中就开始通知警察到现场，调工个拖时间啦，就是卖有遐等你着吼，结果来真正掠三个呢，啊，一斤掠两个，一斤掠一个，然后掠三个吼、哦，就是安尼。即个掠着车手吼，其中有一件佫找去较顶悬中盘啦。你敢知影？迄车手吼有一团，全部拢是车手团啦。当然毋是掠着上后壁，系迄个诈骗指标。但是吼，上无我会当掠着因这团吼，内面吼一寡啦吼，拢全部咧做车手的啦，佮掠着啦。哇，安尼算替警察吼做袂少代志啦。其中一个店员啦，就是安尼，因为。即嘛有管治政府部分啦，唔是讲全部吼，像台北市都有啦，台北市都有吼，啊，其他所在嘛拢部分的管治，有较即、這个建设落去配合，就是如果讲有民众，当然是包括电网在内嘛，嘛是民众，民众你也感觉奇怪，即个人伫提款机这所在吼，一张外过一张啦，互你看到啦，啊，个性有古怪代志吼。超商内面上济啦，因即马超商内面大部分拢有设提款机嘛，那店员较注意咧吼，都拢会当发现，结果两个拢掠得准准啦，安尼两万块的奖金咧也袂少呢，安尼一个人吼拢摕到政府这边两万块的奖金吼，哇，真好！为什么我咧讲我无爱甲报足详细住址？我讲西门吼，我甲你讲西门即马三家无一间啦。我甲你讲，文山区的西门，你敢知对是经理唔知啦吼？迄、那个啥，迄、那个来有户吼，我那差不多足侪间啦吼。
啊，你讲中正区迄个莱尔富哈，当时我去调工部啊，甲伊讲个日子哈。七月份一件，八月份一件哈，伊在电工写，所以我咧讲这个记者哈嘛就奇怪，你甲日记写甲准准准，而且迄、那个桥上的名哈，迄、那个区啊个讲讲甲准准准，我来讲，为什么我来讲在做生意，还有做记者哈，读个小寡歹歹呢？你敢唔知啊？诈骗集团，伊这是规团的呢，而且即马诈骗集团后边绝对拢乌刀。小结合啦吼，伊这找冤相咧，你敢知影？你今日甲我报，我甲你讲，我若要用黑道的办法落去找，讲对一间吼，真正找得到呢。因为伊嘛知影讲，我对两个人伫地去用掠到的嘛，伫地去用检举的嘛，对不对？好，我后壁边后台，我特别找你啦。我找你吼，反正有可能吼，都找到这个检举的店员，那无我规间讲总共都有可能呢，就是安尼说。所以有当时啊，吼，迄位记者咧报这种人检举什么代志啦，吼，而且已经牵连到一挂黑道问题吼，你也足细意啦，你茫共写个伤过准啦，对一区什么所在哦，啊，连时间迄天的几点都共写出来啦，啊，我调工无爱报这個，伊这电光写呢，我即马咧看这边吼，电光七月份的对一天，八月份的对一天，这两天吼，内面点完什么时间，就是看啥哦，我咧讲。写个遮清楚，当然我即摆咧讲咧是因为我调工无爱报啦，但是反正足侪人看到这个新闻啦，看到这件新闻吼，嘿吼，真正我咧讲，有当时我陪面的记者吼，足奇怪，找大家管，要做记者无简单，要做记者吼，找大家迄个程度无大劲，你当脑筋爱相当灵活啦。嘿，有当时代志免报较清楚，你袂当共报较上过清楚，包括迄个时间点啦吼，什么组织啦对啦吼，甚至什么时阵迄、那个值班的什么那是查甫查某啦，那样啦，哦，讲较清楚的我来讲，这会烦人徛啦，因为你怎讲检举这个代志吼，是甲黑道有牵连啦，啊，黑道要甲你报上底，我来讲吼，足简单，有够简单，我今日要甲你找对时间足简单啦，啊，我人去互你检举，再叫警察抓伊。结果你个管理害我损失吼，我反正甲你顶起有都有可能呢，所以你个看吼，哦对，嘿，真正有记者咧写这种新闻吼，嘿有当时免写个上过清楚啦，嘿有个人吼，拢想讲哦，我写安尼清楚个呢，哇，真好，真你爱看看什么新闻啦吼，当然有诶暴露清楚，人会知影讲哦，原来迄个代志发生诶。来龙去脉是那样哈，不过这话哈，会犯人起来代志哈，这无报上做。你敢知啊？到这个月哈为止，人落去甲统计啦，全台湾掠诈骗，包括车酒啦、诈骗集团哈，动上多，而且掠上多是对你敢知高雄啦、高雄市啦、高雄市哈是这段时间以来咧。破这的诈骗集团啦，掠车酒啦吼，啊掠遐一挂这个诈骗的案件吼，掠上侪啦吼，都可见讲民众检举包括警察的配合啦，相当重要啦。高雄吼是这段时间全台湾这个诈骗团破上侪、掠上侪吼，包括遐的车酒有诶无诶啦，啊，这诈骗集团吼实在真正有影。就歹扭曲啦，而且较早诈骗集团是诈骗咯吼，乌道是乌道。我即摆咧讲这，可能真侪人知影我咧讲啥，真正有影。那台湾近十年前的诈骗集团吼，甲乌道吼是无共派啦。是安那你敢知影？乌道这边兄弟挂吼，伊吼看袂起诈骗集团啦。你咧用这波讲诈骗吼，无查甫囝，无啥物，无像讲阮做兄弟啦，那样啦好。但是为什么到即马，大家拢男男做一伙呢？就是遐黑道兄弟看讲哦，啊，这诈骗上遮好赚啦！迄一年个算算，赚起几若亿，甚至有诶几若千万都有啦吼！啊，几若千万、几若亿啦哈！哦，啊，即个生意，啥物人无爱做啦？准连遮黑道兄弟准甲遮个诈骗集团吼，准合作伙啦！啊，哪安尼吼，准愈歹办啦！是安尼呢？都诈骗诶，功夫我有，但就问题是我。无迄条乌道兄弟的迄个像嘛，好好。啊，那两个合作的了吼，就变作我诈骗吼。啊，你甲我骗局，那发生什么代志？比如讲有乌食乌啦，安怎样啦吼，还是去找人报仇啦吼，到后壁即乌道兄弟出面啦，就是安尼啦。所以，较早诈骗讲了点吼，大家走家离苦家啦吼，就是因为诈骗，我后壁无人甲我就是互我骗啦吼。好，即马煞变作。
诈骗集团吼，甲乌道即帮连做伙啊啦，啊这吼、個、哦，真正歹结结，所以哎，有诶讲吼，即摆诈骗吼，搁颠倒歹掠啦，啊搁歹结结啦，啊有够要求过你甲看。人拢甲统计啦，每一个县市吼，上少的啦，上少的县市就是讲，迄个所在人口上少的县市吼，一年哦，一年吼，啊，佫差不多几来亿呢，七八亿啦，那无就四五亿啦吼，这种较少人的县市，啊，你较大都市，比如讲六都嘛，六都就上侪人的县市，一年拢差不多超过几十亿，诈骗的哦，就是用骗过手骗钱的吼，拢。那六都吼，一年拢几十亿哦。啊，那较少人数迄个其他县市吼，上无过差不多四五亿啦，一年啦。啊，你甲看，那所有全台湾县市加加嘞吼，六都甲其他县市加加嘞吼，一年干那只系诈骗的案件吼，惊死人做啦，抓袂了，就是抓袂了。无怪即马政府甲警察互相落去配合。出一个奖金啦，就是希望讲民众会当用检举的方式吼。如果不管什么人，不要紧，无一定在店员啦。你只要什么人，那感觉讲奇怪，提款机吼，我伫遐等几波头前迄个吼，一张外过一张啦，我来讲你暗中检举啦。如果检举有成，真正了得吼，你就有检举奖金啦，吼，检举奖金啦。但是不过这做设计，我咧讲这做设计，这有当时啊，那真正检举掉吼，你吼。我当时也好这种人啦，因个都报复的迄、那个后壁边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有哦，嘿嘿，啊，男的叫阿张去做超音波吼，讲无看呀，无。
0: 哎呦，哦，好加载。
1: 啊，但是那个信，信息就过滤率吼，迄就是干相关。
0: 还好啦，哦，
1: 还好，
0: 马波公盖管啦，啊，差不多啦，哦，
1: 阿姨甲讲无看呀啦，无看迄血栓啦，
0: 迄个血栓无呀，
1: 有啊，我去。我昨过去挂迄个 Q 啦，
0: 哦，
1: 过去挂加万块啦，啊，我前头有挂电哥啦，
0: 安尼哈，
1: 也是讲跟你讲一下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好啊。伊的公关呢，佮加检查了，讲无看呀，无看迄个雪山啦。
0: 哎呦，好加载哦，哎呀 ，Q 比
1: 较紧。啊，我刚刚讲后面哦，安尼嘣嘣嘣嘣啊，我唔知是，我过是迄个迄个做啥？
0: 嗯，
1: 我有肝吼，无啥多好嘛，
0: 啊，
1: 我唔知过是讲迄个。静起来，迄、那个笔静起来的声音，一个刚才的公司，迄个雪山去踢掉。
0: 哦，安尼，哎呀，哦，阿起码无呀，哈，雪山。
1: 对啦，当去做迄个检查工，已经没看见了。
0: 好加载，好加载，好。
1: 我当过去大安关啦。
0: 恭喜恭喜，去完美个今年啦，哈哈。
1: 啊，今年我本来都在吃。
0: 啊，恭喜啦，恭喜。
1: 今年我吃得久啊。
0: 安尼哈。
1: 哎，阿哥迄个肝油啊，
0: 三月，
1: 阿哥迄个。
0: 那个
1: 水
0: 利旺，
1: 安尼好，我弄你只，
0: 谢谢啦，谢谢哈，恭喜你，恭喜你哈，
1: 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那关系到按这个泵浦啊，你一定要有这款美国进口的 QMB， 真正好用。一个时间你就感觉，哎呦，袂安尼噔噔噔，轻轻轻，嘣嘣嘣吼，啊，喘平平，喘平平啦吼，哦，啊，喘来到底吼，有当时啊，较大力就喘到喉壁，喘到稳落咧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吃到就掉了啦，吃到吼就知讲，真正好用吼，不管人伫美国咧卖遮侪，人伫美国吼，销售量是有够侪吼。美国进口 QMB 串串白白吼，啊，规个形啊像石头底底吼，那无凊彩叮当安尼哦，安尼串片片串片片吼，你要变香，都爱休要滚那边啦。阿妈讲吼，人食侪回来吼，真正干一部串吼，啊，就开始退化啦。大大做阿伯阿姆，这唔是大严重，敢讲啊那样？但是吼，你无加处理吼，到尾真正变严重。啊，这段时间吼，就是要加偷偷转来，就像咱的引领用具、加占有模拟具同款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都一直加补充增加，伊失去这些物件吼，你该慢慢来。未喘啊呢？啊，一楼甲三楼摆样，变呢？哦，得个天价底下喘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去用米麻边咧白白杂杂啦，尤其暗时啊，桌面上像啊石头底底遐吼。去用米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起码拄拄啊特别做正常诶期间吼。咱咧美国进口去用米，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套特别做，特别做内面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九十粒唔免钱，买送互你，都一年一遍买商品上商品诶特别做诶正常哈。美国进口去用米有特别做诶。正常买二送半吼，咱的活力民宿食白边啦吼，食电管刀清清清吼，规包卫生纸吼，咱的活力民宿吼相当好用，伊嘛有特别做同款买二送半，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三十包给你吼，到这个特别做另外正常免钱要送你吼，买二送半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有哪拢加上一千块给你，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才有。特别做人刷就无啊啦吼，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从这卡内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手机网络吼，有一个少年家，差不多高中啦，应该是算今年打考到高中吼。好，啊，配面，啊那配面呢，得问老母啦吼，当然是老爸老母做委员，但是上问老母啦。啊那样呢？讲伊咧考高中进前哦，因老母甲家讲啦，讲你哪会当考到高中，嘛无甲讲一定要考偌好个公立个高中吼、哦，只要你当考到高中啦，吼、哦，继续读起哩。啊，妈妈伫今年暑假着即马吧，即马着今年暑假吼，带你去日本啦。伊想要去对呢，伊讲日本迄、那个大阪呢。环球影城，哎呦，五营个你来行呢？日本的环球影城是大阪对，日本的环球影城吼，伫奥萨卡大阪吼，啊，伊就爱去这个所在，日本的环球影城吼。好，结果我到拄好，因老母住即个月吼，去予公司甲辞头路啦，得裁员啦。即马做者公司临时甲你裁员吼，你袂当来上班啦，毋是袂当，就是毋免来上班啦啦哈。伊公司吼，裁员吼。啊，当然裁员都无薪水啊嘛，都无班人上安尼吼。伊甲讲吼，安尼今年这个日本铁佗吼，咱各等一个时间的啦哈。吼、哦，去噶未得。我即马讲到这，我人讲啊，这有啥物好去的？对啊，囡仔就是安尼啊。啊，囡仔现在改变安尼，叫做妈宝啊吼，都祖先听命命啦。我来讲，即马囡仔大家先听囡仔吼，已经变一个。有够通常的这个家庭风气吼，大家囡仔都听命命，无像较早讲吼，啊囡仔虽然听是听，但是吼无听到安尼啦吼，就是用心的啦，就对啦吼。免老母的话吼，全部拢甲写伫迄个手机迄个所在，互别人看啦。伊是希望讲别人会当甲伊这个。安慰该笑笑吼，哇！你安尼可怜，无在讲你安尼，有那认真读册去考到高中啦。啊，恁老母答应讲，你若考到高中，特别带你去本去读，你上爱去读迄个环球影城吼。结果无通去啦哈。原来老母用死头路嘛，无头路啊吼。讲话无算话啦吼。你安尼是要哪做人爸母啦？啊，你若无在做人爸母吼，讲话啊。袂当视听吼，无你就卖甲我生啦。哦，我讲你讲到遮严重，这个叫妈宝，无法度吼。伊是当时呢，差不多两公斤尔，伫手机啊，迄个脸书有利用写一寡家己啥物代志，大家人听看卖，啊是毋是会当该出意见吼？迄个叫爆料公社啦，吼、哦，有一个网站吼，这里、個。囡啊，到这高中生啦，伊就写出来。伊讲当初爸母答应伊，若考到高中，无甲伊讲一定爱考到啥物偌好的高中。若只要考到高中，表示讲伊要继续读去嘛吼，会带伊去日本的环球影城佚佗啦。结果唔知影讲伊真正拼甲去考到高中啊吼，唔知影这段时间因老母总叫公司辞掉了啦。啊，因老母就甲伊讲吼，我看这。卖去啊啦吼，咱个过一阵嘛，当然过一阵嘛。伊妈妈反正也过足久啦，过去找道路嘛，上班，他个有薪水嘛吼。伊讲，这段时间吼，无都卖去啊吼。好，这个囡仔吼，总甲妈妈参详啦，讲妈妈的暑假吼，大概我的同学拢出去佚佗，我是安尼足轻松啦，无得安尼。咱吼，唔免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啦吼，可能较贵个款。无咱就改香港倒啦吼，香港买当去倒啦哈。啊，因老爸老母改听伊意见了吼，讲吼无得去看卖的啦，连香港吼得去看卖，当然吹讲了都无啊啦，完全无。结果暑假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伊安尼逐天都甲身边只同学，都今年大毕业去高中这吼同学。讲，阮对算啦，啊，阮这礼拜吼，规家伙买一本算啦，吼，对算对算，每一个同学吼都利用这个暑假，所以伊身躯边迄个同学差不多大家拢出国佚佗啦，好，就是其中一个真好的同学
甲问讲吼，你唔是讲你环球影城好算无啦？赶紧嘞！穿几张相片给我吼，你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吼，安怎安怎吼，因吼见笑唔敢讲啦，啊，我都无去啊，我无去是免哪讲啦吼。结果伊从阮老母，伊认为讲因老母去用四道路，就是裁员吼，但是进前嘛还有欠寡钱啦吼，你只要甲进前欠的钱啊，来甲摕出来算吼，你个算个空空吼，嘛够有钱嘛吼。就是讲，小寡有一个存款吼，结果唔去就唔去啦吼，就开始累啊呢。那无能力，抓出去佚佗，你当初都莫甲应啦吼。人讲应人，较常欠人啦哈。你甲讲我去高中，特别抓去日本的环球影城佚佗，结果我真正去到啊吼，安尼无去抓我去。主要原因就是你用四道路，四道路算啥？四道路搁找倒有可能得去食饭卡中啦，食饭卡中吼，就是安尼，唔知影，生活咧拍牌人会艰苦啦哈。好，过来下边搁啥呢？搁啥路咁中吼？你若无迄个材料吼，都卖卡生落来啦，生囡仔落来吼，搁无材料，互伊过好个生活啦吼。我也无答应讲吼，我要恁生出做囝啦哈。哦，讲话讲到安尼。有够超过下边人就一堆啊啦！伊想讲下边的这些人吼，绝对有可能会较少少吼啊！你乖啦吼，啊你可怜啦，你这个这爸母吼讲话无顺话，唔是下边人出来差不多十个有够的，不然就骂啦，骂这个你想嘛知？大家嘛跟你骂是你囡仔不代志尔。恁老母公司头路公司裁员，我跟你讲。喺后壁平生活，反正三顿都有问题。你想讲即马要找一个头路，遐简单咯、啊、尤其是恁老母呢，我来小个一个年岁啊呢，莫怪啦吼。人咧讲，即马一堆翁仔某啦，一堆啦。台湾的人口吼，会愈减少，拢无人要生啦。啊，生这底靠路用啦，对啊。生这不如生一条鸡卵啦，个蛋卡来煎，煎荷包蛋。都人讲安尼啊，生这条囝吼。那像安尼即条款嘞啦吼，不如我生一条鸡卵啦，像迄鸡仔生鸡卵啦，生一条鸡卵，搁当卡来煎荷包蛋啦。那无生一个废物啦，不如吼，大家电流死，搁别当个电流死啦。哦，下边个人全部拢总咧个骂啦吼。你想要去倒？你跟我那算高中去啊吼，无你说不要去打工。马龙做人打工啊，打工赚钱吼，你安尼买当用迄个上简单的方式吼，想要去七岛的所在啊吼，什么环球影城啊、香港啦话呢，家己无才调，人个囡仔像你这个年纪打工啊一堆呢吼，你唔当定定怨爸母呢，有你这种囡仔啦，我顶多替恁老爸老母可怜啦，去做工过去赚钱啦，恁老母去用死头路已经足可怜啦，就是去用裁员。你阁唔知哪个珍惜这段时间，互你安尼食好穿好吼，啊，拢免烦恼的生活吼。啊，上尾有人加写一句吼，我那算真咸的话啦。伊讲好家仔，我无你这种囡仔，结果大家拢在甲骂啦。相信我即马讲安尼吼，应该你听的人吼，差不多99.9%啦。我那是咧骂这个囡仔啦哈。我讲啊，即马囡仔在边啊呢？即爸母爱检讨啦，我得甲你讲过足侪遍啦。囡仔来变迄个妈宝个性吼，爸母一定爱负一半以上甚至高上责任。我长吼，到一台车去保养，啊，迄保养店的迄个师傅算头家啦，就是家己本身啦吼，头家拢会来甲我塞车去啦，因为大家做熟悉嘛，我得较无闲啊，我时间拢白条条啊吼，好伊。甲我修理好啊，吼，保养好啊，吼，啊，昨暗利用我下班的时间开灯啊，我就伫遐开讲一下啦，哈。我讲，你最近开保养加呢？迄平常我那车那去保养吼，拢差不多免超过一礼拜吼。你怎样甲顺顺啊？伊讲吼，我即个迄台车里边要几个月啦。伊讲，你敢知影？我的边仔的师傅走到无半个啦，拢我一个人吼，安尼应付所有啊，我生理嘛在继续做啊。我讲啊，看安尼，伊讲吼，迄。大家少年家讲，伊要创啥咧？伊要去送迄个扶贫打啦，要送迄个送货员啦吼。
有保义啦吼。伊讲，我若今仔日想要做就出来做，明仔载想要休困就要困，袂输敢若家己做头家。啊，事实有影，事实有影吼。都我若想要做就做啊吼。啊，迄、那个想要休就休吼。啊，我若较骨力咧，迄天我若安尼加走几段，我甲算算个一个月吼，差不多有若三四万、五六万。我来讲吼，迄是家己妄想啦，无遮尼多啦。你一天若走到要死，我跟你讲吼，除非你就像我讲安尼啦，一天吼走要滚六十摊啦，吼，迄个单安尼接袂停啦。那无，你看即马偌济人咧做这啦，外送员阁偌济人咧做，你抢单嘛不一定抢会下人呢，吼，这张单无唔对，你会当送，但是问题别人先抢的吼，你也不一定送会对啦哈。啊，你偌久啦？我问你，你偌久啦？哦，啊，你干阿想讲，哦，这时间有够自由啦，哦，啊，听人讲啦，拢听人讲的尔啦。那较久啦，就一个月啊，七八万啦，五六万啦，吼，啊，佮家己卖厝，敢若做头家同款。你若想要做，就做啦，吼。好，伊即摆讲着上尾，即个重点，伊讲最近有一个，高中读到一半，已经读高中啊，佮人读到两二年啊，吼，读到一半吼，伊开始休学啦。伊讲伊足想要来对伊身躯边。住伫因兜隔壁无远个所在啦，一个高中个读无毕业二年，加希望吼，伊讲伊要对学西亚啦。我这个朋友吼、算一个真理解个人，伊讲你要学西亚不要紧，我吼、会互你西亚工个钱吼、就是讲你嘛有一个西亚工，但是无介济东西吼，但是我是甲你建议，你也是爱甲你高中个等于个复学，就是讲你甲你个高中读无毕业。伊嘛是读迄个汽车科的嘛，吼、迄个少年家读汽车科。我即阵毋是咧讲即件啊，我是讲另外一件。昨暗时啊，我个朋友保养厂朋友啦，好来学伊对西啊咧修理车，就是咧保养车，两个月尔，毋是即个囡仔做袂落哟，是因老母来甲带倒去，死都嘛落去对伫身躯边做乌手就对啦，吼、伊讲吼。危险啦，艰苦啦，热乎乎啦，伫工厂内面啦吼，啊安怎那学你有一大堆就对啦吼，啊，我迄个朋友迄个保养厂个头家，伊个足有耐心呢，甲讲，你甲想看这，是个真好功夫呢吼，这吼后壁边，就是讲你已经甲我个功夫学成吼，你嘛无一定爱家己开，你也无本钱，嘛无一定家己一定爱开保养厂吼，你要去外口个保养厂对，也是讲人迄个正版个即个。公司吼，迄、个牌子的车的公司要引导咯，你着做好，因为你有一个功夫嘛，你有一个基本比别人用修理车的功夫吼。因老母死都唔卖啦，唔卖就是唔卖，卖得不要紧吼，但是做别个工过吼，但是我都不爱互伊做乌手吼，啊，当只艰苦啦，有啊，你有一大堆，啊，无到我那边讲不要紧，错对错对，我来甲你讲吼，嘿，囡仔会变作什么个性？父母是真大真大的关键啦，就一丛树啊，树啊若直，硬就直；树啊若歪吼，硬就歪啦。所以我咧讲即马有真侪人看电视也好啦，有诶无啦吼，看讲哎呦奇怪，迄囡仔即马妈宝个性有够侪呢吼，变若出代志吼，就第一时间先找妈妈啦，找爸爸啦吼，啊甲看看几岁啊吼，拢差不多迄、三十几岁，要我四十岁都有安尼。某迄个三十几、四十岁出代志，就要赶紧找妈妈，家己拢无在调去处理代志的吼。啊，像这個，你茫讲啊，你这个囡仔家咧，唔是做爸母的，这个囡仔爸母吼，绝对有真大真大的问题啦吼，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妈宝妈宝，人咧讲恁囝妈宝，恁查囝妈宝，我来讲吼，你做爸母的，你家己是啊歹势。你嘛讲笑啊！甲人伫遐哦，讲甲讨论甲，阮迄个毋知要哪办啦吼。啊，安怎话讲吼？人若咧讲恁囝、恁查囝咧妈宝吼，就是咧讲恁爸母啦。做爸母的吼，家己本身爱有一寡即个反省啦吼。我毋是讲做爸母毋对，疼囝大家都疼囝，即马大家疼囝仔疼甲笑埋命，但是问题是疼都爱甲教呢。唔是讲听吼，就像我那小家吼，什么不懂三宝都拢惊甲你有一大堆。像迄间我袂讲啊，去饮一个人个饮料店，迄、那个较青草的迄个青草店吼，因老母就对你身躯边啊吼，阮仔囝袂当洗碗，袂当洗鼎，袂当安怎有诶无诶吼，啊，干来当捧物件尔，啊安怎样吼、有诶无诶，到尾佫讲，我嘛要因啦吼，就是讲头家你一棍头尾请爱请两个啦，连我这个妈妈也请惨落去啦哈。啊，我妈妈啦，甲阮仔囝做位伫这间店咧做工过吼，我就会当甲斗工斗西，阮仔囝吼，秘书敢若兼做寡做，你甲看这，
这安尼是要安那？阿妈安那家囡啊，带好成长啦吼！哇，我那想到我那可怜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听一个广告。
1: 我爱卡吼，我爱卡吼，拢暗时拢无动，像啊歌厅夹未少
0: 哦。安尼哦。
1: 啊，这两天啊吼，我咧吹电拢无感觉啊咧，无电拢未做电咧。
0: 哦，安尼吼。
1: 惊寒咧。
0: 你食啥？食啥物件？
1: 我食水旺咧。
0: 雪梨旺吼。
1: 雪梨旺，佮含迄个苹果精。无甜
0: 诶，哦，安尼介好介好。
1: 啊，迄个水龙也无甜啊，啊，苹果酱无甜诶，啊，拢难做诶呢。
0: 哦，安尼吼。
1: 啊，紧。
0: 啊，那不干你介好，安尼介好。
1: 安尼哦。
0: 哎，对对对。
1: 啊，不过我开一两罐已经八个月啊吼。
0: 哦。
1: 啊，来食咁会使。
0: 哦，上好个。
1: 我食咧未歹，我食咧咁讲吼，不安尼会困真呢。
0: 安尼哈。哦，迄人就是循环较好啊，吼。
1: 对啊，对啊，
0: 好啊，真好吼。诶，林国清血量拍到位啊，
1: 啊，
0: 好，
1: 好，
0: 谢谢。咱这两关了吼，公司也开始运作了，做五十二年啊，不是五十年啊，是做五十二年超过啊吼。你看，一个产品来当做五十二年过了吼，超过到即马继续做，遐受欢迎哦，你当疼身体。我讲一句话，大家就对听哦。身躯唔知啥物毛病，但是人误会了吼，改成嘻嘻啊，嘻嘻啊，即句话涵盖很广啦，足宽。到底是对咧嘻，对咧唔对，都是身躯欠物件，欠起来甲你补充有无吼？咱的得力连高精来讲，甲雪梨旺到这位吼，你身躯足侪欠过物件，到这段时间以来，反正过了十年吼，迄、那个所在补袂掉，迄、那个所在食无够，迄、那个所在无迄个援助，然后疼身体吼，伊就叫做形成安尼。

0: 体吼上厉害，听身体，尤其有一半人吼，当然身体不多，去哦病医生哦，大开刀啦，什么等下人绝对足去，搁入去吼，要听倒转来，要甲迄个病体听倒转来吼，在咱的道理人口中，血流往。加套这位哈，加食当年哈，上介好，指定有帮指名。啊，咱的得力能够精血量哈，当然嘛，迄个特别做诶哈。这是阿公阿妈上爱食当年当天，唔知拢特别加大家优待。咱的得力能够精血量同款，你出两组钱4000块嘛，一组就2000块，两组4000块吼，咱来摕5000块的物件互你，会加上1000块的分伫内面。这唔免钱，要加上互你哈。到咱的得力能够精血量的特别组。指定房子名，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阿个送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台南有两个体格真好，查甫人吼，拢伫迄个健身房啦，健身中心吼咧运动的人吼好。有一天准伫啊运动吼，准去逛街啦，我两个体格真好咧，啊边人也唔敢沾啦，迄两个吼我像迄亚基当的同款吼，两个弯到尾吼，介绍拢要起小拍吼，但是无拍起来。那么其中一边就姓老的啦，姓老这个吼，想起就甲讲，我若有穿，我来甲你变，我来讲你较细气哦，吼吼。我讲我若有穿，啊，你意思讲你唔都有穿咧吼？啊，另外那边迄个姓张吼，听一下吼，虽然无甲当地无安怎，甲人嘴讲了吼，伊惊一下，伊惊讲，诶，这个真正反正嘛该揣穿。要来甲他断吼，伊就先去报警察，佮他预防性的报案嘛吼。伊真正有讲这个话啊吼，好啊，伊也无否认啦，伊讲真正有讲啦吼，就甲警察报。那么警察问话，先来讲无啦，我才有穿。啊无你开讲讲你哪有穿，特别甲变。伊讲我是讲迄个安平古堡顶馆，你去拍，你去大炮。我哪有在钓，我就甲拍落来甲断啦。啊这敢有可能？警察讲，你开讲啊。你看这话有东西啊，吼，就故作连环，对吧？足搞怪呢。警察问讲，以为啊，你讲你有枪就要扛弹，讲无啦。我所谓的枪吼，就安平古堡顶馆迄有大炮啊，哦有啦，哦，大家捌去安平古堡看过吼，安平古堡顶馆的大炮吼，伊讲我若有在钓，我就去派安平古堡的大炮开弹，啊，较有可能呢。伊讲这开玩笑，你都听无吗？安平古堡的大炮可能拖来叮当啦。我个体格较好，有健身，我嘛无可能拖来叮当吼，迄个大炮。但是警察同款甲办啦，你这绝对咧，审查方查到白讲吼，好，甲办法官，你咪讲恁两个，干那去玩家吼，都为着迄个健身器材，健身房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吼，大家体格变好啦，好啊，改成。要比较同款吼，啊，我即马要用这个健身器材吼，伊也要用啦。啊，你用一个伤久吼，哇，就起火啊啦吼，就变作两个在健身房内面烧火嘛。啊，体格好噶，这种健身的习惯内底吼，人家大家拢哦，肌肉真大完吼，唔只大家唔敢阿尖啦，啊，两个在烧眉啦。当然开始就用嘴讲尔，安怎安怎，你是要安怎吼？啊，烧眉吼，啊，手骨比较较粗然后，即马讲啊讲。讲到迄、那个姓老的吼，可能讲较生气吼，就甲讲，你较细个，我若有穿，我就使断我讲。啊，结果听一个声音报警察，我两个小妹尔，伊讲要三千甲断啦。警察甲问话讲，我是讲我会当去拖迄个安平古堡顶馆迄支大炮甲伊断就对啦吼。不过法官员讲，你这袂当安尼解释啦，你讲安尼吼是家己咧找。迄、那个话语落台吼，你袂当讲讲，啊，我若有钱，我就三千甲你断啦，这人会着惊。大家平平少没少会准煞，你莫白讲，你要讲你到底吼，我烦恼讲你身躯真正有钱啊，唔则甲判一个七天啦，罚金七千块。大部队扫水狗啊吼，啊安怎解释都无效，你唔茫去甲解释讲无啦，法官，我甲你讲，我这是啥啥啥啥，啊，真，往人吼，唔同安尼。迄嘴吼，心歹无人知，啊啦嘴歹就，人讲，人就惊死吼。你茫定定咧咧，这人若咧紧张搞着生气搞着啥话袂准吼，迄话啦讲就收袂倒去啦。不管人咧讲啦，饭会当我袂食啦，话袂当我袂讲啦吼。啊，真正真害吼。台南啦，伫台南，啊，佮拄好真正是台南嘛。啊，毋则伊甲迄个法官解释讲无啦，我是讲要拖咧安平古堡顶悬个大炮甲断啦。你嘛在开玩笑，我靠，可能拖来叮当，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U N D 哦，
0: 好、
1: 哦、
0: 好、
1: 哦，我看两个心脏科，
0: 好、
1: 哦，一个心脏科，因为伊讲无安怎，
0: 哦，
1: 啊，我就一直喘喘甲哈，你暂时也都袂行，
0: 哦哦哦，
1: 啊，食伊个药的时阵。吃不多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震开了。
0: 安尼哦。
1: 哎、
0: 哦，
1: 啊，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未食着，啊，佫食无好。
0: 嗯。
1: 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个心机给我听。
0: 好、哦、安尼、哦。
1: 啊，我听到你个节目的时阵，就去买迄个 QNB 个，佮迄个金星。
0: 好、哦、安尼哦。
1: 先买这两项。
0: 好、哦、安尼哦。
1: 哎、
0: 哦哦，
1: 啊 ，QNB 食。食袂一罐都有差，
0: 安尼哈，
1: 嘿，
0: 哦，较袂喘啦。
1: 我转过去买，
0: 安尼哈，
1: 啊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过去伊自己过去买一个两罐送一罐。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系啊，
0: 好好好，
1: 啊就好啊。你五项的迄号做，
0: 嗯，
1: 产品我拢有食。
0: 我知我知，是人哦，搞咧白白杂杂哦，尤其两波都会喘，两波都会喘。你拢会比较讲奇怪，较早运动场行一年都袂喘，吼，迄个退化到一个程度啊，吼，赶紧报倒来。美国正确个都气温比上高高正啦，吼，即个规身躯个树头，规身躯个总数量，吼，人安尼喘喘白白啦，吼，啊，较早真正较无同款啦呢，较早吼安尼楼梯爬啦对吼，即马喘甲吼，迄个喘毋是像讲正常运动个喘吼，都安尼喘甲有咩患病吼，迄个。美国顶高 QMB 吼，那伤严重就爱看医生啊。伤尾根绝对袂当开玩笑，伤尾根甲普通时啊吼，脚弄掉啦，个对受伤还无同款的哈。心血管吼，有当些严重甲人个挡袂了吼。这在靠平常落去顾啦，平常都爱甲补充甲顾吼。到美国顶高个 QMB 上个国家，规身躯个总数量，袂安尼穿平平，袂安尼软胶胶，袂安尼吼啊，八八八十十十吼，像块石头底底吼，啊，人吼若穿来到底，吼，穿甲吼呢，两尾温暖吼，美国进口个都 QMB 啦，好用啦，好用个物件吼，指定有帮指明，啊，即马个要特别做诶，咱即马拄啊特别做正常个时间，一年多一遍尔，就是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温，唔免钱，要送互你吼，都特别做，你开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你会加着三罐，另外一罐是一个九十粒个清洗膏公司。甲你包底下要送互你吼，叫做特别做，唔通无在，到这个时间等你清上，那上完都无安尼。大家第一把，那无上侪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哦？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家人有一家伙啊吼，大聚会这吼，我那算算大家族啊啦吼，都阿公阿妈吼，啊老爸老母加一个阿叔阿叔阿伯娶啦。好，啊这个兄哥生囡仔吼，较早生吼，啊这个囡仔我那不只大很大，可能我那唔在读册出社会啦吼，这个孙啊吼，好，啊大家拢大聚会啊，即嘛嘛个。未少这个家庭呢，都去上个大家族啊吼，阿公阿妈吼，阿伯阿母啊吼，啊一个阿叔啦，无错，绝对拢大做伙啊吼，安尼好。阿叔甲这个孙啊吼，定定忙死帮你斗袂拄好。啊，这个孙啊较大啦嘛，都兄哥较早娶吼，啊都囡仔较大呢吼好。啊，这个阿叔吼无娶，绝对有那较少年啦吼。啊，两个吼用物件习惯绝对无共，我讲规家伙啊吼，你慢看，上下发生这个。问题吼、哦，对呢，灶卡啦、便所啦，都那公家用的啊，都规家伙带做伙公家用的吼、哦，迄、那个便所啦、灶卡吼、煮物件啦吼，包括冰箱啦吼，这两个积存啦吼，都、就是为着冰箱啦，为着冰箱，当时变啊开变啊用啦吼，哦，啊可能这个阿静吼、哦，少年家囡仔就是安尼，可能靠读册，哦，啊一挂这个。规矩的清洁的观念较好，啊！这阿静吼、哦，可能是较懒惰，有诶讲就是安尼较懒惰，较无错，唔知是毋是吼、哦？就是为着迄冰箱吼、哦，拢物件是毋是乌白坑啦吼？啊，是开冰箱啥咧？开咧吼，都无咧管啥物件歹嘛吼、哦？你们看冰箱咧无习惯开开吼，摕一个物件水管咧吼，拢有个人开冰箱拢开伫遐看。看规波到底有咩其他物件，内面物件较紧歹咧吼，好，就是啉足久啊吼，今年二月啦，两个吼，搁为着拄拄啊，要开冰箱要用冰箱的物件吼，可能搁去看到，就烧痒啊啦，到这个阿叔甲孙啊，哦，烧痒甲阵烧怕呢，阿叔甲孙啊烧怕吼，这。我那真正会咧哈，阿叔较少年啦吼，啊，这个孙仔我那差不多大汉大啦吼，哇，真小白吼，哦，啊，当然厝内人看到都会尖嘛吼，结果尖了吼，阿叔唔帮伊耍啦，你做孙仔人吼，教我小白，我那怕干咧，我真个，啊，这孙仔讲，你若要过，我袂过啦，因咱两个是小白咧，你看我那叫你整着。目睭乌嫩啦吼，对啦吼，好得过吼。双方去病院验伤，啊，这里、个、开店嘛，这真了送啊，送到法院吼，讲啊，都两个拢有小疤吼。法官问讲啊，什么代志啦？伊讲啊，都为着开冰箱啦吼，啊，开冰箱吼，安尼我甲伊讲啊，哪样吼规矩上吼，哎，拢唔听啦吼，啊，大家白白坐坐，就是安尼讲啊。大家白白坐坐位，我甲讲足侪所在，唔是讲冰箱啦。灶家咧煮物件所在，我做个烧火啦。你的生活习惯较无同款，便所嘛同款啦。也都拢公家用的啊，公家用的所在吼，那规家伙带做伙的，尤其较大家族啊吼，上话发生便所啊灶家，迄煮物件所在，那不就冰箱啦吼。法官讲吼，啊恁两个吼，实在真正积存啦吼，啊带做伙安尼袂烧牛一个吼，真正有够正啊！这个代志，恁那咧过关。法官有当时就是安尼，这个代志你家族啊内面本身是这么亲的子孙啊关系，这你也咧烧过，咧烧过啥？两个状况五十公，一个五万块多，一家伙赚存十万吼，存十万啦吼，来交这罚金啦。啊，一个五十公，你若买坏，你若买关到五万块啊吼，啊，两个就十万块吼。我会讲啊，像这是对啊，像这是咧过啥？真系，啊！厝内是无人，厝内该无人呢。迄厝内绝对有伯阿母啊，甚至嘛，甲阿公阿妈都大家拢带做伙吼，啊，挂这个阿静吼，啊，都绝对伫咧占袂离啦，他安尼啦，啊，真咯吼，实在大家都无怪。我甲你讲，你们讲这袂大家族，虽然断了，囡仔较早囡仔是囡仔，断以后吼，都、就是一个个体啦吼。那会当无带做伙，就卖带做伙啦。咱讲事实吼，那不是家己爸母囡仔一家伙，迄有诶囡仔较大，都甲爸母生活方式都无共款啦吼。唔通多强，多强要带做伙，有诶讲，迄有诶做袂到掉啦，事实啦吼。那无哇，转转生活问题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谢谢，好不客气。那有要关有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听到六点的，跟你讲再会，听到七点的，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小威。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一直落哈，系一直落，落几波雨啦呢，落几工呢，半暝都起来落哦，嘿，这个豪雨持续哦，落不停诶，所以气象署是达到五点哦，宣布的五点的时阵要启动哦，大规模哦剧烈豪雨作业，还是啥物意思哈？这是啥物意思？这个受到强劲的西南风，用三粒风台咧夹。哦，即摆太平顶光三粒风台咧教吼，安尼啊，因为即、这个受到即强劲吼诶西南风哦，甲即低压带诶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持续有短暂阵雨甲雷雨。中央气象署啊吼，下晡针对着嘉南市、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发布着豪雨特报吼，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中华关、南投关、婚姻关、嘉义区、嘉义关、婚姻关、嘉华林关吼、台东关发布大雨特报吼，对达多五点开始启动吼，大规模这剧烈豪雨的作业吼，这要伫个夜晚吼八点半要来举行啊大规模豪雨作业记者会，来做一个说明安尼吼，系啊，落这个雨落足大，啊三条风台咧夹嘛，哦，即个即马咱即马较近即个沙德尔。沙德尔后边吼，搁对一只基段，基段后边搁对一只下仔形成的吼，哦，迄条较无好记，迄条记袂起来。简拉威，沙德尔后边搁一个基段，基段后边搁一个简拉威吼、哦，简单的简啊吼，拉手的拉吼吼，啊，维持治安的这维吼，简拉威，啊不，已经形成啊吼，但伊预测伊路径吼，较我台湾哦。哦，连续这个大风，这个高雄哦，桃园今仔日下晡停班停课，嘿吼、哦，这个自灾性的这个大风，会甲我山区嘛，高雄的桃园宣布下晡停班停课吼，安尼，迄就是屏东县山地门出现着这个自灾性的大风，屏东县政府为着要维护民众的安全吼、哦，啊，而且利于各项在这灾害吼、哦、防救。个应变的这作业，宣布山地门今仔日吼十二点开始吼停止上班上课安尼，吼啊高雄市呢稍晚也来宣布桃园下晡已经达到停班停课上班的这标准了安尼，因为桃园公所咧讲吼，山区的道路较危险嘛，吼请勿外出活动，避免入去山区的道路吼，啊同时伊要请族群的人吼族人。原住民哈朋友哦，爱做防灾准备哦，准备这居家安全安尼。嗯，这是高雄宣布哈，宣布这个啊，这因为自灾啊，迄风雨拢安尼介大吼，系啊，啊这个啊雨吼落啊大无吼，豪雨狂炸吼，医生都在讲吼，落雨天哦有四大危险的行为讲，嘿，你若身躯压重吼，你会免疫力。就减少30%安尼，辛苦压重个吹进去，就减掉吼。全台湾足侪县市拢咧落大雨，甚至传出淹水哦。台南今年吧淹，干咧今仔日啦吼。高雄佮今仔个无淹啊，像台南安尼哦。高雄今仔日是在翕个无台南淹啊，车拢倒啊，啊车淹水，即足侪所在拢淹水。台南即摆也较吃难吼。甚至传出淹水严重个即情形啊，那么足侪人往往吼煞疏忽去。落雨天哦，这潜藏诶，这个健康啊，个安全诶，这个隐患哦。哦，对这件代志，医生提醒吼，你若去有雨压重诶，啊，你穿着单裤裤诶衫，啊，搁伫咧积水咧生水哦。今日落雨吼，啊，按讲因阿母因怎弄倒来啊，所以下昼无聊，怎举雨伞，囡仔去耍吼，啊，穿雨鞋，就伫阮兜门口边啊，遐咧耍咧落雨，举雨伞咧落雨吼。啊，袂压重呀！那当因姑姑做带囝仔，姑姑都无伫个无冷气时阵，计个囝仔坐去楼顶个窗门吹个打，身躯脏脏吹个打，换衫安尼吼。啊，都囝仔困咧困困啊，才带四五点起来。安尼因咱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压重咪吼，啊搁伫有伫咧有用着水吼，你伫积水当中生水吼，啊你会忽视着吼，即、這个湿淡一路，即是用拢是上常见的行为吼。但是拢有可能因为身体健康造成哦不可忽视的严重影响哦。即个胸腔科暨重症科医生啊，伊就咧讲，
很多人吼，足介伫雨中漫步，吼，也是讲因为突如其来吼，暴风雨，啊，南台面那凌晨落汤鸡安尼，但是那是长时间暴露伫这个湿潭的环境当中，你会面临到以下四大健康啊个皮肤危险的问题哦。第一，你身躯南台面吼，你的免疫力会狂降30%哦，免疫系统受损。这个、研究表示哦。南坡你要把地素的体温下降、哦啊、所以削弱、哦、你的免疫系统，这更加会让人、哦、容易感冒。另外一篇研究更加提醒，等到这湿冷地素就咱体温下降一度，你的免疫功能可能就降低差不多30%到37%、哦、所以这个胸腔科和重症科医生他就在说，这就是因为咱的体温下降，主要引起咱的血管收缩啊，减少血在流，吼、哦，减少血流向皮肤，甲伊外周围的组织，刷来咧，怎降低白血球，吼、哦，等等，即免疫细胞怎达到咱们感染的部位，怎引起起来呢？哦，第一个就是免疫系统受损，第二个关节炎的风险，哦，即、这个湿潭嘛，甲寒冷的环境，会来加重着慢性关节疾病患者好。你若有带病母的，拢几个月、几半个月拢足艰苦的吼，微微啊酸，微微啊肿，啊口酸，哪啊无力的吼，迄叫做病母，迄真型爱食。我讲迄就是病母，迄、那个所在就循环咧无过，不晓得伫啊未顺畅，未顺畅就等于你血无够，你血无够，即所在讲冰冷啊冰冷了就麻麻，吼麻麻安尼。所以你年龄一定爱食，按今日讲是真的一定爱食。你有带病母这个天气来饲就知道，甲饲即马即个天气你去买厝就知道，去看厝，看厝若会落雨、会淹水的吼、会流土块、有壁咁的，拢现原形吼你看。所以你若买厝，即时阵落雨天去看厝上盖好，上盖准啦，吼上盖准啦哈。闹壁咁的有流雨拢走袂去吼，落即个雨你偌高走，对不对？落即个雨你无多安全嘛，哦。啊，所以你包括你旧病嘛是同款啦，你年久的病母嘛是同款啦。这个关节炎风湿的增加，因为这个湿跟寒冷的环境，这会加重着慢性关节的病患的患者的竞争。这在2019年研究就在讲吼，在低气压环境之下，低气压所以搞啊样呐，到冰岛要落雨，到冰岛要落雨无？到冰岛但突然暖，你就知要落雨，因为就是低气压。在低气压环境调查的这个条件之下，咱的关节炎的患者的痛痛平均的增加20%。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嘛发现，这个气压若愈低，哦，你的关节嘛会愈紧，你的痛痛的指标吼会恶化，这有可能关节内底吼这个滑液的压力哦变化有关系。哦，来第二吼，这个第一个就是南坡这人吼，安尼一直在南坡吼。会引起到免疫力系统损失啊，关节炎的风险。啊，那第二，你伫穿着即个相湿的鞋啊，甲淡的衫，即恐怕引起到低温症，而且战壕族、低温症、低温症，啊个战壕族，战壕族就是即、这个个咱讲战壕脚啦。即就一种因为湿造成哦脚部的问题。即上起初竞争通常出现到会刺刺、疼疼、擦擦，啊来会痒。路尾可能出现着麻木，吼、哦，唔啥知人麻伊，而且竞争，啊，你脚的湿水可能变成红啊，无变蓝哦。对着你的病情恶化，你的脚步会开始肿，哦，而且出现暖暖的味，臭气，哎呦，真是。并发症哦，包括可能皮肤受损哦，还是感染，这叫做好，这战壕足，那叫战壕脚。你若定穿咩鞋啊湿湿的话吼，鞋啊澹澹无换掉，然后整阿裤啊倒来。你无换掉个澹澹，你明仔载穿去上班，我一直未使啊！吼啊，澹澹的衫，即引起了低温症，啊，甲即战壕足，那个战壕脚，安尼对对啊？你穿的鞋啊是衫裤澹完了，人无马紧紧来换起来，可能带来以下的风险，第一，皮肤的感染，吼、哦，即、这个湿润的环境吼，都、哦就是细菌上界爱个真菌，吼、哦，要生团，而且温床，所以研究显示吼，伫个公共场所，比如游泳池，吼、哦、是更衣室，还是淋浴间？顶顶这湿度超过70度的所在啊，70%的所在，真菌生长上爱理想。祖先那个香港卡，吼，诶，传播率啊，吼，增加。哦，
啊，若湿冷相关的疾病，你穿了淡淡的衫，会足明显的吼，就加速你身体热量哦散失，因为这个水哦导热性比空气关注了差不多25倍，所以伫个低温的落雨哦，足容易增加哦低温症的风险。所以伫个10度吼10度 C 的水当中，你无受到保护，身体吼的核心温度每小时可能下降2度。那是伫寒冷的环境当中，你穿淡棉衫，暴露伫12点钟至几啊天，和肩高可能地数就伴随着吼肿胀、麻木、痛疼，而且战壕吼、战壕脚，哦那个战壕足哈，啊无着其他吼冷相关的这个伤害。哦，系啊，有人这衫晒安几啊天，就落雨落干呢，拢袂打，啊袂打都一直要穿阿边啊，有烘干机啊，哦所以即卖有烘干机嘛吼。淡棉阁湿的衫唔好安穿，迄种袂使。第三，你一直伫积水的当中咧行，吼，伫遐咧算，这暗中的致命的病菌，吼，啊，个这酸雨的危机，吼，你也看那像无害吼，那像无药也这积水吼，实际上伊暗中做侪种的致病的风险哦。第一，细菌甲病毒的感染，洪水啊，吼，啊是积水的所在，特别是田园，啊是牧场。啊！以城市哦，而且下水道的附近，这些病菌的浓度啊，拢足高的哦。这由于含有大肠杆菌哦，够高端螺旋体安尼。嘿，啊，所以医生来讲哦，在2000年的时候，泰国水灾哦，曾经爆发哦，这些高端螺旋病体，这地数超过5000的人感染到，将近200的人死亡。哦，啊，在2009年莫拉克洪灾了后。哦，咱台湾莫拉克洪灾，敢是小林村灭村迄个所在啊？敢是莫拉克吼，做食来的吼吼。洪灾台南也无短暂2个月内底确诊超过1500即个高端螺旋体病，造成一人死亡吼嘿。哎，啊，即个太高火哦，皮肤损伤哦，酸雨啊哦，通常就是5.6酸的吼，含有即个硫酸盐啊吼，啊即氮氧化物啊个氨等等即个。化学物件，所以你长期接触会破坏到皮肤天然的屏障，会转引起到干燥、红肿、瘙痒啊，个过敏安尼。啊，落骨嘛，如果落这個骨落雨，骑倒歹，出倒的增加2倍至3倍，落雨容易出倒骨头，对不对？嘿啦吼，所以咱若做即马落雨的只吼，你若做压淡的，等下衫脚紧切切的。卡紧切切的，吼，笑淡淡，衫紧换换，头毛紧吹吹的，吼，安尼是上介好的，好吧，哈，现在家己保养靠自己哦，来淡水河边情深深。

0: 这首歌叫淡水河边情深深，哦，好啦，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所以心脏不要都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
2: 哦，
1: 啊，银杏的创造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2: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3: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
3: 响。动啊，无动死啊，动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未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嗯嗯。
3: 啊，我着搁天天地甲食，地甲食。
0: 嗯嗯。
3: 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难，心脏足困难。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3: 啊，个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3: 啊，个食恁的真香，个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哦，食食心脏即摆都有来啦。我感觉食个我的心脏即摆还免安尼算啦，两行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爪鱼，咪个真香的呢？
4: 嘿
0: 嘿，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4: 哦，心脏拢无力啦，啊，拢会喘啦。
0: 嘿，
4: 啊，即卖食食还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深啊？
5: 啊，
0: 本来哪深？
5: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拢会泡泡菜起安尼啦。
5: 啊，拢都爬起，拢无杂困咧。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5: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加足惯啦。
0: 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知讲这个八爪鱼去咪才好用啊。
5: 哟，我唔知伊好用咧。
0: 啊，无咧皮皮喘，我要去惊害
5: 啊。要死我咪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惊咧惊死，我无杂困咧。哎，伊都意识啊，安尼，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咧沉咧，啊你都无杂困，倒哩无杂倒啊。
0: 佫会去惊哦，佫有对啊，好佳哉。
5: 好佳哉，好啦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吃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
5: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好，谢谢你。今天要讲安那，让你见证来。
6: 迄个 QMB 啊，甲真香哦，做伙食。
0: 嗯。
6: 好，我一讲哦，安尼唔知你创啊，啊，我咧做工课啊，做啊，准备婚礼哦。
0: 嗯。
6: 我想讲，黄刚林博士讲哦，迄个 QMB 甲真香做伙食，真正赞嘞。我讲爬起来，叫老店哦，甲。两两两个甲食嘞，一困啊是好，
0: 就脆落啊，
6: 嘿，无那么昏哩。
0: 哦，真嘞，足好用诶，
6: 爱食，起码冬天搞爱食。我讲你先生怎会食啊？
0: 有安尼的哦。

0: 会啊，
1: 会惊啊！即马咧，
0: 即马袂啊，
1: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
0: 系啊，
1: 嘿啦，我讲定，我拢这八站圈咪袂慢慢啦。
0: 系啊，
1: 对啦，
0: 碰骨头酥的呢。
1: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补充。
0: 我嘛十公只诶。
1: 安尼甲啉成粥啉诶。
0: 系啊。
1: 嘿，安尼较有元气啦。
0: 对啊。
1: 较袂安尼哥哥啦。
0: 对啊，
1: 那等买等即届呢，买三片送三片，大家上届爱的歌吼。
0: 对啊，
1: 对啊，对啊。你几岁呢？甲人八条腿皮皮穿哦。
2: 我八十啦。
1: 哦，八十岁哦。
2: 哎。
1: 啥无成？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会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来。我听你咧讲，我落去买来食，我拢伫听你的节目啊。
1: 嘿，谢谢。
2: 嘿，啊，搁人形啊。
1: 哦，人形啊。
2: 较早脚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1: 我咧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即个胃无好咩？
1: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的。
2: 嘿啊。
1: 哎，食火力民主该
2: 有
1: 用。
2: 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1: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影哩。你即摆话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食咱活力民宿的强力，我讲你的膀胱八条愈合愈合愈合，啊大便变规条呀！你甲阮下早食康巴，啊到暗时要困加倒啊！
2: 安尼吼，
1: 下一工才开始食两包诶。
2: 嘿，啊，就食药啊，药啊，上看食拢无效啊。
1: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膀胱八条。
1: 比较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1: 嘿，无食八道样，食一物件，不食一下生八道肚肚疼疼，安安。嘿
2: 呀，
1: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好。
1: 啊，叫你甲阮像食八站去咪？你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啊、
3: 喔！哦，啊，迄有，迄食有够歹排的啦！
1: 真的哦、喔。
3: 食了今嘛好，比我有好些啦。
1: 好是较好排安尼
3: 呢。哎呀，啊，我拢爱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今日骨牙开哩。
1: 啊，无你牙开安那？
3: 骨牙个人骨牙开，伊会骨闭结哩。
1: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3: 好，闭结足艰苦，就骨食乌啊哩。
1: 喂，啊，佮用乌的哦、喔。
3: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间就好啊，食无要紧啦。
1: 哦，啊，即马较好排便啊，吼。
3: 哎呀，
1: 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干咧啦，有差啦吼。
3: 啊，好啦，好好好。
1: 啊，接受着我的三。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个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的。咱的得你八兆元 Q&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人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三品送三品。咱全台湾300万以上广告，帮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外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啊，那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爱国家的快活，爱买着产品爱投资好着，囤咱健康的本无用骗啦，无用骗哦。你啊想你家做虚药的吼，啊你唔敢顾，囥个又好哦，袂好啦。所以讲你哪下想讲你明年，你想会惊？你即马都无啦无关系啊，明年要安怎过？啊，你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啊，你无啊充电，你明年甲今年你要安怎过？你要过这中秋，对不对？对吧？吼，所以讲吼，爱买着产品，吼，你无破病，只是安那无电爱充电，吼，啊，只是营养素无够，佮补充营养素安尼就好。过敏的足严重的人，一定爱食爱顾。 现在不管是电视哦，很多医生啊、哦、来代言哦，益生菌哦，都拿几十百 国家的专利。你有听到，你有听到他说有抗过敏的专利？没咧，没，没抗过敏的专利。他只说有对症的专利，对一个的专利，这样而已。不像我们的产品啊，有抗过敏的专利，所以吃过敏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让你会好。你就来给他看吧，是不是？不要让我去吃药啊，不要让三个没伴，就在装病，就没痛，就气喘要压起来啊，是不是？这样也不是办法啦。找到对的方法，你我都会健康。祝福大家，来来听这首歌，转雨伞，现场电话继续卡，0800 33 55 99，客服来给咱做服务，来转雨伞嘿。

啊，你讲八兆用 QMB 啊，伊讲刚刚讲恁客户讲充电唔知充电，你讲安琪代言的产品啊，但因你即马卡号伊听嘛是我的专传，可能有新的啦，有新的吼，啊无咱的咱老客客户拢作用的呢，吼好，谢谢大家哈，哎啊，这得过来，哦，哎，即马足济人拢揣着走，揣着走，猝死呀，这咋这种？这个心中这就想拢，这就想拢无诶。这甲这个59的检察官有无？这陈俊秀啊，伊嘛是要退休进前死去啊。其实啊，人看到啊足勇敢呢。这陈俊秀啊，59的检察官，哦，啊，伊原定八月要退休嘛，即摆都八月啊，要退休，但伊伫个两个月进前，伊就要退休进前哦，心中无爽快，送去病了就死啊。59的，歹到吼，嘿啊。安尼吧是，59岁呢，我啊这个嘞，哦，这个愈少岁，这个被誉为吼，水电工的金城武啊，水电工的金城武，哦，经传猝死，伊三工前哦，佮发表情伤呢，失恋呢，系哦，失恋咯，食香蕉皮安尼呢，叫三工后死去呢，哦，伊的外形足像即落啊金城武啦，所以人网友佮封作伊是这水电的。水电工金城武安尼，哦，而且网红吕宗麟吼，即阵啊传出着吼，过用去，啊震惊哦不少粉丝呢吼，而且圈内好友，即都即嘛叫少人人，即都唔知啥啦，因为伊个发文证实吼，伊有去灵堂改悼念啦，吼，悲痛一下讲哦，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记得先多爱自己一点。咱即马去活的人，你都爱加活爱家己啦，爱家己的身体啦，莫有这病痛咧糟蹋啦，病痛糟蹋足侪，因为你藏过症啊，对无？身体家讲你讲你讲话，啊，像你会记嘛？我巴结啦，我做奶草奶膜奶吞的啊，吼、哦，这一点啊疼，一点啊艰苦，巴结啦，迄无啥，藏久就变重啊，病哦，藏久无藏会好啦，绝对袂好啦，一定吼、哦，这个病藏久吼袂好，就会愈来愈严重，伊袂好啦，你看。诶，人过用去啊！哦，啊，这个网红佮帮伊写一篇，写讲哦，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啊，吼，啊，记得哦，先多爱自己一点呐、啊。咱得做别人，咱得即世人，咱即摆那个咧话哦，你得爱加爱家己，尤其爱你身体开始，甲家己身体填补嘛紧啊！我讲吼、哦，你若愈捌你的身体，你会足疼伊哦。你啊，关节炎，你得爱有慢性关节。有这关节较无好啊，的时阵，你得安那，你袂易要啉酒甲糟蹋，吼、哦。你啊，如果啊，我得血压较悬啊，哦，我得我毋好食较咸啊，啊，我得血糖的人啊，我糖毋好食较济，哦，啊，我关节炎无好的人啊，我爱较早困的，毋通熬夜，啊，我下食袂饭，安尼嘛毋对，安尼袂使，爱去注意家己的身体啊，安尼毋是啊，感觉我得啉袂落，就啉袂落，安那我得无安怎吼、哦，等你知安怎是拢足艰苦呀，毋是糟蹋你尔。破病人袂糟蹋，你是肉体糟蹋，但是糟蹋着厝里的人、家庭的每一个人，对不？嘿啊吼，那得讲下辈子记得先多爱自己。你即马活活人，你爱先多爱你自己啊，对不对？嘿啊，这一个网红哦，伊就伫个伊的这个，伊本来够甲这个吼，这个水电工哦，金城武够甲翕相哦，安尼伊个透露讲有去的灵堂。啊，徛伫相面头前足久，甲阮无法度接受这事实，啊，着人个好好的三工钟。这个人伊个发文讲家己情伤啊，那三工后了，那讲伊死去啊，对吧？二号前三天才发文透露，居然是低潮。这三工后的今仔日，啊讲伊过用去啊，对不对？嘿啊，所以人这都包你包括这嘛是啊，这个第咱这嘛是八月，这个曾经二月吼来有来咱台湾呢，这个女星啊，哦。伊伫葫芦囝跋倒去，我讲跋倒去上惊磕到后头壳，所以咱遮长辈时代鞋仔爱换，下厝的无棉的歪一边迄卖穿啊，迄厝厝倒，你敢嘛开一双啊卡号4-5百吼、哦、5-6百，别讲几千个叫千个买，佫唔敢买，5-6百块的防滑止滑迄买来穿，你无厝厝倒去弄迄后头壳迄个吼，规家伙也袂收煞，啊伊这是死呢，30岁尔。伊二月过来咱台湾呢，哎呀，这菲律宾的啊，菲律宾的女歌手吼，伊经传死讯啊，伊刚30岁尔，
哦，伊过去演出啊，打开这個知名度，想袂到伊伫咧19号啊，伫马尼拉一栋公寓内底意外摔倒啊，头壳弄了，倒向遐落着这头壳，造成严重脑部创伤哦，甲颅内出血啊，加上紧急送去病院了求救吼，会回天乏术，无效呀，吼无效，你甲看人吼、哦，所以咱即马活活停止，只是还佫用这个简单的诶这个保健的食品也好，还是药品。会到咱家己个健康勇行一届吼，唔通错过人过，疼家己无去用骗啦，疼家己是上个巧巧的选择啊，是不是？嘿，来，咱话听歌，送大家听《人生茶》。

0: 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个房价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房价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吼，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吼、
0: 哦，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吼、哦、啊，你会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晒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哦，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即块，好伊无像你吼、哦，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1: 哦，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1: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诶、
0: 嗯，
1: 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修复，
0: 好
1: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人呐开始心跳，先伫巴肚底吼，
1: 到
0: 这 Q 10啊，对不对？
1: 对、
0: 哦、，Q 10足重要的嘛。
1: 哦，这 Q 10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1: 因为哈、哦，咱咧讲就讲，足侪心脏的毛病哈、哦，好治疗哈、哦，什么好、哦，就算吞痛经，人什么心肌梗塞，对心
0: 巴
1: 结塌吼，哦，哎、
0: 哦，
1: 爱人家
0: 吼。第二个，
1: 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那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你喝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
0: 嗯、
1: 其实无特别的药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那个副作用拢足大、
0: 哦。
1: 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哦，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人呐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一喘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蒙雾，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会扑脚筋。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哦，你会怕出去，收袂动啊。啊，国际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
0: 对，
1: 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工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即、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啊。哦，一旦无上班输休啊，
1: 是对、嗯、啊，所以呢，就是讲即、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咧讲，从单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吼 ，Q10 伊一个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中来的。
0: 哦
1: 哦，这一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在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
1: 那个是甲你报告前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Q10 伊买晒好活化，即、这个人工即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即个内膜细胞咧负责。即、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是咱20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侪的时阵、你的即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即个刺激，甲 Q10 的即个保养，你慢慢啊怎减少？减少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
0: 哈。对，
1: 所以这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
0: 嗯，
1: 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塌，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伊慢慢啊哈，两线都 病一散多，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血都袂过，
0: 袂过啊哈，
1: 就脱掉咧，啊，脱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血筋，
0: 哇，劈快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介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遮好个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守护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遮个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足侪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遮尼啊好个即个效果哈。
0: 对啊
1: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足好个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拄仔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即个遮点啊重要，伊爱 Q Ten。
1: 是啊，
0: 是啊，吼、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阶
1: 段。不敢，不敢。秋天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嘛在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从四十岁我就开始咧食秋天。
0: 哇、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0: 有影。
1: 嘿，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佮穿这短裤啊，哈，佮骑卡踏车，头壳佮地势无啊，好，伊讲会使去。跟人环岛，啊，某迄个八十岁，啊，未到八十岁，七十几岁，当着挂落啊，哈，浮吊咧，啊，举一支咧，咧四支卡，咁痛咧，动咧，咁样咧喘，哎，小暖呢？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搞？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 Ten 即个物件，来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乱咧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惊去甲。外靠，迄鸡鸭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妈，听咱个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 Q Ten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个细胞，咱个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啥物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即个细胞、皮肤个细胞，即个新陈代谢吼。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腰纹，
0: 嘛
1: 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 Ten。
0: 哦，有啊，
1: 是，
0: 好是哈，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即个 Q Ten 来，予咱个身体状况吼，心血管个即个系即个机能啊，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讲啦，心脏个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啦，你遮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快。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就爱过了快活吼，怕变规世人，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先通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个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
1: 这 Q Ten 就是较好。
0: 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哈，好，跟咱分享这 Q Ten 的好处。所以啊，即摆你婆婆菜、婆婆菜，你唔甲讲，唔甲充电，伊无电嘛。不对，婆婆菜哦，我讲先叫医生做检查，像他都用阿婆啊、手机啊、开的帅哥啊哈。你前面开我讲啊，充电充电，这就叫做充电，和你长知识啊哈，啊你有知要知识啊哈。你即摆当充电爱充电就发展去，美国的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伫个研究起来，发现立线体有大电，这叫做充电。啊，你迄个帅哥你知唔知啊？爱加八卦，唔通敲电话要去人开，啊，你知唔知啊？吼，啊，要怪你小姐讲充电，你唔知听无充电。叫做八兆元 QMB， 爱长知识啊！哦，没有知识吧？爱听听那米外小广播房，这医生在咧甲咱分析，这电流足重要吼、哦。谢谢，这时阵要搞咱电台来进一个广告哦。
2: 好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单位的经典歌哈，王叔就是我的安慰哈。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告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即讲吼，母仔囝缘分，敢干那只有一世。这个佛陀伊就讲出了轮回当中最悲痛的真相。用听后吼，听伊讲了后，大家泪流满面。佛祖讲吼，无忍一滴，重于须弥，重于须弥，须弥哦，须弥意思就是那像讲，迄个呀、啊，有一个须弥山对不对？哦，就是这个妙高、妙光啊，善机机善哦，那个须弥吼，安尼，这个母子的亲情哦，是轮回之根呐、啊。啊，你敢有想过，母子之间这份世俗人哦称颂的真情哦，竟然是啥物？竟然可能变成轮回当中上阶段的束缚。这究竟是慈爱的伟大，还是隐藏在情绪、情绪背后的这枷锁呢？变锁链啦！所以今日咱就做吼来讲一条这个佛陀的智慧，来看透吼母仔囝的亲情背后的真相。相信这个真相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亲情的认知哦，但是也会开启哦，打开你对生命跟轮回哦的全新的理解。有人问讲，世尊啊，为什么人讲吼，这个母子之情特别难以割舍嘞？佛陀听了就笑笑吼，伊就讲吼，母乳一滴啊，重于须弥啊。正开始吼，大家以为吼，佛陀下来一定好好吼来颂扬一番母子这份天然的母子之的感情。但是啥物人想到，这个佛陀转话锋一转。伊就讲出一个在场所有人哦惊愕的啊落泪的隐秘的真相。佛陀讲哦，看似哦做纯净的、个珍贵、做珍贵、珍贵到极点的母仔之情，实际上啊，煞是啥物？是轮回内底上界歹拍开的束缚啊！这是众生长久哦。现在苦海之中不得解脱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执着嘛。就你讲，今日讲啊，后世人你该做我的囝，后世人我要搁做你的囝，无迄个约束啦，嘿啦。所以这话就讲出来，大拢讲伊呢。原本以为最美好的情感，那会变成束缚。所以这个隐藏伫这个轮回背后的秘密。嘿，唔嘛讲揭示了个人修行的、觉醒的道路哈，这更加像一支锁匙哦。这个揭示的为什么哈，众生在轮回内底浮浮沉沉、起起落落，好、哦、始终无法度摆脱这无尽的循环呢？底下这死长城有一个哈、哦，一个特别哈、哦、有灾灵啊，见识不凡哈、哦，诶，行李人叫福德。伊会当有今日成就，就是因为一个老母叫做慈心、慈心、慈心。啊，这个老母慈心哦，伊唔嘛讲含辛茹苦，把这个福德哦啊饲大汉，啊，佮从细汉就教吼，在诵读经典、读经典吼、哦，啊，教伊明辨善恶，啊，引导伊哦行正道。啊，这福德吼，伊对囡仔开始哦，伊的心肝就那明镜同款了，伊知影。老母为着要成就伊啦，吃足侪苦，付出足侪心血，所以每一届呐，看到老母因为日夜操劳，啊，愈来愈翘骨，他们拢变白。这个福德做人囝的心肝底吼，这个感恩之情啊，就那种吼潮水般的涌来。伊当时伊把充满着愧疚吼，伊讲有伊点点伫心肝底，想着家己到底要安怎做，才当报答吼这个、老母之恩呐，安尼拥有伊之恩呐。有一冬的秋天吼，这个福德伊是生理人，所以像应该赶快去足远的所在做生理。回来的时阵，一直入门因家门，就发现老母吼倒伫个病床顶悬，哇，拢无气力，拢无用要无献命去啊！好，啊，这福德足紧张足烦恼，竟然去请因这城市当中上界出名的医生加印吼来甲母亲看病。啊，这医生吼详细甲因甲这慈心吼该赞美。唉，那赞美那海海头，那海头心肝面安尼愈来愈沉重。开始哦，
就伊就讲吼，老夫人这个病啊，已经吼病入膏肓啊啦，恐惊是回天乏术啊啦。哇，这个做囝，这个幼好囝，好直接听全跪落啦，跪在老母的门床边啦，一直哭，哭到撕心裂肺啦，哭到像天地要崩落来啊！迄目屎淋淋个，一直哭，一直哭，目屎鼻屎一直流。啊！嘴一直发讲哦，母亲大人呐、啊，母亲大人，你一定爱坚持啊，你一定爱坚持啊，你爱甲勇敢活落去。伊讲害你，我还佫袂赴好啊，报答你的养育之恩的呢。这个时，朱心伊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吼、哦，把这手小小啊压起来，怎甲这个伊后生福地手甲扭嘞吼？伊就做轻声的声音吼。但是伊做无比坚，伊虽然无力，但是伊也是无比坚定。讲阿囝呀，阿母啊，从来都无妄望你报答啥物啦。也毋过阿母啊，我的心肝底一直有一个妄望。阿母啊，阿母，你紧讲，你有啥物妄望，我一定尽来尽我所有力量哦，一定为你完成啦。阿母啊，你讲啦。这个伊老母诛心的嘴吼，就安尼稍微笑笑，伊就讲吼，阿囝呀。阿母，我这世人上最大的幸福，就是会当变成你的老母啦。我早就已经在佛陀的圣像的面头前，我就立下了这重誓，立下了重誓。我来世啊，我要继续做你的老母啊，永远守护在你身躯边。哇，这话就讲完，因为老母诛心嘛。就慢慢把酒盏揢起来，安详离开人世间。这个时候，后生福德，吼，足艰苦，足痛苦，悲痛万分啊！迄几个人那像失了魂同款，伊就守伫老母的灵前，日夜一直哭，一直哭，没饭没食，茶没啉，阿没困。厝边隔壁人看这情形，吼，大家喊头。哎呦，恁大家看看福德这孝子啦，这个囡仔看偌友好啦，这母仔之情吼，这真啊感动天地啦。有人嘛忍不住哦，目对流目屎。到底这时阵吼，这时阵一个他们去求白这中介吼，这行脚僧啊，哦，那个老和尚，伊就行来这福德的身躯边，伊就看这足悲痛的、足艰苦的。足痛苦万分，足悲伤的福德，伊就轻声阿问：施主啊，你敢曾经捌想过，你甲你母亲之间的这份缘分，到底会当持续几世？这时福德转额头去，吼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目睭哭啊睁歪歪，伊就看这老和尚，伊然后更甜讲吼，那是有来世，我要甲我的老母搁再做伙。就算讲我粉身碎骨啊，我也在所不惜，我甘愿啊，我心甘情愿啊。这老和尚就听来了，轻轻喊头，伊讲哦，啊，恐惊只有这个智者，才会当给你解答。如来今嘛伫这竹园精舍咧讲法，啊，你袂用去遐听，去遐请教，请教伊。这个福德一听咧，伊心肝底头吼，哦，涌起了一线的希望。无第二句诶，把话宽宽咧，吼，伊就往这个吼竹园精舍去啊。伫要行去竹园精舍的这路途当中，福德嘛拄着足侪吼，有介相同款的经验的人，其中有一个叫做莲华的好野人，规个嘛油头革面，伊咧讲伊家己的做路。用老母要过往进前，目立下着这誓愿。伊讲来世要继续做我的老母，伊对我真是真正是百般的牵挂。我都放心，我都放下。搁有一个叫做明星的这读册人，伊嘛甲伊讲，我老母要过往去进前，就甲我手牵来讲阿囝呀，我实在唔甘啦，我唔甘甲你离开啦。你的来世，我一定阁要生你啦！我一定要生在你身躯边啦！因为我到现在阁会记，我老母迄个时阵哦，伊的眼神充满了不舍。
因规队人怎啊走来到这竹园精舍外口，伊阁拄着一个叫做济公的老人。这济公一讲到家己的老母，目眶都红，声音都脑更甜。伊讲哦，这是老人啊！伊讲我的母亲离开我已经15年啊，但是每一届我想起我母亲要过往时的心所讲的话，我实在是忍不住目屎淋淋流。伊那时阵讲，我一生上爱的愿望就是生生世世会当做你的老母啊！福德听了这人的故事，伊心肝内不禁感慨万分啊！那每一个老母要过往去进前所讲落来的愿呢，拢同款啊！侬后世人、后世人、后世人，好要阁做你老母哦！这个情感到底有啥物特别之处啦？为什么会和做老母、再做老母人安尼执着呢？所以这顿人带着疑问，因终于转入来竹园精舍。迄个时普德多咧为吼四众弟子吼咧在讲解妙法，现场的气氛足庄严的，大家拢听啊全神贯注。但等啊发挥结束了后，这个福德甲其他这几个人咧，因就做一件进前去，足恭敬的向普德行礼。这个福德啊吼，伊就代表大家开嘴问世尊啊。阮的心肝底拢有一个同款的疑问，阮的老母要过往去进前拢发愿，吼、哦，要来这个要继续吼、哦、做阮的母亲。哦，伊讲哦，你讲这个心愿到底会当实现无？这无件之间吼、哦，这份亲情敢真正当刷落去下一世吗？嘿，安尼啦。这个普德因为问伊。普德的用于充满智慧的眼光吼，来看这些人，然后讲吼，善男子啊，在回答恁的问题之前，我想要和恁先思考一个问题。恁敢知影，在这无边无际、无尽头的这轮回当中，你敢知影恁每一个人各自投身过偌济界啊？恁轮回过偌济界啊？又搁恁做过偌济人囝儿是谁啊？嘞，反过来，有偌济人曾经做过恁的爸母啊？嘞，哦，这一群人听来讲，你看我，我看你，啥物人嘛印未出来，拢表示根本都唔知影。所以普陀看到因安尼，就刷来讲哦。那么我用运用神通的力，来为恁解释精舍的因缘吧。这时讲啊，讲普德就施展了神通，的眼前的这景象，就哪像咧放电影共款。就看七世进前，这个福德伊原本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领。那即马的这世老母，在迄个时阵呢，是个对手。你想前两个是对方，伊是伊正伊正是对方的对手呢？因老母是伊七世前的对手呢？因双方徛伫对立的这阵营，高水进以前，哦，因都一对，因都这几个人啊，莲华是一个医者，伊都尽心尽力咧为病人治病。那伊舅妈的老母，都是一个曾经向伊吼求医，而且普通的患者。那搁再看11岁进前。明星是一个做生意人，11岁哦，明星是一个做生意人，伊在咧无闲甲人客做生意，伊即卖老母咧，就是甲伊吼发生冲突的人客，两个人因为买顶悬的代志，哦，闹甲无欢喜啦，所以众人看了这景象，都吼震惊的，嘴拢吹啊耳塞塞。简直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内心实在是难以接受这个曾经发生过的往事啊！原来因甲母亲之间的关系，伫过去是如此的复杂多变啊！所以普陀看见这群人惊讶的表情，伊继续开始，伊讲：“这啊，不过只是沧海一粟罢了。在这无尽的轮回当中，一切众生拢曾经是相互为，互相是爸阿母、囝儿。”兄弟、姊妹、翁仔某、伴侣，所以你若想想，今生亲密，
无亲密无间，相依为命的母仔囝，无定着来世，就会形同陌路啊，甚至可能呢反目成仇，变成互相的死对头。所以福鼎吼，伊听阿姐不禁想起母亲吼要过用时许的愿哦，伊的五万腿内心，互伊更有受了极大的震撼。因老母后世人，我要做你老母啊，有望嘿啊。所以福鼎已经不住个问世尊，既然是安尼，那么为什么我的老母会伫临终要过用时会发下安尼愿望呢？这种愿望到底是怎样啊？啊，这个、济公也急着打断道，讲吼世尊啊。我的母亲已经过用15年了，但我一直讲唔望到来世，也搁等甲伊做伙。但伊听到你安尼一讲，感觉我这个愿望无应该存在啊吗？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啊，那明星这读册人诶，伊嘛对你问：世尊，那是母仔囝之情，我都吼延续到来世，那么这份情感啊，敢毋是太短暂吗？所以珍惜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咱做囝儿是谁，又搁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哦，这敢是真正一个难题吗？啊，那莲华在了六百岁老干呢？伊讲伊咧哭，伊讲吼，世尊啊，我一直以为我老母要过用去进前的心愿，是出自于我深深牵挂的、上爱纯真的、纯粹的母爱。因老母要过用去进前的心愿，是出自于对伊对囝。深深的牵挂，最纯粹的母爱，敢讲安尼愿望有哪里不妥的地方吗？我真正足困惑的呢。这时普德啊吼，伊就讲吼，伊的神情变啊足庄严的吼，肃穆庄严。伊就咧讲吼，恁问的是一个吼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哦。恁的老母要过用去进前许下这些心愿，拄啊好。刚好揭示了轮回当中上界让人悲痛最残酷的真相啊，这个真相可不单光走进你老母哦。嘿啊，你说这个真相哦，不是揭示的轮回当中，互人上爱悲痛最残酷的真相。啊，这个真相可不单单哦，就干那关乎哦，就关系到恁的恁甲老母之间的姻缘，迄更加触及众生为什么被困在轮回之中，因执着，因为始终无法解脱的根本原因就是执着。迄念啊，我要去当阮囝啊，我要去当阮老母啊，我要安那，就是安尼啊。这就是众生为什么被困在轮回之中啊？始终呢，自头到尾无法度解脱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执念。所以普德讲吼，这个大家咧讲，咧揭示这个真相之前，我必须要提醒恁各位，这个答案无定着会乎恁哦痛彻心扉，因为伊将会彻底改变恁对母仔囝之前所谓认知个理解。恁真正准备好啊吼！所以面对这个吼，啊，好，这无数智者听了了啊，忍不住泪流满面的真相。所以众人听到吼，全拢跪头噶，泪水早已经压当砸衫裤去啊。哦，福德的声音，福德的声音哦，颤抖，然后更低讲哦，这恳请世尊你开始，就算讲这真相的但凡心碎，我嘛赶快希望知影答案，因为就想要吼知影。这一节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怎么一回事哦？所以普德看到大家满脸，大家老在哭嘛，伊就看到大家众人吼，这满脸慈悲，伊就讲哦，恁的母亲会伫要过用去进前发下安尼愿望，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伊对恁有太深太重的执着，啊，这个执着对表面上来看是满满的阻碍，是老母对囡仔无尽的关怀个唔甘。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最坚固、最难以挣脱的束缚啊！也就是因为这执着，在众生家的生死轮回的苦海里底，永远不得解脱，一直在被困在其中，循环往复啊，受尽苦难了、啊。这个那种大海里底泡泡，水泡。
每一个水泡都感觉自己是独一无二，跟众生不一样的存在，但是你却不知道这个水泡的本质来说，它就是同样一片海水变换而成的啊，众生也是如此啊。所以太执着在某一世的关系啊，反而迷失了生命最本真的面目啦。所以忘记你自己的本来模样，而智光呢，伊嘛是听无啊吼，伊又忍不住问讲：“世尊啊，我母亲对囝儿是一个关爱，唔是上界自然的一种感情吗？阮自细汉就被教导，母爱是上界伟大啊。但是为什么今嘛煞变成伫修行路上的障碍呢？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普陀的耐心慈悲感解说，都是因为这种自然而生的情感太深，太过深。”太过深厚浓烈啊，颠倒会让人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迷失，因为这怎样听。

透看透哦，生死轮回真相的这样的爱护嘞，却恰恰没有看透生死轮回的真相，修容相撞冲突啦、啊。所以真正的慈悲啊，就是那执着啦，不是执着于一生一世的关系啦，而是要帮助互相感悟，脱离着痛苦的轮回。所以这神这福地一听了了后，若有所思啊，伊就讲哦，世尊，你的意思是不是讲，安尼执着未来，哦，咱搞要做母仔囝，你倒不如卖执着，咱伫当下的努力来精进修行，来寻求解脱之道呢？安尼才是更加重要的。敢是佛陀听了足欢喜啊，伊讲对啊，这就是这道理啦，卖执着来世，搞我要做母仔囝。咱倒不如当下努力精进修行，来寻求解脱之道啦。所以真正的慈悲啊，不是执着于一生一世啊，而是要帮助互相感悟，来脱离苦海轮回才对啦。所以母仔的感情固然吼珍贵无比，但是让人难以忘怀嘛。但是够更加珍贵的，就是爱互相引导对方，哦，朝着觉悟的方向哦向前。当当咱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嘞，你就发现每一个众生拢曾经做过你的父母，嘛拢有可能伫未来变成你的子女是谁哦。所以真正的友好，唔是只是想讲永远哦，咱来做母仔囝的关系。而是来帮助恁的老母来超脱生死轮回的苦海啊！这才是上阶段的友好啊！啊，这莲华嘞，伊就出来问，吼，问讲世尊，那么咱到底爱安那对母亲，伊要过往去进前所许下的心愿呢？这个心愿对我来讲意义有重大，但是又搁甲你所讲的修行的解脱，又有冲突啊！哦，甲你讲修行的解脱啊，搁有冲突啊！安尼，阮要安怎？这菩提就笑笑伊讲吼，唔是互恁摒弃这份母仔囝的感情，而是安尼学会向吼升华恁的这母仔囝的感情。伊就那像讲吼，气流汇入大海。虽然哦，这溪流啊，哦，就那像这个溪流，细条溪仔水哦，往流入大海。虽然这溪仔水失去了伊原本的名，因为变成大海了嘛，但是伊本质的，同样是水啊。所以等到咱放下心中的执着，真正去了悟到了悟了悟吼，这个众生平等的道理。所以这个情感，母仔囝的情感，就当提升变成广大无边呐，没有界无界限的慈悲啊，这才是真正吼。诶，这个杜甫杜子，杜母杜子知道啦。我听菩提安尼讲，诶，这个教诲，在场所有人都被深深触动吼，流下了领悟的眼泪。所以才终极要甲明白，老母要归往去进行许下的愿望，看似那种是饱含的深情，实际上诶，所以欢迎诶，却是对生命真相的无了解啦。所以太执着于某一世的母仔囝的关系，颠倒会让双方永远哦深陷的轮回当中无法自拔。所以对迄个时阵以后，这个福德啊，吼莲华还是明星，吼啊个这智光诶，因都深受启发，所以因能毫不犹豫皈依了佛门，开始哦精进这个修习佛法。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一拜因啊出去吼，因他们每当他们出去吼的时阵啊，吼，那去外口拄到这老人的时阵，因拢会吼不由自主的想到这吼的人，敢讲因拢曾经是咱过往去老爸老母吗？因拢出来看到人的位啊吼，啊想到这，因拢会对一切众生哦都升起了平等心。另外，应该几岁的时阵，伊就是伊的生理人。因为是起对头，伊咧做生意，该去冤家，对不对？对啊。所以慈悲的心哦，不再区分彼此啊，而是一视同仁的对待每一个人。
就安尼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修行，因最后真得了哦，这殊胜的智慧嘛，看清这生命的真相，摆脱轮回束缚啦。这真相就甲咱讲，伫轮回当中，如果只是执着于特定的某一种的关系，啊，要做母仔囝啦，来世要做你的囝，这种只是会让家己永远哦沉沦伫生死的大海里底，受尽苦难啦。所以只有放下这执着，用平等的心去善待一切众生，把对亲人的小爱扩展为对众生的大爱，所以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找到内心永恒的安宁。这也说是做老母最爱大的报恩，也是对自己找到一条通往永恒幸福的光明大道。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内容可能颠覆你对母子之前的理解，但是希望麦当为你打开一扇这个通往智慧的大门。佛陀跟大家说，最深情的羁绊往往就是最难突破的枷锁啦。所以真正的大爱是帮助咱那个所爱的人作为迈向觉悟个解脱，这嘛个是对亲人上该去报答，更加是对众生上该慈悲的祝福啦。

0: 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我给他进广告，有叫保守啦。
1: 年糕这款雪梨王是旧年半几年的，两个老的在吃，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淋巴癌、癌菌啦，颈部淋巴癌，我一听讲，我想来吃这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1: 对啦，好啦，
0: 祝我你勇敢嘿。
1: 哎，多谢。
2: 你妈呀！
0: 啊，我本来开刀开啊，哪样开啊，人拢三小三老爸去呢啦。
2: 困到含一块肉都无，规个腰抽。
0: 安尼哦，
2: 含一块肉都无。哎，怎啊？唔知啊，含食啥？唔知啊，食你个雪梨王
0: 啊。阿辉也知影好在，
2: 较赞叹。阿辉啊，较惯
0: 咧。你即马就讲你即马来食雪梨王，有听起来啦。
2: 哎，我即马手吼拢袂硬啦。
0: 袂硬，较硬啊啦。
2: 无拢。阿袂完呢，
0: 安尼嘞好家仔。
2: 好啦，啊谢谢啦。
0: 好啦，来即等啊。
2: 啊，你阿咧阿仔，电话卡你阿仔，我阿叔啊吼，你就都厉害呢。
0: 你多二得嘞，你当来。嘿。这边的多啊多啊，该去该头毛，你唔知啊？
3: 我唔知。
0: 怎样？
3: 你不同我讲啊？
0: 怎样？这囝这尼啊好？
3: 伊要水利旺，都要进行，都要迄落诶 Q。
0: 嘿。
3: 阿都买迄个灵骨粉，
0: 灵骨粉哦。
3: 阿都买迄个肝油啊。
0: 我啦，只熬啦。
3: 哎，
0: 阿个月家己困。
3: 妈妈，阿拢共你一斤买就会使，我讲晓共一斤买就好啊。
0: 嘿嘿，阿贵有你即马身体安怎样啊？
3: 我真够健康啊，因为我真是拢三个月去追踪一刀。
0: 哦，你即马算追踪了。
3: 嘿。
0: 哎呦，够好。
3: 因为我去化疗，我无感觉艰苦啊，我即马算追踪啊。因为吼。好，我食迄个灵骨粉，我外骨来煮啊咧。
0: 你做一定啊，食一只，可以控制抑制，哦，卖生痰。
3: 嘿，啊 Q 我食咗我嘛感觉介好，因为吼，我本地有咧食迄个病药啊。
0: 嗯嗯。
3: 啊，我即马拢买咧客啊。
0: 啊，你食病心脏药啊？
3: 对啊，因为我现吼，拢会心律不整嘛。
0: 嗯嗯。
3: 啊，我这个去客几个位啊？娘，我听你咧讲，娘，我得去买啊。我已经食年糕啊，所以我甲真拢唔买你咧客，我拢食这娘。
0: 做好个，拢袂起来爱穿米片。
3: 袂。
0: 啊，无你做化疗，然后再搁你食雪梨丸，你看偌厉害哦。
3: 系啊，我同你讲哦，人阿爸看我得头毛，男仔讲我化疗
0: 咧。有影，就你讲。
3: 都买得起来，膝盖噗。
0: 系啊系啊，大家有这，你真化疗，等下那会贴来个桥都歹。
3: 哦。我你咁样，我拢嚟潮州骑去到东江，东江都骑东来，
0: 东
3: 来吼，东来好不都做腰诶，我就过去潮州街啊，去买物件东来食，
0: 安尼吼，
3: 食袂落好嘛。
0: 诶，笑头笑面，啊，起来甲讲你得乳癌。
3: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丸。啊吼，等等啊，我医生甲我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卤蛋，啊，我到尾有哪有买球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吼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找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去阿个写做，阿就开始困。做好啊！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哦，我就爬起来，安尼啊就等啊。去年我带你去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0: 哦，啊你做啥化疗？三点钟你我就搁爬起来就等来了。
3: 嘿，因为我拢未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啊，我就等来安尼啊。我等来我嘛未感觉人神神，你知啊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逐日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去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啊，不过嘛感觉痒诶。啊，结果人拢讲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讲我咧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讲哦，你就敏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我都买啊，我拢铺管铺鸡啊。啊，我不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0: 是因为你咧顾身体吗？
3: 对，啊，因为迄阮囝咯，
0: 恁囝讲起甲你摸几台啊？
4: 摸九台。
0: 恁个囝哪遮好咧？
4: 啊，伊就是当讲我伫长期想伫食，我已经食年外。
0: 啊，你食了甲伊顾着无？
4: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就我食完，伊就甲我加买。
0: 伊知影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4: 真用心哦！
0: 你嗰是囡仔报你啦，
4: 我是讲教你一个教你个哦，食了未歹
0: 啊！你未歹，你无讲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4: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4: 我聊聊啊，算讲算身体东西的，
0: 嗯，
4: 啊了听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4: 啊了就讲啊，要来吃看卖啊呢，请运气啊，嘿，脚骨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呢，啊拢无卖，安尼拢无运气安尼，啊即马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孙公安尼，伊就了解讲吼，安尼这种的镜头都是爱调运气安尼。
0: 对，哎，
4: 趁瓜趁钱，拢在叫在互安保身体咪。
0: 哦，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运气啊不？
4: 是嘛？
0: 嗯，
4: 哎，有吧？
0: 靠运气啊吼。
4: 嘿，系啊。
0: 啊，今
4: 早早呢，行路拢未多，哎，拢未多向下，拢安尼头壳拢压未惯，安尼安尼都会多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4: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4: 哎
0: 呀！哦，够这样跳起来，谢谢啊！你
4: 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4: 饭会哦，
0: 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哎呀，
4: 会生肉哎呀！
0: 好，安尼吼，安尼等到我听用。啦啦啦，乌啦啦，三七零九。那你好朋友，到你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咧，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八八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Hello， 一直都是爱讲爱听咱这勇敢，藏的袂好啦。啊，你啊，即马一寡镜头出来，你有哪个听呢？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你才勇敢。啊，人为等下即马先听，聊聊啊，都买这个八月半，吼、哦，八月半，都规顿囡仔等下行行东行西，哦，咱规个聚会啊，团圆就是食物件嘛。哦，你看我看你看什么？哦，有在食，啊，卖个像个唔敢食。你即马吼，这营养素活力秘书囡仔要等下食，一工啊食两包，下早取洗要空白水食一包。好，暗时要睏，我食一包。你应该听安尼要几个月哦。你来到这個中秋节，人咧食东食西，食西你对人食，无问题。免烦恼讲走便所走便利，食食了台就要出来佚佗。哦，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嘛吼。人生在世，食穿两字，过过游山玩水，安尼才有意义吼。祝大家哈，卡电话就是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599。咱来听歌，咱来听《霓虹舞蹈》。

0: 马仔开始连续三天风雨拢足大，吼、哦，嘿，这个新闻都要发布吼，这个马仔开始三天全台炸鱼，哦，啊，四管区山区哦，大家这停班停课，哦，上个管的雨量哦400毫米以上哦。啊！若今日全台湾哦，雨量上界悬都落伫底，落伫万丹、万丹吼、哦，万丹的好朋友吼、哦，屏东万丹的雨量全国今日落上界侪300毫米。嘿，啊！若林陆吼，这个、大白啊，差一点啊就溃堤呢，因为大白那种水咧全倒出来，哦，足恐怖哦！这落干要搁落三公外呢，哦，安尼，这三公是炸雨吼、哦，屏东管受到这个。低压带吼，就是这个西南风在落雨，哦，影响着大雨不断啦。哦，啊，那万丹地区今日雨量达到300毫米，哦，也位居全国第一的哦。造成林陆大排哦，差一点啊，他妈溃堤，他妈崩去。哦，经过修复了，然后哦，解除这危机，因为这雨势刚刚佫增强，连续佫三天要落这大，所以县长哦提醒民众哦出外爱注意。我本来想高雄今日袂要紧，今日去高雄做食啦嘞。哦，今日有你若看高雄的这个新闻哦，哦啊，今日高雄积水的所在这尼啊多哦，哦，人家真正讲袂堪咪落雨，哦，袂堪咪落雨，哦，迄几安尼，哦高山也是啦吼，高山也是，哦啊这个啊大寮这也是，哦啊你包括高雄山区啊吼，诶路段伊嘛10点的时阵吼，预警性吼封闭，哦你若要走山区的，哦伊嘛宣布吼。哦，因为研判这中央气象署吼水情的监督啦吼，估计因嘛高雄山区雨量会达到吼以上啊雨量以上等级的啦吼，豪雨以上的吼，台二十线甲台二十九线的部分的路段吼，要伫因嘛10点吼预警性的这封闭，哦，你来去走这山区的人，你都爱甲注意一下嘿，吼，咱再甲咱做一个分享吼，啊，明仔若有咧停班停课，就坐较往山区遐啦。较往山区以上，才有大家这个明仔吼，明仔礼拜一吼，才有大家这停班停课。嘿，这个预计屏东县的山区吼，雨量才250至400，敢若万丹今日就是300公里个吼。啊，若台南市山区预定雨量200至300，因为这阵就拢大家停班停课啊。吼，啊，今仔日伊嘛8点哦，甲明暗8点哦，因会甲来公布吼，公布讲停班停课这些所在哦，因为大家停班停课是四关是，就是嘉义关、台南区哦，台南区今做食啦，高雄区的山区嘛，台湾遐都讲封两条路吼，啊，在这屏东关，其中哦，屏东的山区吼，上界关的雨量哦，将来可能会来个400米哦，400毫米哦吼，所以这可能是明仔日要佚佗的所在，冇可能就是这泡汤啦。嘿啦吼，啊那啊要出门出外，明仔搁出门出外爱注意洗去。明仔是礼拜日吼，安去做下仔啊。吼，那伫咱即马所收听着调频，我收听明仔节目吼，明仔8点，咱伫咪咪秀广播网空中再相会，安尼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姐你好。
0: 啊，杨美的
2: 啊，对对对，
0: 杨美的大姐你好，
2: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呐、啊？
2: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2: 对对啊，
0: 嘿，怎样？
2: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哎呀，
0: 好，三片不接，盖过去你好，阿盖三片钱不呢？好，等一下电，你电话不要挂。
2: 都很好哎、欸，哎、欸，等一下都很正常。
0: 贾亮呢？
2: 能入睡？
0: 现在能，哎、欸，阿雅德娜可以睡了，好。
2: 可以睡了啊，真的可以睡
0: 了。好，可以睡了哦，好啊，好啊。
2: 那骨头我也变很好啊。
0: 哦，好啊，才可以上班嘛，哈。
2: 哎、欸，肠、啊、胃才好嘞，
0: 肠胃啊。
2: 然后我又不会胖了啊。
0: 哦哦，
2: 之前会胖，现在都不胖了。
0: 哇，那你是吃的有够好的、嗯，难怪你那么开心。哎、欸，好啊，好好，等一下哈，来，好，谢谢。啊，一线哦，一线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呀，所以你还算过吗？你到底需要几组呢？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搞的人，马上加嘛，较紧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传立恒，你好。
3: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3: 你秀爽呀？
0: 嘿，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3: 哎，我要买物件。
0: 要讲买，你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哟、哦，要赶紧买，咱个卡里买哟。那你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赶快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大户，你好。
1: 你好，
0: 你要点什么歌？
4: 要来点歌，
0: 我知道你要点歌嘿，咱贵姓？
4: 放开阮的手，
0: 咱贵姓啦？啊？咱贵姓？你听有我的声无啦？
4: 有啊，喏。
0: 咱贵姓啦？
4: 哦，秀爽你好啊。
0: 我是讲咱贵姓啦，小姐，请问咱贵姓啦？
4: 哦，我姓杨，杨大姐。
1: 杨、啊、大姐，
0: 哦、你看我够当的啦。你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你看看你当啦、啊、吼？我讲啥你拢听无啊？
4: 我电话刷刷叫。
0: 好了，阿你好，再见了。你好，你好，嘿。
5: 哎，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5: 我代理何先生。
0: 没听什么歌？
5: 刀马旦。
0: 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秀爽
0: 嘿。
6: 好、哦，我给你买啦哈、哦。
0: 好，等一下来接接我一线哦，谢谢，感谢你。你讲你结果几组？三组。
6: 三组。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大，呵呵，大姐谢谢。啊，要加码个较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今日去管几组啊？两组。
6: 两组。
0: 哦，
6: 四管。
0: 好棒哦，好棒哦。好，安娜需要这个加码哦。呵，谢谢大嫂。来哟，恁有加码无？恁有算看卖啊无？算看你到底是欠几组无？因为呢，咱有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哦吼，所以当然你爱算看你这拜要准备六个月，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啊，因为咱的产品放三当拢无问题，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恁爱需要有需要的，咱就加关怀，当加省。你那关掉就是省掉的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来，你好，来先生，我来叫。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是，嘿，你好。
8: 哎，我要点歌。
0: 咱的几位？
8: 我南岛圣诞。
0: 南岛。
8: 嗯。
0: 陈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听棒棒最用酷。
0: 好，等下吹好，好。
8: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咱卡里边哦，来两只点歌，靠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9: 秀爽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那什么代志？好好刷卡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哟，让你好 朋友，那是要跟咱点钢柱文丹的好朋友要跟咱加码，哎哎，今麦已经买下，已经买下，已经22号了哈，所以咱的较紧的，咱要加码，咱较紧的哦。那么那是咱的后边来要点歌嘛，写单卡里边哈，哎，这个打了又挂的这个人，你不要打了，你每次打了都挂电话09231000的哈，啊，你不要打，你每次打都是这样，还卡了个挂，卡了个挂。这个有人这样打电话的吗？哦，希望你不要再打了哈。来，使用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哦，你去台前挂六组哦。哇，哎呦，当然好啊。哎呀，不是捧场啊，是你要嚼，是要嚼健康啊，不是捧场啦，嘿呐。来，要点歌，咱即摆咱卡里白哦，咱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白空空，469469，嗨，谢谢，感谢你个多，咱咱的梁太太跟那真久无卡吼，佮有一个杨阿姆嘛，杨阿姆嘛是真久无卡吼。那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哦，那是要佮咱买人买单卡呀。那即马生活大，没点过即马继续卡哈，一旦点过哦，那么即马生活大户来讲的气象，谢谢。
10: 还是啊，咱上新的这消息，台南、高雄、屏东明仔停班停课，
0: 哎呦，确定了、哦？
10: 确定啊，就是雨伤大咯。
0: 今天的，今天高雄，
10: 长
0: 庚今天高雄落几工诶，拢无停啦。
10: 就是这个无停啊，最主要已经做大水
0: 啊啦。
10: 所以讲，为什么安尼？因为西南气流哦，西南气流哈，也加这个低气压哦，都伫咱这台湾的南部遐安尼行来行去。所以讲，伫咱这台，应该讲嘉义以南到台东。全部拢是红色的，都是紫爆了哈，拢是落大雨，尤其愈挖山区愈严重。啊，咱看点哈，看到的天气云图应该是上少最少了哈。到拜一后礼拜一进前，应该拢是安尼天气，然后要慎防豪大雨哈。咱来给注意哦。
0: 来，你好，你好。
11: 喂，
0: 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廖太太吗？
11: 哎。
0: 哎、欸，你要听歌吗？
11: 喂，无，我要问产品，我是
0: 要问产品，吼、
11: 哦，我食三件金宝啦。
0: 好、哦，你等一下，等一下，电话卖乖哦，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嗨，谢谢。来，要点歌，人个等卡你来啊！今天谁啦？今天大家点歌，拢点点嘛，谁啦？我不要紧哦，你要点歌，人个等卡你来吼。来，今晚到国矿气象好像又有两个新的，一个19号，一个20号的。
10: 哎、
0: 好可怕哦！
10: 是，
0: 来小等我接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麻烦就是首歌。
0: 咱得几位？
12: 我张焕祥先生。
0: 我、要听什么歌？
12: 是你王北我鱼。
0: 好，再见。来，今麦来大乌哥来共结来，小等姐，这个来电话给小卡来，要点过来当卡里白哦吼。啊，来今麦请大乌哥来共了啥？这个大乌这其他那两个会影响台湾吗？
10: 这个其中一粒啦哈啊、这应该甲顶盖迄粒盖相像的是按咱台湾的北部安尼扫过去，朋友就吹过去。
0: 大乌，抱歉，我先接接来。你好，你好，
13: 你好，
0: 是。咱在这里，
13: 我欠秀爽，我欠徐高强，我要请大户唱那个花心。
0: 花心哦，
10: 花心，好的，
0: 等你唱一唱哈，
10: 感谢你，
0: 不客气，好，拜拜。啊，来，要点过一张继续卡，点过人继续卡，你们来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记哦，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88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毋捌食过的人，趁即个机会，咱有咧犹太，你来加观挂加食挂，食看卖啊，你个听听这么济人食到这么好，绝对是大家有食了好，咱们再继续买啦吼。所以当然你嘛是当食，挂当啊食，你会知讲到底好伫对啊？你免讲啊，够有影吗？咁今仔拢大家拢起来买吗？有。人有这人才会讲哦，吼！所以呢，阿哥，我咱有甲咱建议过好朋友。那么你到底是要准备这个这摆要穿半单婚，还是一单婚，还是一单半，还是两单婚呢？那么当然啦，你爱算一下吼，啊，所以你若无搞，你得爱加嘛。上个时安尼啦吼，来较紧加嘛，无讲到一定到月底啦吼，啊，即摆已经月底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呢，那是有你两扎注文吼，咱较好甲你安排安尼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个恰到了，姑娘姐生活常识，谢谢啊，有电话又来了，来，对不起哦，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我姓陈，我要点歌。
0: 住伫底？嘿。
14: 诶、欸，迄、那个在台中啦，啊，细蛋，我甲伊买，拢甲伊买产品。
0: 因为我拢爱写看伫对，因为咱细蛋的足侪人啊，所以我写。
14: 哦，安尼哦，台中，台中。
0: 系啊，咱要听什么歌嘿？诶、
14: 司机大哥啦。
0: 嗯，啊，即嘛当有唱就好啊。
14: 好啦，
0: 好好好，再来拜嘛。好，好，谢谢，好，来谢谢。来来，即嘛请好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10: 是诶，先最后补充吼，咱这天气，啊，咱看起来。那是风台的叫做沙德尔哈，迄、那个风台应该是后礼拜礼拜三，好，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咱拜一进后礼拜一进前叫做西南气流的大雨，啊，拜一先该看一下风台到底是安怎行，到底要怎么走哈，这很重要。啊，另外咱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省外常识，嗯，那咱当然啦，咱最近拢是落雨的几礼拜。啊，但是卖不记呢，咱这骑做这样东西骑奥杜拜啊，这个骑摩托车，骑奥杜拜的时阵，你这个安全帽敢有迄块挡风迄块在挡风 shield 哈，这挡、個、风的这个板吗？这個、有时阵迄有色哈，会当甲外靠这日头伤炎吼，会当甲冻起來。啊，那无的时阵，你家己爱骑车挂乌人目镜哦，这个墨镜一定要戴。紫外线啊，这一家加恐怖，骑车的时阵你无甲注意，应该马紧啦，没有，迄加严重啊！你大家拢伫外口咧走总，朋友加辛苦啊！咧上火还是讲咧上架的人，这个反光，也是讲伫在照着你的日，你的目睭内底，哎呀，无爽快，时间一久了后，咱的目睭会变成较会打打哦，打湿一点点有，感觉有物件哦，这叫风干型的。干眼症啊，那个风咧吹嘛，啊，阿咧当然啊，眯眯啊，即个目睭眯眯啊，看为虾米？因为即日头伤光伤强，看袂清啦。所以讲你目睭眯眯，对不对？像即个时阵目睭边啊，见基本拢是用手按、缩手按，没有办法放轻松。所以讲，家己建议桥头外朋友出门戴墨镜哦。
0: 嗨，谢谢。哪里你好？
15: 你是谁啊？我没个叫产品
0: 了。哎，接招，A 线哦。哎，谢谢。

0: 来，谢谢，放开我的手。那么这是黄以琳说，请我们的杨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张老姐来，请讲来。
1: 哦，神神神佛，今天有教我呢。
0: 安那好，安那好，
1: 白鸡话好。
0: 嗯。
1: 啊，迄个平水倒来话拢好伊啊。
0: 哎呦，好棒哦。
1: 啊，我诶，迄个讲心跳哦，拢70几、70几啊。
0: 哎呦，标准诶。
1: 够高，有够好，
0: 有够好得着。安尼无怪你即间拢挂六组两间。哎，好，谢谢张大姐哦。你看老公拢有接了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喂，小仙呀，
0: 来请讲重点来嘿。
2: 哎，我食三点钟饱哈。
0: 嗯，
2: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你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
3: 谢谢。
0: 妈，你拉就先关起来，无我切电话嘿。拉就先关，你拉就无关，我都讲话嘿。
3: 好，
0: 拉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3: 有关起来啊！
0: 我来请讲下，来讲重点下。
3: 是我要来讲的，
0: 请讲下。
3: 我要来
0: 讲的，
3: 我食三片全部啊！哎，心心脏拢会疼哦，哎，就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片全部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3: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我食爱亚德啦吼，
0: 骨
3: 头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这样子都唔免啊。
0: 哎呦，哦，这样你好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感谢大姐。啊，咱今麦我咧有台在吼，好，上金光哈，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款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款，你上无计较，这两款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这款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要考虑讲到底是咱这个要犹太，你要包啊，要贵州呢，你也先想起来看哦。啊，看是要半当分呢，是要一当。分啊，是要两当分呢？先想好，啊，你若无搞，你就爱加嘛哈。因为呢，咱这上的时间也过得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会记哦吼，较紧哦。因为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秀川你好。
0: 哎，阿伯安呐，什么代志？哦，你等下来接的哦。嗨，医生哦，谢谢。
5: 做啦，
0: 你管是做哦，
5: 哎，我们迄个三行拢做了对吧啦？
0: 哦，谢谢，
5: 四行拢做了。
0: 啊，那四做的对啦吼，哦，大哥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继续，谢谢。来，今晚先哦，大物功能节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哎，来个贵分享，咱讲真呢啊，要怎么样才会健康？的什么些诶，这青菜水果拢爱食，伊话咱买看一下，是不是咱辛苦有信号？哦，点来讲吼，身体一定要发讯号。啊，这个肩胛来看一下，哎呀，我肩胛吼，哎，都无水，无人看个，别人遐金金安尼顺顺。为什么我肩胛顶完了就一空一空安尼啦？哎，人讲哦，这是不是欠钙质啦？哎呀，钢筋呢？啊，这个就其实你要去研究哈。想讲你看，咱肩胛是不是按咱上尾在那边开始慢慢来升起来？哦，所以讲，你先去看，是不是咱那边受伤不好啊，变一损啊，变一条线，哎，好像有这个哈，对啊。啊，我讲无呢，我这东西一坑一坑啊，点状凹陷，一点一点安尼啦哈。所以讲，表示讲，其实上是表示讲，咱的生肩胛迄种肩胛被生出来迄个所在，有些块发炎的反应所干扰到伊的肩胛的生。变成讲有即无共无遐顺吼，有可能即一顺，一环，啊有一凹诶哈，通常拢是凹落去，哎这种点状凹陷，表示讲咱即有小可问题伫咱的即个肩胛上尾尾遐 遐啦吼，哎，开始要生肩胛迄个所在，有个人是啥？因为打肾所造成的肩胛病变哦，肝碱式的哈，这个很蛮多的哈啊，所以咱若是讲爱加水吼，咱是不是开始发现一点一点以外，咱的肩胛明显的变高变薄，哎呦，这样就不一样，表示讲咱的肩胛有小寡出问题啊，唔是单单外形的改变。好，这是从医学角度、医学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饮用啦、发炎啦，啊，还是讲其他变异痛这部分的造成的问题。啊，是讲有时阵看一下指甲有没有一动一动，还是几损几损，哦，凹凹，嗯，好，医生看一下哦。
0: 是的，哎，咱这边先来，我倒请我花心呐、啊。
4: 哎，试试看。
0: 哎呦，你有加吗？无，咱的好朋友，咱这边的感恩的大油台。八八节根本大油台，咱的那边呢，你有贵有膀胱无？啊，那贵有膀胱吼，再看你要跟咱讲一个，好咱啊，我嘛欢喜一个呢，这个卡里边吼，来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恁今麦先来我倒唱歌嘞，花心来听倒唱歌，谢谢。

0: 中秋人是周华健，对的是
1: 大福泉。
0: 哎，那么是咱就是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的感恩大油台，你有贵有帮官无？咱的贺本老贵有帮官哦，再卡你把给咱讲一个哦。哎，让我们替你欢喜，让我们替你高兴哦，对不对？有官就是好，表示你就是为了保养身体，表示你就是为了注重你家的健康啦哈。所以咱的贺本咱再个卡你吧哦。啊，唔，咱别记呢，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阮油台是两担半，两担半才一拜呢。哎呦，阮这不是成人一担哦，三拜阮无哦哈。所以咱姑姑啊，才拄着一拜呢。你得爱量查啊，算看卖呀，看你到底是爱管我，这做你才有够糖啊用哦吼。哎，当然啦，爱算咱的经济会使噶未使安尼啦。看你要半当啊，是要一当分啊，是要当半分啊，是要两当，还是两年半？哎，因为我是两年半了，两当半这一拜哈。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哦，你这个省有够久的啦，袁世凯的袁。
2: 对，哎，我过去有帮给你加码两组呢。
0: 哎呦，感谢你哦。
2: 贵州回来。
0: 贵州，广贵州。
2: 哎，那我来加半班了吧？
0: 安尼好，安尼好，我想问。给干嘛省了？给干嘛省了？对不对？
2: 哎，
0: 哎呦，老朋友，老朋友，严大姐，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到感谢谢姐，谢谢干姐哈，拜拜，
2: 谢谢，
0: 再见。好，那严大，也就是想盖旧哦，严世凯的严
1: 哦，
0: 而且他阿硕啦，阿硕这样，也名是跟大姐同款哦，我大姐嘛是叫阿硕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身体呢，一定要靠家己啦。只要那人是靠别人，就是表示你身体有问题。比如讲你袂惊咯，啊袂惊咯，有两种原因嘛，一种是中风啊，啊一种就是啥啊，两骨的问题。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要卡讲手线接电话是爱卡到一支，
0: 卡一支，你即马卡一支，嘿，
3: 啊即马伊在咧讲啊，
0: 啊我咧跟你讲话，我手线啦，我是手线，我即马咧跟你讲话啦。
3: 你
0: 在这跟我说话，你有上山，你怎知道你有上山啦？你现在在山顶啦？
3: 啊，我现在在山顶
0: 啊。有啊，你听无呢？我在跟你讲话啊，嘿啊。
3: 啊，有，我只有听得。
0: 什么贵书吗？嘿，什么贵书？嘿、啊。
3: 我要请教一下。
0: 嘿，是。
3: 那个三星金宝啊。
0: 哦，邓姐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一线接接来。那你好，你好。
4: 啊，秀山公妹爱山呀，公我弟耶乐。
0: 哦，你有管贵州？
4: 我
0: 管
4: 六
0: 组
4: 啦！
0: 哦哟，拍手！
4: 我第一个有房买啦，
0: 呵呵，贵有房官，呵，贵有房官哈，呵呵呵呵呵，感谢你啊！
4: 啊，我食恁那迄落食足久啊！
0: 哦，不要紧，健康，健康。
4: 啊，开国是我下个月我搁加定四组嘞。
0: 安尼好啦，健康较要紧啦，健康哈。
4: 哎，是，
0: 好，大姐，谢谢哦，好，感谢你，好，拜拜。啊，来讲了健康，咱的骨头嘛，介重要呢。来，今麦先来请大夫来讲了骨头问题，来，谢谢你。
1: 还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当然，咱这骹头的退化啊，那有年会了，来跟我讲啊，我这个手的关节，我的这個手翘啦，我的这肩胛头啦，哈，我的这骹头，每一个关节的开始，跟我讲无力，会酸会痛啊，甚至讲有人跟我讲奇怪。阿克隆五香被别叫，是的，没有错，这东西一定会安尼，因为咱的这营养的流失，咱的每一个器官组织吼，拢开始表现个愈来愈歹，哎呀，表现的越不好了啊、哦！啊，所以你讲我们那个保养，这脚头退化，咁一定要换关节，我做者医生拢甲咱讲过这种资料，你需要换的时阵。一这医生一直会坚持的啦，吼啊，所以一般人听了讲，哇，脚头退化，啊，唔来换关节，因为脚头诶软骨啦，无神经也无血管，吼，所以讲一开始咧磨损时，你也唔知，伊无可能发信号话，咱个大脑啊，虾米时阵开始软骨啦磨较无去啊，啊，即软骨外围的即神经的即部分吼，开始去跌掉，吼，和电轨去跌掉，开始发信号，哎呦！怪怪呢，这大脑就开始叫咱主人吼，啊，恁恁正卡有问题，咱倒卡加出来习惯，变成代偿作用，变后来是哪，两支卡拢出问题，这种问题会慢慢的放大，愈来愈严重，吼、哦，叫做放大的效应，吼、哦，所以讲，咱也让做的是啥，减肥，吼、哦，啊，佮有啥，加训练咱的筋肌吧，啊，佮是啥，佮来保养，咱来开始就好，加营养吼，好咱的软骨也能补充。哎，这很重要，因为你看华南那边哈，咱这 关节节有做些部位啦哈，其中一个滑囊有听过哈，发炎啦，啊，还有个啥，哎，这个、关节囊韧带这，哎，嘛发炎啦，啊，神经节哈，一些小小物件安尼凸出来哈，挨着呢，马上开始不爽快啊，神经有点比较敏感一点，所以用这东西一定会，所以你敢有一定的爱运动的习惯，哎呦。这句话有玄机，哎，敢不一定爱运动？你有咧运动习惯吗？运动习惯是真好，但是有的人听人讲哦，哦，爱听讲爱行一万步呢。我只能行五千步不够，继续进去哩啊，六千、七千、八千，无，无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没有。
0: 唔免行你济啦。
1: 哎，尤其你牙阁无好哦，所以讲你的这组。走路的姿势，愈走愈歪，你的骨头生锈的，愈来愈严重的，在咱的这个脚头哦，关节这边的生锈这力吼，哎，足重呢，你唔知哦。所以咱爱经好的鞋啊来运动，做中辈拢干嘛讲鞋啊就是鞋啊，没有，那个鞋啊吼，有些有些底吼有分好歹。啊，還有这种鞋垫去保护，有没有透气？是不是多好下你的脚？啊，你鞋头跟我较翘，较袂跋倒哦。啊，嘛不是讲愈大步愈好哦。你只要会当轻松踏出去，会当行出去，安尼才是重要哦。啊，不要突然刹车哦，那唔是怕篮球了哈。那来慢慢来行，大后再去行，这开始运动。啊，不然你行遐紧，行遐雄，行遐大步，迄拢是粗残对待你的软骨啦。对你的关节，尤其脚头真歹啊！但是这当然啊，有固定运动，咱的肌肉一定训练到。但是咱是多讲啊，一万步有可能会行过头，过酸哈、哦。哎，这女生你有可能今仔行，结果你拜五课话多个继续活动，对不对哈、哦？这也不行，所以讲呢要有好的运动习惯。还要多保养哦。
0: 哎，是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跟他运动，你要给补充钙质，咱的骨头来得康康啪啪呢。今天有成一个大企业家伊讲诶，伊未记投资钙质的健康甲骨头，伊结果跌倒呢，髋关节骨折，怎变坐轮椅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养更重要啦。唔对啦，趁钱大家拢爱啦，啊，投资哦不动产啊，大家嘛介意啊吼。问题是。投资家己的健康才是实实在在，你的百年的老店，咱这个肉体啊，爱先甲投资好，或者是骨头，和咱的脚路有咱，和咱走路有咱，一旦自由自在，唔免客人家己照顾哟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哟，搁爱兼运动，搁爱兼做内卡位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哈。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谢爽啦。
0: 哎，是嘿。
5: 哎，我去给你挂十二组。
0: 哇！拍
5: 手，拍手！哎、欸，我是刷了新，
0: 我
5: 是刷
0: 了新微观。我给，我给恁整个房挂的好啊，嘿！
5: 好好，
0: 感恩哦，感恩啊！
5: 谢
0: 谢，
5: 谢
0: 谢，谢谢，谢谢杨大姐，谢谢你，好，感谢好朋友哈。哪里好？你好，
6: 你好，
0: 秀耍，
6: 秀耍，哎呀，
0: 我秀耍，你好嘿。
6: 生条
0: 生条，哦，来接电话线哦，我来个曝光，谢谢。

0: 盘三仙姑，那么这是黄色点老师说，请问是咱这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因为我较晚退化嘛哈，阿姨听到您的节目，阿姨就是担心，伊担心要给我吃
0: 啊。啊，这么好哦。
1: 对，伊要我吃，我感觉吃了感觉袂歹哈。
0: 哦，你吃了安那好？
1: 我就感觉吼，较近吼，本来拢按退化，拢走路安尼会疼会酸会疼，拢安尼走路会断底卡，你会知？
0: 啊，阿姐妈嘞，
1: 啊，就起来，我要就是按照这种关系不好啦
0: 哈。
1: 啊，你讲叫我吃。吃三顿，我真好，我想讲还好，无啊，吃三顿，吃到今麦讲我白相来啊呢。
0: 哦吼吼，
1: 啊，我今呢我爱吃十外罐啊。
0: 无紧，哎呀，到时候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今麦在咧犹太啊，好，你贵有帮官哈，哎，谢谢。哪里看你好？
2: 你好，小姐。
0: 喂。
2: 哦，我吃一罐，我不跟你讲，我吃一罐三瓶钱多。
0: 来，三瓶有不值嘞？
2: 吃完了我卡薄，我无会疼了。
0: 嗯。
2: 欸、我无甲你讲，迄可能右脚可能有受伤、哦、啊，可能嘿。
0: 啊，即马是安那嘿。
2: 啊，跟我去食，我去隔壁罐过，恁个小姐盖过去，两罐即马食两，即马食两罐，两罐了啊，两罐三千钱包啊，一罐
0: 盖过去，
2: 嘿，较好呀呢。
0: 哦。
2: 哦，真的很好呢。
0: 哦，好好好，好。
2: 哎呦，按被动都好了。
0: 哦，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好，哎，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唔好放掉哟吼。好，继续看嘞，谢谢。哪里好？你好。
3: 是啥？我见证的。
0: 我来身边有一个来，请讲下来。
3: 我骨体好，唔知食高钙质还是食三片，三片健补啊。
0: 应该是钙过质啦。哎呦，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高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0: 哎。
1: 哎，我再见证一下。
0: 我来，嘿，生病我不接来。
1: 简单讲哈。
0: 好，谢谢。
1: 哎，那个，这个那个啊，三生三宝同跟你解过节哈。
0: 好好
1: 好。亲好用的。
0: 啊，你哦，好，安那好用哈。
1: 嘿，那有过万的良健呢，现在真真多人呢。
0: 啊，你哦。
1: 嗯，好亲好同安那个安那个那个啊，三生三宝气候。
0: 好。
1: 来，介绍几样嘢你买呢？你得去大学买呢？
0: 安尼哦，感谢你哦。
1: 唔是感谢啦，
0: 介绍。好，感谢。哎呀，太姐，感谢你介绍哦，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好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袂歹，我头啊哈。
0: 好好好好。
4: 在爱的叫恁上来。
0: 好好好。
4: 啊，今麦往来客啊，一心同面。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啊，食了安那好呢，嘿，大姐。
4: 诶，骨头啦，那个疼的所在。
0: 哦，你有食钙骨精呢？
4: 嘿。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啊，来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哦。那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你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拔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们食个能。哈，每只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来，这个可能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可能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吃咱这款钙骨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吃几粒，吃早没有，上好是来当咱今毛的犹太就是加加钙骨质加加三型健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哎，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盖过一四罐的。所以呢，如果是买愈侪，当然是上愈侪啦吼。啊，你那边一单分，当然你也当省了15,000块啊。尤其是咱的盖过去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堂工，干那钱坑了用啦，人了艰苦啦。嘿，唔能讲钱开叫医生开啦，家己开较好啦。所以补充钙就食卡啦，但健康咱的。钙过质，哎，一记吼，经过有膀胱，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丢单嘞，
5: 多准一个，
0: 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嘿，
6: 哎，秀爽呀，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6: 哎，我请教问你好不好？我
0: 好呗，
6: 做就讲啊啦吼，啊，我有卡盘登去哦，
0: 卡盘登去哦，哎呦喂呀，来接接一下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嗨，
0: 耶。
5: 讲有特别叫酸疼的药啊。
0: 酸疼呀，哦，来接电话先咯。哎，谢谢。来，咱即马赶快去道歉，司机大哥。
7: 是
0: 那么咱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有加嘛无？有加嘛？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哦。啊，当然咯、哦，咱经过有旁观是看来山顶都可以的哈、哦。啊，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谢谢。

0: 大哥，
1: 恭喜你！
0: 主持人是七龙，杜主席，
1: 大富球哦！
0: 哎，那你陈大姐收到没有？
1: 谢谢，
0: 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来，请讲诶，公众电话。
2: 我
0: 在
2: 三点先播哈。
0: 嗯，
2: 耳啊倒流啊，好去啦，
0: 皮最倒流。
2: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2: 啊，跟那个皮人哦，
0: 嘿，
2: 我诶。五倍线做好诶，
0: 哦，半线啦哈，
2: 哎哎哎，
0: 小邓来，哎呀，该接接，谢谢，哎，然后贵有帮关无，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邓啊，
0: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第一上阵进步吼，
0: 嗯，
2: 嘿，同我弄较讲个啊，放着白，放着白白安尼白露白露，
0: 哦，白泼泼的对，然后，
2: 我
0: 较在意你。
2: 嘿嘿，我十几年呢。
0: 不要紧，不要紧，你了健康较好紧啊。哎呦，只要有健康哈，好，谢谢。
2: 你说你好，啊大夫你好，
0: 来请讲。
2: 我姓老啦，
0: 请讲请讲。
2: 啊，我吼食恁的三星珍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啊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0: 哎呦，我六讲
2: 都好会呢。
0: 我大嫂你讲重点讲了该好，安尼好
2: 啊。啊，我吼我恁的。嘿，哎，弄弄皮人哦，
0: 嗯，
2: 我大姐先两块买两组给我买，买了好，我怎啊有个地势，地下做咖喱，咖喱。
0: 我见静静关下，阿来接个大小宝，哎，谢谢大姐，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的，讲这款
1: 三省金宝，
0: 真正有够好，大家都饿了。而且咱真的是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啊来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咱的，前面食干两种，食咱这罐
1: 钙过质。
0: 这两罐三省金宝甲钙过质，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咱的挂灯啊，只挂灯啊，投资啦吼，趁一百，即马有咧犹太吼，啊那困眠无呢，一当然欠少好多本人加加。
1: 阿雅德啦，
0: 妈咪叫，咱来挂入这里是升入这哦吼，想不计较一当日当升了万五块，两当日当升了三万块呢，所以咱来准备来买哦，啊，这个特别高兴哦，后悔的买户啊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3: 啊，你好。
0: 是。
3: 对了，我小妹妹三姐，
0: 好，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嘞。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听讲了这个困眠的问题，真啊介重要。因为人啊，困眠不好嘞，人生，咱的人生三分之一都是跟困有关系。安尼，你的人生怎么办？三分之一怎么办？虽然这困了，影响到咱的内脏，个会压到火气，个会伤到咱这阿胆啊、头壳呢。迄种连带关系哦，吼！虽然今嘛请大夫来讲这困眠的重要性来，谢谢。
1: 是困眠啊，我定来讲吼，这侪人都干嘛讲吼啊？我应该免困遐侪哦，这不好哈。咱那十八岁以上来加注意，咱困眠时间需要这个六点钟到八点钟，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平均啊哈。咱这个囡仔哈，伫台湾的囡仔只有无困无到九点钟了哈，差不多拢是六点到六点九哈，六点到这個、点钟安尼就是伤少，哎，小朋友睡太少，这未大汉啊，是不是？一暝大一寸啊，敢有好好困没有？为什么？耍手机啊！啊，这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困啊，赶紧爬起来，我讲要连线啊，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无法度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咱生活当中有太侪好耍的物件，所以讲流连忘返，包括 game 啊，还是讲这连续剧啊，兼直接吼无看到，感觉讲不甘心哦，要追剧哈、哦。所以讲，那这是无形当中变成一种压力啊，你被绑住了哈、哦，你也要给它淡掉。啊，那是讲。哎呀，我无多，我就是工课真无用啊！你嘛爱嘿，嘛卖吼，这工课包死死，你嘛爱去找一个这個，互你放轻松的这个活动啊，想办法让身心灵都健康，对不对？所以讲，这需要你家己去发觉讲啊，原来我今麦活的吼，一点都不快乐。我唔别再安尼活落去，所以你要家己去找这個方法，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寻求专业啊。比如讲，我最近哦，一礼拜有三天困眠不好，我来问一下医生，医生来讲哦，这是轻度困眠不好啊，咱来赶紧来吃这放轻松药啊。 来看可不可以放轻松哦。啊，有的人说哦，我无咧，我这已经加高位，哎呀，加高位就严重了，这是啥？这已经变成重度啊，啊，已经是重度的哦。所以，咱需要去跟医生来讨论，了解我们咱的烦恼是啥？你是因为营养不够，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不困。哎呀，这个是太不划算了哈。所以，咱是不是有去发觉讲，原来我的困眠不好，是某一个某咪原因啊？唔知呢，我到底遐未困，大概有代志一直咧塞来塞去，这样不对哦。哦，你无关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荷尔蒙失调？营养不良，还是伤工作伤吵伤忝，还是你大家拢会乌白伤，一定有个原因。哎，绝对不可能不代不接啊！我就是不好睡，不然生来的不好困，没有了，没有这种人哈。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啊。有年会这长辈尤其女性朋友，通常大部分拢是啥？都是因为荷尔蒙失调，这我们需要去找一下医生啊，跟医生来讨论。当然，咱男性嘛是有这更年期啊，你不要以为说女性才有，男性也有啊。所以讲，咱一定要找时间来喝下这个，了解一下身体状况哦。
0: 嗨，那么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耍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东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孤单老人。那么这是吴俊雄先生收听的，谢谢杨大哥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小林，
1: 小沈小姐啊，
0: 是你好，
1: 嘿嘿，你好你好，嘿嘿，我给你买，我最拿家，我改买迄困起来吼，加一罐的都改善的呀。
0: 三片也不加。阿雅德纳吗？
1: 我今嘛吼，嘿，
0: 好，好，好，好，
1: 我今嘛吼，拢去北港行先买啊。
0: 好，真紧的好啊，真紧，赶快紧啊，好，大姐安尼好哈，嗨，会记啊，咱今嘛在犹太哦，哟，会记个关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2: 我姓黄呀。
0: 喂，你好。
2: 我先最先找出阿妈啦。
0: 哦，阿妈你好呢。
2: 我要先搞了哈。
0: 好，别嘿，加工下来。
2: 我三罐阿雅朵啦。
0: 三片五斤，嘿是嘿。
2: 啊，食了真好啦，无三罐拢吼，困起醒起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蛮好困呢。
2: 阿姐蛮好困啦，然后头困到四五点。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啊。阿婆介绍几个嘛，有食啦。
0: 好，
2: 安尼好。阿妈老皮痒哦。
0: 嗯。
2: 我买三组哦。
0: 好。
2: 阿妈，安嘿，安怎吃？
0: 我叫人给你建议啦，二线接接哦，嗨，跟阿妈讲一下，谢谢。
2: 我那我吃过一罐啊，都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3: 亚德纳，
0: 好。
3: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对，气感。
0: 哦吼吼吼！
3: 阿姐买张困个天光啊。
2: 哦，嘿，亚德纳，叫我赢。
4: 三。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呦，感谢你哦。那你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你像咱个有回魂，阿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阿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为了犹太。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呢，好朋友，你有生过无？你到底是即个咱犹太，你要准备几组？是要半当婚呐、啊？是要一当婚呐、啊？是要当半？是要两当啊？啊，当然啦、啊，是当两当半个如何？为什么？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呢，当然，我的产品买当我你肯加三当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码的，咱的亲乡来当吼，你来买着拢省着，你敢知影？卖讲赚着啦，是省着吼。你也想讲，一组的，咱一组的省1250，两组的省2500嘛。啊，你也想，啊，你是咪两单半个省愈济吼？所以就记得帮关，或者是看来商店给咱注文的哦。麻烦好朋友来谢谢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立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嗨。
5: 哎，
0: 哈，小秘书，嘿，
5: 俺问你讲，国中三年的，俺那读哪个名校？
0: 来当家了，来，医生在这边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好，二线哦。哎，谢谢。来哟，你有订无？新朋友，你有订无？我希望新朋友呢，利用这摆呢，咱么咱个关，因为咱这摆吼犹太呢，咱得爱当个两当半。你来听讲哦，啊，大家咧听节目呢，听哈尼济人咧，这到底是咧食好安怎呢？啊，你免怀疑，咱家己关灯啊，这就知影。看有无，就是食，你食就知影啦，对不对吼？我拢跟你讲哦。我对阮的物件，对阮的产品，我做有信心，因为我家己食，其实食比我较侪是虾米人呢？是大户，我大户食足重的。为虾米？伊少年人呢？但是伊对阮的对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嘛。所以咱的好朋友都、就是，我有信心才敢家己讲叫恁去关。啊，那物件无，我讲话特别大声，好对不对？咱物件好，咱才讲话大声，而且家己当先看，而且阮公司佫家己保5000万的商务责任险，你都能当安心啊，家拢。没问题，来就不得事哟。来哟，那你三片哦，报了5000万呢，这是熟悉的哦，所以你没烦恼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嗨，嗨，
7: 食饱食较好还是康饱食好？
0: 哦，康饱哦，来，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接来，嗨，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三线过唔掉皮，来拍摄唔掉是三线哈。哎啊！如果是他们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列当个站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大马客，咱的好朋友呢，列当个转什么呢？100.5 102.5 下播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我要来甲讲的，下头我有讲吼，下头然后听到的人去听一摆。这个女人呐、啊，真的有过坚强的，真正有够坚强啦吼。所以呢，我进前是不是我让我播一首歌叫做《女人》，女人那个女人也很坚强。可是我要讲的这么这女人叫苏珊呢，这个人也很坚强啊。人说人生无常啊，用在苏珊的身上是真的是这样子。她45岁被确诊为啥乳癌，然后呢，无外久个翁走了，无外久查某囝得到骨癌，佮检查败血症、白血病的对啦，然后一个得到啥肺腺癌。哎呦，那安尼哩，讲我一定2008年洗澡的时阵感觉胸部怪怪的安尼啦，整去检查，一个检查呢啊，医生讲这不要紧哦，这个良性的，可是还是要治疗吼啊，讲有钙化了，胸部钙化的对啊，然后医生建议佮切出来，但是呢，开刀是倒边哦，的胸部哦，啊，无几工哦，伊感觉奇怪，正边来变我来疼，而且愈来愈疼，伊回诊真佮医生讲啊，医生佮较紧佮检查正边哇。下边也有了，后个就是鳞起的，所以他左右两边全部都切除。但是啊，因为伊是一个三个囡仔妈妈，伊想讲伊个工作，伊个照顾家庭，所以啊，这个伊科鲁料呢，甲老公科鲁呢，整手术，手术完了当然一定疼嘛，哪会不痛的？但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是伊想着讲，伊有一个国中诶，一个高中诶哦。啊，伊家一个人哦，伊个唔敢甲囡仔讲呢，拢秘伫面罩皮安尼哭呢，哭家呢，所以伊根本讲哦，伊想袂响啊，就是讲伊家己做努力工作，认真做人，认真照顾家庭，爸母拢无癌症的病例，为虾米伊若得到癌症啊？所以呢，伊讲伊若万一有一天若走呢，看袂到囡仔大汉变怎，好伊唔甘愿呐，所以伊种哦，愈来心情愈无好啊。但是啊，家庭拢是上介好的后盾，因老公对来讲是上温暖的拉拉队。确诊了呢，老公哦，总点点的这个伊的叫伊参加吼，因老公叫伊参加乳癌的病友协会呢，鼓励伊呀，甚至一直支持他，叫伊吼啊，唔要单独面对，能够跟其他的人一起这个面对。所以呢，当然呢、啊，伊。有一次回诊的时候，拄着一个病人来的志工，这个志工哦，对笑眯眯，嘿，甲邀请，希望伊来参加因的卫教活动。迄个时阵，伊才发觉着讲，这个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哈，迄个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有人第三期，有人第四期，有人生病5冬啊，7年啊，甚至有人10几年。哎、啊，所以伊就忍袂掉，这苏珊就讲：“啊，因唔是讲拢是四级、五级吗？为什么他们还能够笑得这么开心啊？”原来呀、啊，这对志工的姐妹呢，因成向日葵，因老个性拢该向上，因没希望生活态度的是啥积极向上，所以叫做啥太向日葵的对吧？所以呢，这个苏珊真了解的病了呢，只慢慢的以后感觉讲。伊人生袂安尼就结束啊！伊哦为病破生病的病友的身上呢得到了支持，在志工的身上呢，所以伊阵加入这志工的阵营，怎么变成伊嘛照亮别人，伊嘛服务哦，服务的别人。那么得到癌症了，伊得到癌症乳癌四当了呢，去美国读册小女儿，结果呢，这个结束伊也学业吼，等下台湾治疗也卡咧疼。啊，脚咧疼咧，想讲应该是一般是脚疼咧吼，结果呢真不幸啊！啊，这个今年底也脚也腿吼，脚腿呢生起了8公分的肿瘤，变啊，而且确诊是为骨肉瘤，必须要截肢啊！啊，迄个时阵查囡才19岁呢，苏珊哦，整死掉头颅呢，专心照顾的也查某囡，可是好个在，真正有够幸运呢，别人都要关有事。大世纪的骨头分查某囝呢，因查某囝正脚才无骨起来，但是必须要化疗。经过2冬的化疗了呢，哇惨啊！ 伊先查某囝呢又确诊，伊个血内底有啥白血病，咱咧讲叫做白血病啦、啊。迄、那个当时迄、那个时间呢，佮不幸是啥呢？因翁心肌梗塞走了，啊，因翁走了，细汉查某囝病佮介重，伊本身嘛是癌症呐、啊。然后哦，你敢知影呢？哦，因大汉后生啊，这个就提早去上班赚钱，到一起的经济，因为有经济压力啊。大女儿嘛，足乖呢，去上读夜校，半工半读呢，甲伊做撑过这个难关呐、啊。因为呢，伊唔愿看到家己的妈妈安尼吼行落去呢，这么的辛苦啊。但是啊，尾啊，佫发现了什么呢？他的肺部啊，竟然有啥肿瘤，所以伊的正边手术、倒边嘛手术拢是啥肺癌，所以伊拢总得到几个癌症，四个，胸部两个癌症，肺部两个癌症啊，所以呢，家家伊拢总哦，肺腺癌啊个乳癌啊，这个所以变成呢，伊真正强强要崩溃去啊，你唔知？但是啊，伊甲因查某囝的改讲，哎，小女儿甲讲啊，妈妈，我们一起努力，因为因查某囝嘛得到癌症了吼。但是呢，因查某囝呢，注重因为安尼去治疗了呢，后来他的小女儿也走了啊，失去的囝是上痛苦的呀。所以呢，苏珊呐、啊，真变成呢，伊完全走入志工以外呢，伊马上走入啥宗教啊，比如讲。这个白沙屯妈祖行走伊嘛是对的行，所以呢，即马都是伊一男一女儿子跟女儿呢，这个伫伊边啊，但是呢，伊拢坚强起来，伊讲伊袂使倒了，伊若倒了，伊个囝要安怎？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伊即马佫坚持在做啥？志工，所以呢，所以这都是伊活下来的，伊主要原因的是啥？为了小孩，就像我。之前播放的那一首歌《女人，女人》也是为了小孩，所以那你和平呢？你讲你可能，你可能你拉这边有人讲你可能做可怜哦，你规身躯拢病哦，这个苏珊敢无可怜吗？她也很可怜，而且她的病重不重也是很重的哈、哦。所以那你好朋友要坚强，活着，我咧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不要想不好的，不要想不开的，一定要让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啊！尽了咱这人最后的任务，就是完成咱家己爱行的路，坚强的活下去哦！哈，来，我来个唱这首歌曲，欢迎你我记得来，咱的好朋友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好啦，谢谢。I'm just a woman， 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女人，我们就是要坚强。所以我都叫公的跨的一些苏珊呐、啊。真的，她实在很不幸，失去了老公，又失去了小孩。她说她不能再走了，如果她走的话，她另外两个小孩怎么办？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既然可是安尼，咱的身体够好，绝对唔忙去中风，绝对唔忙去跋，唔忙去倒落去。对，中风就是很惨的事情哦，哈。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啊，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阿你那不搞干没使，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那不搞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也无好，精神也无好，真个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虾米？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肪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椎癌、甲腰椎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诶，咱的贫血，但是呢，贵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根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即、這个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有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胆结。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了来都有酥油。啊，这所有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的你低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红八达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啊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咧第二心脏里头，提咱这个卡，嘿，啊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么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里冇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一件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哈，啊那变安呢，反应变慢呐、啊。人记得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歹，精神了有够歹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所以呢，咱人平常时袂当无够油，尤其是咱脂肪也是要够了吼。啊，咱食蛋白质的是要希望会当增加咱的肌肉啊。所以你那脂肪原来无够，有些咱的器官的无都挂伫来底面啊。但是咱过多呢，个造成咱高血压，所以咱目前高血压人有600几万人呢。啊，你也感觉定来胸腔白白啦，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硬啦。哎呦呀，个甚至呢，定来感觉人头壳晕、头壳疼呢。咱来注意点啥，血压。一定爱牛哦，血压上无至少保持偌济，那个60吼到80以内哦吼，啊心跳啊60到100以内，所以爱伫安全的数字，安尼才袂造成了啥中风哦。来，你好，你好，
1: 是啊，嘿，你拄只讲心率不整啊，神经啊，迄我有病。
0: 哦，来接接来，先接接，来，那你过来听这首歌曲哦，咱姐郑大姐要听《女人，女人》，查甫人。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女人，女人真的是坚强的女人，就像那个苏珊一样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幸福啊。
0: 嘿，是嘿，你好。
1: 我当着错啊。
0: 嘿，我知嘿，你好，三贵叔嘿。
1: 哎，一家的产品好不得。
0: 我来，产品好不得，谢谢你嘿，你打这个耳机嘿。
1: 我做个小生咧。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那重点喏，迄生命成本应该我食三罐的款。
0: 哦，不要紧，你讲重点遐那嘿。
1: 啊，食了我本来大心亏哦，食落拢会酸袂起来，啊，食点点嘛袂得。
0: 哦吼吼吼吼吼。
1: 哎呀，我有不提哦，出皮啊
0: 哦。哦吼。
1: 因为只要我搁家己开钱买一罐好食咧。
0: 哦哦，蔡大哥你好好哦，好，感谢你甲咱介绍哈。啊，今麦你有台哦，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
0: 啊，有
2: 嘿，阿西嘞，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2: 三片都不记得。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
2: 啊，我唔捌甲你可以。
0: 好，阿你食了好无嘿？
2: 我食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2: 哦。血压加心脏。
0: 哦哦哦！
2: 哎呀，啊，我怎么你也当刷火刷卡的？
0: 没刷卡，我来，先接接。嘿，等一下，等一下，好，谢谢。邓姐哈，谢谢你。啊，我是转立会，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蔡大哥怎样？没见到你啊，该两等啦，可以啊，可以该两等哈。你有看好个该两等哦哈。感谢蔡大哥，谢谢。来，立会，你好。
3: 是啥呀？
0: 哟。
3: 啊，当都遐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食了落去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哈，伫菜伫迄类，无拢一菜啊伫串安尼。
0: 安尼吼，哦，好好，感谢大嫂。我咪安尼保重哦，好，谢谢。
4: 诶，三顺三宝。哦，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唔去这么这么袂慢呐，嘿呐。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感谢，谢谢，谢谢你。
5: 三点钟半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三点钟半啊。
0: 哎。
4: 啊，心常常拢会疼哦。
0: 哎哎，
4: 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半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呢，哎不中呢。好，大姐谢谢。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吃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来吃，趁这么咧油台你也关灯来吃啊。你要跟他听呢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跟他开药，跟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跟你照顾着。吃一罐低的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较重复，较袂吃较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虽然咱这罐金啊当鹅肉呢，啊你来当个教咱的盖锅鸡咯吼，叫做黄金派当。那么咱今嘛有咧油菜哦，趁着咱有咧油菜，咱咧好冰呢，咱来加干瓜、加麦瓜，因为呢麦条拢是剩掉啦吼，所以呢真紧要放干，啊袂食嘛，得人较紧的哦。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公哥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啊、你好，
0: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哦，没有嘿，
6: 你那三点钟不？
0: 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的。
0: 哦，这个可以可以来接接一线哦，好，我给你听，蛋姐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7: 哎、欸，小姐。
0: 喂。
7: 哎、欸，这个会要管哈、
0: 哦。会要管哦。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的好朋友，天啦，不详细，恁个卡里麦哦，我要来给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明月千里寄相思，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这首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哎，主唱的人有包括蔡琴呐、费玉清呐、还有张凤凤哈，来谢谢。哦，咱的和平呢，我拢讲过，咱人爱把身体过好，这是咱对咱家己的一种的负责。咱人拢有责任呢，有啥物责任？大家责任拢是第一的责任是啥？把家己照顾好。也过来有家庭，你要把家庭照顾好。咱有许多人爱把许多人过好。这个是叫做基本的责任哦。那么安那过你是安那过，那过个变成爱西游记，这里得爱家己检讨啊。是掏钱有糖分吗？还是有高血吗？哦，还是为人西游记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有竞争的呢。哦，所以咱的喝冰呢，咱游记一定要注意，唔好乱食偏方，唔好乱敢报偏方哦。心丁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无好？40岁。所以恁讲感觉人食物件哦。安那食的味道可能是几岁？40岁以前，40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食啥物的，啉茶嘛大苦啦，睡眠无饱大苦啦，啊，凊彩食大苦安尼啦，哎哦，那么各有人是安尼哦，但那我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有问题，敢是安尼吗？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就是表示啥物呢？咱咧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吧，哦，一粒有100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陈一刚姐新闻曝光的，姐先生40几岁油脂的出问题，西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互伊，除非有人关乎你，啊，若无西油脂，就是爱西一世人。讲有一个58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痛，脚嘛无肿哦。迄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油。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管呐吼，啊，医生讲啊，年岁有啊，50几要60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的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啊，已经有5个症状是啥？巴肚变大，暗时高油，血压欠管。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而且放药阁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吼、哦，唔是爱有其他什么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的降低，已经变成第4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伊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伊家己拢无咧尿，伊嘛无咧身体检查，还是因为感觉讲奇怪人呢？奇怪人神神安尼，无干那无精神，无介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哈，原来是本身有高血压哦，所以咱那个病例看了是有糖尿病人，咱长期食。食药啊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出侪嘛，吼，包括心脏的人，心脏无好啦，有出侪慢性病人啦。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尤其病人偌侪人，200几万人。所以你若一旦放药，无500cc 一天哦，无500cc， 你鼻啊鼻的阿莫利亚味哦，皮肤拢变得会痒啊，会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迄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呢，连近迄个时间拢血液袂欠管呢，安尼你得注意啥？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到慢性尤其病第4期，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5期、第5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游记啦！啊，你也无说咧，袂使呢。迄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陈英姐就好啊，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本身够有高血压。然后呢，伊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因为伊油脂个萎缩，引起的啥？伊这个不断发炎，引起的败血症。伊是这个败血症的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比如讲你水温啉无够，咱常常这天气热，为人就敢那讲啊，我着吹冷气的袂吹，但不爱啉茶。你若水温啉无够，你会得着啥？横纹肌溶解，迄阵那都是得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咱水温啉有够介重要呢。那讲起来，咱人。是最早的点在，所以你茫讲我袂吹单，我得卖啉茶，袂使。你定要照规矩来，1公斤的体重就是要啉30cc的水， 你一定要啉有够遐量。啊，你而且咱定讲过，咱尤其若无好人，一定要啉温的茶，而且哦，一定要慢慢啊啉。那么如果是膀胱甲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吼，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啉茶啉慢慢啊啉以外呢，你要去减少提肛法，卖坐伤过久哦吼。啊，然后个要减少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咱咧，因为呢，咱有咧做这种动作动，我拢希望好朋友咧，恁来当哦。这个提肛法一定要做一世人，唔通讲啊，我咧三做四休困，有时有做，有时无做啊，安尼效果当然是无好啊。咱本来就是爱做啥长期的，因为咱的腰椎是慢性病，咱的膀胱咧拢对咱一世人嘛，对不对？你敢无代表是膀胱无去，无可能啊，人就再见啊。所以我讲建议好朋友咧，如果是真够膀胱发炎、尿道发炎的女性朋友咧，因为咱女性比男性较矮哦，咱女性的尿道较低，所以当然你爱尽量听咱建议，啉温的茶。啉茶慢慢啉，爱啉有够水分。啊，像咱拄只讲的，莫坐伤过久，莫穿伤安的裤。上个重要的啥？啉茶爱慢慢啉啦，这个重要，唔则吸收会起啊。啊，你若话人讲，有啦，我拢啉足济茶呢。啊，问题是你啉足紧啊，你随啉茶随放尿啊，敢有吸收？无吸收伊嘛，因为咱啉的水99%靠咱的油脂甲咱吸收，才会当好咱的人体个再次使用哟。好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嗨，
1: 是，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1: 你讲这高油那边吃？
0: 高油哦，哦，来接接哦，谢谢，谢谢你，等一下了，谢谢。
2: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哪呢？在我们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谢谢播音员。那么这主持人是斯安家的音爸爸梁山多哎哟哈，来谢谢。来电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的，讲三遍讲重点的来，
1: 嘿，三遍姐，我拢用咱的三线情报啊，放流的扑隆扑扑扑哦哈，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这么干个诶！
1: 啊不，诶，但是哈，嘴爱呛啦。
0: 哦，对啦，爱呛起，啊，这么半夜婆婆呗。
1: 我没，清清清嘿。
0: 安尼嘛是刚刚个呛起呢。阿妈，谢谢你哈，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生病
2: 我
0: 不见
2: 啦。哎，三线情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嘿，阿伯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呐？
2: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嘿，啊，这么有正常无？
2: 我嘛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2: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啊啦，嘿，都
0: 是是是是，嘿，阿妈赶快来求子哦，好，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大你好，
0: 是你好，
3: 啊，我只高阳点点哦，
0: 哦你好，
3: 哥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3: 我有好好做滴啊，
0: 无呢，哦安尼我来生病好不姐，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3: 啊食搞掉啊。
0: 哦，啊大哥，咱两罐上半罐呢，哟，啊那边两罐开好啦哈，来接接来，外口接接哦，谢谢。你讲来三片了不接？
4: 哎，你了当前情况哈，我已经吃一罐掉三罐了，
0: 啊，吃了重点嘿。
4: 好，阿姨，我顺势巧过你哩，顺势巧过你哩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啊，即嘛，我你了前礼拜哦，我有去去抽血哦，啊，报告甲我讲，即嘛已经。已经立了警告第64啊！安
0: 尼，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5: 那讲好就好安怎嘞？刚才这棒球吼，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怪这啦。
0: 好好好。
5: 啊，我起码存一摆至两摆呢。
0: 哦，这个
5: 这罐都足好用的啦。
0: 好安尼安尼，好好好。哎，
5: 啊，不来就健康一支也无的。
0: 哦哦哦。
5: 我本来健康拢会叫叫，啊，起码。还有一个好钱啦，目睭光呢。
0: 好，
5: 目睭金啦，金啦，不是光去啦。
0: 好，
5: 这看落好用啊。
0: 谢谢，谢谢。好，蔡大哥，感谢你哦。好，谢谢。英文你好。嗨，车公回来，你好。
6: 哎，叔叔你好。
0: 哎，车公回来嘿。
6: 我食三鲜鲜粿吼，哎，暗时都放几落街哩，拢起码拢好好去
0: 啊。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
6: 吼。
0: 嘿。哦，阿哥有啥物无？
6: 哎，我那老皮养的快煮食不好去。
0: 安尼只讲到小宝，嗨，谢谢，嗨，谢谢你。哪有我都讲过啊，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咱这罐三鲜金宝，你真爱赶当爱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甲你过透透鲜物呢。咱就是有只当安尼讲，食一罐低劣五罐呢，或咱心丁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详细来当个加钙过节，安尼咱这两罐叫做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派糖。哎，那么那是困眠无欠缺的火肉棒个加阿雅德纳。那么咱今跑的感恩的犹太呢，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哦。好朋友，咱别记你今生看你到底是要老的，啊，你要保留几组呢？要六组半档，还是一档，还是一这个一档半是两档呢？那么咱两张注文哈，因为呢这个当然啦，来档哦，买入者是上入者，尤其是先入者，一档分的当升15,000块哈，啊那两档分当然当升到30,000块哈，啊将近。板瓜，或者是看来刷电影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人呢。大尊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你好。
0: 好，你好，系啊啦。
7: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下来。
7: 你迄个，痛风哦，拢未好，伊是变啦。
0: 哎，得尿酸啊。啊，那你就是食食无够强嘴啊。系啊，食食爱强嘴哈。好，谢谢。来一线哦。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但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这个不是这个电话是二四点钟哦，哈。啊，那咱们找秀爽个看 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这个电话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那么咱其他时间莫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最近呢，大家拢知道是陈英姐离开，已经走了哈。人那歪的呢，歪人哈，有的人并不快乐。陈英姐她活着也不快乐，因为她负债累累，规身躯各拢病。那么咱来个讲着什么人？这个李炳辉大哥就好了。李炳辉大哥呢，他曾经也风光一时啊。因为目睭看无嘛，所以进前有开啥按摩院，也开得不错。伊即马这个老婆啊，唔是原来第一个老婆。当初时间爱出爱入的迄个某呢，伊该离婚啊。即马换一个新呢。所以这艺人哦，他们的生活呢，当然啦、啊，哦，咱都看的新闻才知影讲，他们都不爱惜自己。啊，拢是啥呢？喝苦的时阵，喝康的时阵呢，吃好我、哦、吃喝，大部分都是假喝、浅喝、饮喝呢。啊，结果呢，拢是把原来的老婆吃，一路给离掉啊。包括你也看，一路这个，这个。什么准了准啊？伊唔是离婚吗？伊老婆对伊还好呢？伊原底即马佮夹着一嫁一个另外一个小姐哦，爱的财产哦。结果伊即马第三摆中风，虾米人咧个照顾？伊的情某，还是头情某靠林正美啦，伊咧个照顾。迄、那个小姐干阿变爱啥？爱的财产你敢有佮顾？没有啦。所以人哦，有时。有一句台语哦，叫有一句国语叫有意思。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这个人你看伊足可怜吼、哦，但是伊可怜进前安那看哦，你唔知影。所以人哦，做人还是实实在在较好，啊，留得青山在，然后不怕没柴烧了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8: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5: 阿嬷在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8月23日，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阵雨，温度上低26度，上高31度。古历是7月11日，明仔日无适合开工上牛安基海。头头新闻先来提醒的是，这温度啊，气温啊，天气当然对咱的影响非常之大。啊，即卖天气呢，当讲是真乱嘛。啊，所以英国的气象局上新的预测哈，就是这个地球啊，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可能是100年来上界强的一种情况。因为海面的温度，哦，海水的温度影响全世界嘛，哈，海水的温度呢，恐惊会呢增加来到过去唔捌发生的状况。所以讲啊，那是南美洲，包括呢这个西太平洋这个所在，会产生呢非常严重，安怎呢？无水，会大旱。啊，中央气象署咱家是表示啊，伊讲那是东太平洋呢。目前的海温比气候值，就是比一般值呢，加差不多1.4度。这海水呢，遐尼快，那当加一度起来呢，这整个影响都非常之大。哦，啊，即马呢，咱东太平洋这边呢是加1.4度，已经来到1950年以来，一个冬季的最高温。哦，所以这个强盛音的现象呢，非常之明显，而且搁持续当中呢。哦，所以这对下规个地球的应用，当然的是非常非常之大。哦，所以讲啊，这是当讲东太平洋气温突然间欠管，就是盛音年一个真典型的现象。哦，所以讲啊，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这3个月的平均值比气候值呢低1.4度嘛，哦，所以根据呢过往的统计来讲，哦，圣婴的强度，伊是咧秋天、寒天，这个时候来到上强，哦，所以过去较强的这圣婴事件，1997年加2015年嘛，哈，所以呢咧寒天的时候呢，这东太平洋的海温会比气候值。加出呢2度，哦，所以今年呢强盛林呢，伊咧估计了哈，上少呢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进程，这天气拢安的先哈，所以呢本身呢伊咧预测哈，伊讲啊虽然今年盛林呢以海温来看，可能达到呢上强，哦，咱个环路对台湾哈，用对台湾来讲呢，不一定是上强的，哦，重点就是讲东太平洋。加西太平洋温差愈大只，这个寒流就愈明显。啊，寒流增强的时候呢，就会较强的这种西南风。啊，西南风呢，和咱呢东亚地区，咱叫做东亚啊，和咱东亚地区呢，寒天会更加温暖。啊，大天也较温暖的时候，过年诶，春天呢，水气就更加多。哦，啊，所以过一年。春天、热天啊，迄种真热的高温的几率啊，就是也搁较悬啊，这就是咱家刷落的变化啊。这个全世界安尼是啊，愈来愈热起来嘛，哈啊，所以西太平洋的海温上升，而且呢，每一边的圣婴现象无一定拢同款，无一定拢同款，所以呢，伊只持续一段时间了，哎，透过的寒流影响到咱家，咱东亚这个地区。顶一遍吼，圣婴发生咧2023年的时候呢，迄一年造成咱呢2023年寒天呢都是真热嘛，啊到2024年的春天热天的时候呢，哦，又更加热，哦，所以即马呢请注意这变化，是不是嘛是安尼先啦哈，所以呢为了要强化咱这样热的天气的时候呢，咱冇做一寡呢这方面的演练，这是环境部。甲新北市政府，哦，咧礼拜下晡呢，要来举行，就是将极端的高温大嘛，哦，咱们安怎呢做一寡啊调适的行动，做这方面的演练啦。啊，就是以台北、新北、桃园地区连续3天，
那出现四十几度，哦，这么热的时候，哦，咱要安怎？比如我咧室外，我咧做事啊，我咧开卡拉机啊，我咧挖土啊，我咧砌厝啊，我咧什么的时候呢？会热到未？绝对会嘛！啊，其实嘛真多，哦，啊，因人免那个救啦。哦，啊，赶紧嘞！吼，咱来来去啊，一个有一个有当阴暗所在啦。哦，包括讲啊，高温老茧，罗岗的外面，你做头家，你要看什么物件？你有安尼做无？哦，啊，包括急救，啊，包括讲啊，即马真热的时候呢，哎，你市政府爱做啥？你也可以追车出去喷水啊。哦，啊，包括什么真热，迄铁机咯，会烧到歪去呢？哦，这边安怎呢？异常的疏散啊，包括一般就是热到昏倒的上多啦，哈，热伤害要安怎修治等等啊那些啊，做这方面的恩人，这是有需要哦。我做这敢用得着，绝对用得着啊。好啦，所以这个情形呢，佮加上呢，今嘛呢有咧战争嘛，啊那是欠雨水的时候，海水佮热的时候，哦，甚至啊海水也较大呢。哦，而且运河方面呢，水也较浅呢。哦，所以讲啊，受到这圣婴现象的气候，包括二月底呢，美国、以色列哦，咧甲伊朗的战争哦，所以全世界咱讲海水哈，咱讲海温呐、啊，用全世界海温的费用呢，差不多呢，尤其这几个月愈来愈贵，尤其是像波斯湾呐、啊、红海、巴拿马运河。黑海莱茵河等等，哦，按按呢，海温诶成本愈高，物件就愈贵，通膨呢也就愈贵安尼是吼。所以呢，有一挂这航运公司啊，即马航运的费用嘛咧起呢。哦，像讲巴拿马是运河嘛，而且运河就管理局 ACP 家，伊讲啊，因为今年啊，一直到明年，恐惊更加严重。持续性这种的天气 哦，所以为九月初三开始呢，每一天会当引准通过这准则，为36只，要减少呢34只。九月十五开始呢，要阁减少呢32只安尼先。伊讲啊，因为安怎呢？因为圣婴现象，所以严重的大旱，无雨水嘛，哦，严重大旱，所以巴拿马运河啊，这运河呢准备为要经过。但是呢，欠雨水，所以这巴拿马运河的水位吼、哦、下降呢，你要通过啦，各方面呢就无同款咯。所以因讲啊，其实七月开始，阮就要求经过运河者的船只，都要减少载温。你载温重，船就愈沉嘛。啊，减少呢载温，包括呢船只，即马嘛要甲减少啦哈。所以八月份呢，巴拿马运河平均呢通行费用呢，大约美金710万，台票是差不多3500几万。哦，是去年同期的16倍以上。甚至有的船只想讲，我先插一下队，哦，先通过一下，安尼先。哦，你要优先上啊，后来，哦，钱来。啊，要插队啊！爱偌济，爱代票呢，1亿5000万，和你优先通行啊！哈，所以这影响呢非常之大啦。天气呀、啊，啊，这大影响啊，咱人的身体嘛受到真大影响呢。哈、啊，后来另外咱来讲的是小朋友的新闻哈，读书囡仔啦，读书囡仔，即马大家嘛拿手机啊，哦，上课嘛咧看手机啊，啊，嘛咧滑手机，嘛咧偷看。买咧赖哦，弄完的时候，所以为着要防止啊，好好啊，手机啊呢，比如讲夹条的，啊，跟那假婚假条的啊，假毒假条的，手机成瘾呐、啊。你欢迎啊，张沙塔通记，一条叫做好好的卫生法。啊，即卖就是讲好好，你会当依照到实际需要，啊来辅导也好。而且来管理也好，这个物件也影响到学生囡仔的健康呢。而且讲这个动作、这个行为，还是这个物件啦哈，学校你会当安怎呢？实际方式来辅导是管理，啊，来引领即嘛，包括手机啊，甚至包括电子烟呐、啊，
是不是啊？这种影响到囡仔的健康嘛？哦，所以针对着新的一挂分，伊来对毛下掉。高中以下学校是全面禁分，包括电子分，包括新型的什么分拢同款啦。哦，新型台这个分拢总的全面禁止。啊，你袂当经营咧卖这物件，啊是类似这物件，或者是酒啦、槟榔啦。啊，是有你固定的一挂物件，你拢总的袂当卖，因为这对读书囡仔会产生影响嘛。哦，啊，这是什么新型的？因为即摆一直在变嘛。以前的电子烟，然后什么电子烟哈啊，所以这新型的嘛拢袂当回礼拜好好的丢。啊，但是伊这个三大统计安尼写起来吼，啊嘛有一挂批评啦，哦，就是讲教育团体啦，因为你写安尼先。太笼统，啊！你好好一当啊，看实际需要，啊，甲什么款的情形叫做实际需要？啊，去辅导，安怎个辅导？什么人辅导？好去管理，啊，哎，多一个部门来管理，啊，你要较清楚。不甲咩啊呢？你讲我的代志，我讲你的负责了哈。所以呢，应该是卖安尼写甲真笼统，你也清楚了解嘛。哦，是讲让大家清楚了解，什么人管，安怎管，管到倒位，管了不好出代志的时候，谁负责，安尼才会清清楚楚嘛，是不是？好，所以这种抽象的规范呢，其实呢，责任尾啊，就是讲拢学校啊啦，啊，你顶面的教育部，你顶面的什么部、什么处，啊，甘免负责吗？啊，所以学校甘尾安怎呢？啊，比如讲学校呢，为着要管理学生。买回看手机啊，还是要收手机啊？顶顶呢，比如学校会个呢啊，出一挂代志啊，出一挂冲突啊，冲突了后呢，要刷落去啊，再个看顶面的什么人来管。所以你既然没有这个条文呢，上好是较清楚的，什么人负责什么事啊，负责个到位哦，而且责任就相当啊，安尼先啊，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方式出来，安尼先也较理想了哈。所以呢，有一挂呢，这个国教行动联盟的讲啊哈。嘛，应该建立的老师会当合法的管家，而且是免责条约爱有。你老师在管啊，啊老师呢一个管一个安怎呢？家长就来啊，对不对啊？啊对呢，安怎呢？是哈，所以老师会当管家安怎？你爱给一个免责条款，好，你爱做老师的后盾嘛？无一个出代志，学校就哦相边啊！啊老师呢都在堵在头前，安尼老师那边管。我读个歹，我再卖你，会变安尼先哈。所以包括手机啊啦、平板啦、啊、电脑这個、啊，立委呢拢有一挂提案。啊，根据即马三套统计，啊是好一档。根据学生囡仔的年纪啊，比如国中、甲高中都无同嘛，啊国小嘛无同嘛哈。根据呢几年级，包括学习的阶段，包括学校实际需要。哦，什么叫实际需要嘛？哈，好，所以针对的应用学生囡仔健康的，包括物件，包括行为，然后你会当适时进行的辅导，会当管理，啊，会当限制，啊，会当安怎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讲等于讲你学校这边呢，较为主啦，较为主哈。啊，因为嘛，李伟咧讲，伊讲起码咱台湾的这些同学呢。啊！你网络啦，你电脑啦，你种通信软体顶间呢，时间呢，伤久，对呢，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包括睡眠，拢不好。哦，所以真侪国家即嘛是袂当使用，禁止使用，限制使用。哦，啊，咱即嘛呢来做，当然有较慢啦，哈。但是我感觉应该赶紧呢做这方面的限制，真诶，哦，无未来呢问题还阁较大。为国家呢，已经安怎呢？就是讲，连手机啊，啊，连手机啊啦，已经产生呢，一精神上的问题。哦，真严重国家，韩国有专门的医生看这方面的病呢。哦，所以你了解讲，这电子的进步是无唔对，但是呢，对学生囡仔，卖讲对学生囡仔啦，对大人嘛，同款。啊，甚至对阿公阿嬷嘛，同款啊。好啦，所以今晚来讲的哈，包括讲这个电子的手机啊、平板的问题啦，啊，包括呢就烟啊，烟哈，但是无直接写到毒品啦，但毒品嘛是对囡仔健康的产生影响嘛。
啊，过来就是讲应该加一寡物件来协助呢，即读书囡仔。啊，比如女同学啊，女同学咱学校是不是应该学地着呢？一放即个生理用品的所在啊，咱买推动呢，每个月月经嘛，啊，买推动呢月经的教育，是不是过来就一点？嘛，要将这读书囡仔，这个耳啊听力不良呢，嘛夹入去啊，日常体格的检查。咱真注意的，学生囡仔，包括目睭，哦，咱也是真注意，啊个喙齿，啊、哦、也是真注意，做细汉嘛，哈、哦。但是针对读书囡仔这耳啊听力不良的，咱干那较无遐尼注意哦。哦，所以应该呢，将这听力不良。啊，夹入去啊！咱体格缺点啊，包括呢其他疾病的预防啦、矫治啦、等等啊那些哈，这其实呢，加这项我感觉嘛非常的重要。差不多咧，前一段时间嘛发布了一个造成咱老人失智十四项原因啊，其中有一项就是老大人呢听的退化。听力不良，造成老大人失智的，哦，伊是十四大因素其中的一项哦。哦，所以有当呢，阿玲啊接电话，是不？啊，一寡呢阿公阿妈确实伊这听呢，就产生问题。啊，产生问题，老大人未感觉安怎啦？未感觉安怎哈？但实际上对你的脑，甚至啊产生啊后来老人失智，拢有直接关联性哦。哦，所以有一寡建议就是讲，确实讲，你的听力是不良的阿公阿妈，哦，你要倒这助听器，爱倒啊，即把助听器愈做愈好啊。哦，因为这听的刺激，不只讲对脑的刺激，嘛靠你愿意甲人开讲讲话啊，这点也真要紧啊。有人咧开讲，有人咧讲话啊、哦，这也对咱的脑帮助真大。哦，啊、你都听无啥有嘛，啊、你甲人讲咯，哈，咩人嘛不爱甲你讲呢？啊，愈来愈嗨，好啊，脑部退化的愈紧，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针对听力这方面呢，其实咱大家嘛都爱呢，真注重这方面。哦，你个注意看嘛，奇怪咧，啊，这妈妈，那看电视特别拢爱开只大声，你把拄个这情况无？啊，好，阮厝内，即系阮是大到这状况，啊，你奶拢爱开只大声。哦啊，准个细声呢，一开始我是感觉，那拢会听只大声呢，没遐大声吧？哦啊，但是特别我看，哎呦，拢会开只大声，为什么？因为迄个声音伊只听有啊，安尼咱就知影嘛，爱检查嘛，伊会听呢，退化真严重啊嘛。哦，阿你啊，会当注意咱厝内一挂长辈，是不是有这现象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

0: 一顿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甲我骨我三顿食，即嘛要大骨都未听咧。
1: 食恁的三椒介好啊，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2: 也用袂衰吼，三椒介好，用得足好。
3: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1: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那好哈、啊？
4: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啊，亮啊。
5: 啊，亮哥。
4: 哎。
5: 哎。
4: 哎。
5: 我请教你讲代志哈。
4: 他讲啊。
5: 我都有。胆固醇
4: 是
5: 啊，有血清度
4: 是
5: 啊，我个有迄甚至率球呀，哎
4: 哦，肾丝球过滤率，
5: 哎对对对，
4: 哦我最
5: 第三名，
4: 哦卡歹哦，
5: 哎卡歹系，啊我即马我有滴想啦，是讲要去超等半小时挂，你连高精来食，你看有对味无？
4: 零高精三顿加一顿加一包哈，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存四张哈，那一档啊，血力旺加起来较好。
5: 啊，加零高精，你看讲有诶神经诶跟他会较会咯。
4: 你零高精三顿加照起刚加哈，啊，水分来补充哈。
5: 对，嘿嘿。
4: 嗯，啊，活动流汗哈。
5: 好。
4: 嘿，啊，睏眠来足，好唔？
5: 好，我蛮是当官哦，伊有迄一点点五点数，点诶一点一千块一点，两千块两点安折算诶。我是讲我爱物件拢伫蛮是当贴啊。
4: 无问题，伊也挂得好哈。
5: 诶，
4: 伊也无大灾呀，一旦个提大灾哈。
5: 好，我就是要提大灾的点。
4: 好，
5: 好，好。唔是问你看安尼有对症无？
4: 诶，那林哥真只有对症，一档一档。
5: 一档了，
4: 好，
5: 我明仔来挂。
4: 好最早的是1500，大早的是3000。
2: 是算什么大早？我袂晓听啦。
4: 好来，
2: 啊，我甲你讲，你大粒的哦，我8-7开始食，
4: 是，
2: 哦，啊，即久存面啊在呢俩，
4: 哦是，
2: 啊，细粒的是从还过一礼拜，
4: 哦是，
2: 啊，你是算啥？
4: 哦，你是买三椒甲瓦骨食，够坚固的对不对？
2: 是啦，讲食两骨啦，甲顶骨啦。
4: 啊，对对对，三椒甲瓦骨哈。
2: 是啦，我是听阮小弟讲，讲什么有大多，即马讲八八节哦。
4: 嘿，八八节吼，大粒的虾，即马大灾。
2: 即马大灾。
4: 嘿，安
2: 尼是有。
4: 来，我甲你讲，大灾就是两阿骨加半阿。
2: 两阿骨加半阿。
4: 嘿，对，两阿加半阿。
2: 啊，即马是。
4: 但即马是安尼吼，
2: 种大粒的啦，种较细粒的啦。
4: 安尼我甲你寄，有一种是拢白色的有无？啊，有一种是一瓶青的，一瓶白哈。
2: 你，迄我无看啦，现在我是听阮小弟讲，伊拢甲你买啦。
4: 好，
2: 这是俾我食的啦。
4: 哦，啊，恁小弟住倒位？
2: 我小弟住台中啦。
4: 哦，啊，你住瑞芳哦？
2: 是啦，是啦。
4: 哦，顶边是甲你寄去恁家啊？
2: 是啦，是啦。
4: 啊好。
2: 啊，大只！
4: 来，我给你报告哈。
2: 嗯，
4: 我这个大粒的三椒介好哈。
2: 嗯嗯。
4: 伊个啊，一阿1500，大组的是3000。
2: 啊，来对。
4: 哎嘿。啊，这我给你寄去做大组的3000。啊，另外呢，就是啊，各关节的虾哈，
2: 迄
4: 一阿120粒嘞。
2: 嗯
4: 哼。你给你寄。一阿就好，唔免大做个安尼是，
2: 嘿，
4: 安
2: 尼偌济，
4: 安尼拢总3000，个2500，讲拢总是5500。啊，你收到才提5500，可以就好
2: 哈。
4: 对哈，
2: 啊，就是会到。
4: 明仔日后日就寄到啊哈。
2: 好，
4: 好不好哈？
2: 好，
4: 拜拜，再见，
2: 再见。
4: 喂，你好，我亮。
6: 哎，你阿亮啊？
4: 嗨，我亮啊。
6: A 再有提来哈，我有国家的迄个三椒哈。
4: 嗯，好。
6: 啊，你当要安怎食哈？
4: 三椒是白色的哈，哈。
6: 我不甲偷开看咧。
4: 啊，你甲拍开白色的一粒一粒哈，胶囊的哈。嗯。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一顿食两粒安尼
4: 呀？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6: 哦，饭前嘛无要紧安尼
4: 呀？嘿，啊，一顿食两粒，嘿啊，够咱的骨质，嘿。
6: 诶，香菇精会用男的食
4: 无？哦，香菇精就一包一包黑嘛，吼。诶，一顿食一包，家己的三椒呢，倒丁食，配滚水食就好。
6: 哦，配滚水食就好
4: 安尼呀。就用的哈。
6: 好。
4: 好，阿
6: 袂记得。诶，
4: 唔免，阿袂
6: 记得。香菇精免男。
4: 唔免啦，伊粉的倒去嘴的吼，配滚水就用的哈。
6: 哦。
4: 家己的三椒倒丁食哈。
6: 好。
4: 好。
6: 好，谢谢。
4: 拜拜，拜拜，嗨。啊，咱厝内嘛真侪小朋友咧食咱的三椒，啊，咧登车嘛，啊，咧抽管嘛，吼，食三椒当然真好。但小朋友呢，你会记得较卖回啉这汽水啦、可乐这，哦，这囡仔咧汽水、可乐呢，尤其热天时啊，哦，真爱啉这，啊，这影响到囡仔的抽管咯，嘛影响到囡仔咧对钙质的吸收哦，哦，所以呢，你个补充三椒啊，真好啊，汽水、可乐较卖回啉。好、哦、啊，那是咱的大人呢，大人咧补充三椒，好、哦，让咱腰骨有力、脚有力，是不是啊？好、哦，让咱骨头呢袂安尼受伤去啊。所以你卡卖啉咖啡，唔是叫你完全卖啉哦。咖啡啉多，骨质卡流失咯。哦，啊，无在咱咧食三椒，所以他都要甲大家提醒的，这种啊日常啊，你啉什么饮料时呢，先注意一下。哦，啊，食三椒较要紧的是什么嘿？拍日头。哦，唔免讲热到要死，晒日头啊！透早黄昏时啊，外面呢行一个15分钟、20分钟，日头火也晒一个，这较要紧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的是啊，这个、钱行啊，水钱啊，这个、金额嘛非常之大。这个、发生在台中哈、啊，台中地检署呢，侦办一个集团呢，是咧做这个贿赂金的，啊，叫做嘉宏金属公司，哦，将国外资金。套给人头公司税钱啊，嘛招嫌税金，嘛诈领退税啊，可怕是税钱的金额呢超过100亿啊，所以台湾你甲看吼、哦，这遮侪钱的出入啊，税钱税税出去啊，诈骗的骗到真侪钱啊，嘛是安尼转来税出去，过去台湾钱时代拢回去中国做投资。啊现在钱在回来的是、啊、但是啊每一年这样比诈骗的比水钱出去的也真的呢非常之多呢，只这样一斤而已，一年几百亿是不是、啊、所以呢最近呢电开搜查约谈、啊、所以也查扣到呢将近5000万现金，好几塔又一塔呢、啊、包括呢那个跑车蓝宝坚尼、啊、一台都几千的呢，有四架车，好，好啦，所以呢，抓回来就37个人啊。啊，负责人叫做呢陈生博，伊人啊不，哦，干部7个人，好，啊，这个案是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才发现的。就讲这奇怪吼，真侪间公司啊，这税务的资料呢，看起来怪怪呢。哦，所以咱就依照的叫做可疑账户预警中心，用这个机制通报的国检署。哦，检察官呢去做一个了解了呢，而且钱行的出入一顶呢，有问题哦。哦，所以后来上交台中地检署来，你就去办哈。我拉做对对查嘛，对查呢，这个集团呢利用数十间公司，啊，公司有一户头啊。哦，数十间的公司啦、户头啦，将这些钱呢，啊，那呢开始啊，点么赚啦？啊，做生意啊啦，买啦，你回有我回有你啦，吼、哦，等等啊，是干咩啊呢？领现金，啊，然后呢，税出去，啊，这发票当然有咯，哦，做生意那无发票呢，啊，交易啦，吼、哦，反正点么时间呢，啊，好你看不清楚，啊，即嘛初步了解税钱就超过100亿以上啊嘛，啊，这当中呢发票啊。哎，当退税啦，哦，招商税金啦，安尼是哈、哦，这个19、20这两天连续，啊，摕到73张的搜查票，哦，搜查啦，团内门哈，拢总呢，区啊37名的被告嘛，哦，上最就是查到迄、那、货、個，迄、哦、钱啊，规个盗名专辑安尼是啊，哈、哦，干那呢，干那安那讲，也一百嘛，哦啊，干那。像整个角的心啊，好厉害哈！哎，水钱的情形呢，在咱台湾呐，嘛真严重呢哈。咱来讲的嘛是类似水钱，这是8点的台积电做工程师的一个叫做张荣富，应付啊啦。啊，甲一个姓罗的，用一个叫做鸿海国际海运公司，啊，这间公司的负责人呢叫做呢洪春燕，因为2018年开始就是用。跨境的物流的业务来做安排，结果在做啥呢？台湾跟韩国之间地下汇款啊，这地下汇款的情形呢，实际上呢，过去是台湾跟中国哦，哎、地下汇款啊，即嘛因为台湾真侪外劳在吃嘛，哦，所以台湾跟越南啊，跟都有地下汇款，这嘛是拢是有啊，这嘛不是什么大秘密啦。啊，拢会掠啦，拢会掠哈啊，所以即马就是讲掠起，这是今年二月接到人检举，讲咧台北市即间鸿海海运，哦，涉嫌们跨境物流做暗号，暗中呢，啊，就讲你有需要金钱出入，啊，比如你需要有韩国的东大门呢，服装那边的来进货啦，来批发的店家，那我提供你啊，这种换钱，安尼先哈，而且公司的负责人个洪春燕嘛。啊，过去伊就不得这个东京卓一啊，是 Airspace 顶顶啊，啊，即系电商去做电子商务嘿，伊就替人咧处理这地下汇款啊，所以伊是老经验，你安心，我甲你发到一钱咯，哦，啊，就又一套嘛，
用一头呢来处理啊那些哈。所以呢，包括他多人讲的台积电这钢鼎书这张龙富啊，哦，因一定的作家那些，然后因为这定位伊是钢鼎书嘛，哦，所以这啊真内行嘛，这钱呢安怎先转位啊交易所，啊买虚拟货币，然后经过境外交易所。包括咱个人的两钱包出金，来到境外户头，做生意啊，拍掉啊，啊，拍掉完的先，好，听讲一下呢，哈，伊是刚定书了，后来跟他邮寄不好，所以离开台积电，然后就做这地下汇款，安尼先，哈，好啦，这个汇款啊，诈欺啊，诈骗洗钱啊，另外就是毒品嘛，啊，毒品嘛是咱的大问题，哈，屏东地检署今年初。好，咱海巡呢去抓，抓到屏东呢一只渔船啊，叫做深层财山号，招数呢，活动呢1479公斤哇，好厉害啊 ！K 他命啦，人讲拉 K 拉 K， 我也 K 他命哈，超过30亿，市价超过30亿，哦，我们一边都要好嘢。哦，真正真离谱哈！即卖呢，包括这姓郭、姓柯的这两个，一个卡判10年，一个卡判8年有期徒刑。啊，这嘛是海巡署去年掌握到这个情报。哦，这只渔船啊，深层财产号。啊、哦，你这3个月来呢，出港拢有记录的啦，哈、啊，出港的10遍，啊，无啥咧掠鱼啊，哦，啊掠嘛只淡薄尔。啊，要维持什么？维持啊！你渔船啊，正常引领啊，你跑安尼先，啊，等时间嘛，等时间后，叫今年正月开始呢，这渔船啊，为东港就出海啊，来到台湾南部这，甲一只呢，唔知倒位的船只，小只，啊，小只就是要将毒品呢载入来嘛，哈，所以咱得到消息嘛，就抓人啊嘛。啊、哦！俩人去船顶，船顶呢，咧仓库内面有超85包大包诶，讲是虾米？地米、铁观音啊，实际上是第三级的毒品 K 他命啦。啊，第三级甲第二级甲第一级迄判开是完全无同，哦，而且第三级啊，好啦，称重，吼、哦，1479公斤，我乌市的计数超过30亿，这哪里有可以准啊？安尼限计啦。然后卖入来台湾啦，你看偌济人会害死。哦，啊，即马着船长，包括另外迄个两个呢，一个判10年，啊，一个判8年安尼是哈。过来讲的是一个意外，哦，这意外呢，实在是哎呀，很不小心哈、哦。这是咧新德关一间高职的国中部学生，哦，啊，国中部要升3年级啊，14岁一位陈同学。昨日后下晡，学校诶，他有只体育馆有只篮球架啊，篮球架啊，即卖篮球架呢，迄是会上塞诶，有油压电动诶，啊，会当起落即种安尼是吼。结果呢，因为伊即个篮球架呢，好亲像有是寡问题啦，毛叫厂商要来做什么修理啦？那厂商来的时候，伊讲无电，哦，啊，就是要看时间。结果就在当中，这囡啊，这球员呐、啊、哈，要来刷这篮球架，哇，系呀、啊，哦，篮球架给跌落来，啊、哦，这陈同学因为跌到胸部了，哇，系呀、啊，上边叫我回来，14岁年呢，哦，啊，因为呢，这个因学校篮球架落个时阵，就是因为篮球架电动的嘛，油压，啊，油压派去嘛。啊，是安尼先吼，啊，因为这个学校体育场，伊是篮球队，所以有来这做暑期的训练。啊，因为呢，学校呢要招学校外面的团体办活动，啊，办活动是不是要用个篮球架塞到边啊去？啊，塞边啊呢，啊，就跟他讲，迄油压歹去。这陈同学跟他有背个顶面要去准迄个油压口的款呐，啊，结果鬼栽落来，啊，栽落来就给跌掉。啊，地的所在就是胸部啊，那些哈，伤脑筋哈。过来，咱讲的赵建明，
啊，今日个一条呢，因厝内代志哈，阿边啊，前总统的千金嘛，陈信宇哈，陈信宇即马做气口医生，啊，真受欢迎啊。但是伊只翁婿啊，赵建明也是骨科医生啊，听讲呢，即、這个有小三呐、啊，有什么那些呢哈？不离婚啊嘛，不当讲小三呐、啊，即马是陈信宇第二个后生赵一婷。哦，跟阿嬷之间呢，这赖对位啦，哈，赖对位呢，这赵一婷啊，跟阿嬷讲呢，我妈妈吼，对陈信宇啦，哈，妈不是挑工要攻击爸爸，啊，只是呢，看讲啊，爸爸迄个外面迄、那个啊，迄、那个许芊芊呐，啊，叫爸爸呢，爱送伊皮包啊，名牌包呢，哦，爱送伊这个苹果手机呢，哦，而且呢，哈、哦，可能啊，迄、那个什么，迄、那个许芊芊买迄厝啊，迄头期款嘛，敢那老。爸爸好耶呢，啊不会不会一个好书啦，好最钱啊你哈，哦所以呢，这个陈怡安就跟阿妈讲了哈，陈就跟阿妈讲，陈赵建明的妈妈啦，就跟阿妈讲，伊讲啊，阮这这兄弟嘛哈，咧美国读书啊，啊是这欠的呢，哦嘛赶紧呢，想讲赶紧毕业，哦三年就大学毕业啊呢，读完呢，哦啊这咧美国读书。啊，爸爸呢？每个月给阮的生活费用是，唔是讲哇真多呢？还真欠过日子呢？啊，可能呢，爸爸给阮的生活费用比迄、那个迄、那个许芊芊呢薪水啊，吼、哦、嘛差真多呢？好、哦，意思讲，给迄个小姐遐敢开啦，给阮呢，即个后生读书的吼，安尼弄安尼，真真少真当生的意思安尼是啦哈。好啦，给阿嬷倒啦。这阿嬷呢就讲啊，这个爸爸嘛是过来趁钱，哦，尤其啊，恁阿叔、恁阿叔死了呢，恁爸爸无一个通开讲诶，可能心情啊是打击很大，哦，啊，你著认真读书，哦，阿嬷呢以后哦会加一寡收费予你安尼是，哦，啊，所以即卖这家庭诶代志安尼媒体咧报吼、哦，真正也是，情何以堪呐、啊、哈。

0: 得利灵果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有劲呢！三日不搞事，那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通嘛，解火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敲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就会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二当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八八节活动当然是咧八月哈。即卖已经八月二十二、二十三咯，哈、啊，所以呢，咱八月底啊，活动就结束真紧咯，真紧啊，八月底哈，啊，咱的八八节就是得力灵果精两盒来对加三十包，得力雪梨旺诶大组来对五罐，好五罐哈，啊那三招呢，你甲拍开呢来对有三六，有三六啊，就是九十粒。九十粒啊，中啊，迄笼呢有五十粒，鸡就丢了哈，鸡五十粒的内面啊，这当然靠牙啊，所以咱的听众拢会等啊，乱呢等八八节呢来一个大出手，大彩讲哈，哎、啊，月底咱呢活动就结束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先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讲的拢甲钱有关系。吼，先请咱买厝的贷款，咱囡仔呢，免税额增加啊，增加未成年的哈，包括呢发票，发票呢，即马呢给即个500块、500元奖哦，500块了哈，给50万租。哦，拢甲钱有关系，甲大家做一寡报告哈、哦。当然，包括别人的钱啦，哈、哦。安怎讲呢？有一寡外劳呢，为了要赚钱，啊，甲人签约，啊，就来啊咯。来台湾了呢，也无共啊呢。安怎？搁签约，啊，就签约好啊。来台湾搁签约，签另外一种约，安那会当啊呢？啊，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搁讲了另外钱。啊，即卖呢，咱国内旅游补助嘛，啊，补助的钱呢，结果呢，饭店呢，就甲你起价啊，啊，哪会当啊呢？啊，当然不可以，两面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先来讲的是新青安，即嘛少年人买厝啊，买厝贷款呢，新青安 2.0 呢，买班车要结束啊哈，刷的是 3.0 新的版本啊，新的版本限制较侪。所以2.0是会当讲是上界宽松的啊，但是要结束了嘛啊，佮加上呢，大家也知影七月时啊，啊，就较无爱这种买安尼死嘛哈，所以种种的情况之下呢，嘛带动了包括台湾银行在内这五大银行呢，有做这方面贷款呢，会当讲连续两个月呀，哦，哎呀，真侪案件啊，真侪申请案呐。啊，所以这金额呢，嘛增加超过100亿以上。哦，七月份呢，啊，甚至增加了111.35亿至691亿啊。这当讲是近年来一个新高呐。啊，新青安的占比嘛回升来到45.05%。哦，这是2025年十二月来一个新高啊！你哈，我来讲个中央银行的统计啦。这五大银行七月份新的一个申请呢，啊，申请案呢做买厝贷款的嘛哈，是691亿嘛，比六月份增加了100多亿，所以已经是两个月啊，每一个月拢增加超过100亿以上。哦，因为你申请案利息嘛较低嘛。啊，个补助嘛，顶顶安尼是哈，个加上呢，有一挂银行做的是首购，啊，首购嘛是有一挂优惠啦，所以等于讲啊，七月份这五大银行新收的这個申请案件呢，利息呢降落来是2.29%，啊，比六月份个下降一点啊，那是哈，啊那呢，这侪人申请，房地产就较好咯，哦，迄个量，迄个价效。有较回升无唔对，啊，所以信义房屋呢，七月份一大台北啊，而且个房价指数呢是增加了0.43%，那是比顶一年增加呢4.53%嘛，是啦哈。好啦，啊，所以六大都市七月份的买几栋2万通啊，啊，比六月份增加12%啊，比去年增加8%，嗯，啊，就袂歹啊，伊讲是，迄是，这个六大都市，啊，你若伊六大都市几个升起来嘛，差不多两年，好，啊，因为伊申请啊要结束啊，所以件数会较加一寡，啊，伊讲这当中呢，佫会注意的美感呢，安怎讲呢？蛋黄区，啊，是讲这个起厝的这间公司呢，靠品牌者，切得较窄，啊，房价比较有支撑。啊，那个外围的咧，啊，是讲啊，这间建商哦，这品牌呢，无讲介出名，这咧，啊，就差较侪呢，啊，产生这状况吼，即卖咧，真咧哦吼，这个大家买厝啊，针对品牌认定啊，无像以前较未去注重，哦，即卖拢较有注重啊咧，哈，过来咱讲的是，所得税，立法院吼，第五会期啊，会延到月底。所以议会呢，伊开始安怎呢？一寡呢，也未处理的哦。为21开始呢，仓库的法案呢，赶紧呢，啊，赶紧啊，通过安尼先吼，有共识的啦。速呢，三读已经有共识的，包括咱纳的税金的所得税法。啊，最近我们就讲到财产呐，包括警务啊，啊，包括继承啊，好吧，某些大老婆条款有无哈？所以呢，怎通过这个所得税法的修法，为115年加月初开始哦。咱出来囡仔未成年那是会当扣除一个啊子女免税额嘛，爱当扣除的免税额，搁予咱增加50%，啊，那呢就来到151,500块啊。啊，过来就是讲参加一挂社会保险、经济啦，啊，一定爱报迄种的，哦，啊，这种的金额呢，那么比较健保，全部会当夹入去咱保险费的扣除呀。啊，咱每年五月爱申报嘛，这拢会当适用啊，可能适用哈。这是因为因开会啊，开会呢调查协商嘛，
学生了呢，就他都要统计起来。哦，统计真多啦，包括讲学校的卫生法，他都要咱节目一开始讲的嘛。他注意呢，看手机啊，咱的管理啦，电子书袂当入去学校啦，这些拢有啊嘛哈。包括呢，偏远地区教育发展条例啊，包括呢财产、警务。哦，一挂规定，包括咱即马讲的所得税，哦，所以这是配合咱台湾人口对切一个新的政策。所得税法呢，三大统计，哦，咱即马车用的这囡仔未成年嘛，啊、哦，靠毒压呢增加50%，哈、哦，这是比较什么？比较咱厝内，然后70岁以上的长辈，咱那个服用嘛，啊，那么是增加50%。哦，所以老大人安尼是增加50%，囡仔嘛应该增加50%嘛，所以这边呢，都做这方面的改变。哦，过来你讲保险费，譬如讲，咱参加的这种劳保啦、农保啦，啊是讲军公教人员的保险，或者是讲一寡咱讲的国民年金，就你一定爱保的嘛。啊，所以这叫做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啊那呢，咱就一旦依照到呢啊保险费的扣除呀。啊，这种算算再来，安尼先就对哈。当然来对呢，这个、最近靠讲到的啊，就是讲财产、遗产，包括政府的赠与税法里面，哦，里面三套统计其中有一条，就是讲往生进前的两年，往生进前的两年，政府可能你有太太，可能你有先生，有无哈？政府或者是讲特定的亲属。啊，这方面的财产，你必须要怎样呢？必须要呢，看政府的偌济比例。啊，你啊两年来安尼政府的啦，歹势，都来占你呢，你的财产的偌济，你占几趴？同款呢，你受政府的人，你啊负担呢这个遗产税，两年来啦哈、哦，所以有当呢政府你也较早。啊，无你呢？你两年来呢，嘛都要立这条呢，咱讲的遗产税安尼先哈。我啦差不多的类似啊，类似呢，这个重点两年来安尼先哈。过来讲到钱哦，一开始个只话拢在讲钱哈。啊，就是讲呢，外劳来啊，啊一时啊被骗来。哦，所以台湾呢，种诈骗呢，能够全世界诈骗，只嘛中国人做上多啦。但一开始诈骗为都会起价，看那是台湾哦，是不是哈？当初是一开始哈，我来讲到倒来哈，这是人权团体，你长啊所发布的，有印尼的外劳，就是讲哇来台湾的薪水外高呢，安怎好呢哈？好啊签约啊，啊被骗来台湾，啊本来签迄个约来到台湾你要拍摄。签另外一张约，啊，一点钟的薪水呢，存100块，安尼是，哦，啊，伊这宣布来对嘛讲啊，印尼这个劳工啊，实际上是受到某一间营造公司啊，啊，你安怎咧指挥、咧监督，甚至将人呢，把带到中油啦、台电啦、啊，哦，这些所在去做一挂工程。啊！你中油台电，你国营事业呢？那会当啊，有这代志啊！所以呢，呼吁政府你爱查，爱查哈！啊，劳动部这边是安尼讲，伊讲针对这，那是违反的相关的法令者，绝对呢严格来查哈、啊！这应该已经人有宣布啊哈，绝对有相当的证据来抽来吧，是不是哈、啊？所以针对讲你承担和承担着工程的包厢。即嘛被指控就是违反吧，哦，所以台电是安尼讲，伊讲啊，阮要求，哦，来包厢呢爱依法，爱落实薪水的给付，啊来爱做保险，爱做教育训练，包括现场安全的管理，即嘛也违反，也是违反契约者，阮的要求伊要改善嘛，而且阮的依法呢追究伊的责任嘛，是吼，来恭喜你啦，恭喜你。一个叫阿潘，一个叫阿努，拢是印尼的劳工。去年呢，向着某一个间，啊，是属于新加坡公司去应征，讲来台湾呢做工程技术的工作。
而且呢，十个签契约嘛，签契约内底冇写薪水哦。哦，薪水是48,596元，哦，还可以吧？哈、啊，结果呢，来台湾，来台湾这公司有台湾的分公司哦，好、哦、分公司来对负责人，好、哦、嘛是管理这些人，来来来来了，来个签一个，啊你呢？耶，头前就签一个，来这重新签，重新签，重新签呢？你若无签呢，伊甲你单刀登记。遣返啊，安尼先吼，然后自由签，啊，自由签呢，合用呢，比如1.100元，哦，啊，本来呢，诶，工作什么款的工作来个遮无同啊，哦，搬石头啦，哦，抹水泥啦，啊，抹刷啦，等等安尼先，诶，跟那个本来讲的无同啊，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两个人就变作讲咱签约就是爱做遮，所以伊无得参加什么劳保啦。职灾保险呐、啊，哦，就算讲咱的全民健保嘛，都要来只六个月了才当参加。啊好，所以问题来啊，哦，这阿潘呢，啊，发生了这个灾害，哦，受伤。啊，受伤呢，伊咧整用这段时间呢，公司嘛不拢无回薪水，啊，你都无做，那提什么薪水？啊，变安尼先。哦，啊，今嘛个受伤呢，啊，这就不出代志啊嘛。哦、所以尾啊，就民意代表就将这代志撇个嘛哈，啊，这看后生呢啊，做什么款的一个处理了哈。过来讲的嘛是跟钱有关系，咱即马呢希望大家点么国内旅游，咱么卡袂丢，大家走了了，弄个国外出国旅游安尼是哈。哦，所以观光署呢，伊昨日宣布推动新的补助，啊，9月份开始啊，你来来这呢两工啦，好几工啊，那是弄补助嘛。是不是呢？哈，好啦，啊，所以呢，伊这数字冒出来呀，哦，哎、啊，就是讲一暗啊，两暗啊，两暗呢，哦，好哩，要偌侪钱，偌侪钱哈，啊，结果呢，大家都去登记啊嘛，包括业者嘛都在登记啊，咱要想要旅游的啊嘛，先做一寡登记安尼先哈，但是到咧找旅社、找民宿的时候，有一寡呢消费者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哦，这间旅馆的处价，那样呢，介绍调关系啊呢？啊，你借这机会啊，本来介绍你即马呢，比如讲哄抬房价，嗯，安尼政府的补助哪有效？本来一暗2,000元，譬如你讲，啊，你即马调整变3,000元，哦，安尼政府补助我1,000元，是不是啊？这安尼不对啊，因为咱无享受到迄种补助嘛。啊，其实呢，有一寡呢学者是咧讲，伊讲真侪年吼，这种啊国内旅游补助，其实拢有类似这种的问题，所以咱应该设定一个排除条款。这个介绍真明显，这个业者呢安怎呢？挑工呢调关去啊，安尼这间旅社拍摄就点名嘛，剃度嘛，后抓呢伊就无咧名单内面嘛。就袂当可以来登记，安尼先就对了哈。因为即马就是讲，你那咧，咱台湾岛咧两工上最会当个3,200元的补助嘛，啊那咧外岛咧，啊会当个3,700元嘛，是不是？啊，真侪人来登记哦。我甲长雄50点，有29,500人咧上网络登录来申请。哦啊，全台湾嘛差不多16,000间旅社啦、民宿的业者。哦，来做这登记安尼先啦哈，啊，所以这当公司一开始，迄、那个热潮是有的啦哈，啊，就是安尼先，大家咧查咧比对的时阵，发觉就讲唔对呢，哦，即几间啦安尼先，原数伊偌侪钱，我冇以前有查过啊，哦，这边想讲来去甲登录，要来伊遐，哎呦，介绍奈无讲去啊，啊，但是干那这边安尼念吗？其实呢，真侪边的补助，干那嘛东西安尼不为呢？

啊，补充一条新闻啊，这嘛是讲咧欠人啊，啊薪水咧小牵连，比如公车，公车欠司机，大家知影。哦，咱即嘛中央政府咧开放啊，来咱台湾读书诶侨外生啊，啊一旦咧安怎咧甲留落来嘛，吼一旦啊补足咱咧欠人诶状况，啊所以桃园呢啊先推出咧短期诶解决诶方案。啊你毕业生侨外生，侨外生一旦有两年。啊，延居的期间，啊，请你来参加阮的市政府，啊，给你训练，啊，训练就是就业哦，受训及就业哦，哦、啊，要给你训练，训练后啊，就是啊，啊，希望你啊来做咱的司机啦，我们欠人嘛，哈，你是哈，啊，每一样呢，相关的补助包括奖励33万，哦、啊，这欠钱，伊讲台中来讲啦，台中呢，一直到去年底。咱客户呢，驾驶司机啦，哈，来应征呢，应聘的人数1389人，实际人数1243人。简单讲，欠工呢146个人，占比呢超10%啊，10%哈、哦。所以不卖讲他都要讲的桃园啦，其实拢欠啦，拢欠啊，拢欠呢，都要想办法嘛。啊，即卖是桃园呢。用这种侨外生受训及就业，这嘛是一个办法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尤其是

0: 是
1: 啊，今麦我就一道啊，较贵回，搁一道会使未？
0: 会用的，我给你留。
1: 哦
0: 哦，你要留一座三椒，还是零高精，还是雪梨哇？
1: 三项都是会啊。
0: 好，三项拢给你留一座。
1: 哦，
0: 好嘛。
1: 我今麦啦有，会叫伊先上一座来啦，好不好？
0: 今麦搁先上一座，后个月再搁留一座，是不？
1: 哎呀、啊，好。
0: 我即马甲你送林果精一组，雪梨旺一组，三椒一组，啊，甲你留一组，
1: 哦，
0: 三行拢个留一组就对啦。
1: 嘿，食到明年啊有够
0: 哦。安尼两组是无够啊。
1: 啊，我这样也一组也未开咧。
0: 我紧啦，阿姨，我甲你讲吼，
1: 哎、
0: 我即马甲你送林果精一组，雪梨旺一组，三椒一组哈。
1: 嗯。
0: 过你甲你留一组哈。
1: 哦。
0: 林果精一组，雪梨旺一组、啊，三椒一组，熬你熬过个，熬过个。
1: 好啦好啦、
0: 哦、
1: 嘿
0: 熬过了我。你才靠我没劲当时都没劲。阿姨啊、嗯、啊你现在身体有个进步没啊
1: 有啦现在有个因为
0: 咯。啊你现在福建回来你走路啦什么有进步没啊
1: 啊我都走路啊去爬山啊。
0: 安尼好安尼没问题齁。
1: 啊是齁。五千块所送一罐。
0: 你说的是瓦棍啦、啊、我跟你说你瓦棍、喔、买一罐就好啦。
1: 好啦我买一罐。
0: 又大组出来我再跟你说啦。
1: 好啦好啦。
0: 哦、OK。哦，你爬山注意安全啦，哈。
1: 哎啦，好
0: 啦，啦
1: 好、哦，谢谢。
0: OK OK， 拜拜，拜拜，谢谢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你好，亮哎呦。
0: 嗨。
2: 这问你吼。
0: 哦。
2: 我头家在跟你讲啦。
0: 哦。
2: 伊吼，拢中风，安尼在咧行，拢未在啦。你该讲啦嘿。
0: 好来。
2: 哦哦，哎。
0: 咱即马中风吼，行路较袂在，
2: 较骨架袂惯吼。
0: 对，因为咱的神经受到影响吼。咱去买咱的三椒甲苓果精两项来食。
2: 啊，就好哦。
0: 食针对中风，食苓果精，食三椒上对症。三顿食，三顿食。
2: 叫三顿食。
0: 嘿，苓果精一顿一包吼，三椒一顿两粒，啊，两项斗阵食，三顿食。
2: 嘿、
0: 啊，啊，家己就是爱啊，行路运动复健好吗？
2: 行路是拢会，拢有出去行，不，脚骨嘛也袂悬咧。
0: 啊，就是爱食三椒，脚骨才有力，才也会悬啊。
2: 无力啦，呢，就看卖啦哈。
0: 食三椒甲苓果精，
2: 吼、哦。哦好。
0: 去倒伊买知影吗？
2: 啊？
0: 去倒伊买知影吗？
2: 倒伊万林咧，我倒万林咧。
0: 万林有公行药房、日新药房拢有。
2: 公行药房啦。
0: 嘿。
2: 啊，较热心安
0: 尼啊！哎，拢有拢有哈！
2: 万林万林区啊！
0: 哎，万林区啊，公行热心拢总有，也是爱甲你送好吗？
2: 啊？
0: 甲你送过去，也是家己要买拢会用诶。
2: 你送来敢会麻烦无？
0: 袂袂，甲你送你，甲你送苓果精一盒，三椒一盒哈。苓果精2000块，三椒1500块，拢总3500，好不好？
2: 安尼啊！
0: 哈。甲你送到厝的好你哦，哈。
2: 啊，当天来。
0: 诶、欸，明仔日就送好吗？
2: 明仔载到呀。
0: 嘿，明仔载就到哈。
2: 安尼啊。
0: 嘿，三椒、苓果精，哈，啊，拢有大组，你要大组的吗？
2: 啊？
0: 即马有这个八八节有大组，你要买大组的吗？
2: 大组的啊，大组的啊。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
2: 哦，安尼啊。
0: 嘿，送大组的较有价好吗？
2: 好啦，好啦，好啦。
0: 哦，苓果精大组的4000。三九三千，拢总7000块哈。明仔再给你送哦哈。
2: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3: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吃了的呀。
4: 雪梨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嘛，嘴巴都水啦。
5: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啊。
6: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苓果精，这会跳到来啊。
7: 苓果精，啊，看我雪梨旺安尼吃，不是安尼就会喘啊，而且都肥，还都肥。
8: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
0: 而
8: 且免加油啊，困未去哈，饮雪梨旺给足好困嘞。
9: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没人没哭呢。 啊有些老气破落，够呛啊！食烟三就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就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德国啊，一段时间拢无讲到德国哈、啊。德国的财政部长伊咧呼吁啊，对付中国绝对要强硬啊，无家己啊会受伤哦哈、啊。这是彭博社报道，德国的财政部长呢叫做呢克林贝尔。伊咧二十几日讲啊，伊表示啊，伊讲中国政府啊违反了全世界啊贸易的一个规则。哦，中国无应该安怎呢？无照着呢规矩咧做代志，啊，造成中国呢三零啊过剩啊，中国有无？哦，车做个遐尼多，哦，结果安尼呢，哦，做伤多。啊，做伤多安怎呢？才俗俗安尼，哈、哦，咧变戏安尼是哈。伊、哦、讲啊，中国就是无按照的规则咧做代志，啊、哦，所以生产呢产能过剩啦，啊，而且伊讲安尼用国家补贴的，用国家咧补贴，这违反啦自由贸易的这规则嘛，啊、哦，而且个经济合作，国家要跟你合作安尼，哦，所以伊个当讲完全拢无照。一般啊，咱做代志的规则咧做就对了哈。所以伊讲啊，中国做了所有无公平的代志，所以伊支持对中国爱采取呢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德国的财政部长呼吁，也一定要强化咱德国的工业啊，譬如讲像钢铁、像汽车，好、哦，咱的一个韧性呢爱加强，因为这是要保护咱德国啦啊，咱本身国内产业。要来对付啊中国的竞争安尼是哈，刷到呢欧盟的官员嘛安尼认定，伊讲确实讲，咱那是无对中国用更加强大的反制者，安尼呢欧洲啊会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哦，所以德国的总理呢梅尔兹对中国立场呢，即嘛是愈来愈强硬哦，啊无你生理也好。你甚至你的企业、你的工厂也好，拢叫用买去呢，拢叫用抢去呢。你若无强硬，讲个歹听啊，强硬一点啊，无你真正你的受伤真重啊！啊，这个克林贝尔，这是德国的财政部长啊，伊对中国的一向好、啊，一向是较强硬的是哈、啊。今年的二月，梅尔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伊也表示啦，哈，表示咱德国袂当讲安尼先啊，好亲像盲目咧维持市场的开放，啊，咱拢开放，拢开放，你开放，你开放人安怎做的？安怎对付你？伊讲咱也是个亲像即嘛安尼先，哦，就讲呢，盲目的维持这市场的开放的时候呢，会去有其他的国家呢，把你耍得团团转啦。啊，伊当初时就是以中国用个咧下属给啊，绿钢。啊，互你呢，国内呢受真大影响，因为你生意去用抢去啊，你食头路人都无头路呢，你国家就个问题就出问题呢。啊，所以呢，欧洲对中国的这更加多呢，坦白讲，有较慢呢，有较慢呢啊。所以《金融时报》呢，美国这边是靠低价，用你中国呢套价啊，将欧洲的一挂汽车的工厂做零件。伊安怎咧？一间啊，甲你买，一间啊，甲你买。啊那安尼，后来你规欧洲的汽车的供应链，拢落去中国的手内呢？哦，所以呢，亲像讲啊，龙鼎集团就公布啊，中国对欧洲的电动车的供应链的投资，中国的电动车呢，即嘛是世界排第一的。啊、哦，美国的特斯拉真强啊，中国嘛无啥输伊呢。哦，所以呢，以啊电动车来讲，伊讲啊，中国将对欧洲电动车即个生产的供应链的即个公司的投资啊，为2022年是29亿的欧元，但是到2025年呢，是要挖这加两三倍，来到71亿的欧元。哦，所以这当中呢，包括你的车厂啦，包括你的零件厂啦，包括什么，伊家己买，家己买，家己买，家己买。中国企业甚至投资超过130间欧洲汽车的零件工厂，百几间啊！
伊拢甲你落钱入去，甲你涨啊起安尼先啦吼。所以你也知影讲啊，即、這个汽车，德国甲法国，这是汽车的大国呢。台湾人啊，上爱开什么车？双 B 啊 ，B 面路的啦，啊 B 的呢啦，啊是都有车。法国的车，哦嘛非常的出名。但即马呢，啊即马危险危险。哦，所以这呢，中国对欧洲出口的车辆是愈来愈多，起码可以赚真多去啊。伊个甲你买你个公司，还是买你个股份，还是咱合资？所以这应该是欧洲十年来呢，面对着上界严格的挑战哦。这是欧洲的官员讲的哦。哦，伊讲全世界十大汽车零件的这个工厂内底，有两间至三间，起码已经是拢中国的啊。啊，十间内底两三间会买起啊呢？啊，未来呢，个几间哦。所以呢，欧洲地价就讲啊，安尼不对呢。到时呢，咱就来倒呢。好，另外咱来讲的是美国。美国呢，即马对伊朗采取另外一个战法，用拍的啦，用个你弄的啦，空袭的啦，哈。这伊朗跟他嘛跟你拼到底啊。哦，所以川普总统呢，伊咧昨日大昨日然后宣布，对伊朗呢，即马采取的是哦，上有这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长呢接受访问的时候，伊是安尼讲哈，人家问讲美国是不是会锁定，甲伊朗呢进行贸易的中国采取的行动？哦，你讲啊，袂当甲伊朗做生意啊，但是中国呢？哦，你会对中国出手吗？哦啊，但是美国的财政部长是安尼回答哦，因为真侪话吼，私底下讲到哦，真侪对话上好私底下进行。伊讲因为啊，中国有五成进口这石油啦、加速啦等等哈，拢是为波斯湾来啊。哦，所以嘛，林女讲你中国嘛是配合咱美国。会较好啦，因为即马呢，你波斯湾遮去伊朗安尼弄一个，你中国嘛是哦真困扰啊。啊，美国副总统吼、哦，接受访问的时候，伊嘛讲，用美国啊伊朗呢，这场战争即马来到新的阶段，用经济啊、哦、来和这伊朗压力，用这个手段是上有效的。好、哦、啊，上有效，为什么即马才做？因为头前用真的这么样嘛。啊、哦，甚至即马叫伊朗个呛声呢？哦，伊朗个呛声，全世界拢认定阮伊朗是赢呀、啊！啊、哦，伊说即场战争已经结束啊，是阮拍赢的，伊朗安尼个呛呢？哦啊，无多啊！啊，即马呢，以川普来讲，哦，国家呢负债遐重，美国啊，是不是？啊，伊民调落遐低，啊，刷落来要选举啊！哦，所以老百姓呢，因为国家负债呢，老百姓通膨较悬。开销呢，较无够的时阵，老百姓心内绝对是无助的嘛。啊，所以你的民调才落个只低嘛。啊，然后呢，即马马上啊要选举啊呢，年底这选举袂当输呢，民主国家选举就输去，规则都无去啊。好，所以绝对要做调整啊，这也是意料之中啦。啊，意料之中。过来呢，后壁跟你讲，炮弹无够啊呢。啊，炮弹无够，那怎么办呢？包括乌克兰这边讲，我家里无飞弹，拢俄罗斯甲空袭，我拢没有防空飞弹，拜托个你嘛，拨一挂来。啊，美国嘛知影，但我无都拨你啊，我家己都无够，免得拨你。哦，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哦，夹到底呢，可能确实讲哈，那无做调整是不行啊啦。所以只嘛用经济，啊，其实经济制裁呢，真正有效啦。真正好，好啊！即马就是看出手较寡当，所以贝森特啊，美国的部长是安尼讲，伊讲这是双管齐下，当棍啊！对伊朗阮同款的海上嘛是个封锁，包括其他经济制裁安尼是哈。因为咧，川普是咧十九日一天破门的，啊，伊讲确实讲你其他国家确实讲你若允准你的银行啦，你的企业啦。啊，是你的机场啦，啊，是你的政府机关啦。凡是你，无论你是什么机关、什么国家，哦，你若
用你任何方式不参啦，哈、哦，你只要提供医疗资源，意思讲你用什么方式、什么单位，我拢不参，你只要支持医疗、支援医疗，安尼拍摄，你都唔是我的朋友嘛？啊，你唔是我的朋友，安尼你都要面对严重的经济后果，安尼是。哦，所以川普呢认为讲，无你安尼，你经济平嘛，你要支持伊，还是要支持我嘛？啊，你若支持伊啊，拍摄，啊，我就出手啊嘛，会安尼是吼。所以呢，根据呢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咱看什么人甲伊人靠咧做生意，哦，请你做真大的中国嘛，啊，过来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过来是土耳其、俄罗斯，啊，像伊拉克啦、印度啦、德国啦、斯里兰卡啦、日本嘛是，菲律宾嘛是，这拢是伊朗主要生意往来的贸易伙伴呢。啊，这当中嘛，甲美国真嘛接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做调整？啊，所以美国等于讲，你若跟我徛同国，哦，安尼都没有问题。啊，你若是要国家斗三工，甲伊人斗三工，安尼歹势。好、哦，我只好呢，哎、欸，安怎的是哈？好啦，所以呢，贝森特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咱即嘛采取上大程度的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哦，啊，这是不是代表美国就未个空袭吧呢？未个拍飞弹呢？啊，伊无安尼回答。伊跟他讲呢，这就是一个经济决战，啊，经济决战哈，用经济和对方斗啊，是哈。当然，伊朗呢，伊朗本身呢，经济是非常非常嗨，这也是大家拢知影啦哈。过来来讲的是啊、美国的航空母舰，啊、美国航空母舰呢，这林肯号，林肯号呢，啊、部署在中东家，哇，真久啊。听讲顶面的阿兵哥冻袂掉啊，有跳海啊，那是啦哈。所以今晚呢，赶紧的派另外一只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来交接。啊，或者林肯号呢，登基啊，美国哦，圣地亚哥遐，遐是伊的母港哈，可以踮遐啊，做一寡呢，休假啦，哦，还是讲修补啦，等等啊，那是哈。不过呢，就算讲阿联西今晚开始要登去美国啊，要登到美国的时间嘛，都要四礼拜至五礼拜啦。啊，不过这华盛顿号这航空母舰，吼、哦，这打击群呢，都刷回那边去咯。啊，本来呢，这华盛顿号是咧倒咧日本家，啊，这一顶军舰咧家，航空母舰船头，这当然是真厉害啊。啊，今嘛刷离开啊，啊，你亚洲这边呢，空起啊呢。啊，看起啊呢，好啊，这是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了哈。过来呢，今嘛呢，啊，美国一架航空母舰啊，要来号名，啊，要来号名哈。今嘛呢，思考呢，航空母舰名是咪改名啊？改名叫做川普，川普总统的名，所以川普呢，实在是，哎，伊哦，真侪个想法啦哈。这航空母舰名叫做什么名呢？啊，叫做川普，这也未确定啦。不过今嘛安尼在讨论啦。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上街。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人高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人高精呢，一包一包啊，跟那咖啡包同款，吃法真简单啊，就甲裂开，倒一嘴的配滚水嘛用的。哦，也是讲啊，咱呢，甲雪梨旺泡到顶来食，蛮用的。哦，甲咱呢维他干呐、啊，哦，到顶来食也蛮用的。有诶食三椒啦，食瓦骨啦，甲人工精配咧食，哦，也蛮用的，安尼是哈。最近是较侪问到的是甲 NONO 啦，啊 NONO 用于低烧散呢，伊这是纯汗油，甲人工精到顶食是袂冲突。啊，不过咱呢，是建议讲。会当半开半点钟再来食 NONO 啦，啊，我都无时间咧，到阵食无要紧吧，是无要紧，无唔对，哦，啊，因为呢 NONO 伊这是中药，哦，所以正确的讲法哈，就是半开半点钟安尼来食，啊，是较正确的诶食法安尼先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都是得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人工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才有健康嘛哈。咱即摆的活动啊，需要呢，甲你寄送啦、服务啦，嘛拢赶快打电话来交代吩咐哈。感谢收听，拜拜。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跟流行，
1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7: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七月份普渡吼，七月的普渡啊，吼，哎，当年这个时阵的老者气差，人讲中原普渡，迄个供桌顶吼，供桌上一定拢是摆个半半半对哦，所以足济人拢足爱看人个普渡，哦哦哦哦，因只啊因只都摆摆什么摆什么，吼吼，有啥啥，啊摆得越满，有时候你有时候你个挖一看讲，嗯嗯，啊也就还好啊，可是看起来就啊啊足老者咧，安尼吼。工作上都很热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几只鸡啊，有猪肉，有鱼啊，水果啦，饼干啦，泡面啦，吼，饮料啦，哦，咱拢定听长辈伫咧讲，长辈伫咧讲，讲拜拜爱准备三牲四果，哈、哦，啊，三牲四果是啥物呢？
1: 哪三牲哪四果？哈，
0: 哎，不过你唔知啊，三牲啥物吗？嘿。
1: 不知道，我们在拜拜。
0: 阿、哎、你不来拜拜哈，阿领导嘛不来拜拜，
1: 也以后也不会拜拜。对啊，所以
0: 你来确定以后你是讲你家己以后，还是别人，还是
1: 我说以后我说这一代慢慢慢慢的、哎、年轻人也不拜拜啦。
0: 哎，三星哈。三星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毕竟还是传统
1: 鸡，应该是鸡有那个嘛，是两只脚啦，鸡鸭鱼哦、喔。
0: 哎、欸、哎、欸，对了，差不多啦，鸡猪鱼啦，哎、呀，
1: 鸡猪鱼，
0: 哎呀，我当鸡啦，阿迪巴啦，吼，阿杰波西亚，
1: 哦，两只脚，四只脚，没有脚的啦，
0: 对对对对对，剩荤的哈，好，三星跟他都是安尼对，嗯嗯，啊，但是一般来讲哈，比较常见的是三斩八一撩，
1: 哎对啊，没有错，
0: 啊，几只鸡啊。我给他归家给啊啊归家归买鱼啊安呢、嗯、哦这样子啊也有人用啊归家啊当然也有、嗯、對對對大部分还是鸡的哎就
1: 两只脚四只四只脚两只脚没有脚
0: 哎啊底吧的几条从熊的是一、那个弄三张吧呢几条哦哦功德小时候拜拜我的老脆暖好来啊但是数个呢 三星是差不多是安尼不对啦
1: 中元节应该没叫你来。这三个就打枪了嘛？九里来诶吗？金州利亚来呀、啊欸！这个中元节会拜吗？到底中元节要拜九里来，拜九里来？不、欸欸，对啊，对啊，不是讲拜九里来较好吗？嗯、啊，但中元节不是要叫好兄弟来、欸、来吃东西吗？
0: 四个吼，四个咱一般咧想是讲四种水果对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没有错，
0: 三星四果嘛哈，但是这个四果呢哈，四果啊，有人在讲啊，这四果到底是什么？哦，是哪四种水果？
1: 嗯、对啊，哪四种？
0: 或者是不是代表的是四果，就是四种水果安尼哈？

0: 水果哈，不是讲一定是一定拜拜拜四种水果哈。不是一定是四种水果，好，应该较简单解释是叫做四时的水果。嗯。哦，素食四一二三四的四，好、哦、啊，时间的时素食，
1: 素食就跟
0: 素食跟人工应该的
1: 第二时嘛，
0: 哎对，也可以这样说啦哈、哦、啊，就是买当工的是素季的这个时令水果哈、哦，嗯，四季的时令、嗯、啊，因为农历七月都是拢夏天嘛、嗯，
1: 对啊，没有错、
0: 哦、啊，你那边底这个节气这个时令的水果、嗯、哦，大概这个时候就有什么水果，嗯、所以。所以讲，好，这个四果不是讲一定拜四种水果，嗯，就是讲时令的水果安尼哈。这个四不是四种，是四季时令的水果安尼，哦，这才是正确的哈。嘿，你无用个四行不要紧，你要五行七行嘛不要紧。但是就是讲啊，伊无不是规定讲你四果是一定爱四行水果，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时令的水果要拜这个这个。贵在嘞，西凉的水果。哎，所以三种肉哈，三种肉的，咱讲啊，鸡肉哇，猪肉哇，鱼哈，鱼肉就是这三种，这个三星啊，四果的是这个节令哈，这个四季时令的水果。那这个夏天，金麦水果有啥？嗯，金麦水果来，好，好，你想话麦？
1: 酸呀，
0: 啊，酸呀，金麦有酸呀对啊，葡萄嘛有嘛。哦、对吧？来呀、啊，来呀、啊、嘛有哈、啊，对吧、啊？来呀、啊、嘛有，你呀、啊、嘛有嘛，今、啊、嘛这个这个季节、啊啊，但是咱都要讲诶，是要招你来啊，唔招你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要招你来，你就今朝往诶，招啥？招你你呀、啊，吼、哦，你呀、啊、是梨子，拢是梨嘛，吼、啊哦。啊，来就是来呀、啊、嘛，吼、哦。招、啊、你来，吼、啊哦，是是。是农历七月普陀到底是要招你来还是招你来、嗯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就不能拜拜，如果不要的话就不能这几种水果一般啊我看这个季节很多都是会拜那个普陀的时候的水果，我们看到比较多是什么龙眼嘛，龙眼这个季节、哦、这个季节龙眼芒果有没有我不知道，西瓜可不可以拜不知道，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拜。
1: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去问水果行
0: 说、啊、水果、啊、对啊，水果都
1: 知道，水果都知道说、啊、要普渡、啊、现在有什么要跟几样水果、啊、你帮 我搭配一下、欸、那就好了、欸欸啊、也不用真的知道什么，
0: 对，
1: 不然我 AI 问一下就好了啦。
0: AI 好，不你问 AI， 你今嘛随问 AI 看讲
1: 三生四果是什么？
0: 四果，哎、欸，对，还、啊、是讲今嘛这个时令的水果哈。

0: 好来了，
1: 适合推荐啊，推荐的水果、捧个啦，平安嘛，
0: 哦，苹果，
1: 干嘛嘛，大吉大利
0: 啊，对，干嘛，
1: 奇异果哈，
0: 奇异果也可以，
1: 吉利嘛，
0: 哦，吉利，
1: 翁来的免讲啊，哈，葡萄，
0: 翁来钓呢，弄的葡萄翁来干好。
1: 可以啦，
0: 翁来，
1: 我就是问 AI， 他说适合中原普渡的，
0: 好吉哦，
1: 翁来哈，然后葡萄或葡萄或柚子，多子多孙的葡萄嘛，柚子的 Burby 嘛，然后那这边哦有避免哦，
0: 避免
1: 禁忌的避免的水果，特别是中原普渡或拜神的时候，那他要供了嘛，九里来嘛，九里来，
0: 香蕉，
1: 哎呀，
0: 李子，
1: 哎，李子，哎，
0: 啊，李子，
1: 哎，对对，李子
0: 跟
1: 九里来，
0: 李来，
1: 哎，对对对，阿哥，巴拉。阿哥 tomato 因为哈，
0: 还毛季呀，
1: 对啊，因为多籽哈不容易被消，籽多不容易被消化哈，还有释迦哈，释迦，因为外形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对神佛不敬啊，哦，这有时候在度神的拜神的时候就不要用释迦，哎，九里来不要了啊，九里来不要，
0: 九里来是七月坡都不要，
1: 不要了，
0: 啊，平常嘞
1: 就不要了，
0: 平常的拜拜
1: 避免嘛，哦，
0: 意思，
1: 反正你去水果行，冇甲讲说要拜拜啊，啊，要拜神啊，是要普渡，伊都甲帮你打，系啊系啊。
0: 好啊，那至于讲普渡的时阵，不管你即个厝内底普渡，或者是讲或者是讲你去庙的吼，这唔是一定爱准备四种水果哦，这是提，这今仔要讲的，就是不是四果，唔是一定是四种水果，是四时节令的水果，安尼吼。
1: 上礼拜去上日语课时阵吼，我刚刚老师讨论，他多喝这刚开始咱的这中元节嘛，七月鬼月嘛，啊，我的刚刚老师讨论这类吼，这类像台湾的鬼月阿根吼，日本已经嘛第八位十三到十六号他们说已经过了嘛，就是上个礼拜刚过吼，这个叫欧崩吼，就是欧崩吼，就是盂兰盆节哦，欧崩的对你不能来供的是讲嘛是登去吼祭祖啦、扫墓啦、拜拜啦。咱来看，好，我来讲，我来个老师讨论点，讲被赶快被拜拜。日本的这个欧崩亚斯咪哈，就是盂兰盆节，他们会拜什么东西？你看，那三生四果这个概念地，日本人没有嘛？啊，老师嘛，蛋能咪讲讲哈，原来日本人在祭祖咧拜拜，爱拜这個。
0: 对啊，
1: 要拜这个
0: 像哈，
1: 最代表的哈祭品就是金翎马。精灵就是那个什么山中精灵啊马哦，那还有是这个骑马的马，上面是个精灵马呢。其实伊马是刚刚赶快哦，他们的盂兰盆节有三天嘛，第一天嘛是希望这个祖先回来哦，引到吃物件，所以要先拜什么呢？好，先拜这个所谓的小黄瓜。哎，什么？为什么是拜小黄瓜呢？小黄瓜哦，在日本哦，他们的意喻是叫银魂马。木卡埃诺五马，为什么是小黄瓜跟马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小黄瓜是马？因为小黄瓜哈细长挺拔哈，象征跑得快、飞快的骏马哈。这所以你在那个在拜拜的时候，在希望祖先回来的时候，就先拜小黄瓜。那因为希望祖先能够在盂兰盆节哈开始的时候，紧叫伊等下吃物件，叫你吃物件。然后三天过后呢，要用什么？叫拜金翎牛牛，按牛用什么？要用什么那个祭品当做牛呢？的是啥？纳斯茄子，因为茄子哈、圆滚笨重哈、象征步履蹒跚哦。啊，希望想到呢，讲来的是马。阿奇也是尊喜姑，想要因为希望祖先慢慢走，不要走，舍不得离开，所以同样的这种祭拜祭祀祖先哦，因拜尊来给来去尊哦，接你来去尊哦，伊唔是用水果，伊用小黄瓜，阿伯上一灶去尊哦，用这个纳斯，这是日本的茄子，很特别哦，因为这个在咱哦台湾跟日本完全是不一样，同样是在祭祖的这个地方拜的东西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啦。

0: 后来 C 罗终于哈 finally 哈终于结婚了，结婚啦、而且是很低调、很秘密的哈、没有公开、没有对外哈啊，地点呢就选择在自己家里的客厅，啊，来宾呢没有，只有他自己五个小孩。哦、就这样，哎、欸、，C 罗，哦，一世哈，哦，这个一代足球明星，他的结婚就是这样。其实老早因都是过婚姻生活啦，就只差个哈、这个仪式形式，还是一张纸啊呢哈。那第一个爹出来的，不过 C 罗的家当然不是一般的房子嘛，哈、就是很大哈。哎、欸、，C 罗因妈妈哈，我也给讲曾经看过 C 罗妈妈，还有 C 罗的老婆这个舅舅呐哈，因咧讲，伊讲哦，头啊哦去带。西罗的厝的时阵，啊，拢定定在找无路，吼，常常迷路，在自己家里就常常迷路，太大了。好嘞，西罗有五个小孩啦，吼，有五个小孩，所以他在前两天就在自己家里的客厅的所在，好简单的一个仪式啊，五个小孩来见证参与爸爸妈妈好的结婚啊，这个婚礼哈，而且没有请什么婚纱礼服也没有哈，啊，全部家人都是一律穿白色跟米白色哈，啊，但是是名牌叫 Gucci 哈 ，Gucci 这个名牌的服装哈，为什么特别选择 Gucci 哈这个服装？他没有穿礼服都没有 ，Georgina 也没有哦。因为 C 罗他最早跟 Georgina 认识的时候呢，就是在Gucci 哈，好像是意大利，在意大利的这个 Gucci 的这个名店啊。那个时候呢 ，Georgina 以阿哥很年轻哈啊，他在这个Gucci 的这一家精品哈里面当服务生的对吧？好，就是没安那讲，就是售货人员、店员啊，店员。听讲吼，迄个 C 罗是一进去那一家店，一进去哦，马上噔吼就被吸引了，就被乔治娜吼吸引了。好，可见乔治娜那时候是长得有，现在也还不错啦哈。虽然生了小孩，五个小孩不是通通他生的哈。好，前面好像有三个还是两个小孩是，母不详哈，只有C 罗自己知道哈。但是呢，乔治那就是讲，伊跟 C 罗在一起了，然后把所有的小孩都照顾得很好，而且都吼视如己出。所以呢，啊 ，C 罗，你看他以前交过多少的女朋友？你要什么什么多美的模特儿什么的都有，都有，都有。为什么？最后呢，他愿意跟乔治娜吼永远在一起。然后主要还是因为他真的这个乔治娜真的吼他自己聪明能干。好，虽然他跟啊 C 罗在一起之后，他还是保有他自己的事业哈，也自己赚钱，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哈。那同时，哥哥哈，这个好也帮他生了小孩，好啊，也把之前的几个 C 罗的小孩哈啊都照顾得很好啊，动这家的囝呢，照顾家呢，好这几年来上无几十年以上，所以 C 罗才好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生活哈，怎样讲？哎，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可以哈。所以说齁会选择Gucci 这个品牌来作为他们全家结婚的时候穿着的衣服，就是有一点齁这是
1: 原点啊。
0: 对对对，回到原点齁。齁诶一级店那时候C 罗一级的店，那时候C 罗正是不可一世的时候啊，马上进Gucci的店就一眼就瞧见了乔治娜，哦，被他深深的吸引齁，对吧？那只要他看上齁，稍微下一点功夫齁，有什么追不到的咧齁。好，所以说齁，大家都很关注，C 罗终于愿意被齁绑下来了齁，也不是说绑齁，其实在他们的婚姻协议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呢。好，来，在婚前协议呢，我们可以看到 C 罗他的身家财产，身家财富合台币是433亿，好，433亿，好，来，所以这一部分呢，跟他结婚了都没关系。 好，完全没有关系。好，那他们的婚前协议，两个人啊有签的婚前协议，婚前你购买的哈，你婚前的财产，你的就是你的，你啊他的就是他的啊。但是结婚之后一样，各自保有自己的财产跟收入。好，就是讲啊，结婚之后啊，你的也是你的，你再赚，你俩结婚了，你各有收入，你各有去赚钱，你的都是你的，我赚的都是我的，都各自都不相干。到如果有一天真的离婚的话，这一部分也一样，就清清楚楚，哦，都没个底下瑞安暖哈，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哦，就这么简单，哦，所以说保有各自的私人财产啊，有人来讲安尼讲，安那求金那图什么呢？那干嘛要结婚呢？哈，都已经在一起那么久了，那个生活哈，有啦哈，每个月哈，结婚之后呢，西罗要做的就是每个月要给乔治娜哈啊，这个应该变哪讲家庭哈，家庭的赡养费的对啦，好，这个赡养费哦，这结婚之后赡养费哦，就是讲啊，我给你用的，还有就是家里面的开销，你要用的要买的哈，每个月每个月我在
2: 多少？
0: 368万。就这样，
2: 说什么10万欧元呢、
0: 啊？对，每个月给你，每个月就是这样，每个月你就可以拿到这样的钱啊。至于你安怎去运用 ，OK 哈，对吧？好，当然啊，其他的都就不用讲了哈。反正就是你的钱是你的，你婚前赚的、婚后赚的，个人还是保有个人的。到离婚的，如果有一天离婚也是这样，就好省了嘛，很好，就很好算。那每个月C罗给368万哈，就是给乔治娜哈。作为家庭生活费啦，哈。好，来这一位葡萄牙巨星 C 罗，五度哈，曾经五度夺得金球奖，五度赢得欧冠冠军啊，曾经待过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哈联赛也是夺冠哈，所以也在恭喜波奇男足国际赛苏雄哈进球纪录最多的一位足球明星啊，伊家己哈伫结婚了又亲口哈，这个正式讲伊可鲁要退休啊，考虑要退休。但是伊今麦个有一个任务，要挑战铅球大关，哦，
2: 进球
0: 1000颗，目前听说还差24颗。好，24颗，好，如果继续踢下去，好，大概有可能，有人说啊，可能一年内也有可能进球，各种大大小小的比赛啦，哈，好，不是一点世足赛哈，好，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只要达到铅球，哈，1000粒进球1000粒，那他就正式退休，对，所以退休的日子不远了，好，
2: 对啊，依他的这种名气啦，他去哪一个职业联盟，其实大概是大家都会给他高薪，或者是说给他球权，所以不用烦恼啦。好像你看那个，那他可能就是去沙特阿拉伯踢踢球啦，他可能主要的哈这种欧洲的顶级联赛没有办法，但是你要去美国哈，对吧？跟梅西的脚步一样，去美国的这个足坛再踢一下，我相信哈，包括也人气哈，然后他的实力一定还在嘛？你看 ，C 罗在这个现在哈，上次前几个月在世界杯还是踢得很好，所以实力、人气、票房都有，再踢个一两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除非他的受伤哈。所以恭喜 C 罗啦，希望能够突破1900，然后光荣退休。打个电话在跨工，他跟梅西到底谁
0: 先退休？
2: 因为他比梅西长几岁嘛，对不对？
0: 啊，对，对，他比较。多一点点，好像2岁还是3岁，2岁吧，好，进攻格，

0: 送礼不一定送贵，但一定要送对。较早有一句话讲，送礼送到心坎里，吼。哦，来哦，咱听众朋友吼，哎，紧吼，咱的今仔日我都听到两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昨天有一个，今天早上有一个讲，好、哦，小军，我搁买到恁的苏鹏大座的，哦，欢喜噶，伊讲药房吼，伊本来要去买苏鹏，伊是讲老大座的买一座就好啊、结果伊去药房买时，药房解讲，哇，多总共剩三座。伊讲啊，我得转咧无客气啊！我讲啊，无三组拢得好啊，三组拢得。伊讲本来是讲买一组得啊，伊讲啊，剩三组药房佮伊讲，哎，介有销呢？吼、哦，足有销诶，剩只三组吼，药房是无甲鼓吹哦，无哦。伊家己讲啊，无我三组拢互我甘好，你三组拢要爱，药房佮有一点啊讲啊，你三组拢要爱哦。哦，安尼哦，我是讲若无这老嘞，我那介有销吼、哦，你要爱就好啊，好你啊，哦。所以讲哦，咱这位赵先生吼，他真的伊食苏鹏食甲足好诶。伊讲我买起来就绝对对诶。咱咧一盒吼，咱咧一组是两盒嘛，两盒搁上半盒嘛，对不？其实咱一盒是60颗嘛，一组两盒就是120颗，搁加上搁上30粒都要150颗，3600呢，系啊。所以你即马去买，不管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还是苏鹏，然后大组你就加买大组诶，嘿。那伊那个有，你先家己开嘴问，个有大组无？个有大组，那有你的解吼，家己解讲我要大组的安尼。
1: 咱讲嘛，一个这吼、個，这大家人这個、听众朋友一辈做这个钙粉5000块，啊，我们帮你调看买嘛。伊讲我唔知药房还有没有，没关没关系，帮你问问看。嘿、结果最后卡电话去这个引导附近一间药房叫应该叫回春啊，回春药房。我讲他给你，啊，你刚刚个有这个钙粉5000块大一组，讲有。最后一组
0: 哦lucky 呢哈，
1: 恭喜咱这家人听众朋友。
0: 所以听众朋友哈，有诶要帮那无无大组的无大组，我给你，那你就照正常这样子买
1: 哈。
0: 哦，本来咱这哈这个优惠期老早就过了，
1: 没有错。
0: 即使有一寡有帮伊呐讲，哦结束之前有给蹲瓜起来哈，大概陆续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的药房是没有，
1: 而且陆陆续续的哈，陆陆续续大概拢会去过去客去
0: 收。对，
1: 啊，所以咱讲最好。找那些给两个听众朋友嘛，真的很幸运，
0: 对 ，so lucky， 对啊，所以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阿哥苏鹏哈，好，阿哥昨天有一个李先生哈，那一位嘉义哈，嘉义的李先生，嘉义李先生以前喏，伊其实是甲药房有认识哈，阿姨其实是去遐找这个有指定药房头家，阿两个底下咧聊天的时阵，结果就有两个人哈，到底底下甲药房头家聊天的时阵，有两个人好进去，一个是去买咱的钙粉。是讲完就是，我问讲要帮啊，问头家讲够大做诶无吼？安尼啊，一个是去买护理元素哈，安尼啊就这样啊。当天李先生伊就听讲，阿姨白龙伫咧讲讲啊，够大做诶无？所以伊就问啊，这药房伊就讲啊，什么大做诶？是安怎？那伊拢问问要大做，阿姨就讲互伊听，吼，阿姨就讲啊，这个产品是很好嘛？伊讲对啊，对啊，对啊，吼，阿姨就讲哦，啊，真好，啊，这个有啥物啊？譬如啊，伊就转咧，吼，这位李先生伊转咧，甲迄个药房头家问讲啊，像我今嘛这个年纪，稍微放尿有较困难啊，啊，恁这内底敢够有敢有咧卖这类嘅物件？哎，多好，药房转咧顺耍就甲伊讲，药房咧，咱咧。产品苏鹏较好，伊就改讲有苏鹏啊，就甲拄啊，迄两个来买同一个公司的出品的物件，安尼就对啊。伊讲苏鹏，伊讲啊，真的，伊全改讲啊，无迄落啊，你敢够大做？这李先生哦，伊根本唔是咱的固定的顾客吼，但是伊都头前有人安尼示范啊，伊哎呀，凊彩啦吼，你个无大做，我卖你，我嘛较凊彩啦吼，安尼哦，伊啊伊讲有啦有啦吼，就哦最后也没几组啊，伊就讲伊。转呢吼，甲提两组吼，就拿两组吼。对咱商品的信任，竟然是因为安呢啊，就有顾客去买产品吼。好来啊，药房的转呢顺势啊，的好朋友啊，你咧问讲，你今嘛有迄个中年男性然后尿尿的困扰，
1: 对啊，
0: 买苏鹏等下好啊，你等下食。
1: 正确的选择
0: 哦。对，哎，马上伊福气袂歹啊，吼，对不？好，刚好有这个机缘啊，你开始食咱的苏鹏哈。指定药房，各位咱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哦。啊！你若唔知，恁到九军对一间药房是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1: 77555999这个电话0800775599，
0: 或者或者是直接卡这个电话点讲。 注文嘛是会使吼，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哎呦，咱听众朋友又有机会发钱了，哎、欸，要发钱啊呢？咱顶边了，我了偌济啊？去年呐、啊，去年是领过了都忘记了，是一万块吗？嗯，
1: 对、啊，普发一万呐、啊。
0: 哎呦，农历过年之前有机会，每个人可以再领一万块哦。嗯，
1: 是哦。
0: 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哈，即农历过年进前，哈，时间应该是这个时阵，哈。好，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公布了，哈。
1: 因为哦，这赖总统的账号公布，因为哈，2027年哈，那因为今年哈，在我们税收很好嘛，所以明年的这税收预估哈会上修至3兆9266亿哦，66亿哦，而且咱台湾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哈，用2357亿来普发一万哦，让哈赖清德总统说哈，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啊、哦！你无买到台积电，无买到这个0050，无买到哦，国巨没有买到海湖，对吧？川湖没有关系，没有 AI 共享啊！到底台湾岛上面的2300多万的人哦，因为 AI 的关系哦，我们大家明年在农历年前都有机会拿到一万块。
0: 好来，
1: 为什么说有机会呢？哎，立法院要过啊！
0: 啊，立法院要过啊！立法院那唔过嘛是无哦。
1: 对哦。啊、现在冤有头债有主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最快的话啦齁、啊如果立法院你那是个唔信齁齁这个这个年度这类这经费的审查再不审的话那可能这个钱就不一定了。
1: 对啊
0: 所以还。
1: 用你的魔法来打败你对不对齁、去年你在发钱对不对齁公告监护被齁预算要控制啊现在政府要发钱的就看你蓝白怎么态度对不对不然你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上面熊要义对钱啦跟你说上面蓝白都议题都假的谁敢挡台湾人拿钱的话就用 选票去淘汰掉他、
0: 没错
1: 谢谢赖总统、谢谢 AI
0: 先谢在先、
1: 先谢在先、
0: 这真的是吃到 AI 的红利啦、The time is right. 好嘞，不过呢，甲听众朋友讲吼，咱不但是哦，我们的经济啊 GDP 的成长非常好哈，啊，这预期的税收也超过哈，啊另外的是讲，不止这样子哈，我们还这类还有降低了我们的这个举债哈，好像就降低了差不多2000亿哦哈，所以举债也降低啊，经济的成长啊，然后。然后呢啊咱都讲各几项啥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齁这个经济的成长真的是咱用受理来跟听众朋友分享齁就说看我们今年啊以今年呢上半年齁今麦已经背回回来上半年度的 GDP, 为什么可以呢齁这个降低举债2000亿然后现在也有计算要这类预计要普发齁这类每一位国民10000块齁我看中国大陆的这些小网红又要哈哀叫了哈，我们上半年度哈，咱台湾的 GDP 呢哈成长很惊人哈，我们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哈三个月为一季哈，这第一季是14.55%。第二季成长是升中12.93%，所以上下两季合起来都要6个月的是上半年度，那你 GDP 经济成长是14.15%。平均起来14.15%呢，多惊人哈！好来，阿伯我讲韩国的，好你听哈。韩国的哈，上半年度因为 GDP 成长是3.7%。3.7%也成长哦，也是成长都不错哦，算是成长哦，跟去年度同期比较起来，韩国的 GDP 也是成长，但是平均是达到3.7%，咱台湾是14.15%。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哈，中国哈，中国今年上半年度因为经济成长，第一季是5.0%，第二季是4.3%，所以两季加起来，上半年度中国的经济成长是4.7%，比他们自己预估的成长率要低很多，4.7%，韩国是3.7%，那台湾底是14.15%，好嘞。当然啦，我就这样。
1: 那应该是数据哈，数据要有意义哦，才会知道说多么难人可贵啊。等哈，因为咱台湾已经算是成熟的经济体啦。其实成熟的经济体，像你看，像过去的日本啊、韩国啦，是讲欧美国家哈，像欧美国家的一些国家的 GDP， 如果整个经济体要成长，一年要几趴才是算合理？2%或3%嘛，3%到5%嘛。你若讲一个国家一年成熟经济体能够成长3%到5%，就是相当好了。过去像咱台湾这种第一季跟第二季上半年加起来有10几%成长，我们在什么时候有看到？就是2000年初的中国，刚开始他们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制造业在起飞的时候，哇，每当个点点多拢配料，中国每年的定目标，你看伊那开会时阵就骄傲嘛，哇，每年都是10%、8%、10%，伊阵中国人就骄傲，为什么？说实在真的是不简单了，十几亿的人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10几%，那是要多少的订单、多少的生产、多少的外销才有办法达到？啊，台湾那个时候其实咱产业一直那2000年说阿扁总统那八年的时候，还包括马英九那八年的时候，其实产业其实都已经有点被 掏空了啊，或者是被哦邻近的国家吸走，哦中国啊韩国 keep 走，所以南台湾那几年的 GDP 成长其实都很惨，然后可能就差不多啊，或者是
0: 中国去，
1: 或者是 minus 啊，到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甚至是隔年的这个 GDP 成长还是负的。但是从蔡英文总统开始哦，我们台湾就是选对的路嘛，南无个过去吼，无个工厂啊，还是讲台积电啊相关的 AI 供应链没有跑过去中国设厂，这个很重要，把这些科技制造业的根留在台湾，所以我们才会承受到才会有办法去接受到这一波的 AI 大爆发。所以呢，14%呢，十几%就喊，
0: 很惊人的，
1: 因为是。就有一点说，你已经成年人了啊，每一年还在长高十几公分，这种难度是这样子啊，哦，这种难度其实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就不简单。你看日本、韩国，尤其韩国，哇，三星啊，还是讲海力士啊，这记忆体哦，卖的让冰冰冰冰，他们是3%多，4%多、啊。所以哦，明年哦，发钱 AI 哈，红利大家共享。如果我发不下来，就看谁在那边挡。

0: 好拍摄吼，这个简讯其实是长传的，我刚刚才看到吼，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一共淑君伯姐你们好，上礼拜六。顶礼拜啦，伊讲我带全家去看毕卡索展览吼，啊，看完了，看了之后呢，身心灵满足，好，而且餐食也好吃，好，好，伊可能伫咱诶这一楼的餐厅食饭，伊讲哇，身心灵看完毕卡索的这个展览，身心灵满足啊，餐食也好吃，而且伊讲上礼拜六伊来看吼，伊讲。高雄是下雨，所以完全不会热，不要大家不要刻板印象，拢讲高雄足热，我跟你讲吼，那热，各位拢边边啊热，无高雄特别较热吼。好嘞吼，伊讲特别哦，你看伊看个足仔细，伊讲特别是入面吼，这个毕卡索展览馆进场之后，右后方第二号编号 F47250， 距离五米左右观赏哦。我那一幅哦，越看我就越快乐。我觉得那一张创作就像是在对着我笑，那个微笑实在是太完美了。非常谢谢你们哦。啊，最后附上照片，一共照片是西子湾海边齁，可能是一刚这边来新刷去西亚湾去得，一共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子湾全家齁，去的在西子湾拍的照片齁，一共跟我们分享齁，哦，家庭阵容还24齁，这个我们在对接的是咱的听众，应该是这个男的吧，齁旁边这个是你哦，可能是妈妈还有太太还有小孩，小小孩还蛮多个的，搞不清楚啊，齁24 246，然后总共全家六个人齁，啊，写在西子湾拍的照片齁，哎，跟大家分享齁。可见咱这个听众真的很用心，
1: 很细心呐、啊，你看哪一幅画站多远、啊、怎么样的角度去欣赏？
0: 对，
1: 好，表示说伊很爱艺术哈，很投入哈，身心灵很投入这一次的这个那毕卡索的大展。那毕卡索大展，其实时间已经过一半了。咱这个展览一直到9月30号，就是下个月底哈，所以那讲听众朋友啊，那希望进来看，买来看时阵，可以趁暑假结束之前，还是九月份最后一个月，赶快来看这个毕卡索的大展。
0: 好哈，那就听众朋友，如果这样，你也可以看看看，特别注意到好这一位啊听众所推荐的哈，一共进场右后方第二张编号 F47哈，上面250哈，这个号码一共。距离五米左右观赏，你会觉得那个画里面的画中人物是在对着你笑哈，可见他很用心呢，很陶醉、很入迷的观赏哈。来，毕卡索的人物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我能够整个的展出到高尾三十号鸟哈，就在高雄丽慈艺博物馆哈，欢迎大家来参观。

0: 他来高雄亲子游乐园要招募志工。我这两天我看这高雄亲子游乐园，咱今天有介绍，八月八号才开幕，也就是较早啊，咧修理火车，然后啊，这个火车咧停靠，好，伫这个机场，哈，这个火车的机场，哈，啊，诶，所在啊，这遐都是火车，哈，以前的火车难被修理啊，被维护，所以人讲遐这火车已经啊，哈，火车便宜的对了，哦，就是停靠的地方，哈，啊，现在呢，因为没有在使用了。所以呢，照原本的啊这个工业风的造型，把它改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哦，占地非常广，哦，开幕八月八号到现在非常受欢迎，好评如潮，好评不断，哈，上个礼拜六，哈，上个周末六日两天，好多人哦，比刚开幕的时候更多人了。你知道有人去过了，干嘛好胜？趁着暑假快要结束又来啊！有的人是看了，原来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地方再去，所以呢，上个礼拜呢，周末真的比开幕的那个礼拜更多人哦。结果的出现几种现象哈，一共哦。两天的周末之内，大概超过100个小孩在那找爸爸妈妈，齁，哦。因为这个亲子游乐园呢，它里面设施呢，超过30种，啊，场地也很大，齁，哦。好，虽然各种游乐设施有分区，还记不了吼，那囡仔拢扛未掉啦，有诶妈妈拢甲囡仔交代讲，你诶妈妈诶手扛咧哦，唔通吼走吼，唔通甲你走，结果呢算落去一直走啊，即马算遮啊，看边仔人咧算遐，啊，得搁冲去啊，啊搁边仔人搁算遐，搁冲去冲到尾啊，妈妈嘛唔知走去倒去啊，爸爸唔知走去倒啊，咧找无爸爸，找无妈妈，伊讲吼两天哦，这个上个周末两天大概哦超过100个小孩说，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找不。叫我的家人哈，啊，后来呢，哦，后来噶在哈，这亲子游乐园哦，伊呀有一个服务台，而且伊个服务台个做个足管呢，哦，所以很醒目哈，哦。我听一个家长，有一个妈妈讲，哦，伊嘛是囡仔都跟妈妈哦失散去哈，啊，后来就去，好，哦，就有找回来哦，有找到的对吧？那个妈妈说，啊，来时阵我得个交代啊，讲一定爱跟妈妈的手牵哦掉，诶，人啊济吼，啊，无你也判进去，伊讲啊，只算落去边。那砍掉掉啊！你那里生诶种种嘿，那个游乐设施又那么的那么大，人那么多哈，一个控制未掉，你无得控制。啊，加上有的家长伊嘛无目睭一直坐在那边盯着小孩啊，伊讲很多家长其实拢坐里边咧划手机，所以囡仔有当生个唔知为得去啊，生一波故在咧揣无爸爸揣无妈妈吼，好，这种情形个，所以服务台哦，那一天都是很忙啊吼，很忙。那个妈妈，伊讲我有甲我囡仔交代，讲万一那是找无爸爸妈妈，吼，万一啦，吼，那你就知道，吼，你就看到有警察，你就找警察，因为现场有一些也唔在是就大概也有警察在那边，也有很多义工人员，吼，啊，要不然也有服务台，服务台很明显的，吼，就明显的是他搭着一个很高圆形的，吼，好一个造型的服务台，大概一看就可以看到，吼，好嘞，啊，但是囡仔我当时。是啊，都不是都底下考啊哈。哪个小朋友小时候呢？哪个人小时候没有一两次迷路，或者是跟父母走散失散的经验呢？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太多了，小朋友又很不受控制，家长有时候也没办法紧紧盯着哈，所以呢，高雄亲子乐园要招募志工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安尼，招募志工，哎，大家去甲囡仔底下看囡仔生哈，其实啊嘛是真好哈，心情也会不错哈，但是当志工就是要协助引导哈，一寡啊设施的安全跟维护秩序。差不多主要看过是安内哈啊，这个志工呢，就18岁到75岁都可以哦哈，18岁到75岁热心的民众哈，你可以加入这一个哈高雄亲子乐园的这个园区的志工哈啊，就是工作就是咱都要讲协助引导设施安全跟维护秩序啊，只要你有执勤满4点钟，比如讲啊，一般你志工去大概一个班哈，大概你就是。 做啊四点钟，好，只要抓执勤满四个小时，诶，提供你100元自工，好，自工，好，自工就是无钱诶，但是只要你来执勤满四点钟，佮会提供100元的午餐费给你，哈，100元
1: 啊。那如果自工跟家长发生冲突怎么办？你自动你说要管理嘛，对不对？对，我就排队，阿哪个？哎，我干嘛依然进来？
0: 伊在这现场爱看了，看讲囡仔算，啊有当那这较无安全，嘿，爱家囡仔个叮咛
1: 一下。所以说很容易跟家长冲突。对啊，这一点发生的呀，进来人，
0: 你为什么冲突？
1: 没有啊，排小孩子插队或干嘛？然后啊，那一支公出来说啊，那个弟弟怎样啊？然后为什么你为什么让他当那个？当那个，我干嘛指控这个？
0: 不是维护家长啊，你是要维护家长，不是维护小孩啊？好啦，哈，这个因为场地很大，
1: 对，很大，
0: 哎，的确需要一些志工来帮忙啦，哎呀，哈，哎呀，阿如哥，你哪讲啊？刚好嘛，也没不错啊，哦，去算算的，哈，看囡仔算，好，你返老还童，对不？75岁，哈，志工的18岁到75岁都可以来应征哦，哈。

0: 好嘞，咱公告了，咱客家来个听众朋友呢介绍哈，最近日本有一部电影哈，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山教我的事》哈。嗯遐个山教我的代志哈，好嘞，这是这部电影里面哈，主要是在讲一个一个日本的女性，也是日本第一个哈，日本第一个攀登上圣母峰的哦一个女性哦，诶，这个故事啊，那这一位女性现在已经过世了哈，离癌过世了。等一下，咱再来讲哈。
1: 对，嘿，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对对，
1: 你来选来这部是美丽林香，咱进攻个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心得分享啊，我们的护理员术，好你干走护理员术。
1: 哎、欸，我有跟你买护理员术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唔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前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你叫你来两刀大刀，最免啦，他妈真爽情况，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二十几天就有哈，这护理员术的新手，你看二十几天都有尴尬。我有单借听众朋友，还好他之前一定是没有吃安眠药，阿伯那就有吃困眠药哦，这个时间会稍微拉长一点点哦。所以哦，那女性哦，在更年期的时候，哇，肚子问题真多哈。所以咱护理员术来对很多的这个成分，包括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还有芝麻素、还有福西氨酸等等哦，加米加，不管是主成分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有复方配方的加洋甘菊、姜黄素等，黑东西顶级，啊，那顶级的原料。大豆异黄酮素来对吼，有啥咪喝出来，对咱咪对女性这更转年而且不舒服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讲也当缓解吼血管的症状吼，因为植物吼，那那大豆异黄酮素是植物的雌激素，所以吼，伊跟这个女性体内雌激素吼的成分相似。所以你一旦你补充了大豆异黄酮素的时准吼，你可以第一个锁住钙啊。那你如果想诶大豆异黄素这类雌激素在流失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同时在流失，因为护理元素来对大豆异黄素可以帮忙增加雌激素。
2: 它是这个大豆异黄酮素的是植物的雌激素哈。过去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吃过雌激素哈，但是那个都是合成或是药物哈。啊，大家也知道了哈，如果有天然的植物的替代品，好，大概还是比较放心啊。所以说老早人家就从这个天然食物里面发现可以等同咱体内雌激素相同的成分为大豆来的萃。主要以里面的成分就是叫做大豆异黄酮素，就是植物雌激素，补充你这日渐低下一天比一天减少的雌激素，
0: 雌激素的摄钙了，买当减缓这个骨质的疏松，搭配咱得力酸哦钙粉，不管你骨质受伤还是困眠的问题，女性更年的症状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舒缓的解决的方法。
2: 来自美国，来自美国一盒212020颗哈，护理元素哈，啊，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也变好，身体健康状况也变好，甚至呢哈，有人吃护理元素了更享受，伊讲哦，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更年之后，因为有吃恁的护理元素，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快乐、更年轻、更幸福哈，更懂得享受生活哈，就是护理元素哈。
0: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So, 以上广告，伊雷明星。
2: 好来，咱拄食迄个上个礼拜六来参观咱的这个毕卡索哈，诶，这个特展的这一位先生，他又传简讯来，伊讲刚刚那个照片上面哈，对，全家的西子湾拍的哈，伊讲哦，就是我跟我妈妈还有太太啊，三个小孩，
0: 全家福，
2: 没办哦，三个小孩哦，三个哦，生三个哦，没办哦，
0: 安尼每年两个班，
2: 哦，对，哇，赞哦，赞，好，以后这么啊，0到18岁都政府。提供啊，对不对？伊讲吼，迄是伊第一遍来西雅玩，而且伊讲吼，高雄真的变得很美哈，啊，伊个要特别推荐少船头公园哈，底下一当远看85大楼，很漂亮哈。伊讲感谢你们的推荐，也祝福你们哈。哎，咱这位听众也没有说你是哪里的哈，传简讯来。先不说你对位来，比如说我是台中的，我是嘉义的听众，要不然就是简单一个姓名一个称呼给我，这样子
0: 对
2: 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啦，
0: 也比较知道在说你啦，
2: 对，啊，不然这个听众，这个听众，

0: 本有一部电影哈，一部电影叫做《山教会我的事》哈，山教我教我教一山教会我的事哈、嗯。这部电影呢是啊，有昭和美女哈，有昭和美女吉永小百合。哦，吉永小百合，哇，不简单，还在哈，哦，这历史悠久哈、嗯嗯，然后一起昭和时代美女哈，这个真的很漂亮啊，一起演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哈的主角的这个晚年的戏尊哈，再加上呢日剧女王哈啊叫啥天海佑希哦哈，啊他们两个都有演
1: 合演，
0: 哎合演哈，这一部电影哈。好，这部电影哈啊，剧中的啊主角是一个女性哈、嗯，这个女性呢，伊的是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哈的女性哈、嗯、啊，日本的登山家叫田部井纯子哈、嗯，好。一36岁时阵哈、嗯，这他已经过世了哈，这个
1: 登山家已经过
0: 对对已经过世，他后来是罹癌哈，罹癌过世的哈。一36岁时阵登上世界之巅的圣母峰，哈、嗯，哇，伊阵那在迄个时代哈，听众朋友，所以你个那看这部电影，你就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女性哈，有人讲你要去攀登圣母峰，你要不要负起那个家庭责任呢、啊？为人母。为人妻啊，有囡仔的人，你去攀登圣母峰啊，万不利你呐，摔死啊是安怎吼出意外的时阵，你安尼你敢有责任啊？你一个糟人，你有必要安尼、差不多，我是用咱的模式安尼去解释，讲当时他所面临到的压力就是这样哦，嗯。而且那时候36岁，但是呢，他去登这个攀登圣母峰啊，当然经过很多的这个过程，很多的挑战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但是不亚于他是成功了，才会有这个故事嘛哈。好来，那返乡的时候，伊先功得登来了后呢，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哈，英雄式的欢迎。但是呢，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好，甚至很多人的指责，好，甚至呢，连因囝。都因为这样子妈妈的这个行为等一下我再细说这个儿子连儿子都不认他这个妈妈甚至离家出走、嗯啊、你也想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到最后他人生的最后呢其实就是已经离癌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就是事后他还是不断的在爬山爬山、知道他离癌之后呢他先改供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差不多个寡固安呢，好，伊就甲医生讲，哦，我了解安呢，吼，伊就讲我了解，好，然后呢，吼，要走的时阵都足简单，甲医生讲，哦，我知，吼，安尼我了解，然后要离开的时阵，就甲医生讲，啊，我不会坐着等死安呢，甲医生安尼讲，哈，然后就离开了，然后他又去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
1: 那像歇困姐。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日语歌这首《一朝里茶米》哈，还有奇遇的橄榄树，还有更早期的红小什么红小乔啊，哈，爱之旅哈，这几首歌呢都是以女性旅行哈，女性旅行哈，甚至是独旅哈，一个人旅行的，可以联想在一起，让联想在一起的歌啦哈。好嘞，电话进来，我们就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0: 那你好，
2: 喂，
1: 小郭，
2: 我接电话，你讲的话哦，刚才是放鬼的呀。
1: 好，好，谢谢，哎。
0: 没、欸、我觉得你要去评断政策可以、欸、但是有头有尾嘛、
1: 哦、我才觉得好像、
0: 啊啊啊嗯、有头有尾、嗯、啊不你的几句几句的公安
1: 就是那种
0: 对啊就是那你在那公司啊这样子损到的不是你没有达到你那样的目的嘛哎呀、啊、你只是去后来干嘛公你追北的底下
1: 我刚刚
0: 你要公哎我反对齁这里齁普发一万的政策你要公嘛公姐得利
1: 啊、来你好，
0: 一开嘴就安尼。
1: 哎，喂，你好，
2: 喂，
1: 嘿，
0: 嗨，来你好，
1: 直接讲，嘿，
2: 你破解一下，
0: 请说，
1: 直接讲，
0: 请说，嘿，对，
2: 我要问你讲，你
1: 啊，就直接问就好啊，你，
0: 请说，来，你讲，嘿，你讲，什么代志？
1: 嘿，
2: 该
1: 忧是食安怎？该忧是食安怎？刷卡甲你讲吼，好哦，扑过来刷卡甲你讲吼。好来，你好，小本扑过，嘿，你好，嘿，小本扑过，
3: 你好，
1: 嘿，你好，嘿。
3: 这反对离婚对的人，伊无你讲你以为啦，
1: 嘿，
3: 什么政策都袂当，大家
1: 能解脱，
3: 啊，你
1: 认为安
3: 怎
1: 好？嗯嗯嗯，啊，无你恶白，你，嘿，对啊，对啊，对啊。
3: 啊，袂使人讲讲出来
1: 无合理，
3: 就是
1: 放屁，是想咧放屁，是想咧放。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啊，我搁回答一个哈，咱都食迄个上个礼拜六来看咱的这个毕卡索特展的这一位阿行刷去西亚玩去得这一位听众，好哦，一个传来，伊讲啊，不好意思，我是园林的杨先生哈，园林的杨先生哈，阿那个哇，足感谢呢哦，特别呢园林带一家伙啊，哦来高雄看毕卡索特展哈，啊，伊个甲咱讲哦，伊讲阮妈妈吼较早喙齿疼哦，我这广告啊哈，好来。伊讲，阮妈妈较早喙齿疼，拢是靠恁的蒜蚵钙粉，一直食恁的蒜蚵钙粉，抹蒜蚵钙粉，所以到尾啊，呢喙齿疼拢唔免办。哦、不用拔牙，所以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感激、哦、谢谢园林杨先生、哦、你个补充资料来，谢谢医生哈、哦，来你好 ，Hello， 小君不见，嘿，
0: 你好、哦，
1: 喂，你好。
4: 欸、我想要请问你，
1: 护、
4: 理人数
1: 怎么感觉够
4: 大
1: 做诶？爱看哦，有诶药房，你那是，你药房买还是迄、那、落、個、来？

0: 来你好，小君伯的你好，
1: 你好，嗯，我叫孟姐，哈，嘿，你买擦干一罐偌济啊？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

0: 好，安在吼，好好，谢谢哦，吼。啊，我感谢吼，谢谢。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个家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好吗？我迄个做盖油盖，
2: 有效有效，你没有吃就没有效，吃了就会有效。
1: 过期再讲，
0: 过期当然不要啊。Yes, they all come to meet me. 好，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你好，嘿。
3: 你好，我要给你买副力元素。
0: 好，刷卡。

0: look around me at four gray walls that surround me。
1: 下午吗？
2: 明天下午 OK 好，嗯，
1: 两点，两点，
2: 然后两点之后 OK 好，谢谢，
1: 谢谢，一万哈，
2: 哎，对对，一万，好，谢谢，好，感谢你，拜拜哈，好，来，谢谢，你好，嘿，新年症状来，你好，
3: 你好，
2: 嘿，你好，血管不健，嗯，
3: 啊，咱骨头塞断，
2: 骨头塞断，闭起来，我跟你讲哈，哈，来个哈，讲个哈，
4: 骨头个好，
2: 哎，这种的哈，你一定爱补钙哈，爱食得力酸乳钙粉哈，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就是骨头你闭起断去的骨折，啊，是含少受伤，拢爱补钙，就是食得力酸乳钙粉嘿。骨头断去的部分就是酸乳钙粉这罐哈，嘿，嘿。两千五，两千五，也混的哈，两千，两千五。
3: 那个我，我到沙拉家鹦鹉。
2: 有，这间有，这间有，哎，这间有哈。
3: 啊，那我去鹦
2: 鹉。哦，你改讲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好。
2: 嗯，好哈，祝贺你，谢谢哦，以上广告。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咱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哦，台南安南区的听众吼，因为有当单句会拨落尾，跟这个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嘿，伫咧讲找无许看伊，那伫台南吼，许龙金阿哥有啦。
0: 好好，谢谢。
1: 去甲验做大所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多谢多。
1: 龙金阿有。
0: 哦，哈，台南地区的啦吼，好谢谢吼。咱那是就近家己的指定药房先问啦吼。好，啊那准讲拄啊有听到听众咧分享讲，伊去对一间买着够大所的。吼、哦，啊！你有当时啊，你那真正都一定要爱吼，啊无，那你就家己参考，啊，家己去买的时阵，你拢先甲药房问讲够大做无安尼吼，好无？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0: 小
2: 姑娘，
0: 哎，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吼，维达干一罐偌济啊？
0: 你都讲唔是问过啊吗？
2: 无啊，啊，唔捌问，
0: 哎、啊、哎，今仔日那才讲咧问维达干，哎、哦，介绍，奇怪，都啊算卡贵来问。

0: 来call in电话吼，产品食了要分享的吼，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的吼，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你好，小哥吗？
0: 是的。
1: 啊，小哥，你无要住这里来，咱问到底的。
0: 你什么人？哦，你新店的？
1: 是。
0: 好，我无问你，就是代表家已经有你的资料啊。
1: 好好好，知道。
0: 这个您不用担心。
1: 好，谢谢。
0: 新店嘛，嘿，好，谢谢哈。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请问你哦。
0: 嘿。
2: 迄个。无线卡好啦，
0: 线卡好来二线吼，来淑君不给你好，嘿，
3: 淑君你好，
0: 嘿你好，
3: 我想要请教你吼，我迄吼像迄筋啊、手诶迄个拢会发炎，你是爱食啥物？
0: 哦，手你迄个手腕呀，手腕筋膜吼，
3: 手腕然后像迄板机组啊，咩啊，
0: 哦哦哦，
3: 会骨迄拢会像迄发炎啊？
0: 哦，贵辛苦，好。来广告吼，广告我跟你讲吼，你这种情形吼，我建议你钙粉钙油两项拢吃，你拢阿无吃，你拢阿无吃。
3: 我一早吃钙粉，
0: 钙油嘛爱加的，因为你有扳机子啊吼，有迄手指关节的问题啊，嘿对对。所以你钙粉钙油加。对对，钙粉钙油吼，你得安尼加嘞吼。哦，
3: 我拢这里一种就加你清
0: 河呀。哦，好好好好好，好，加油吼，一级棒九朵的吼，好谢谢，来你好英雄。来哈，断线重打哈，咱断线重打611高雄的哈，611电话哈，断线重打来 call in 电话是卡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你好。
4: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桥头这间天的，您敢有加入无？
0: 桥头。

0: 来，你好，嘿。
1: 你刚讲那个三天两夜，那7990的国内旅游，是一个人的价钱哟、
0: 对啊，当然是一个人啦、
1: 一个人价钱这么贵哦、这个人安三天两夜要7990、
0: 我唔知咧，我朋友提给我，啊，无迄根本啥啦，一个房间的价钱哦、不可能吧？
1: 我来是讲
0: 一个人呢、我唔知啊，系啊，
1: 你唔知啊，系啊，那是两个人的，
0: 一个人呐、迄价格通常是一个人的啦，靠人咧甲你算你遐迄个一个人啦，嘿，
1: 哦，一个人的、
0: 哦，对对对，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1: 介有伫迄中华下头
0: 遐，哦，下。

0: 好，来断线的重打来哈，六一一你又断线的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小坤姐啊，
0: 嘿，扑
1: 个姐你好，
0: 什么扑个姐啊？小坤姐啊，扑个姐啊，
1: 关节嘿是咧讲什么讲话？
0: 关节来得力钙，功德得力酸哦，钙油啊。只要你关节，不管你手指头、手掌他的关节啊，手腕关节、颈椎关节、在脊椎关节、髋关节、大膝盖关节，哪一个关节，只要关节咧不舒服，咧该解药啊，拢一定爱解药啊，加解粉。
1: 哦，好好好，安尼这两项我知。
0: 嘿，解药。
1: 啦，啊，但是哦，今摆他安尼拢咪去古北所，安尼规场搞人硬骨骨啊，安尼拢安尼，硬硬安尼，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迄就是关节。问题啊，哈，哎，盖腰嘛。
1: 医生，医生，佮我讲甚物？佮开，要佮佮开第二摆，我不爱啊。
0: 哦哦，
1: 我讲你开第一摆，我唔来变那个残废啊。
0: 盖腰三顿食较骨力食嘞哈，哈，
1: 哎哈，
0: 盖腰啊，盖粉加一个哦，哈，我那爱加嘞哦，哈，加油，谢谢。医生，哈，医生，公哥，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嘿，是坤姐啊，
0: 哎，你好，嘿，
2: 我先请教一下，
0: 嗯，你讲，
2: 我什么食？你食你这，我西洋肉咖喱贝，我就这样，你讲，我那个膝盖了，
0: 嘿，好，
2: 膝盖，我人工的哈，
0: 哦，你卡头已经做人工的啊，哈，
2: 对哇，我问，啊，这嘛是食你的是嘛，称。五月份开始，
0: 五月份开始吃，嘿，嘿，
2: 现在是不行吼，没有走路好好的，
0: 嗯哼，
2: 一走路的话就开始痛，
0: 哦吼吼吼，
2: 他穿的什么？
0: 来讲个吼，你爱搁加油哦吼，阿哥来，就是你今嘛五月份才开始吃，安尼你今嘛你嘛吃无偌久，吃两个月未吼？
2: 我但是之前我唔是食恁
0: 的，哦对啊，所以你
2: 也是跟你一样的，
0: 我哥你之前食白酱，我无跟你算嘿吼，你就是
2: 怎样？我就起码是讲，
0: 依咱的
2: 开始成，
0: 对嘿，依咱的加油，依咱的加油来讲。你即马阿个伫咧初期反应哈，算初期的反应哈。
2: 可能较慢着。
0: 你要甲当作止疼药啊？还唔是安尼哦？吼，你即马你
2: 我即马是无疼，未疼，拢袂。
0: 你的关节阿未，你的软骨旁阿未完全修复啊，无遮紧啊，系啊。但是刀刀拢有差，会有差。吼，一礼拜拢会有进步，好不？吼。
2: 有进步，
0: 对啦，你妈，你也是几啊十年无派，你唔通讲两个月就要甲解决无安尼啦，嘿。
2: 开刀
0: 无偌久。你去开刀啊？你搁开刀过哦，吼。
2: 对啊。
0: 啊，安尼你也较骨力嘞，好不？
3: 对啊，你要食什么耐心？开刀了本来就较不舒服啊。
0: 对啊。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对啊，你搁开刀过，你拜托你解药哈，解药啊，解粉配合一个解药三顿食嘿，吼。
2: 我一天吃三餐嘞，
0: 可以啊，对啊，对，要啊，要啊，你今麦经营输要啊，
2: 人家今麦人是吧？微元素，那个竹筒，
0: 好，上餐。
3: 以上广告。

0: 今嘛
1: 好，祝福你哦，加油！
0: 谢谢，好，好。好嘞，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能那么急啦吼。我诶问题问题足多吼，啊，规组歹了了，啊，搁开刀吼，嘿啊，过去搁食一大堆吼，啊，这个单只换产品吼，换产品你爱一个时间吼，啊，有当时啊初期有一挂初期的反应吼，所以有当时啊你先把它忘了吼，忘了你。噶袂记咧，吼！有当时啊，人讲，当我们忘了的时候，你讲，哎、欸，突然哪一天讲，哦，嘿，好起安尼，吼，就是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2: 你好，淑君、伯姐，你们好，
0: 好。
2: 啊，我要再问一个问题，吼，今有对一支产品会当，迄个食迄脚头乌会当生骨想的。
0: 啊，来广告，就是得力选咯，得力的钙油，吼。
2: 钙
0: 油诶，增加骨髓润滑的吼，啊，软骨再生的吼，啊，就是得力的钙油这罐哈，
2: 嘿，啊嘿嘿，一罐几块？
0: 2000块以上公克。

0: 哎，你好，小郭莫根。
1: 你好，你好。哎，请问一下哦，那个带优他一天
0: 来线线下
2: 刷卡刷卡刷卡。要卡到你耶，要讲的，要问的，吼，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

0: 切切切切，来你好，
1: 嗨，
2: 你好，
3: 来你好，来，请说，就跟 Pocket，
2: 嘿，哎 ，Pocket， 我问你，
3: 嘿，行行，
2: 我给帮你们。
3: 哎，放着
2: 小小
3: 加刚
2: 好。
3: 来刷卡
0: 吼！要出头天啊！要出头天啊！蒙掉啊！蒙掉啊！蒙

0: 来，你好，你好，Hello，
1: 来，请问一下，那个高雄他，他你说亲子乐园跟
2: 球，你听我讲嘛，
1: 是在什么区啊？高雄的什么区？
2: 听众朋友，
0: 哦，他那边哦，
2: 热热
0: 你 Google 一下高雄亲子乐园好不好？嘿，
1: 好，
0: 这样，因为它涵盖三个区哦，嘿，所以公，哎，对对对，你自己 Google 一下比较清楚哈。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1: 喂，你好，我要爱加油两罐。
0: 哦，好，刷卡来哟、哦，吼，一线来，小军不给你好。Hello，
2: 两位好
0: 啊。嘿嘿，
2: 我拄只迄个，唔知你这话来讲哈，因为我头咧白龙底下做交管哦。
0: 嗯。
2: 他是在二圣跟凯旋那边、嗯
3: 啊。你是那个？就搭到
2: 二圣凯旋站。
0: 嗯嗯。
3: 有资料。
0: 好了，那个查一下都知道了。Google， 嘿，哎，对啊，他也算是一些工商的窟哈，他也算。有凤山，好像也有跨到整个什么林什么林哎，
4: 一门白起的前镇，
0: 前镇、啊，
4: 但是它就是前镇凤山的交界了。
0: 对，
4: 因为机场很大嘛，台铁那个机场
0: 很大。啊，可以搭轻轨就可以直接到了哈，所以他是在问志工啦哈，嘿，如果你是想讲要离你较近的安尼哈，那大概也知道哈，哎、欸，好来，谢谢0800775599。

0: 你好，你好，
1: 小哥，
2: 你好，
1: 小哥啦，我对，哎，讲那总统讲要给咱一年一万块，实在足好。嘿，囡仔有诶哦，敢有包哦，啊，有诶就是三两千俩了，阿姨，哦，那真多，给咱红包一万，实在是是，
0: 哦，好好，谢谢，好好，来了，嘿 ，hello， 嘿，
3: 哎，我借问诶吼，还变了个比例
0: 哦，
3: 华德比例的，
0: 我在我在哦，
3: 啊，吹下盖油啊，盖粉，
0: 盖粉，这是盖粉，比起骨比骨哈，骨折、骨裂、骨啊，这个含少受伤的，这全部拢是爱补钙加钙粉，吼，迄就是拢长期欠钙，无补钙的骨头剥折就断啊，吼，嘿，加酸了钙粉，吼，
3: 好，哎嘿。

0: 你好，嘿，你好。
1: 喂，好，那个，嗯，赖总统的讲法发一万起哦，嗯，那个国民党哦，算我未会通过啊。
0: 好啦，
2: 好啦，啊啊，看客户，知影讲客户就吹响啊，不然弄安呢，对不？系啊，对。
0: 对啊，
2: 对啊，去年你要发钱讲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啊。现今天不是换你发，你专门给他懂。为反对而反对嘛。
0: 哎，
2: 这现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很弱智的一个群体弱智的状态，乱发钱，然后对为反对而反对。反正啊，但是我干嘛赖总统讲的道理 ，AI 哈，融景全民共享。
0: 嗯，
2: 看谁到时候如果没拿到这一万块，是看谁在卡你
0: 靠腰，在哭腰，
2: 在卡你一万块啊，没关系嘛，就预算就编过嘛。你干嘛讲政府这条几万块不合理？不要领就好嘛，没有人拿枪逼着你去领这一万块、啊。
0: 嗯、
2: 我看绝大部分的人、哦、嘴巴在骂啦、嗯啊、身体还是会再拿啦、嗯、对不对、嗯、就是像台湾的政治政治乱象、
0: 嗯
2: 對啊、真都为反对而反对啦。
0: 好我来了嘿 ,Hello, 嘿。
3: 喂小哥你好。
0: 嘿。
3: 现在你们立法不知道家的管理队呢这发展是总统的管理呢
0: 嗯嗯。
3: 因顶边他们政变和总统的关系都要讲客呢，唔是啊？安尼，
0: 嗯，好，好，谢谢，好，谢谢，啊、好，好，咱先，咱来继续，咱都只讲诶，日本第一个攀登圣母峰的这个人讲的是讲高山登山教母，吼、哦，也是安尼讲吼。后来就是最近有拍成他的故事，我怕这等你啊，吼，那些山教我们的事，吼、哦，我来讲这个故事，吼、哦，好好。来，这位女性攀登圣母峰哈，诶，日本登山家，她是登山家，叫田步景纯子哈，36岁时阵三十岁的登上世界巅峰，返乡的时阵呢哈，受到英雄式的欢迎。70岁的时候罹患一种叫腹膜癌，好，但是呢，她以征服高峰的精神呢，对抗病魔，化疗进行各家也好。朋友去登山露营哈，回顾圣母峰的壮举哈，但是呢，也因为他这个哦，这的当时来讲哈，他攀登圣母峰是1975年，那一年他36岁，1975年，在那个年代的日本哈，说实在呢，女性咱都讲诶，要去攀登圣母峰。红美到要臭头的，你一个早人，你有家庭有婚姻有囝，你要去，你要去爬那大山挑战那个什么？而且他那时候是去，是不是一家里一个要去？你有家里一个要去，你点点去哈？不是，他是组一个女子登山队，15人的女子登山队，而且呢哈，整个整体的费用哈是透过募款募款。我看一共底下的时准哦，一共15人的登山队哈，他前后去到回来大概经历2个月，能够为时间哦，也当中也有碰到哈雪崩哦，雪崩哈，所以讲哦是2个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啊。15人去，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成功登顶，所以回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因为要那个，所以一准那伊的道

0: 提供给他们经费，所以这15人的女子登山团队才正式出发挑战圣母峰。1975年出发，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到了哈，这个圣母峰，圣母峰已经有开始，因为那个圣母峰你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爬上去的，它可能有一个阶段的哈啊，大家逐步的适应这种高山海拔哈。那在还才出发哈，这开始攀登没有几天哈，大概在海拔两三公尺迄个所在呢，就碰到雪崩啊。雪崩，所有人的一些吼，迄个什么的租棚的钢箍啦、帐篷啦、一挂器具啦，吼啊，这个所携带的东西很多都被雪埋，吼啊，所以很多人就哇，安咩安怎，吼啊，在伫楼卡咧，啊搁伫楼卡咧，吼啊，都安尼啊，啊，所以大致那时候大家就很泄气，吼，甚至就有人提议说算了吧，吼，但是那个时候的啊，就是这个咱讲的登山教母哈，这位登山教母，他叫什么名字？叫做什么纯子啊？好，田部呀，这个田部开纯子哈，井纯子哈。迄阵伊就问啊，伊问讲啊，大家要不要上去哈？啊，有的人就讲算了，我们打退堂鼓。但是后来他不要哈，他不想这样打退堂鼓啊。但是有的人就退了，有的人就退了哈。啊，有剩几个人哈？他们就继续攀登，但是呢，那时候雪巴人就是带队的雪巴人工，好在继续攀登的过程当中，雪巴人自己也高山症，你敢知？你看到的有多么吼，这差不多风险惊险吼。后来就是讲氧气不够，连雪巴人家己的高山症吼，所以氧气不够。其实后来跟他说两个人 Kiki， 两个人愿意继续，其他的人都打退堂鼓啊。那雪巴子吼就带领他们啊，但是呢，其中一个雪巴子呢，因为啊这个自己也高山症，所以变成这样氧气不足后。来就变成说啊，另外一个哈，另外一个跟上去的啊，这个同团队的一个女的，她也就她退出哈，她退出，就最后只剩下这个田部井纯子一个人，好啊，在雪巴人的带领之下呢，哈，好经历了哈这个千辛万苦，终于登顶到圣母峰的巅峰，嘿。啊，他这个故事呢，那个时候就很轰动，所以一直呢，好，那个媒体提供他经费，当然媒体就是啊，气秀有在那个报道，好，有在个关注嘛，好，这媒体就提供给他们的经费，好啊，后来呢，就是因为安尼邓艾希尊，哈，这经过两个月，他回来攀登，哈，圣母峰登顶成功，登去到日本的希尊，在迄个年代70年代，哦，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啊，哈，啊，也告诉了一直受到报道，哈，大篇幅的报道。结果呢，原本那些那一团的女子登山队的很多人都很不爽，为什么荣耀只属你一个人哈？就是安尼，哇，不得了呢，所以讲在那个时代，一个叫波秀的时代，他真的是一方面是他当然红了啊，受到很多的报道啊。啊，有的人就说为什么氧气不足，为什么最后只你一个人可以选择上去哈、哦？所以说、这个我就这样的来批判了、啊，然后就尤其是本来15人的团队哦，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说哦啊，我们都没啊，我们家都不是啊，弄个变成陪衬的哦，连一点点啊消息都拢中没啊哈、哦，好。你的爱也就因为这样子，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在那个时阵，在那个年代呢，他真的是圣名的代价啦，吼，人讲圣名的代价，吼，远征队后来的拢大概拢退团啊，退团就没有这个远征队，他们本来都是一些在好攀爬高山的吼一个团队的地，吼，大概拢一退团，吼，退到只剩他一个，后来他儿子也因为不堪压力而离家了，吼， 因囝就转咧离家，因为儿子后来哇吼还在读书嘛，迄阵去学校的时阵，你知影开始被霸凌啊，恁母啊唔是足敖的啊，啊你那你意思就讲你那无哈敖啊，那得丢啊，然后在学校就常常被攻击，哦啊被人家就这样子哦拿他妈妈来欺压他啦，恁母足敖啊，啊你那无足敖吼，啊你唔是足敖的，恁母啊唔是足敖，啊你安怎怎，反正就这样子，所以吼他因为受到妈妈盛名的之累，这个儿子也不能体谅，加上那时候也很多人不能体谅他，所以儿子就离家了，但是他还是呢，不断的还是继续从事呢攀登高山，攀登高山。虽然他后来咱都讲嘛，他后来应该是差不多已经超过70岁的时阵啊，他被诊断出罹患一种咱讲的腹膜癌。医生改讲吼，你这个要做化疗治疗，甚至讲你这样子以后可能。就因为攀登高山这个大概
1: 就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因为化疗的心内就黑呀。
0: 然后医生也说，好，这种不治疗，或者是如果治疗的话，大概就是剩多久的生命啊？呢，结果他听了，他说：“哦，好，我知道。”一看医生硬讲：“好，我知道。”哈，啊，医生是讲：“好啊，就这样，我知道。”哈，然后伊就站起来，哈，站起来，伊就跟医生讲：“我不会坐着等死啊！”呢，啊，就离开了。哦，那时候。回去之后呢，哈，被化疗之前，哈，迄阵阿伯开始化疗，伊就因朋友，哈，就一个朋友，好去爬山，一样去登山，登那个富士山，哈，在日本的富士山，好去登富士山的用意是，第一身体哦已经开始要变弱，要化疗之前呢，哈。他要再重温那种攀登高山登上巅峰的那种再回味的那种滋味的对哈，甚至呢，第311大地震哈，日本的311大地震大海啸了，那时候福岛当地有很多人真的失去了家园，非常的痛苦哈。他在那时候呢，他竟然呢去号召当地很多这种家庭哈，这学生。他就带领这些学生呢去攀登富士山，借着爬山登上高峰，忘记一切，重新开始挑战自己。高中生他带了一大批的高中生去攀登富士山，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化疗一段时间了，化疗一段时间他还在做这种事情，所以啊爬继续爬高山，最终他在75岁过世，也腹膜癌过世，所以他的故事后来就被写成他的人生的故事经历写成书之后，现在拍成电影。好，咱都叫讲以昭和时代的美女吉永小百合演，是演她晚年呐。哈，这吉永小百合已经八十一回啊，演也晚年。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日剧女王
1: 天
0: 海
1: 佑
0: 希，也是演她。所以在
1: 也是演她，她的早年轻的时候，
0: 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对啊，所以说真的是不简单啦，一个女性齁，你看从较早要去攀，现在查某囡仔你看要去爬啥山无，人家讲你好厉害哦，真的时代齁已经无同啊齁，迄个时阵齁是背负很多的骂名齁，你看齁一个人成功登顶回来，虽然也成名，但是也是很多人批判。
1: 因为你带有读了这个齁，这个经济压力嘛，你想看嘛，迄阵啊1970年代，你要从日本到去攀登喜马拉雅山，拜托，攀喜马拉雅山，不要说什么体力啦，那个，然后以爬山经验那些基本呢，钱呢，惊死人，我卡你啊 ，many 我卡你啊，真济钱，所以他才募款，然后再来就是所谓那个年代可保守嘛，日本毕竟还是大男人主义的这个年代，然后抛家弃子，然后又是女性。 哦，那固定的这个角色，然后在日本的这个那个保守的社会中，一定会受到很多批评。但是也当然呢，哈，不顾反对，不顾世俗眼光，然后克服这个体能上还有所谓金钱上的困难，能够完成哦，第一个上喜马拉雅山的日本女性嘛，登顶的女性嘛，所以我不敢当这样，这个人一定是相当的坚韧坚毅，即便他离癌了，离癌之化疗之前，一辈子去背哦富士山，还是要在他最爱的大山上面哈。然后再爬完之后再去化疗，不干单了，这样毅力很坚强。
0: 没有。好，我们还是那一首日本歌曲哈，独立的哈，所以讲好，今天我们特别介绍了这样哈，所以年代的不一样哈，这个啊，跟咱的想今嘛这时代脑节糟跟那阿内讲，哦，我要去攀登圣母峰，哦，你怎么那么厉害，好强哦！
1: 现在蛮多，现在不是都什么之前还什么上去打卡，然后
0: 对啊，
1: 现在就没什么了啦。
0: 哎呀，
1: 没有那么特别了，不是没什么，没有那么特别。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2: 来大家好，关于乱政的那年。

0: 日本的社会压力真的是很大啦，不跟我们不一样哦。你看条条个个代志加济哦，所以迄个年代会当爱突破这种社会保守的力量，尤其是男性为主保守力量，然后攀顶成功，无怪伊用翕做一部电影，无简单啦，不简单，不简单，哎呀！
1: 而且伊个唔是讲阿家己迄落一个带领团队，
0: 虽然后来后来纷争，虽然后来分，台北送啊，我十个让人拢让起，想到最后荣耀都归你。
1: 哎，对啊，哎呀呀呀呀呀，吼！
2: もやし始めてるらしい。わけの

0: 哎，来你好哈，小坤，
1: 小坤你好，
2: 你好。Okay.
1: 这首做榜的歌名叫做什么歌名？
0: 它叫做《金赏霞》哦，这是日语啦，哎，《金赏霞》。
1: 国语叫做《金赏霞》。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深
0: 井一的歌。
3: 深井一，
0: 深井一嘛，音价比个个昂嘞。
3: 深井一还、欸、
0: 在了，在了，在了，在了，在了。
3: 有来啊？啊，无进前有迄个是啥叫啥？嘛是演家时代著名的过世的那个。
0: 不知道。深井一在了，阿英今嘛音价比个个昂 ，One OK Rock 的这个主唱哦、欸，红到全世界去了。演唱会，音价演唱会要看两场啊，歌咏看。
3: 给他是伊的粉丝
0: 啊，对啊对啊，
3: 粉丝。
0: 但是伊跟音价关系无好啊，就炸了伊家因某离婚啊，音价是其实吼、是给他那个阿公阿妈带的，隔代教养、所以他跟他爸其实是不亲啊。因爸妈是安尼吼漂泊的人，少年是尊敬阿妈专哦。给你不能到处去演唱表演，出国去表演啊，没有时间去管教啊，可能家庭嘛过不好，所以应该盖其实小孩时候跟深井一不亲，那 后来了，当等到应该家底吼去当了歌手之后哦，才能够了解老爸吼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常常不在家，没办法嘛，只当演艺人员只要一红。哦，邀约不断，练习不断哦，不是说不顾家，是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3: 来了，好，谢谢来哈，0800775599，
0: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啊，好，乔幸福哦。他近代过世的日本演歌天王乔幸夫、还有天后也是演歌天后八代雅纪、
0: 对，八代雅纪啦，你看
3: 来
0: 看看，
3: 对，好，来你好 ，Hello，
4: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破格家
0: 哈，是，你还说跟破格家，你请讲哈，
4: 嘿嘿，我在跟进一项代志啊，哈，
3: 来讲个哦，
4: 对，我是台，我从台东过来的啊。因为我儿子最近差不多还有一个月都没有
0: 吃，
4: 对，啊，我就拿给那个护理元素给他吃，
0: 对啊，
4: 给他吃差不多三天了、现在睡眠都很改善，很好，感谢你。
3: 哦，你儿子几岁？
4: 35啊，
3: 他
4: 只有有在台东，因为台东的人都喜欢吃那个阿比啊，
3: 哦，威士忌
4: 太多，
3: 所以
4: 太多。
3: 所以影响睡眠，
4: 影响他的睡眠，
3: 是
4: 都晚上都没有办法睡。
3: 哦，
4: 啊，这次回台东，我就拿那个
3: 护理元素
4: 给他吃。
3: 嗯，
4: 我说妈妈吃的有效，你吃看看。他有改善，跟我讲，他骂我改善很多，晚上都有睡觉了。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哦，
4: 因为我在见证说你们的产品真的有效果了啊！我那个小孩也感谢你们啊，那个产品这样介绍的，听你们电台支持，
3: 也感谢你分享。
4: 都要一个月都没有什么睡啊，他都上班也不正常。我很感谢跟 Pop 哥，
3: 是好，谢谢哦，感谢分享，谢谢义雄。
0: 义雄，
3: 哎，
0: 以上广告。美丽林香，来你好，
5: 你好，哎、啊，您迄个做护理元素啊有多多的无？
0: 来说看。
3: 好嘞，吼，需要服务，咱听众朋友，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你好，嘿。
1: 护理元素真正有效。好，我去，我去以前东北哥都买着大锅。
0: 哦，是哦。
1: 我本来拢食，爱困了食十几年啊，结果我即马病，阿妈继续拖困的。
0: 哦，是哦。
1: 我买着大锅。
0: 哦，是哦。哦。
1: 嘿，阿哥
2: 你是买炖啥物？
0: 哦。赞赞，
2: 好，我帮你调。
0: 哦，真正你食嘛是感官好困有效吼，好，谢谢。
1: 哦，好。

0: 哎，你好，嗨。
1: 请问
0: 是坤哈？哎，你
1: 好，我现在问一下哈，我要问一下那个护那个转流盖护大概。
0: 好，线下哈，好，线下。好，来继续是春风吻上我的脸哈。虽然这马四季已经愈来吼，迄个差别哦，已经愈来愈无汉尼啊明显啦吼。但是呢，吼，咱听这首歌吼，春风啊来讲的是讲啊，可能是应该是最舒服的风啦吼，春天的风哈。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听众朋友，春风吹，你也是觉得呢吼心情好。夏风吹，虽然热天风啊烧烧热热，但是你也要去感受它的美好哈。每一个季节，秋风吹也舒服，冬风吹也刺激，好不好？一年四季吹什么风？哦，总是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美好。哈，好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尽量享受它的美好。哈，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小君姐，你好。
0: 嘿。
1: 啊，我要问你讲啊，阮大囝搞要迄福利民宿是咧创啥？

好，谢谢哈，哎，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时间差不多啦，吼，时间差不多了，吼，谢谢了。

0: 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联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您收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
2: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冰淇淋啉着食，更加该欢喜。万家下独心，该成亲友心。世间人要如何牵着咱的亲朋好友相处呢？其实人牵人之间，咱要有忍耐的修养。有当时啊，别人做了咱未佮意的代志，甚至讲了咱未佮意听的话，甚至做了对不起咱的代志，咱啊，爱先心平气和忍耐。真侪人讲，啥物我都忍耐，我要报复伊，我要反击伊。如果你忍袂掉，你一句来，我一句去；你一棍来，我一掌去。那呢，只有两败俱伤，甚至自家麻烦了。世间会用忍耐是一种的修养。在佛家当中，能行忍辱者，可名名为优达大人。原来一个有修养的人，对着别人做着对咱无好的代志，咱会当心平气和来处理。咱来了解，忍耐是一种功夫，忍耐是一种担当。所谓的忍，咱啊上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因为忍袂掉，牵人冤家相骂，只是让代志愈来愈麻烦。凡事用智慧、用慈悲来化解，代志才会当真正解决。佛家当中讲，能行忍辱者，更加该欢喜。一个有修养的人，会当忍受着别人的糟蹋。这种人啊，人学到你，人感觉你有修养。所以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相处，咱啊，凡事爱心平气和来面对。如果人做了无好的代志，咱嘛爱用智慧和慈悲来化解。如此，对着咱自己有益，而且对着咱的人生嘛，才会有正确的帮助。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咱啊，进当咧老月咯，老月吼，真紧就结束啊，所以要赶紧直接靠通叫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在台北故宫有一个龙藏经的展出，吸引到真多民众前往去排队参观，而且引起到全台湾民众的热议。传说中这个龙藏经的话啊，真多人啊看了啊，哦，感受到伊强大的能量，甚至咧心灵净化。传说中啊，吼，看过着这龙藏经，会当得到七世的福报。所以咧，吸引着大量的民众咧，前往故宫吼排队朝圣，甚至咧爱排队排真久。啊，其实这龙藏经吼，伊是过去佛教吼的藏经。当中是清朝康熙皇帝奉着伊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所来制作的，啊，非常的珍贵，哦，啊，而且咧，诶，当中咧，会当讲是非常的精彩，做难得的珍宝哈。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最近吼、哦，比咱台北故宫吼、哦，哦，有一件这个安那，这个安呢，这个珍宝吼，伫故宫当中展出，就是龙藏经吼、哦。讲到这个龙藏经的话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大致可能真侪人看过啊吼、哦。这龙藏经是清朝康熙年间，由着这个孝庄太皇太后下旨。这个请到这个康熙皇帝来推进的，所以这部《龙藏经》的话吼，总共有108函，规个经册依照瓷青纸张承载着泥金的经文，佮配备着珠宝镶嵌，非常非常的精美。包括大姊听众朋友吼，找机会来到这个所在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正真珍贵呢，真难得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龙藏经吼，不单单是清代宫廷的工艺最高巅峰，当中吼，这部经册为着要保护伊，为着要保护伊，所以呢，用着多达着十件的护金装潢配件，为着要保护内底。的经文吼，因为内底经文吼，诶，真正无简单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伊内底即个经册的经文吼，是特别即个拜托着宫廷内底西藏僧侣，包括着171位的喇嘛共同来抄写。当中呢，经文呢是用着特殊的蓝纸来书写，文字是用着泥金所绘制的。所以迄字写起来是金光闪闪，不单单金光闪闪无打紧呢，大哥大姐总共写两年才写完成。所以这本《龙藏经》吼，到近300多年啊，你过来甲看吼，哦，同款金光强强滚呢，非常的无简单，总共有108函吼，啊，这一处咱台北故宫的话吼，会展出的部分56函。好、哦、啊！以后全部108函诶，移至咱诶南宫诶，咱嘉义诶故宫南院来典藏。所以以后南部吼诶，冇机会咱看到。啊，但有事情来，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简单来做一个了解吼、哦。这部经册吼，哈多啊，但有事讲到啊吼，真正是无简单吼。哎、哦、呀、啊，当中诶时阵咧。伊咧不单单吼，即、這个安尼用着泥金，吼、哦，即、這个拜托着170位的喇嘛共同来抄写两年，而且咧当中咧，即、這个写出来的经文吼、哦，竟然咧用着十件的保护配件来保护伊，啊，这当中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着，咧保护这部。所经所抄经文吼，每一部拢是公益呢。当中的时阵吼，真正也无简单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你也看到讲哇，为着吼一定管有真济佛像嘛，吼，所以咧，这当中的时阵吼，经文哦是所抄经文，啊，每一部吼拢是极致的奢华，吼，单单吼，即个安尼当中吼，即个就是伊的经页吼。都有着厚棉纸，经过着十几道的钉书，然后漂染成深蓝色的瓷青纸，所以纸是深蓝色的。吼、哦，啊，顶管的，用着泥金下起哩，经过350年吼，要个金光强强滚。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详细甲看吼，然后伊的护金板，吼、哦。咧保护伊个护金板，最外层的厚重泥板、厚重木板吼，擦个金光相闪无打紧吼，你敢知影？顶管咧，够镶嵌着珍珠、绿松石、珊瑚，个大量珍贵宝石。啊，而且内底个护金板吼、哦，不单单咧，你甲掀开外口咧后，内底护金板竟然咧有真济精细个。这个佛陀雕像，有佛陀、菩萨、护法、
这些立体雕像齁，总共啊齁，总共有756尊。非常不简单齁。啊大哥大姐啊，内底保护经文的保护套伊用着啥，要保护这些经文对无，用着布。用布来保护。啊保护伊的布规定。大哥大姐啊，总共有10点。所以真正是不简单齁。哎呀、啊，所以伫内层的护心板佛像顶冠的这个丝绸金莲吼，总共有红、蓝、黄、绿、白五色，用来遮蔽佛像。吼、哦，啊，个有层层的金衣防护。吼、哦，啊，这吼、哦、金衣防护当中有四点。吼、哦，第一点叫黄素娟金衣。吼、哦，对最内层足有足有的丝绸。第二点叫黄棉布金衣。吼、哦，提供着缓冲保护。第三点叫做黄缎织发石金衣，哇，这非常的精彩。你敢知影？这个黄缎织发石金衣的话啊，这是用着江南制造局特别特制的精美明黄色的装花缎，佮加上着嘞，有顶冠有绣着彩色虚发的正面团龙纹，含着如意云纹，非常水。上外顶阁有黄棉背巾衣，包一个棉包服，所以最后规棍哈，规捆阁用着织花精神改塑起来。顶冠呢，即个安尼阁写有着典藏编号的千条，所以非常无简单吼。当初时，伫民国100年的时阵，咱故宫的研究人员伊咧检查看。这些经济是不是有损害的时候，在他的第三站发现到黄缎织花石金衣的时候，发现到他的缝合处有轻微脱线，所以呢，他们怎么把夹层给掀开，哇，300几年的壁面、哦、里面、哦、有一条依着金线含着浓线精细所织造的这个明黄底，就是七龙绸布佛经包袱、哦、这当中也较发现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到说，哇，这个这样、哦、长龙经的话真的是不简单，龙长经真的是不简单、哦、这很多人特别这家来这个台北故宫看、哦、不过台北故宫只有56函，但就是要跟你说全部108函以后会移转来个咱嘉义故宫南院，吼、哦，民众南部的民众咧，相信咧冇机会会当看到，吼、哦，所以咧非常的精彩。啊，北部的民众吼，你爱趁着机会，吼、哦，难得的机会，有这个时间有机会，就赶紧去看卖，非常精彩的一个珍宝，吼、哦，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酵素大神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啊，送这上好啦！哦，平常时吼，食你的产品的话吼，当年当天拢公定介绍。哦，这时阵给小作者上赞上好，阮上爱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这难得好时机哦，真嘞！推出了感恩回馈嘞啊，做来优惠哦，听众朋友，而且嘞，等于75折非常上吼。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陈老师介绍产品真材实料，品质可靠，价钱公道，人人学到。当年烫天，咱拢是公定介绍，不管你什么时阵，大人囡仔来买，拢是公定介绍，公定开发票，俗50俗100都袂动。因为咱的物件价钱真公道，品质真可靠。不过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护和支持，所以特别利用这难得的时机来优惠予你。咱的这个感恩回馈礼啊，做的两大送一好的，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即就是加量不加价。意思呢，两罐这位叫咱得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来，大哥啊，大姐啊，你这个安尼进一步吼，对着陈律师来了解，平常时。善利德酵素一罐，咱供电介绍就是2200块，嘿。然后咧，你进行主持两罐做位买，佮加上一罐细罐的，价值1100块。
价值1100块，哦，安尼两罐加上一罐小罐的，小罐的1100块，你家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啊2000你加赚550，只存1650呢，有影，大哥大姐啊，你是一个月开1650再来吃三利多酵素，还是你一个月加开550，原价2000来挂？当然是尽快去拿单就输上了，错过掉这活动的时机真歹势，大哥啊大姐啊，你咧都爱原价来买啊，好爱赶紧，因为10000块你就赚250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0，趁这个机会绝对是上俗的时机。无可能个活动比起动较少啊，而且陈律师要甲伊提醒，活动真紧就会结束啊，活动真紧就结束啊，咱真拢在倒数计时当中，大哥大姐你也赶紧啊，有咧食陈律师介绍产品的人，你咧莫错过着这活动买票的时机，因为咧咱你也做上了就无啊，你讲啊有影，陈律师吼介绍产品我食了真好。趁陈律师进活动吼，买铺啊，我赶紧嘞，一年份甲叫我嚼。三利多酵素一年份5株，大三通一年份10株，新钙球一年份4株。错过着活动买铺的机会真歹势哦，大哥啊大姐啊，你啊做抢了都无啊，等你啊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爱赶紧然后爱小唱啊哈！活动进入尾波啊，电话爱赶紧卡做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洪小乔所唱的《爱之旅》。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较早吼，俗语有一句话，就是人生只有一道，未当重来。所以人生每一个过程，其实咧，咱咧拢是爱好好啊去感受，好好啊去享受。而且咧，生活当中咧，其实咧，咱来了解到吼，真侪代志我都改变，

哦，啊，有当时啊吼，看因哦，生活当中哦，特别坐摇椅啊，看一个电视，啊，安尼吼，啊，看家吼，感觉咧真欢喜。那亲像爸爸妈妈吼，哎，因食老岁啊，做啥物代志吼，拢真享受呢，真快乐呢，真自在呢。妈妈特别咧种花吼，安那种吼，啊，都即个安尼花卡的花草呢吼。啊，那种啊，正该唱歌。啊，是啊，那咱这时代爸爸妈妈因食到这么健康、这么快乐嘞。有的人哦，规工嘞烦恼身体、艰苦病痛，未好、未舒适。啊，不过有的人嘞，诶，其实嘞，逐工嘞，就是嘞，逐工过着想要过的日子。最近哦，陈老师哦，一个去。看到一个作家，伊叫做日本的作家，迄、那个老奶奶啊吼，伊近已经是六十几岁啊吼，伊叫伊田宪子。伊田宪子吼，即位即个日本作者，吼，伊是一个新，会当讲日本的独立作家，吼。啊，当中伊写了一本册，我感觉内底吼有一寡内容真好，我起起跟听众朋友分享，吼，因为咧，伊讲。人生食到幸福的关键，幸福的关键啊！食到会快乐未快乐吼？关键伫对，关键就是你是不是会当满足当下啦？你会当满足当下？啊，今仔日咯，趁着咱这个机会，陈老师吼，要来跟你分享吼，因为这个日本作家吼，伊田宪子吼。其实伊已经六十几岁啊，爱讲吼，过去吼，前半世人拢是咧认真拍拼，啊，毋过真吼，六十几岁了的时阵，伊重新来思考，是安那有个人，逐天笑眯眯、快快乐乐过日子，到底因的秘诀是虾米？看因的生活环境也无比我较好。甚至因的条件嘛，无比我较富足。啊，是安怎因会当过家遮尼快乐自在？其实吼，伊田宪子伊较早少年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哦，伊是作者嘛，所以我写册爱袂有钱啦，工作爱用肯定啦，我要住较好的厝啦，我的人生要赚较侪钱啦，住较好的品质啦，食较好的物件啦，享受人生。伊较早过去少年，感觉这开始享受人生，就是赚足侪钱，做成就，吼、哦，生活会当奢侈享受，这开始人生啦。啊，毋过伫这个追求的过程吼、哦，真辛苦。就算讲有赚到钱，其实咧，那亲像嘛无迄种快乐的心情吼、哦，快乐袂起来，袂轻松，袂自在，感觉逐工压力足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吼，有一天啊，伊看到伊的爸爸妈妈，啊吼，两个阿婆简单吼，妈妈吼简单煮几项啊菜，两三项菜，啊吼安尼吼配一个清饭，两个食到有讲有笑啦。啊伊小公啊。啊，爸爸妈妈，你那不是吃什么好料呀？吃干的臭味味，啊，不是什么好物件啊？今仔讲吃足好的，讲吃甲足满足的。啊，粗茶淡粗茶淡饭，有啥咪好满足的哈？结果吼，伊吼看到爸爸妈妈吼，因迄种安尼满足的心情吼，伊怎为窗仔边甲看出来？哇！足久吼，唔捌好好啊欣赏这个世界。原来吼，伊看到爸爸妈妈的眼界了，心吼啊，地上吼，人吼都快活。所以，伊咧重新要来修改着伊的标准哦。伊较早过去，感觉人生爱有成就，爱有钱。生活爱舒适，当然爱介意你，爱娱乐你，
吼、哦，爱赞美你，就着众人的肯定，吼、哦，安尼咧，这个人生咧，较会当咧是一件咧会满足快乐的代志。唔过伊发现着，一世人安那你都做袂到。有了钱，你阁想要较济；有了成就，你阁想要较济。无一个终点啦，无底深坑啦。啊！而且伊看到生活当中有诶人，生活条件嘛无比较好啊。啊，毋过现在伊那咧快乐自在咧，伊要去找这个答案，伊要去找这个答案，因为别人的条件无比我较好，现在因比我较快乐。啊，因是去拥有着啥，现在因会当比我较快乐。这当中的时阵吼，伊吼一直深深无法度了解。结果有一天，一个朋友送伊一本哲学册。这本哲学内底有提起着佛陀，时时问家己一句话：我是谁？啊，佛陀。佛陀啊，吼！佛陀常常对着家己问：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这个我是什么人？是安那我逐天都爱满足着这个我，要互伊食好的，要互伊穿好的，要互伊舒适，要互伊欢喜，希望大人每一个人会当来娱乐我，赞叹我。甚至保守我，希望我这世人有成就，是怎我就要一直满足这个我。为什么？这个我是什么人？是怎我就想尽办法要来满足到这个我。我想要爱啥，就想要有啥。为着要满足这个我，我足痛苦。最后佛陀找出到一个最终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佛家讲的无我的境界。真正讲陈老师，什么是无我？什么意思？在佛家当中，所谓的无我，其实呢，就是指到这个世间。其实无任何固定的物件，所有物件拢会改变。你是什么人啊？我是谁啊？我来到这个世间一段时间，我就消失了。我年岁数一到，我就离开了。一粒石头下伫遮，年久月深，伊咧嘛是会变化。所以人世间无一定固定的物件，无永远的物件，所有物件拢会变化，甚至任何物件拢会消失。啊！在佛家当中，原来这个我，这个我，你为着要满足这个我，你积极营营，辛辛苦苦。不过呢，最后你会发现到。你一直满足伊，伊嘛袂欢喜，那就无底深坑，永远填袂满。而且这个我，其实到最后，伊嘛是爱消失去。所以佛家讲的无我，就是教咱讲，卖阁浪费时间，卖阁浪费你的人生，逐天积极营营，一直的。要满足到这个我，互家己痛苦，我啊，感觉讲哦，我身体得爱一百分，我拢无病，啊，你会痛苦死。你啊，小可感觉未爽快，你就艰苦。有人讲我得爱做快乐，啊，你咧，小可艰苦，你就未欢喜，你就快乐未起。有人感觉我要满足到我这个人，所以我咧。
都爱积极经营，我都爱辛苦追求，我希望别人学了我，别人赞美我，别人肯定我，甚至嘞别人介意我，啊，你的痛苦是？为着要挽救这个我，你的痛苦是？所以佛家讲的无我，就是让你放下，卖个为着挽救这个我，辛辛苦苦积极经营。当你放下时，你就容易满足啊！有饭汤吃，真好；有茶汤啉，真好；有厝汤住，真好；人生会行路，真好。你会去看到每一个好的一面啊！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啊，叫你无我，就是把你的我放下，你免阁满足你我这身体啊。那呢，你会感觉到。有就好啊，有都是假出来的，所以无我的境界就是将自己归零，然后出来都是假出来的。有人讲啊，我人生啊，我这么歹命啊，我艰苦啊，我困难呐、是安怎吼，我的命这么苦啊？结果你看别人更愈艰苦，世间比你艰苦的更较济。你看到其他比你较艰苦的艰苦的人，你就满足啊！啊，我已经比别人较好啊！我烦恼讲啊，我拢安尼无啥力袂行，结果看到人倒伫眠床，连落床都袂落床。你讲啊，我比伊较好啊，我满足啊，加减行，较歹行尔，袂要紧。这就是无我的境界。当你将我放下。剩的拢是假出来。当你感觉人生未自在、未顺时，你看见到比较歹的人足多，不管是环境，不管你的身体，不管你的人生，比你较歹的人足多，你就满足啊。原来佛家的佛家的无我，就是提醒你珍惜当下，满足你拥有的物件。所以一天现实一了解着讲，人生无常啦。咱人生，你搁较亲爱的人，有可能化造的造诣。不过其实嘞，这拢是人生的一个过程。你所拥有的所有物件，其实拢是你人生的一部分而已。人了解着缘分到，伊就离开。缘分尽，当然伊就无属于你。啊，人也有缘，会过来，缘分会过甲做伙。所以人生你无多强求，人生你只会当接受。啊，接受了后，你爱将伊放下。啊，放下你才会解脱。如果你将一件事一直放在心内，逐天一直想，一直想，你想甲真痛苦。所以你最亲爱的人可能有一天离开你的身躯边，你不用艰苦，因为有一天会见面嘛，对吧？总有一天会见面啦、所以你亲爱的人离开啊，伊在天顶过好日子，啊你咧在人间，你嘛要好好珍惜你的人生，尽量把生活过好健康，过好快乐，过好舒适，总有一天会见面啦，对吧？唔免烦恼啦，缘分到得阁小做伙啊，啊缘分尽当然都要暂时离开。啊，人世间如果你看会开，看会透，放得下，无啥物代志，会乎你一直烦恼真久，艰苦真久的，日子得阁过好，把握人生，因为你嘛唔知你会当活偌久呢，有一天你嘛是爱离开你的子孙啊呢。对不？所以呢，咱呢，就逐天啊过好快乐，过好自在。然后呢，好好啊来满足咱所拥有的。天公伯啊，虽然这当中，予咱失去着咱某一部分的物件，不过天公伯啊，其实嘛未亏待你，伊予你更加拥有着你更加足侪珍惜的物件。
你要去发现，你要去发觉，你要去珍惜。所以人念好，身躯边有诶物件也未用珍惜，打起一直心心念念去想讲迄种得未到诶，也是离开你诶物件，迄拢无必要。所以这伊田宪植，伊了解到这东方哲学无我了，伊就感觉讲好啊，我毋免阁积极用辛苦追求遐虚幻诶，走去诶伊未倒来啊，毋是我诶，我得未到啊。我有的东西我好好珍惜，我珍惜当下我所拥有的就好，心情哦，突然间怎样愉快起来。来第二件事，他去北海道的神宫抽一支签，那支签写着孝门迎福，无论睡着醒着都要笑眯眯的过日子。这句话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转捩点。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满足的人较有福气啦，你也未满足，每天唉声叹气，每天都安尼未欢喜，每天呢都感觉安尼，这个安尼万声万低，你的福气也糟了了。所以，伊去北海道神宫抽到这支签的时阵，伊深深一个境界。凡事我要往好的看，人较有可能无病。有人讲我的病未好，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甲你讲一句实在话，真侪病未好，真侪病你得甲维持咧，甲顾咧，卖较歹就好。陈老师讲这是真咧，啊你硬硬要讲啊，我骨头歪呀，我得要滴要食。你一直手术手术手术，到尾啊，你嘛无一定较好了，对不？哦啊，我身体无好啊，我就一定要甲顾起来。啊，你食甲很侪回啊，身体就用固起啊，伊可能无多顾恢复啊，你甲维持卖哦，较歹就好了。啊，你心态一改吼，你就快乐啊。用啊，陈老师讲的有理。啊吼，人生哦，我无可能100分，身体拢未艰苦未病痛，是不是？对不？人会老嘛？老吼，身体咧就开始咧出问题，所以咧，我咧就爱接受伊，啊，我当保养，我尽量甲保养照顾，吼，啊，顾好伊，卖继续卖落，啊，世间吼比我较歹的人足济哦，有的人已经袂行哦，有的人袂食哦，有的人咧可能咧，生活当中咧搁较艰难困苦，啊，我已经比别人较好啊，我爱笑笑啊过日子，啊，当你用着满足心。来满足你家庭啊，这身体还可以啦。我吼、哦、比房好真济啊，我阁会行路，会食饭，家己会当去便所，会当去运动诶，有啥物好要求诶，对不？啊，身体可能无介用，无介好，小可未舒适，不要紧，日子会得过就好。你逐天都未阁因为这件事艰苦啊，你都未逐天因为这代志痛苦啊。啊，心情就轻松啊！人生当中吼，人就是安尼。第一，吼，你爱转弯，你就是凡事爱放下放空，来到无我的境界。你的要求愈多，你愈未满足，你就愈艰苦。这就是无我的概念。第二，你咧爱专念，孝门迎福的，你爱专念，笑的人较有福气啦。就是满足的人福气才会来啦。你也永远未满足，你也感觉讲哦，我一定要100分，你会痛苦死啦，对无？那亲像陈律师来讲的，无人身体未艰苦，拢无病无痛的啦。啊，你啊，逐天小可艰苦，小可无爽快，你都一直踮遐未欢喜，拢无法度放下你的心，无法度转化你的心态。你逐天哪因为你一个身体想要过加100分，你就足痛苦。那像囡仔为着要考试考100分，伊也开足济时间，一直去背，一直去读。人生哦，看你要安那过。啊，人重要的是心态。啊，所以心态心念一转，你就发现着讲，像伊田宪植讲的，即卖今仔等下说要甲你分享的，你也凡事放空，享受你所拥有的，你来到无我的境界。我什么拢无，所以出来拢是假出来，吼、哦，我欢喜。
我满足，因为我什么都无，这拢是假出来的。人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我身躯有的拢是假，我有衫通穿，我有饭通食，我有钱通用啊，我有够满足的，我有够欢喜的，我有一顿饭通食，我有一杯茶通啉，我有够欢喜的，因为你本来就是空空而来，对不？这就是无我的境界。啊，你会当转换心态，卖个积极营营，一直但要辛苦追求，我要100分，我要健康都无病，我一定要尽量壮。你已经有病啊，你有什么病？你有糟蹋家己的病啦、啊？因为人较有可能无病，拢无病无痛，拢未用，拢未破病，拢未艰苦，对不？做些病未好诶，但有时拢做实际甲你讲，你较早少年身体够紧，用较紧，难免一挂艰苦病痛，咱若维持又好就好啊，好不？啊，就是爱专念。啊！我已经比别人较好啊！你安尼想，你就笑出来。我比别人较好啊！你就笑出来，因为你咧已经未过，因为要追求到一个你得未到的，吼、哦！我身体要100分，我特别痛苦啊，对不？所以做这时段是那因做快乐的啊！你看伊无病呢，有哦，嘛爱食药啊、哦。啊！你看伊生活做富强呢，嘛无咧，生活得平平安尔咧。啊，现在也当笑眯眯，爱得心态调，心态调整掉啊，人得自在啊嘛。你讲是不是？后来有单的书公哥姐来公哥，大哥啊，大姐啊，各种朋友啊，单的书哦，发现着真侪大哥大姐足快乐足自在。我讲实在话吼，哦，当时啊吼，哎呀，真正生活当中，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有无？哎呀、啊，啊两个吼、哦，哎、欸，真趣味哦！我等伊吼，我嘛感觉我看伊天线子同款，有哪等伊啊看伊两个在创啊？哎呀，看伊两个在创啊？哎呀，啊两个吼、哦，坐伫遐看电视，啊看甲一直笑。啊，我看伊电视吼、哦，讲实在，因看的电视节目，我看起也无啥好笑啊。我看起也无啥好笑啊。啊，不过伊两个就笑甲一直笑。两个一直笑，啊！我看到因两个笑神吼，我伫边啊，我看了爱笑。啊，人生吼、哦、夫复何求，对不？啊，都凊彩什么代志，你拢会当把心态放较低，标准放较低。你到哪一个囡仔，你大汉嘛真快乐。你有囡仔吼，一块糖柑啊，一块糖柑啊，甜甜安尼，挤一个，挤一嘴尔啦。哦，规工心情拢做好啦，挤一嘴尔啦。对不？规工心情拢足好啦，是安那？啊，囡仔就容易满足啊。啊，咱食老咱就像囡仔安尼，吼、哦。啊，像陈老师讲的，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你讲有理。啊，你介绍的产品吼、哦，阮身体顾有条，吼、哦。虽然我都甲大哥大姐顾甲100分，哦，你身体拢无病，陈老师唔敢甲你讲。唔过，陈老师相信我所介绍这产品，和大哥大姐生活较自在。善利得孝顺吼，和大哥大姐食了会食，较好消化。你食较会落，营养较好吸收，体质较好，排便较顺。最近足侪人过敏诶，因为秋天伤热，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有无？拍卡像流鼻水、感冒，甚至最近秋天伤热，足侪人腹肚肚肚胀胀未消化，甚至大便排放。结果吃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得孝顺大哥大姐陈老师有影吃了较快活，未肚未胀好消化，大便顺时体质好啊！这款善利得孝顺真好，趁进来买上少。陈老师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啊，你咧善利得孝顺一罐爱2000粒，啊进咧两罐做伙叫加送一罐小罐的，加趁1000元，等于1500元，足会好。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机来关，爱赶紧，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0800-77-33-55，东部大三通心爱 Q 两大送一条，爱赶紧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拢在刷助理解服务，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百分百
9: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所以吼、陈律师感觉讲今仔日节目起头，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到这位日本的这个，就是这个作家吼、伊田宪子，伊食到六十几岁的时阵吼，因为伊有一段时间伊拢感觉讲啊，我吼、那就什么拢未顺。甚至什么都未好，啊，感觉讲这也未顺，那也未好，啊，甚至身体嘛愈来愈歹，啊，凡事当中哪像拢无多照家己的心意，所以予伊感觉吼，那亲像吼，人生吼，今日来个一个撞墙期，无论伊安那做，伊拢感觉无法度达到伊想要爱的标准。最后伊人生的转捩点就是拄着这本哲学书佛陀讲的无我，伊就将自己放空，放空了后伊发现到伊有拥有足侪物件，伊免去为着别人，希望别人来阿乐我，别人来肯定我，别人来赞叹我，保守我，我何必都爱等别人来甲我赞美呢？我未向家己赞美家己哦，我何必都舒舒行行，都拢想要爱，但遐心心念念呢？有得有，无是命。人生呢，有诶咱欢喜接受，无诶咧咱卖强求。所以，达到着无咱佛陀讲诶无我诶时阵，家己清空诶时阵，心情就开化。过来，伫伊追求人生幸福的时阵，伊咧去抽一支签，所以迄支签抽了的时阵，叫伊孝门引福。人啊，你爱知足满足，福气才会来啦。但是说吼，感觉生活当中有足侪，比如讲，因为陈老师逐工爱回答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结果我发现到吼，我大哥大姐足烦恼，伊家己身体袂用，身体袂好。但是了解大哥大姐的苦衷吼，因为我想讲啊，我身体是安那拢顾袂用，是安那拢顾袂好，是安那我的身体吼，无法度吼达到着吼我想要爱的境界。大哥啊，大姐啊，人吼。无法度一百分，如果你一直要求一百分，你会真痛苦。人生尤其身体这个物件，较有可能袂老，较有可能袂歹，较有可能袂破病，对无？你唯一当做的，就是互伊营养，互伊保养，顾好伊卖恶化。你也讲阿威啊，我吼、安尼两年前、三年前。五年前、十年前，听陈律师节目搞进，我身体过了未歹，恭喜你。表示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啦。用啊，我听陈律师节目，我对着健康的概念有，我对着身体保养好，所以我把我的身体维持掉的，卖好恶化。嘿，白白年岁，你会发现着讲，喂啊！我身体当过关呢吼，我做地就做完就做好啊！恭喜你，你已经已经将你心中的执着放下。但是说吼，看过捌有一挂时段吼，因生活当中，逐天咧看医生，定定咧看医生，啊，本来有病看医生，这拢是健康的。不过陈老师发现到伊看医生的理由吼，已经超越着身体艰苦病痛的需求啊。什么意思？比如讲，有的大哥大姐，医生讲吼，无爽快袂舒适，伊做歹困，啊伊咧，特别拜托医生开药好食，啊
啊，医生讲好啊，你既然有这個需要，医生伫帮助你、辅助你的角度当中，开安眠药给你。结果吃一阵啊，无效啊，吃半年后无效啊。医生啊，你开的药啊，拢无效啊啦。医生是要开较重的给你，还是跟你讲啊？这药啊吼，唔好长期依赖。我请问你，如果你是医生，你要哪甲这个患者讲？但就是请问你一句话啦吼，如果你是这个医生啊，因为一开始你开安眠药，伊讲也有需要你吃，结果大姐做骨来吃，吼、哦，吃半年了无效啊。来甲医生念，医生啊，你开的药啊拢无效啊。大哥大姐啊，敢是医生的药啊无效？唔是，是你食这粒药啊，食甲依赖性去。哦，啊，佮加上着你生活你拢无养生保养，睏袂好，唔是靠药啊来过日子。睏袂好是你生活爱调节，心情爱改变，人咧心念咧爱转化，甚至咧饮食、生活、环境各方面来配合。你无了解到讲养生的道理，看到咱这个身体的需求，你特别靠药啊，吃好困，吃好困，你会做痛苦吧？但就说问你，好，这医生无爱开药好你啊，你去看别个开较重的。医生啊，迄粒药好无效，卖开较重的，无我食的拢困未去，啊你也害啊！你也知影，这到尾啊，结果就是安那，找无药啊通吃呢，找无医生通看呢，敢是对不？所以今日陈老师吼，半开讲啊吼，他们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你得了解到讲咱佛家讲的执着啊。人吼、哦，有的人你执着讲，我拢无要，我身体拢爱一点啊，艰难困苦拢未动，我一定要过到一百分。人不是新鲜啊，要大家都无听无病困难啊，人会老会病啊，对不？所以吼、哦，生活咱第一，但就是感觉一田宪子讲的有理。第一，咱会放下，咱啊看歹会比较好啊，这就是无我的境界啊。我已经拥有足济啊啦，我有饭通食啦。我有厝通住啦，我生活有钱通开啦，有够啊，吼、哦，你欢喜啊，因为你已经将这个我放下嘛，所以你已经拥有的愈多啊嘛。啊，第二，你也凡事卖用负面的想，卖用歹的想，所以笑问应福气啦，是不是？啊，你咧都未满足，都未知足，比如下多啊，等你说记得你听。阿多迄位大姐困未起，伊看医生，医生啊，我拢困未起，系啊，要安那？医生讲阿无开安眠药你食，大姐等伊吼，嘿，安眠药食落，那就较好困啊。结果咧，那就愈食愈歹困。伊来甲医生讲，医生啊，多谢你啊，吼、哦，你吼、哦，你开个药啊，我一开始食有效。唔过吼，我发现着，即食了依赖，所以吼，我想讲吼，要改用其他的方式。敢有啥物方式吼，唔免靠食药啊，就会当困的。医生就教你啊，啊，你的环境爱调整，生活生理时钟爱改变，饮食咧食一寡较有帮助的，吼啊，生活安那配合，你等于骨来做，你终于唔免靠食药啊，你的病。调整好啊，你的生活舒适啊，你免阁依赖迄个药物过日子啊，是不是？所以你用着一个满足知足的心情去看，你唔是用着批评指教的方式去看。你如果生活当中大项你都要甲批评指教吼，这也无好啦，那也无好啦，吼、哦，勿。曾经，陈老师讲你听，吼、哦，迄新闻媒体报的，有一个大姐，伊身体吼、哦，安尼身体拢爱袂轻松、袂舒适，啊，看足侪医生，
啊，大医生拢啊讲啊，医生啊拢无效啦，恁开的药啊拢无效啦，啊，我来看你遐一道啊拢无效啦。所以搞尾啊吼，医生吼讲啊，无你看别人啊，我甲你转诊啦。大家医生啊讲啊，你看别个啦，我甲你转诊啦。是安怎？因为人医生唔知要安怎甲你落手啊嘛，对不？你如果你的心态都唔对呀，人的身体，今仔身体要健康，要勇健。咱呢，人讲爱心爱人，咱看医生甲咱辅助，开药啊甲咱帮助。我生活我饮食来控制，我生活的保养，我这个心情爱转换，我各方面来配合，我嘛搁爱加强运动。但有时感觉，大姐你安尼做绝对是一个，就是会当讲足好的一个方向。就算讲病无法度完全好，不过但有时感觉你的心情绝对的，同款拢会当真知足真满足。所以吼，但有时感觉讲，像这伊田宪子啊吼，伊等于看到爸爸妈妈食。吃一个清饭，吃到笑眯眯，啊，感情只有这人好吃，啊，无好吃，是安那吃到会笑。终于伊发现到一件事啊，人生，你会欢喜的代志，将来吼，都不是满足家己啦。将来都不是满足家己啊，你人的欲望无得深刻。你要有些身体吃好用好带好，你会艰苦，你是满足现在啦。满足现在的我有啥我珍惜，我有啥我满足，你说是不是？好，趁这机会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啊，像今天陈律师讲的，最近秋天秋色，所以很多大哥大姐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要过敏很严重，打卡像流鼻水，做者大哥大姐，身躯湿疹、皮肤疹拢压起来，一直咧看皮肤科。皮肤科药科会当甲你发消炎，即、这个对治过敏。唔过你皮肤会打、会痒、会痒、会过敏，其实咧是你的胃肠失调。秋天秋收的时阵，肠啊会较歹，肠啊会歹消化，腹肚做够膨胀、巴胀，做够一酸，所以舌拢会咸咸，嘴拢会嘴干，暗时也歹困，皮肤会打、会痒。打卡像流鼻水，甚至大便都不顺，这个时候用我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和调用，人就会轻松的自在。把握好时机，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上一块，0800 7733 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律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北信义区的谢太太的问吼，永成药师。我血小板哦，较低呢，进血小板十二，正常爱十四以上吼，系啊，那呢敢会当食纳豆？无问题，来，小师赶紧的哈，甲这个谢太太报告一下吼，来，谢太太来，小师甲你报告的吼，血小板伫临床上啦吼，一般来讲的话，咱希望啊，吼，正常的标准上少爱十四甚至十五以上。正常标准差不多爱在15以上15万以上、哦、所以你12万有较少、哦、偏低啊，不过无足严重，不过轻微偏低较轻小块、哦、啊，林超市一般大于10万、哦、特别有自发性的出血，所以一般人如果大于10万以上基本上来讲特别有自发性的出血、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同款就是阿曼尼拉有出血流血的时阵，伊赶快来治疗的，只是讲有可能血的治较慢小块安尼俩，好安尼了解意思啦吼。所以基本上来讲，像谢太太你进十二万的话，吼、哦、基本上来讲是偏轻微，轻微吼无严重，唔过爱注意吼、哦。啊，你用超市拿呢是安那外血小板的低下。有的是因为咱的骨髓，就是身体营养较无够，也是咱的骨髓造血功能较无够。吼、哦，通常这种血小板低下，咱伫营养方面，咱会希望伊补充一寡 B12 加叶酸。所以食寡有 B12 叶酸呢，无定着会当帮助你身躯血小板的形成原料较有够。所以平常时。比如讲，你是不是较少食水果？有的大哥大姐水果较少食，水果嘿，水果较少食，还是你另外爱补充一寡有 B12 叶酸的物件？好、哦，这对你来讲也真重要，好不好？哦、来这第二点，有的人因为有一寡主体免疫疾病、自体免疫疾病，也有可能血小板会较低。好、哦、啊，有的是食药啊引起的，你所食的药啊。有可能会影响到血小板，嘛有可能，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比如讲，你有食到一挂抗凝血剂，你本身有一挂抗血小板凝集，吼、哦，啊有可能，吼、哦，会有影响的相关的问题，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这个当中有的就是讲，可能有一挂特殊的原因，买导致到血小板会较低。啊，这方面吼、哦，先到我医生去追踪。因为医生给你检查，伊会去给你追踪，到底你的血小板是安那低？吼、哦，啊，小说讲我你听的讲，医生无限制时间讲我你听，陈律师讲我你听，吼、哦，啊，你都一个了解，吼、哦。一般来讲，大于10万以上，吼、哦，就算讲老血嘛拢会治，吼、哦，无啥物问题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算轻微的，吼、哦。啊，不过像陈律师来讲的，食一挂 B12 加叶酸有帮助，吼、哦，了解吼、哦。啊，来第三。生活当中要注意，是不是你有特别吃一挂药物？吃药物的影响到血小板，吼、哦，有可能。看你吃药啊，看医生研究一下，吼、哦，了解吼、哦。
啊，最后你讲陈老师啊，敢会当食纳豆？纳豆基本上是无问题。好、哦，血小板跟纳豆无直接的冲突。好、哦，所以食有纳豆的物件无问题。好、哦，会当食。好、哦，无问题啦。哈、哦，不管是食品的纳豆还是纳豆激酶，基本上来讲都是可以的啦。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所以谢太太，请你放心，有纳豆的物件买当家是无问题。好、哦，阿哥，基本上来讲，生活就是生活爱较注重的，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安尼吼，简单来讲，好，谢谢九如的高大姐啊，九如的高大姐讲吼，陈老师，你今仔日讲的吼，我足感动啊吼。其实陈老师嘛，听众朋友足感动啊。讲实在话，即大哥大姐无气嫌啦。大哥大姐讲吼，有当时啊，陈老师感觉讲，有即个缘分啦吼，伫空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结缘，所以即个是一个缘分。啊，陈老师真珍惜即个缘分，所以有当时啊，我跟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老师合作者呢，其实人讲教学相长。我吼为着要回答恁的问题，所以我爱看足侪册，我逐工爱看足侪资料。陈老师爱感谢恁啦，我讲实在话吼，我感谢恁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会当充实家己。你听众朋友拢知影，你看陈老师吼，我逐工为着我节目要讲啥，听众朋友听，我爱看足侪册，吼，不管是一寡各方面的册，所以我常常来讲啊，我看到什么册，我感觉袂歹，我跟恁分享。啊，就是因为我要做这节目，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嘛，所以我爱看足侪资料，我爱看足侪册，我爱回答足侪问题。所以我得到的愈侪呢，吼、哦，陈老师爱感谢您较对呢，哦，了解哈、哦，谢谢啦哈，九如的高大姐，哦，多谢你的加油哈，哎、哦、呀、啊，后来哈，陈老师看见。好，我赶紧来回答嘛。啊啊啊！拄啊，迄个，嘿，啊拄啊，谢太太哈，陈老师跟你讲了哈，台北信义区的谢太太，吼、哦，你的血小板比十万较悬的，所以唔免想烦恼啦。吼、哦，啊，血小板的原因，医生跟你找，好不好？医生会跟你对症。啊，生活就是食寡 B12叶酸，好、哦、B12叶酸。啊，如果你有食到相关的药物的影响到凝血，爱跟医生讲，好、哦、了解哈。哦啊来，最后一点就是讲，陈老师感觉讲，像你进现主持的状况啊，吼、哦，陈老师感觉讲，生活当中的心情轻松，吼、哦，啊，睏了八觉好，吼、哦，这是上重要的，吼、哦，安尼简单甲谢太太报告一下吼、哦。好，我赶紧来，我来回答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陈老师来看一下哈。后来。大社的庄大姐来问哈，大社的庄大姐哈，来我时间无够，我讲较紧的哈。大社的庄大姐来讲，伊讲陈老师，我腰椎吼第四摆、第五摆滑脱未疼，啊开始会麻，开始会麻，就表示已经凸出来。什么吼叫做椎间盘？因为你第四摆、第五摆吼滑脱的意思的，伊的椎间盘，椎间盘吼来陈老师甲。简单甲大社庄大姐解说一下吼，第四脉会定骨定的，第五脉定的，第四脉和第五脉中间有啥物货？软骨啊，对，啊软骨啊，叫变去，啊叫凸出来，啊所以一进，无家你的神经跌甲真严重，小块凸出来，小块凸出来，所以就得到你脚会真麻。吼、哦，脚会真麻，腰部以下脚会真麻。啊，照你讲，像这种现象是爱麻一支，麻两支，

0: 但就说感觉非常有帮助。食了软骨来较 Q， 吼，食了软骨来较 Q， 啊，伊较好做复健，啊，做复健了后较袂阁凸出来，因为你进来讲，你进脚的肉嘛，所以你配合健保卡客嘞，吼，健保卡客嘞，啊，去复健所以做复健，家你揉我开，啊，揉我开倒，啊，以后你要注意姿势哦。以后你也坐铁椅啦，坐歪歪啦，坐伤久啦，伊会阁凸出来哦。哦，了解哈、哦。我讲一条，啊，你进食过有 Q10 胶原蛋白，吼、哦，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的营养，你甲食好 Q 了，伊就 Q 较会倒来。因为你食到有 Q10 有胶原蛋白了，你这个凸出来所在，伊会变较 Q， 伊就较袂一直变去。咱大哥大姐，像那你少年跳舞、爬山。跑步无代志，是安那进食老有代志，啊，就是软骨啊变去，啊，软骨啊是爱变，因为 Q10 无够，伊就会变去。所以你 Q10 来食有够，啊，佮胶原蛋白食有够，该食有 Q 起来，啊，配合做复健，一定爱做复健，你无做运动嘛袂好哦，吼、哦。所以用啊，乔氏啊，我食食就好呢，爱做复健，吼、哦。啊，平常时暗时咧困做乔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啊，因为大社庄大姐佮有讲着吼，嘿、哦、啊，你讲乔氏。啊，我吼、哦，脚头软骨啊，磨损严重 ，X 光照落已经用要磨了去啊！你这较麻烦，吼、哦，你这较麻烦的讲，你把软骨啊磨了，伊就未阁再生啊！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你讲磨歹呀，啊，你拖伤久呀，但就说干嘛讲，你也三当前，吼、哦，你也三当前，你骨啊甲保养甲顾，食着物件骨啊保养甲顾，无定着进都未磨了。因为三当前一定比进好足侪足侪嘛，对不？啊，不过一旦你食唔到物件，你保养唔到，结果三当你根本就无较好，根本无较好，你就是延误三当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医生甲你讲安尼啦吼，照你讲是爱换关节啦。我讲了解意思吼，脚头的软骨啊，磨损严重，甲已经 X 光照落，已经要密合去啊，表示你软骨啊拢磨了。好、哦，所以你拖着时间呐、啊，拖着时间呐、啊。我相信这两三年的时间，可能你食唔到物件，无甲顾好啦。好、哦，但就说讲你了解意思吼，顾无 Q 转来，所以你啊两三当前你食有到，但就说感觉无定着进都袂遮尔严重啊。好、哦，啊来第二，脚头是爱搭脚踏车的运动，所以但就说感觉讲，因为我唔知道你两支脚吼到底严重多安呐。吼、哦，不过听起来是介严重啊！吼、哦，所以软骨也磨了，伊无开刀就无法度啊，因为要再生就较困难，可能就爱开刀。啊，进啊，未开刀进前，但就说干嘛？反正你有考虑讲要食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营养，你甲食啊，食了伊较未疼。吼、哦、啊，食了对你的腰骨也好，啊对你的关节也好，啊，且你一定爱配合做两个运动。你时啊爱骨力搭脚踏车，搭脚踏车。你比如讲坐半点钟、一点钟啊，就起来搭脚踏车搭搭的，了解哦。啊，你超市啊，我出来底也无搭搭脚踏车要安那，不要紧，你就坐嘞，坐嘞啊，手滑嘞，空中搭脚踏车，嘿，手滑好啊，腰爱直，腰唔好提提，你唔好提提碰椅哦。你坐嘞坐好直，坐好好，啊，手滑到顶，嘿，啊，空中搭脚踏车。啊，加搭五分钟、十分钟拢不要紧，好不好？哦、啊，你唔好推推哦，啊，唔好歪歪哦，好、哦、了解，因为你腰骨嘛不好啊，好、哦。但是说拢会跟人讲，你那腰骨拢是坐出来的哦，好、哦、了解哈、哦。啊，脚头坐愈久，脚头愈大，伊愈紧派，所以你进脚头会疼。但是说感觉讲，食看麦，无定着你食了会好真济。啊，你啊，恁骨阿未完全磨损了，无定伊个会生，啊，唔过会较慢，因为你的。这种的软骨啊，磨损这么严重啊，要恢复真困难，所以爱时间，吼、哦。啊，如果运气好，无定着，搁加减搁会恢复回来。啊，如果运气歹，你可能软骨啊未再生啊，你可能都爱开刀，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基本上，陈老师感觉讲，像你这个问题，吼、哦，这个当中针对着你的腰骨软骨啊，还是关节软骨啊？你食一寡有 Q10 有钙质、有 B 群、有胶原蛋白，拢真好。吼、哦，陈老师讲你了解啦，吼、哦，系啊。所以陈老师感觉对你是有帮助的，唔过请你一定爱记哩。其实啊，半点钟，脚都搭脚踏车，脚踏踏的， 半点钟就来立立的。啊，如果会动，暗时在睡，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腰骨甲扭下底，脚踏三角形打眠床，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腰骨甲扭下底，吼、哦，甲你这个腰跟脚头甲固定来，好不？吼、哦，靠信心的甲固定来，吼、哦，你用正确的方法，啊，正确的运动，一定爱做运动，啊，配合着正确的营养。但有时候感觉讲有信心应该是会愈来愈好，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后来我看见哈，等我进来。哦，新北树林的美芝姐咧讲吼，伊讲只要是我规身躯吼拢会麻，规身躯拢会麻，脚床背腰部拢会疼，这要如何是好？来，美芝姐，来只要是甲你报告吼。因为你长期为着这个问题吼，真辛苦。但有书了解了哈，但有书其实拢真了解大哥大姐恁的苦衷。唔过吼，咱重新甲思考一个问题，好不好？哦，像那规身躯拢会麻，你也讲啊，我一支脚麻，啊是我吼、哦、一支手麻，吼、哦，那呢咱知影讲啊，可能一支脚一支手，可能咧神经去压迫着。是不是？嘿，阿美之姐是规身躯拢麻，啊，脚床背、腰骨嘛拢疼。那你表示你安那？你规身躯你的筋、肉、骨拢软正去啊，拢无力哩。伊无法度保护着你的筋骨哩。表示讲，美之姐你基本上来讲的话，有一个足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肌力拢无去。肌肉肌力拢无去，肌肉肌力拢无去，你的肉完全肉拢无保护能力去，较会规身躯嘛，对不？啊，你讲超市，那安尼我要如何训练起来？你万事俱备啊，你身体嘛有咧保养啊，美芝姐，你就是一定爱重新把你的身体训练起来。所以陈老师希望美芝姐你拜托你一定爱足骨力，逐天。足骨力，足骨力，足骨力，甲做运动。啊，你身体要好，爱渐进式诶，陈老师教你，好不好？好、哦，美芝姐，你放心，陈老师教你。请你第一一定爱垫脚尖的运动，甲小腿肌力练上来。因为你规身躯肌肉拢无在里啊，所以你规身躯肌肉无在里，一定是为小腿开始。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如果暗时有时间，你咧听节目，你赶快搁做300个。用超市，我爱做遮尼济哦，动力啦，动力，我都做甲遮尼济，你身体已经恢复啊。好、哦，啊，你讲超市，我无多做汉济，不要紧，你慢慢啊，渐进式，好、哦，渐进式的做，有赢做，做做诶，脚腿会酸，脚腿会疼，好、哦，啊，你休困诶，未疼搁做，未疼搁做，好不？好、哦，愈做就愈用。因为先把小腿练起来，好、哦、小腿垫脚尖做了，请你练半蹲的动作，应用啊的半蹲。所以美芝姐单就出来讲吼，你这段时间吼，你比如讲这两三个月的时间，请你的动作去少林寺修行。你讲哈，陈老师，我食了啊歹命，我得去少林寺修行哦。咱修行嘛是一种人生吼，人生足好的、足美好的代志，真正。但有时感觉较早人讲静修有无？吼、哦，啊，静修是修心，啊，咱人是心修，身体修静，所以练功夫得修心，修心得讲我这身体修何用？因为每次姐你规身躯肌力拢无，肌肉拢无在里，所以你如果出内万事皆备啊，你身体有咧保养啊，你差别就是你运动做无够呢，你运动甲做无够，但有时甲你讲。一个月一个月较好，每一个月拢会较好。啊，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三个运动，请你一定骨来做。第一个就是早中晚拢做，吼、哦，双手滑壁、垫脚尖、甲小腿肌力下。人讲人老卡成老，吼、哦，脚腿也用，身体就健康，吼、哦。因为脚腿在咱第二个心脏，小腿先甲训练落起来。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中晚拢做。垫脚尖做了，我做半蹲，好、哦、半蹲，伊啊顶管做半蹲，看你要屈偌久，好、哦、5分钟、10分钟，好不 吼，过来暗时啊要困做桥式运动，再时啊要起床做桥式运动，脚踏眠床，屁股抬高，这三个运动，请美芝姐你过来做，吼，你尽唯一的功课，你就当作讲好，我知道吼，我听陈老师的话，我这三个月我过来来个训练。我骨来来个训练，我骨来来做运动，规工我就是做运动，我当作去少林少林寺来修行，好不？好、哦，啊，其实啊，你骨来做，你讲好，逐工在时啊，我得想办法，我要做个三百，好、哦，我要垫脚尖做个三百，我听陈老师建议，我得来个做，好、哦，下晡我得个爱做三百，暗时啊，我得个做三百，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一开始做你的肉拢会疼。因为你做的时阵肉一定会疼，因为迄就是咧生肉，所以无疼吼，就怎拢无爱去做啊。有当时啊，咱咧爬山了会退腿会疼，吼、哦。所以只要咱伫正常的范畴内底，咱的肌力咧生肉就咧疼，吼、哦，不要紧，吼、哦。啊，咱就休困者，较袂疼都做，好不？吼、哦，美芝姐，你打差一步，吼、哦，差一步就是运动甲做起来，吼、哦，你就会好，好不？好、哦、陈老师给你报告的哈。好来，好、哦、陈老师再看一下来，等我一下哈。赶紧来，把恁的问题拢回答下来。屏东刘大姐在问哈、哦，屏东的刘大姐在问，伊讲陈老师，我的胃吼有幽门杆菌，这胃有幽门杆菌哦，来我讲伊听。医生吼、哦，开药爱食无？爱食哦，因为药啊一礼拜呢，迄一礼拜三合一的抗生素最爱食哦，因为都是把这细菌抬死。唔过问题来哦，但你说讲你听哦，吼、哦，幽门杆菌如果你有吼，你厝内底人可能拢有哦，你的先生、你的囡仔、含你大做伙可能拢有哦。你讲哈，其他那陈老师先来安呢？因为这幽门杆菌的小胃，吼、哦，会小胃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系啊，所以你咧治疗啊，结果你的幽门杆菌抬死啊，林先生无疑也够喂好你哦。哦，阿娘哈，所以通常阿阿婆爱做会偷，哦，你也有可能叫先生我来去检查一下，了解医生哈。哦，啊，这一礼拜抗生素呢爱食，啊，唔过食这一礼拜抗生素，你会拄到一个足麻烦的问题，就是胃肠会无爽快，胃会做胃的一生胃歹消化。所以食即一礼拜的抗生素，你的胃肠会较歹，啊较高血酸，啊较啉奶，吼、哦，因为即礼拜抗生，即礼拜抗生素爱甲嚼嚼，即细菌太会死，啊一礼拜，所以你得差不多用一礼拜的时间来抗生素来甲即细菌太有死，吼、哦。不过陈老师来讲诶，如果你有先生可能也有哦，含你大做伙可能拢有哦，即人爱做伙头啊，袂阁喂互你哦。吼、哦，我讲你了解吼，这第一点吼，系、哦、啊。啊，来第二点，你讲低密度胆固醇较高，爱食降血脂药无？通常是需要的，因为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坏的胆固醇 LDL， 通常这个坏的胆固醇高的时阵，伊是真容易碳化更的，非常容易碳化更，所以现在叫坏的胆固醇，就是伊足容易碳化更。吼、哦，啊，现在低密度胆固醇的高，通常两个关键。第一就是运动较无够，吼、哦、啊，生活饮食健康都无够，就是你食的物件，吼、哦、可能爱食较健康的。我所谓健康的意思哈，我讲哦，刘大姐听吼、哦。比如讲，生活当中，啥物会增加到低密度胆固醇，和你买胆固醇变高，加工在者对。加工在者，比如讲，我物件我食煎的、烘的，嘿，啊是一挂高温烹调的，吼、哦，温度足高的来烹调的，这物件伊真容易产生自由基。好、哦，来第二，生活当中够啥物物件增加歹胆固醇，空气歹，油烟侪，油烟 PM 二点五，买增加着身躯会更发炎。产生到坏的胆固醇，所以空气坏嘛是一个影响。好、哦，第三，高超烦，办未轻松，嘛身体产生自由基，睡无好，高超烦，办未轻松，这三点是上容易产生到你坏的胆固醇增加。 吼、哦，就讲生活当中你够紧张、够操烦，放袂轻松、困袂好，吼、哦。来饮食当中，像陈律师讲的，你食到一挂高温烹调的油的、吼、哦、煎的、烘的，吼、哦，这嘛增加到你歹的，就去食到歹油，吼、哦。来第三，空气无好，品质歹，吼、哦，冇可能会增加，吼、哦。所以这三点要注意，好不好？啊，你用超市，那咧低密度、感度很高的时阵，陈律师建议你双管齐下。因为真侪食药啊降落，无食阁关起来，就是我食医生药啊降落，啊无食阁关起来。啊，种超市哪里我感觉食医生药啊是需要的，所以你这两种拢是需要食药啊降落。啊，不过第一种幽门杆菌一礼拜食了就唔免食，好。啊，低密度胆固醇食一段时间三个月，医生检查如果正常，你就是用心保养。所以伫这段你食低密度胆固醇的降血脂药啊当中。好、哦，但是说，感觉你配合食一寡血管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啊，两个做伙双管齐下，你降较紧的，较紧降落来。三个月了，医生讲，哎，正常啊，哦，正常啊，爱得咱甲医生研究讲，是不是我降低会以为药啊会当停止啊？因为迄粒药啊较有副作用，副作用较大，吼、哦。啊，医生也感觉，啊，你正常啊，会当停止啊，啊，你就是赶快食血管循环的通的保养就会当。好、哦，安尼，但就说简单个，屏东的刘大姐报告的，吼、哦，大约就是这方面的概念了解吼、哦。所以你两种药啊是拢需要吃的。幽门杆菌的药啊，吃一礼拜了，医生会过来检查一道，吼、哦。通常会用喷气的，因为你进前幽门杆菌可能是吞胃镜检查的，吼、哦。啊，第二，如果吃一礼拜了，可能就用吹气的，吼、哦，吹气的，吹气的就免个吞胃镜，你较轻松啊，吼、哦。了解吼、哦，不过。但就是要甲屏东刘大姐讲的，就是讲幽门杆菌感染到的，可能跟你大做伙人，因拢有，啊，因会阁喂互你，因会阁喂互你，吼，啊，所以咧，建议你的讲，你咧治疗过程，可能你跟你做伙大的人，嘛是爱检查一下，较安全啦，吼，啊，唔过讲实在，因为人好好吼，你要叫人去检查吼，为难无爱啦，吼，为难无爱用。你叫先生啊，先生，我听陈律师讲，讲吼，我有吼，啊，你可能嘛爱检查呢。先生，我无安怎，我要检查，伊都无爱去呀，爱无爱去，你嘛无同阿边讲啊，啊，你都爱看伊公筷母匙啊，哦，恁来食物件都爱小分贵哦，无有可能伊有诶，搁为了你，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你都爱较小心诶，哈、哦，系啊，所以咧啊，当中。即、这个当中，比如讲物件咧做伙食时，拢爱较小心注意，好不好？安尼简单甲评论刘大姐报告。后来，好像是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像阿多大姐咧讲，伊讲只要是卖的胆固醇管咩啦，卖的胆固醇管，就是生活当中咱爱注意。吼、哦，就陈律师讲的，三个足大影响的。吼、哦，第一，吼、哦，你食的是不是有一寡会当帮助你抗氧化程度自由基？因为歹的胆固醇足济拢是因为身躯大量的自由基刺激咱的胆固醇变质。啊，歹的胆固醇是足够卡血管的，所以陈律师建议，较早过去咱唔知，较早吼，大哥大姐恁有印象无？较早的健康检查拢检查总胆固醇。搞不要发现就讲唔对哦，这总胆固醇检查无够，爱检查一个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所以进来健康检查拢有检查到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啊，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伊真容易卡里会更变，伊真容易卡里会更变，啊，你就像陈律师讲的，生活当中空气歹，啊，佮搞紧张，还是搞操烦，吼，还是办袂轻松。啊是压力大，啊是睏无好，买三型自由基，吼、哦，啊来第三食食，你食到一寡加工再侪物件，吼、哦，即个轻度自由基，即个真重要。但你说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伊有珍贵的纳豆激酶，和你的功能会开，伊有丰富的欧米伽三植物性的，就是亚麻仁油、紫苏油，提供到你植物性的欧米伽三。和你只功劳较袂比你破，吼、哦！过来大三通内底，伊咧有银杏、银杏精华、 加上着虾红素，连细条的都会通。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所以单尿素的大三通，伊有珍贵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这是真重要的，因为你知影自由基的刺激加好会变歹。所以现在单尿素的大三通才任何用，只要你健康，原因伫遮。过来，单尿素的大三通有十足的体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好，你有满满氧气也当输送跟利用，所以现在大哥大姐吃单尿素大三通吃了，继续有力，继续好行路，精神体力继续好，行路继续大步，因为伊提供着你专业的营养跟保养。大三通内底够丰富的 B 群，够叶酸，像今仔日一个大姐，伊讲就是血小板伤低，血小板伤低有无？系啊，你咧需要 B 十二跟叶酸，好、哦，做者。血小板上低 ，B 十二叶酸就是一个重要原料。吼、哦，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叶酸，含着丰富的 B 群、B 十二。吼，过来，单尿素的大三通各有珍贵的，甲你讲到内底清克清落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你要食卵磷脂，还是你要食叶黄素、PPLS？ 单尿素的大三通内底拢有。我再来讲一道，你要吃叶黄素 PPLS， 单尿素的大三通拢有，大三通内底有生物类黄酮，够你讲到的两 Q， 安尼即款大三通有厉害无？有吼，所以大哥大姐吃了讲，哎呦，单尿素真正哦，吃你的大三通真正吃了有够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咱的大三通每一年拢有听众朋友抢了了，因为咧大三通卖到非常非常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吃过一个报一个，大家拢趁着进单尿素活动的时阵，就赶紧赶来用。因为安那，做者大哥大姐都是咧单季的时阵，真侪大哥大姐爱有单尿素真咧，一个大姐，这真实的代志哦。大姐哦，本来姐下卡两条安尼乌零零，伊讲超市点啊，我姐下卡哦两条乌零零的，食甲拢翻青起来安尼。真哦，拢卖两条乌乌啊呢！真正你的大三通真好呢。
1: 血大三通吼、哦，不然咱舌头下面两条那个血管哦，我拢不然你紫黑色的呢。
0: 是是是，
1: 大三通吼、哦、啊，我吃差不多吼、哦，它几年了吼、
0: 哦。是。
1: 哎、欸，那我说在翻杯
0: 哦，
1: 我说在那个颜色就退了这样子呢。
0: 好，太好了，太好了，有够好吼、哦，有影无？大哥大姐啊，就是这样听课吼。所以生活当中有的人吃到油可可，吃到油漏漏，吃到这些功劳去拆掉的，你想要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专营养的好产品，但有时候大三通绝对是真材实料，信用可可，让人学乐，品质上好。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的原料品质都听好你的比较，所以这罐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也千二，每一年有听众朋友抢了了。你如果趁着这活动买铺，你抢无到、抢无到，但就说来讲，真紧抢了会歹势，无啊，我得爱提早甲你报告，是不是？所以你有咧食大三通的人，但就说来讲，你要有这功劳袂脱掉，尤其最近天气变化大，叫我请王英、王英一直叫，做者大哥大姐，有诶身体都袂堪住，因为天气开始反冷反寒，有诶人就安尼安冻冻硬食食，袂爽快、袂痛、袂舒适。啊！你的大三通就是你的平安符啊！趁进单尿素的活动紧叫，因为错过活动买铺的机会，抢了伊就无啊、哦！大三通一年分十组，心钙球一年分四组，善利德酵素一年分五组，赶紧的找助理，因为咧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哈！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您热情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里林国政、德里雪莉旺、德里的进行、德里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和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里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里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迎我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一个87阿公啊，伫厝内面揢一支铁管啊吼，啊有诶无物件，毋是干那一项呢？啊呢，太太阿嬷有若85啊啦哈，坐伫帮伊阿嬷先那个袂叮当呢，到阿嬷最近吼，可能摔着弄着吼，到骹啦，骹叫痣，改成叫鼻里痣吼，袂惊吼，这支铁管啊是阿嬷咧养诶啦。就这个铁管吼，原来阿嬷就是最近脚受伤袂行啦，啊，都饲啊吼，长期来看吼，啊，阵客厅坐伫碰去顶管吼，唔知要加阿公啊去骑什么物件，啊，人都袂行啊，啊，这阿公啊，就当然太太，迄、那个脚长期吼，啊，都甲客厅，不过这太太足够念啦，足够细细念，啊，你叫你骑起，你也袂晓好。阿公啊，唔知恁两外久啊呢，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袂安那讲，这靠什么大玩笑啦？阿妈一直念啦，吼、哦，唔知你念啥念啥，企也袂晓。我咧想，这唔是讲这个家庭，足侪人安尼啦，足侪家庭吼、哦，那如果照顾迄个人吼、哦，唔是短时间，是长时间啦，长时间吼、哦，拢安尼，我咧照顾你，但是问题吼、哦，足够念啦，叫你企也袂晓，做安班啊啥啥啥吼，准假讲起来。当场客阿嬷咧拖迄个铁管呀吼，阿嬷脚受伤咧，总甲讲啦，啊包括身躯边客了物件，全部一直讲，我拢讲面咧。娃娃阿嬷伫碰伊顶管叫讲死啦，哇！你甲看吼，可怜。然后甲你打电话用叫用助手吼，这个时间拄拄后生媳妇回来啦，可能外口做工过回来吼，哇！安尼我若倒报吼。当然阿公啊87吼，即马同款杀人罪，当然大条啊！杀人罪吼，不管几岁啦，有若收啊，伫看守所，收啊看守所。代志发生了，严警随侦办嘛吼，会通法律到现场验尸体吼，阿嬷吼并无啥物即个问题啦。所谓问题就是无啥物奇怪怪吼，就是阿公啊现场甲公司无唔对啦。就是安尼，那已经通报，就是爱帮助这个强官的人，阿公啊87了嘛。啊，你今仔日若无一寡单位吼，就是这个关怀吼，包括死者家属，就是阿嬷这边厝内面，包括阿公啊，即马可能面对你遮济岁啊，我咧想阿公啊，可能想讲吼，啊，我食到这个岁啊吼，就讲阿奶又来甲你陪啊，就对啦吼，一种感觉啦。代志发生伫下晡差不多两点外，阿公啊，公司阿妈了，打电话向警助手，新妇后生拄啊回来，做工过回来，就发现讲，嘿，阿妈妈个规身躯血腥腥，伫迄个客厅下碰伊电管吼，这个新妇当时还阁唔知啥，就赶紧打电话，结果甲看，就是因大官，公司因大家嘛，新妇吼，我来赶紧报案，而且讲到最明啦。新妇吼，都一日都随讲吼，是阮大官公司大家啦，哈，台事大家吼，后生一日才讲警察消防要到位吼，赶紧走出外口，而且巷仔内嘛，去带警察救护车入来内面。不过救护人员甲看阿嬷是明显死亡啊，所以就无送病院。那经过了解，这个劳工保安吼，有生三个啦，两个伫外口，干那这个详细安尼。甲新妇甲伊带做伙，拄带出去做工课，无伫做嘛。那这个阿嬷吼，最近就是脚叫断一指，袂行。啊阿公啊吼，就顶个规工啊斗三工，我那足无耐心啦。阿嬷是最近脚无方便吼，也毋是讲规世人拢咧帮忙。我咧想，那一般来讲家庭拢是这个阿嬷咧看较济啦吼，一定是安尼啊。那两人伫诶吼，一定是拢阿嬷咧管吼，啊是这段时间啦，无啊，倒啊，卡得断去啊，吼，啊，下日托管呀吼，无方便吼，啊，都拢需要阿公啊吼，甲斗三工吼，可能要寄物件，要叫伊斗三工吼，但是可能很慢，一定是安尼。查甫人你来看，平常较无咧做厝内代志啦，我来讲，你茫讲远啊，厝内代志都物件更多，我较唔知，我甲你讲，你茫想较简单。家来事吼，这种家事啦，迄无像像啊简单啦吼，默默滴滴。虽然来讲啊，做太太吼，这个主人啦，虽然无头路，
但是对家庭的贡献啦，对家庭的贡献，你干那揢一个堆，你都唔知肯是堆啦，那讲熟悉啦吼，啊，就可能要揢上去，好，啊，就开始念啦，啊，遐也袂啊，这不哦，得念念念，加上讲身躯边吼，拢也无别人替手啦吼，应该是有，不过迄个时间拄拄阿公我一个伫做尔啦。平常可能别人有咧斗三工啊，所以吼，啊，就好像新妇个伫厝咧嘛，就拄啊等着阿公伫厝咧吼，哇，就开始念啦吼，啊，啥话都不要啦，话话一大堆啦吼，好，准一个牙讲起来吼，准甲阿妈咧吐，咧吐迄个地瓜沙个吼，都讲啊啦，啊，这人来牙讲咧讲咧到底吼，拢未收煞，边啊个有一挂鸡丝头，我面个一直讲，拢讲面咧，迄规个面灰晒晒，当场斩死，伫。碰一天管，有人讲哇，哟，阿边那办，都唔知边那办呢吼，迄规家伙就嘛莫来考啦，边那办，阿都一个爸爸啦，阿一个妈妈啦吼，阿唔是讲什么对家庭真歹啦吼，即对人公婆啊吼，阿安尼边啦，都所以人讲随出动啊，第一时间检察官接收以后问话，小可调查一下吼，有那随时通知，就是关怀死者家属，包括这个死这个凶手，有那87岁的阿公啊啦吼，这在双边关怀啦吼，这真正家庭悲剧啦，无法度啦吼，啊这自古早到今嘛吼无改，你家己都要修养吼，家己免那认知，免那修养吼。这个慢慢啊，家庭吼，大家融合嘛吼，袂当哦，我永远都上大啦，我像皇帝啦，你们搞我咧，念两句啊，该袂当念两句咧，啊，就变做安尼啦。这从古早时代到即马就无改代志啦，免啊办吼。通病电，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我这两这几天吼，哎，迄心肝头安尼，夹迄以前卡嘛安尼绑绑绑，啊，都艰苦安尼，像我拢喘气喘袂顺。
0: 安尼哦。嘿，
1: 啊，我就走去甲挂伫管迄个米粉来食嘛。
0: 嘿。
1: 昨暗甲来甲食，感觉就像我继续轻松啊。
0: 哎呦，好加载，好加
1: 载。嘿，啊，我甲配精灵啊。
0: 哦，安尼哦。
1: 我迄天有挂特别做诶雪梨王，等来泡啊泡咧啉嘛。
0: 安尼上好呢，安尼上好嘿。
1: 哦，啊，我同我甲泡雪梨王，啊，我雪梨王。一天拢甲泡三瓶起来啉咧。
0: 哦，上好啊，上好啊。
1: 你讲，敢那开相当？
0: 别，嘿，三瓶五瓶嘛。
1: 我今天含迄落 QMB 拢食两粒啦，啊，照三顿只，安尼开相当。
0: 没啦，安尼拄啊好啦，你即马都咧杂来个，对不对吼？哦，哦，啊，有较顺啊啦吼。
1: 嘿嘿，有较顺啦吼。无这两天安尼，吼，你这上班咧做人过咧，情况。就安尼先，咁咱八八八艰苦安尼啦，啊，拢分别翻来顺。
0: 哦，啊，即马继续接顺啦吼，好加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那这个所在啦吼，都贵个乡下吼，八八杂杂啦吼，啊，喘气袂顺啦吼，个身体数大贵啦吼，你来找医生，医生绝对先给你听者啦。嘿、欸，这所在，你讲医生无咧，我咧喘气吼，我个像贵个乡下，就像个气泡啦，所以吼，乡下。医生有十个九个半，拢先给你听者。这个所在上好呢，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人吼，哦，个像嘴开咧喘吼，会袂顺舒吼。那无来啊，输一个大贵吼，两百喘无贵，那无就平平喘，真在叮当啦，对平平喘，个像做无难吼，安尼会软烧烧吼，就咱一个碰扑啊啦，伊就规身骨会硬硬啦吼，就比个进口救援比，一定要先个顾起来。这大部分拢叫做退化，对人到这个岁啊。甲以前少年无同款啦吼，就是咧退化迄个抗战吼，甲磨练过一个，咱个美国进口个救援比上高补充啦，补充你损失已经袂当甲伊，就是讲增强啦吼，啊甲互伊有一个正常个即个成分在里面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救援比，人伫美国吼卖了有够好，会当讲差不多卖第一名啦吼，上侪人知。上个国家吼，美国进口起源比得几千股的总数量啊，那会当像这个大只啊，会当个加一年个心血管，得医生上爱鼓励人来误会吼，爱搞个第一关个心血管啦吼，啊，那大白拄好吼，那定定感觉白白转转，你要为只先开始，得美国进口的起源比是潮头啦。一直就到吼，为者先开始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啊，恁即马有特别做一年这边俩，到即马八八节前后咧，正常的这个特别做正常吼，就是买二送半，你甲买一个特别做两罐钱啦，咱的起源比一罐2800，两罐5600，会当买一个正常的特别做吼，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的，1400要送给你。另外要送给你，无要甲你客钱的吼，大家就把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特别做买二送半，那你活力敏素毛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人工精、得力血量毛特别做哈，加上1000块在内面。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顶了法官哈，来去裁判哈，伫队内面咧讨论哈，有这个麦当劳，麦当劳大家知讲哇，内面设备啦，哈那样哈都当然不是像个五星级饭店啦，嘛是算真多。有一个女主哈，伊伫外口买物件，唔是食麦当劳物件啦，吼，伊伫外口买物件吼，啊准入来食，伊伫麦当劳店内当红食嘛，伊伫有桌啊，啥冷气啦，哇，足舒适吼，好，客外口的物件，入去到迄个麦当劳内面吼，食，有人讲安尼敢会使，当然会使啦，但是会使袂使，得看麦当劳内面的主管员工因安那落去认定啦吼，这是店内代志，好，结果。唔是店员出来甲讲，是啥物人呢？是人客，人客吼，就先甲伊讲，啥物意思呢？就是当时人客真多啊，麦当劳生意真好啊，大家嘛知，哎，这都是正市区啊，正迄个毛的头的正市区人上多的所在吼，好，人客都咧坐啊吼，啊佫无够伊人坐吼，好，无够倒啊伊啊嘛吼，好，即嘛人客讲，啊你这外口的物件比一个咧。比如讲咸酥鸡啦，我比你啦，我比安尼吼吼，伊去外口买咸酥鸡啥，大家吃啦，吼。人家讲，啊，阮直接买麦当劳物件，人无为人坐，啊，你伫外口拣，拣外口吃，这人个店，人家先甲伊讲安尼，好准配面啦。这个，查某人家吼，伫外口拣物件了吃，当然是安尼啦。人店员、店长都无甲我讲安怎，我买外口物件无唔对，吼，我来只吃都。等于你餐厅，你麦当劳嘛算餐厅嘛吼，素食店的餐厅吼，这是算公共场所吼。除非这间店，伊所有权就是店员加迄个店长嘛吼。啊，这人客该意思就是讲安尼，讲啊，你客外口的物件只占一个位，啊，阮买麦当劳呢无位人坐，人客真多啊。哦啊，开始大细声那种 Q 啦啦啦，就开始底下咧卖书，干那都起配物件吼。啊，店内员工甲出来嘛。员工出来讲啊，唔当好啊，就开始维持秩序。但是两个人底下回家呢，好，这个已经差不多起配面啦吼。准报警察来，好，警察来，当然警察听了吼，准用迄个违反社会秩序话，就被输，干那被收拍收命啦吼。伫公共场所伫人个店内嘛吼，都上啊上，当然警察都要处理啊。准甲这个女主吼，姓张嘛吼，伊用违反社会秩序话吼，甲以上这个。地检署啊，当然地检署，我那照准上去法院嘛，落去法吼、哦，看到底是要法哪吼，法官大家看看的吼、哦，这无代志啦吼、哦，这免法啦哈、啊，这吼无告讲什么的刁工要制造事端啦吼，教了别人啦吼、哦，有无吼？那、哦、不是你先该质疑，你该问吼、哦，你人得变大细声还好，而且法官咧问话先。这个做囡仔，我靠，我讲讲吼，我臭耳人啦！啊，讲话较大声，有影无？真正有影呢？耳孔若无好的人，伊讲话自然大声，伊家己爱听啊。咱咧讲话的人就是安尼，你得听有家己咧讲的话。你迄、那个声量是甲你耳孔有关的。咱人讲话咧较大声，就是表示讲伊耳孔较无好。唔是讲我调讲要大声，是安尼好好，是内面的员工的服务生啦，都麦当服务生吼，伊并不伊那。伊那如果第一时间我客外口的物件，第排开始吃，伊那讲讲啊，你唔安尼，这是我的大部分拢会安尼啦。就是所有的店家、餐厅，包括这个素食店嘛，同款。但是素食店较袂款，因素食店吼，伊为着要好来好去，我这个所在算大家当出去一只开讲，一个买一个饮料，马上开讲啊啦。好，你个客外口的物件来吃，坐咧吼，我也袂想甲你讲，外国嘛足济安尼呢，你敢知？外国嘛足济。个愈济啦，外国恁来客别人个物件，去内面像讲麦当劳，还是讲啥物星巴克啦，迄是足，拢是足大家足开放个所在吼。你入去遮伊嘛白甲伊讲安怎啦？事实有影吼，但是问题台湾吼，较就是讲较特，唔是较特殊啦，就是讲伊较甲你讲讲你客外国个物件唔好食，你敢知是安那卡安尼？我讲个大家听啦。本来较早我嘛想讲佫较好紧嘞，伊唔是一个人，伊甲朋友三四个朋友冇买你嘅物件啊，哦，比如讲买这个麦当劳汉堡啦，还上来食吼，但是我都不爱食这個，我去外口买咸酥鸡，我要食，我大家都会食，所以讲这一般白讲咧，但是为什么咱嘅台湾尤其是卖食嘅啦，卖食嘅餐厅还是素食店靠家己管这個，是安怎呢？因为一个食物中毒嘅问题啦，
好，你今仔日摕外口的物件来我遮食，结果真正物件歹，你唔知，你伫我的店来食甲腹肚无好，我甲你讲吼，后盖我一间店都开袂煞呢，就是安尼，大家听有意思无？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理解？理解这种卖物件啦、餐厅这种，伊会甲你讲，我的餐厅袂当带外食哦。你茫讲我这这孤单啥啊？我啊就袂是安尼讲，因为你客外口的物件，唔是我店内家己生产的物件嘛。但是你食的所在是伫我内面啦，伫我店内食，食食腹肚疼到我你我伫一间店食。我所以讲，所以你看台湾那所有餐厅诶都卖物件，这物件包括餐厅吼，伊拢甲你讲，我的店内是禁止带外食。伊上界大目的唔是讲你底下个占一个位，唔是安尼，是惊发生后边这代志啦吼。那么迄讲就是安尼啦，就是生意真好，迄、那个市中心一个麦当劳的店嘛吼，就是人客真好真多啊。这个吼是客外口的物件底下吃，啊家己占一个位啦。好，当然是安尼啊。哎、欸，有当只爸爸妈妈带囡仔啊，买一个汉堡了，哼，今麦底下找无位，都人咧挤啊吼，啊都人客个坐个呢吼，去看了讲，啊，一口底下只咸酥鸡也无，你也无讲买，你唔是麦当劳人客，你讲占一个位，啊，底下只咸酥鸡总甲讲啦，讲啊你客迄个外口物件，你唔在外口食，你人这是麦当劳，伊讲啊，人店家都无咧管啦，哦，两个都大声讲起啦，就是安尼啦。当然这法官到尾裁决吼，来甲看现场，伊这绝对有监视器啊，现场监视器吼有诶无吼，有滴吼，甲看迄个动作，并毋是讲小巴乱动，也毋是讲啥个，这并无讲调工借机会要甲你扰乱，包括讲吼啥物违反秩序啦吼，而且这件代志，男士你。人客先改讲，就别个人客先改讲，你袂当啊，伊嘛袂甲你相应啦，所以讲无法啦。所以我咧讲啦，那这那咱事实讲，这是会使啦，可以，因为这素食店这里、個、吼，他食物件煞除非伊要甲你管到啥物人呢？到内面的店长、该的店员啦，就是这外店嘛，吼、哦，外店甲你讲，阮只带外食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有当时讲爸爸跟阿龙安用阿爸卖穿鬼，阿咧困难穿个衫，我囡仔拢安听安听。哦，我真食个真足好个啊！
2: 安尼吼，
1: 嘿，就个米足好个啦。
2: 足顺啦吼，
1: 嘿，进来咧回亏哦，足个好个。
2: 好，谢谢啦哈。
1: 好，
2: 谢谢。
0: 美国警告，就讲去人比变价贵变落落吼，上个帮助人吼到这个会吼，这。不是讲真正大毛病，而是讲哇，到天生到这个所在真歹，到我咧讲这个碰破眼镜吼，到人到这个会主动的搁到退化啦吼。这只要甲磨凝固啦吼，人讲沾一个油啦吼，甲整理一下吼，伊就倒转来咧。你真正唔加掺吼，伊就愈来愈严重，搁到退化嘛吼。到美国进口搁到 QMB 上高帮助者啦哈。哦，穿贵足轻哦，啊足顺舒吼。啊，平顺啊，平顺吼，人吼都也袂惊，也袂暴暴穿啊，也袂安尼穿平平啊吼，也袂讲安尼，人个像规个心肝头像石头底条条啦，白条条啦吼，啊拢歹叮当，伊若变叮当就穿咧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咱即马特别早，唔当无菜，一年多即边。

0: 吼，咱为七月中就开始啊吼，已经上到即嘛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后手有哪全部话句，咱来把这一年多上这边买商品、上商品的进展，上过都无啊，都要等明年啦哈。那无上台看来问咱的 QMB 是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度特别做内面的加价一个千四块。高早了要送给你的齁，这是咱的 QMB 啦齁，活力民宿也有齁，你吃那个白边纯纯纯活力民宿也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人口精得力雪梨旺也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加上一千块齁，那不想再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 0800-868-999 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再回来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一个45的太太吼，伊走去派出所报案啦。伊讲吼，惨啊！我娶后生查囝，后生查囝吼，我那未结婚，但是我那无结婚。后生11岁啦，11岁差不多过小5年嘛吼。好，啊查囝15岁吼，有可能高中毕业吧啦哈。查囝15岁吼，好，因三个人吼，骑卡拉车，一人骑一台啦。因是一对骑过来，为汤骑过来。新北福伦这个所在，诶，叫做三貂角嘛，大家在我讲哇，这个妈妈嘛算诶真厉害吼，安尼足甘心带家己的后生仔去骑脚踏车呢，就是要训练的款吼，安尼这个骑来围塘，骑过来这个三貂角这个所在吼，伊讲我唔是来遮尔的，伊这个所在吼有4个顶塔吼，都。三貂角啦，对啦，家人，对对对吼，我已经写过来的所在吼，这是上尾一个啦，就是三貂角的上尾嘛，上尾上顶管吼，这个所在吼，上尾一个地点嘛吼，好，我徛伫上后边，就是为着要顾囡仔，囡仔会徛头前，后生11岁嘛，再加15岁吼，好，结果唔知讲吼，头前一个弯啦，一个弯吼，我徛较慢咧，伊两个徛较紧咧，少年家咧吼，徛较紧吼，结果弯一个弯过了讲。两个碰起啊啦！啊，我安那吹安那休都吹无，应该无介远啊？为什么介安那休吹无啦？哇！我伫现场伫啊，弯来弯去，吹要点块钱啦！惊讲吼出问题，只好赶紧甲警察叫救兵啦！啊，人派出所警察当然这勤务当中总部啊嘛，伫外口平所有只个警察绝对管走出，因为吼这是囡仔咧，一个11岁，一个15岁，上尾定位就是用因查囝，因查囝较侪岁啊，15岁吼，手机啊定位吼。家吹掉两个吼，唔再开队啦。啊，这妈妈肯定问这查囝啦，吹掉啊嘛，吹掉。啊，当然妈妈讲，伊讲吼，啊妈妈你徛伫后边，我两个徛头前咧吼，啊都徛脚踏车吼，阮都随人徛，唔知讲妈妈你对袂起来啦吼，啊都弯一个弯过，阮都弯一对呀，路唔是干一条啊，弯一个弯过了吼，对对对吼，都阮想讲，啊你也唔知徛伫后边徛偌远啦吼，啊阮都。家己去啊！阿卡会怎讲？你找无我呐？妈妈当时吼，我那大声甲话讲啊！你手机啊咧？我家手机啊！你卡无通，无你那我慢慢报警察。你那万一做一条路，伊讲我手机啊，甲改做飞行模式，就是咱咧坐飞机。咱那咧坐飞机，空中小姐拢会要求讲，手机吼，爱甲改做飞行模式，飞行模式你卡电话卡未通咧。你卡电话卡袂通，所以吼、哦，妈妈一直卡电话，拢找无这个查囝，讲奇怪，卡无甲接电话，人绝对着惊啦。啊，开始想讲惨嘛咧，啊个7月时啊吼，弯一个弯准无去啦，安尼唔知安怎样，无人愈想愈惊啦，人吼那歹代志就愈想愈惊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吼、哦，有人讲，那真正较有敏感度，这种叫做较相信7月时啊，这个乌暗嘛吼，我来讲吼。就上好，唔好家己一个啦。佮讲我大家听，台中太平一个差不多40通话，姓吴，这个噪音啦吼，公长啦，加男朋友冤家啦，啊冤家吼，伊即马有食寡酒啦，准跳倒来处理处理吼，啊，都冤家愈想愈生气啦，要甲我冤家啦，有无吼？我倒来愈行愈偏啦，吼，准一直徛。太平吼、哦，本来就做在山谷啊，大东太平吼、哦，伊即摆伫徛里边吼，人都生气，路唔知影路咧，就是愈徛愈入去愈偏僻的所在吼，一直到半夜3点外，人酒开始醒啊，人食酒加拢唔惊，食酒上大，食到酒开始醒，差不多半夜3点外吼，到今仔透早迄个半夜3点外时吼，徛了就唔知影啦。我开始一直徛，一直徛。哎，即马酒来醒吼，即个想着讲，即马7月时啊呢，啊，这山顶尾溜树那来，暗暝蒙山了，哦，准开始电话叫名，话无人听。为半暝3点，我一直话话5点钟啦，话到透早8点吼，就是有人这个附近的农民啦，已经起来啦吼，啊，即听着讲，奇怪哦，迄树那来，迄个山边的所在，靠有人一个声啦吼，啊。准报警察来个看卖，找你内面了，找一部古呢。警察在个扭手机啦，吼，你看这路偌歹，唔当那里边啦。一路都卡路路够歹啊，吼，啊，站未安尼一直食酒安尼，徛都歹地弄里边啦，哈，啊，好个再找着啦。伊讲吼，我吼实在啉到茫茫啦。警察当时第一句
就甲讲咧，讲小姐啊，你有在调入到这个所在，连阮警察要找你到这，就爱要求啊，就爱对吼，哎，要求去教堂里边吼。你怎啊那条伊讲我嘛唔知呢？我怎着食酒食甲茫茫吼，啊人上见吼，从你里边里边啊，怎讲啊？就出顺到里边咧，结果一个里边酒菜都无通处理啊。食酒较厉害呢，食酒的人吼，伊入去山顶买溜啦，对啦，什么所在吼？啊，你一个里边呢吼，酒那菜颠倒海啦，一个酒菜人清菜了吼，他讲哇，全部落人水啊！啊，警察甲问讲，啊，你倒要里边，我不要处理，讲无法度。迄食酒人空空吼，戆戆吼，买礼拜都好礼拜咧，结果一个买处理都无带掉啦。唔知警察甲讲，你嘛算真厉害啦吼，真正你有带掉礼拜到这个所在啦。阮连警察买礼拜到这都无简单啦。安尼，山顶买溜，足内面平啦吼，得个迄个手机得拿背啦吼，啊，迄边得个用机会啦吼，叫在礼拜就到这啦。啊，上好家代志吹掉啦，吹掉吼，唔好安尼啦。食酒配面吼，啊，生气吼。唔通甲家己过不去啦，我系讲啦，这好伤害啦，生气啦，吼，弄歹物件啦，即马酒啦，吹了吼，我开家底玻璃都弄破，得去顶赔啦。所以讲，生气上好是弄歹物件，物件写写个歹啦，吼，当生气的时拢无咧想底啦，吼，啊，就无装一堆啦，哈，酒啦吹吼，人啦气去消伊啊，吼，较早讲，啊，看安尼，转转弄唔掉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有一只他们。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咱等下现场台现场电话0800-868-999，宜兰南二，伫这算部落哈，较内面哈，哇，迄火烧甲吼，惊到人吼，一个火烧吼，人相对到位，结果相对到位吼，火烧甲啊红爸爸吼，结果内面两个囡仔啦。可能已经在读册啊啦，迄囡仔走啊吼，哦，发现拢撞出来，好，啊，这相对员惊者讲，内面个个有囡仔啦哈，迄火烧家咧吼，规个边拢乌样咧哈，两个囡仔为内面撞出来吼，烧不掉，因为风，这个风台风吼，我那不加大，一伸来到地吼，你甲看，嘿，我在钓一只二楼套顶住啦，算部落内面二楼套顶住吼，规个烧家落啦，惊到人咧。我在了小家呢，哈，安尼，全面的啦，哦，全面小家哈，那当然相对开始炮火了，内面绝对无人啊。结果唔单讲一个炮火，差不多炮到要花哈，再看来讲壁角迄个所在，我直接乌狗啦。迄部落原住民哈，我那足够是一种乌狗哦，一种土狗乌狗哈，总叫伫壁角一个火烧，唔知要哪办，我咧想可能是。有受伤啊，盖袂叮当啊吼，但一个娃娃吼，啊只相对完一个看你爸个七只狗啊吼，乌狗，伊只算中班啊呢，唔是细只啦吼，我安尼皮皮抓，狗啊往来抓呢，看来微笑，算唔得用，你当作狗啊戆戆吼，那差不多要到十点半左右，我到位已经规红爸爸啦，确定。无人伫内面啦，啊，从开始抓嘛，抓水、抓火吼，一定爱抓到我吼。啊，因为这部落，所以讲这个部落的族人吼，都拢伫遐斗三工一下吼，到差不多尾我一个点通啊啦，半点外钟火控制，我啦无啥物大问题啊吼。好，即入去内面吹，因为上灰也蛮时间的，火已经在烧，但是上尾就两个囡仔。内面无大人嘛，两个囡仔像我读书囡仔，国小放暑假吼，准撞出来烧不掉吼，绝对无人啊咧吼，唔只火慢慢啊转了吼，记得甲看，搁一只乌狗啦，啊一只乌狗吼，伫咧边边的所在，搁会吵吵吵，哦啊，甲看搁会叮当咧吼，唔只赶紧机动一个相对吼，干那一支手呢有够用呢，这狗未细只呢。这狗啊，已经中班以上的狗也袂细只吼，而且相对吼，一只手了，咱咪吼出来咧，像咱咧看电影同款，一只手安尼，杀咧吼安尼，像迄个华人迄种华人电影迄种什么英雄戏吼咧，哇，贵族的族人吼，讲好，唔知讲里面去食狗啊啦，而且部落的族人吼，对这安尼，狗啊，我那算真爱好咧吼，一个看拢相对完，因嘛拢唔知啊。唔知讲厝内阁有一只狗仔咪伫呀，躲伫壁角啦哈！我来救出来，哇！大家即、這个拍波啊吼，上早前的两个囡仔啦，所以人咧讲吼，为什么当时火烧的第一时间拢无大人，干那囡仔伫内面，而且火已经咧烧啊嘛，火已经咧烧，烧到差不多一半吼，这两个囡仔到位内面撞出来啦吼，是不是两个囡仔伫遐咧生活中啥咱唔知啦？因这事啊，并无个研究者。就是会拍我就好啊！吼，按迄个部落的原住民吼，那讲感谢感谢，就走啊咧吼，并无去调查讲到底是安那火烧啦吼，原因啦吼，是迄个电线啦吼，还是啥物咧煮物件有无，还是囡仔在遐生火啦？因为即摆上有可能就囡仔生火，还想讲算啦吼，囡仔加讲也无效吼，啊就会拍煞吼，走啊！唔只人咧讲啊，边啊一挂即、這个消防队员，我咧讲奇怪咧。二楼套清楚，家家嘛，无介管吼。伫较高外部落所在吼，记个这火咱教育先烧一半啦，我来烧较正吼。为什么咱教育先看两个囡仔在位内面撞出来嘛？啊，拢无半个大人呢吼。啊，你可见是毋是有可能两个囡仔伫咧生火？现在真正生火吼，我看只只来讲一下，伊这二楼套清楚吼，伫高外部落所在吼，我那算看个袂歹呢。但是这场火烧，规个全部拢烧甲落落，规个全部烧甲连外口壁，天花都拢乌索索啦！哇，一声就去电话啦啦。
诶，囡仔生活真正注意啦吼。当然是毋是咱毋知啦吼，毋知是毋是囡仔生活咱是咧摇啦吼。又讲啊，都足奇怪啊，迄火都已经烧，而且是烧甲有一个程度嘛吼。啊，这两个囡仔靠位内面管撞出来，小姑比拢无大人吼。迄种感觉就改成讲，囡仔吼着惊啊，啊生活先甲小家家己拍袂花，啊家己唔敢出来，但是看外无多啊，火烧甲咧吼，无撞出来袂使吼，唔则两个人规内面撞出来嘛。有那好家代啦，会晓当啊撞出来吼，安尼囡仔无着啦吼，内面一只狗啊会撞花啦，会撞花，迄只狗啊把它救着啦，啊爱注意。现场电话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阿妈，哦，我那差不多诶八九十啊吼，当然就对身体无介拄好啦，一定是安尼个咧退化。咱诶毛病内面吼，起码拢爱加一个叫做老化、退化吼，这是无法度啦吼，啊都绝对对抗无吼，胃对先来呢，伊讲吼奇怪，我规身骨拢好好，干那胃这个喘啦吼，一定诶啊，我唔再甲恁讲几遍啦吼，人这个碰破这个眼睛吼。就人若有火了吼，第一个上感觉就是咧喘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啦吼，继续栽。伊讲无唔对啊，人就食到这个火，咱家己也嘛栽啊吼。95咧，唔是90咧，95啊吼。唔只讲哇，安尼过了也算袂歹啦吼。当然袂当完全啦，咱讲事实，较有可能讲家己整理个像我较早少年家啦吼，无可能像安尼吼。但是咱若咧病病啊。诶，袂像较早安尼喘啊啦，吼，袂安尼咧，白白杂杂啦，吼，啊，人就会当自在，当家己处理，迄就足好啊，吼。已经80外，卖讲90外，阿妈卖讲90外，那差不多70外去哩，吼。会当家己处理，家己安尼，器官就觉得哇，就足足好，家在免咧平平喘，不时都安白条条，吼，就是安尼。唔只美国进口起源米，就是知影大家拢食长期。啊，拢介绍足侪人，食好拢跟倒介绍，咱一年一遍吼，公司若做会到，就尽量甲你回馈啦吼。咱这个都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特别注意吼。你若出两罐钱5000六，一罐2800，两罐5000六，你出两罐钱5000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上一个第三罐，1400块的份，90粒伫内面，无要甲你客钱。这是咱特别组即马这个时间，你正常的时间，唔通无采吼，唔通无采哈。大家都按倒介绍，啊，家己若咧食长期吼，加买几组啦，一组特别组送半罐1400块。很多人阿妈90外，佫要算讲，我大概嘛买两组，买两组特别组就等于送几罐啊啦，送几罐吼，诶、那个咱的迄个量嘛吼，到咱的起源米啦吼，指定帮指名，即马当咧送，但是慢慢啊。会到尾声，大家一定要把握吼。那到时阵结束就结束个啦，吼就无上吼。那无上再看下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啊个上好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1: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伫华莲啦，吼，即我那算伫咱家乡吼，华莲的火车头前有一间咧卖咧泡沫红茶，诶，啥物茶咧饮料店吼，即生意袂歹呢，一个擦拉布，伫天白光到四点外，入去内面足厉害，伊安尼门柜里面吼，内面现金差不多18000块，要到20000块啦，挂银价个要到20000块吼，全部加加讲讲，结果一颗。伊知影讲，我可能我的监视器伫店面嘛，包括几下咯，我的监视器吼，伊出来以后，调工无换衫裤好，吼你翕一个啊吼，伊即马咪边啊吼，去换衫裤，换什么衫呢？换迄、那个阿平哥的衫啦，阿平哥的衫，这买会到呢？人外口有做军用品啊，军用品的店吼，你买阿平哥衫，伊即马换贵身裤阿平哥的衫吼，准去火车站，拄伫华联火车站附近嘛。这间这个泡沫红茶哈，伊准去买啥？买迄个军警票，就是买军警票哈，会当买半价哈。准备买走的外国就掠掉了，掠掉。啊，这就是军方人开始调迄个监视器，才发现讲，这个人哈，实在足够计较啦，足够聪明啦。伊想讲啊，咱的监视器是小队，伊唔知讲，我今日个队队队队到队，好，你咪入去队了。出来就是去阿平哥的衫裤的你啊，伊想讲警察办案，这里两公里吼，结果破案吼，但是有那俩棍那钢啦，俩棍那钢在市区内面抓到啦，抓到的时吼，伊嘛同款，迄领迄输啦，迄输迄个军用就是阿平哥的衫裤炸条条的吼，甲讲啊你看，这个阿平哥的衫裤炸条甲看见吼，你袂少52岁啊嘛，52岁无可能还在做兵啦。伊是毋是讲学啥物大军官？你若52岁做军官吼，我那算未细啊呢哈，毋是都一般一般兵哥吼，一般兵哥都无即个年岁，52岁，伊讲无啦，这我调工买的啦，无你买技术去升级这阿兵哥啥？伊讲我都准备啦，做材料特别换，这些人较唔知，因为听讲即马吼，即马即种阿兵哥人较尊敬咧，即个时间吼，大家拢讲阿兵哥啥啦，啊，你讲看即马即个政府吼，对阿兵哥特别优待啦，优待的吼，伊讲伊调工去买迄个阿兵哥的衫，啊，若做歹做差做了吼，就干话者气甲连军方吼，我那开始注意讲吼，警察才管了的，反正真正阿兵哥，阮吼才大大来发班啦。而且华联警方佫特别为着安尼组成专案小组呢，那无一般来讲，这吼袂去组专案小组，都一个查拉布尔嘛哈，就是里面人做出来了吼，佫换一身裤，迄个阿平哥的衫裤，迄种迷彩服个呀，换出来吼，像海流啊呢，海流啊毋只迷彩服嘛吼，准买车票吼就走啦，看你外口走，咱就该找着啊，你就是即个人吼，生即个人，伊调工为着要加成吼。伊调个拢剃咧平头啦，平常时拢剃平头，可能我来靠整理啦吼。啊，剃平头，伊个穿咧阿平哥的衫裤吼，足型咧吼。啊，伊平来买票，拢买迄个军情票。那即个门啦，门啦，迄个人迄个加票的所在吼，你甲讲啊，你无炸证件，伊讲啊，我都袂记你炸证件，我都阿平哥啊。但是看你的面都无像阿平哥呢。你的面都无写阿平哥，你讲买半票，迄种军情票迄、那个半票吼，就讲伫遐小寡火者，啊，恁都好入去啦，算啦，就差不介济啦哈。就是安尼，军方唔正讲吼，警察特别拜托，军方个警察特别拜托吼，爱做成专小组在聊天吼，这会当讲破坏军人相当大名路啦哈。麻烦这嘛，个真正阿平哥啦哈，唔只特别做成专小组，经过三天嘛，第四天抓到啦，全部破完吼，佮锁定系。华人市区内面吼，准备要阁做贼啦，摕着钱要到20000块嘛，走去外关市好，即马阁收倒来华人市区内面吼，阁准备做贼，迄身躯迄个阿平哥的衫裤炸条条啦，炸伫背包内面啦。家己也着讲，你伫做兵呢，无你做贼太安尼，规身躯拢不时着炸即束即个阿平哥的衫裤，伊讲无啦，即束衫裤是准备做贼做了要换。换衫裤要从啥？换衫裤讲安尼两个袂对吼，当作我阿平哥啊，你甲看计较啦。人反正无啥要注意吼，即、這个案件吼，你讲换迄个阿平哥的衫裤，害人军方特别要求警方在做成专小组啦。唔只抓你，绝对的抓你要抓到安尼。
计较哈。啊，另外一件庙里的电话呢，判官哈，都一个做菜，一直做什么菜呢？有够细件的小瓜菜，庙里啊，有一间唔在全家的西门吼，迄种桥上吼好，伊这往来所啦吼，有迄个一地一地，唔是归起来啦。伊这有一地一地，你买一地嘛会使，桥上就是安尼。超商方便就是我免买贵啊，我一个人也食袂了吼，伊腹肚枵甲冻袂掉啦。准看到迄个西门内面吼，有迄往来所摆一块一块嘛吼，看到就食啦，嘛是会使。伫大卖场、伫超商，如果讲你真正会当场足喙大，迄饮料开咧吼，都都伫店内就现食，袂要紧，袂要紧。你只要摕迄个空罐啊去介绍就好啦吼，因为我伫摊桌。嘴大家冻袂掉，先啉啦吼，拢会使安尼咧，这比较紧吼。你先啉，但是你袂当讲啉了讲，都无去介绍吼，底下讲你袂使。你啉了，人嘛拢在看嘛，嘛不哩该拍一下好。你若啉了吼，你揢迄个罐啊去柜台介绍拢比较紧吼。你食物件嘛同款，迄个我冻袂掉，超商内面有胖啊，迄里胖食食哦吼，人个咧只腰一下吼，好啊，较揢迄个底啊。介绍吼，还可以啦吼。伊即马食起来了吼，人甲讲小姐小姐啊，三五个尔咧，你该无来结账啦？我有看到啊，你伫迄个所在，甲我食一块王来酥啊吼，迄块王来酥45块，其实无介济啦吼。小姐讲有啦，我要介绍吼，但是我钱无够啦，唔正想讲啊，规是卖价啦，看你看袂到咧，我都看到咧，啊，这店员帮伊刷。你安尼就是袂输咧阿办啦哈，都报警察咧，警察到位，甲开始处理嘛吼，都即间西门伫迄个对咧苗栗啦，苗栗吼市区内面吼，伊巴肚枵甲阿屯里边内面甲看，伊这有一个啦，唔是规家啊吼，啊这足方便啦，准甲迄个往来所套柜啊，当场就食啦，伊嘛大半当场食，当然店员看到，就甲讲啊你食食吼，小姐你稍等一下。柜台才结账啦，吃不要紧，吃不要紧，你伫店内吃，你人在别处理好好，你只要给迄个空客啊吼，还是抓电话迄个有条码嘛，哦，来结账吼，好，伊即马真正叫店员工吼，准甲对去柜台要结账吼，45块啊，一袋了无介济啊，往来说，伊讲我身骨剩10块，店员哦，气甲讲你身骨剩10块，伊讲我是。腰骨冻袂掉啦吼，啊！到入来这个所在看公车往来说，哦，足爱食啦啊！我那无过讲我身骨干那剩10块啦吼，我再讲做你无够嘛，伊顶管都要45块吼，甲你写出名咧哈！啊，到是冻袂掉，先再甲讲啊啦哈，准食这了吼，好，安尼10块啦吼，好，当然这叫做窃盗嘛，刚偷个物件食吼，这有上告法院呢。虽然无介大条吼，45块吼，警察处理了上地检署，地检署用这得罪改善法院嘛吼，我会讲你个看浪费资源啦。第阿无阿多，你都既然要告，都一定要行这个程序啊。警察做笔录了，都要送到地检署检察官，检察官看这足简单，就马上用窃盗罪，随送到这个地检官呢，用迄个简易法庭吼，判决当然简易法庭嘛是法庭啦。法官嘛在视频啦哈，加看经过哈好，这免严办啦，七道罪当然都有当下来关吼，关3个月啦，个月吼，反正一年就关啦，有可能啦。但是加看讲吼，45块的往来说吼，无唔对，伊唔对啦，这个都窃盗嘛吼。但是法官讲，伊讲伊真正唔对吼，伊明知身故。存10块，但是佮你食45块的迄个往来所，但伊腰骨都冻袂掉啊！伊食腰骨，实在无法度啊吼，准看到往来所就食啦，好，伊毋是要付钱，是付10块，但是无够，你这45块，对啦，都法官都嘛讲一寡，因為看嘛知影讲可怜，这个做囡仔吼，人咧，你既然烧过官，人迄检察官、法官会调查伊背景啦。那伫法律上本来一定安尼，即个总啊高中读无毕业啦吼，伊有那无头路啦吼，啊包括家庭状况啊讲，哇真正好够歹啦，到厝内面各种都串下啦，而且那样好，有那可怜，人工熟悉，
不是无读册尔吼，想来可怜啦哈。啊，即法官讲哇，这吼真正实在但是无法一个，这都已经真正做唔对嘛，来无法论吼，都未当向人公道咧吼。所以伊唔是无付钱，伊有付十块互你，但是是无够吼。啊那安尼吼，伊无一条水行李嘛，都变做窃盗嘛。那食了啊，吐未出啊，民间食了咧，准甲判罚5000块啦。哇，罚5000块免关。但是你若无5000块，伊都无40块，够5000块人发。法官甲讲吼，扫水狗一工多一千啦，一工多一千，会等于扫水狗啊扑走吼，叫做劳动服务嘛吼。这个做呐，我是咧这是事后啦，伊无甲法官啊，我来扫10天啦，5天拄5000，另外5天你5500啊。我看会当安尼无，我就无头脑无钱哦，无得看会当。伊这一工多一千块啊，咱的劳动服务就一工多一千块。你若罚5000块，就是扫5天的水沟吼。伊若要甲讲，我讲无来扫10天啦。我扫10天吼，5000块拄了吼，后壁5天搁5000块我。这法官若较好心的，反正甲讲好啦好啦，安尼嘛是会使。实在社会啊，搁不只一个可怜的人啦，那讲属性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诶、欸，迄个雪梨旺甲林姑真是有够好。
0: 有够好吼。
1: 阮查囝安尼欠会安尼拢做伙食萝卜汤诶。
0: 诶、欸。
1: 叫食林姑迄个雪梨旺。
0: 雪梨旺。
1: 拢正常啊，11点外。
0: 哦，未歹未歹嘿。
1: 安尼甲食几罐，煮汤诶，甲真食甲真好，食5罐以上
0: 啊，安尼啊，
1: 拢。请
0: 去你啊！哦，较早拢无教会吼，
1: 教会拢出会些。
0: 哎呦，吼、哦，安尼哈，吼、哦，好加载，好加载，吼。
1: 那阮拢唔免惊，人咧穿口罩，阮嘛唔惊。灵菇粉呐、
0: 啊，对啊。
1: 阮规家拢食个，人咧感冒，阮从来冇咧感冒。
0: 无教好，
1: 几啊十年啊。
0: 这个都抵抗力，抵抗力嘿。
1: 我冇咧感冒，现在安怎？
0: 真好哈、
1: 哦。啊，人咧高咁死，我讲未啊。我弄6点外就出去外口呀，我在咧洗衫，大家讲看有咧寒，没寒。
0: 安尼吼。

0: 哦，
1: 也够好个。
0: 家己就爱保护家己啦。
1: 已经要到70岁啊。
0: 安尼哦。
1: 嘿。
0: 哦，真好。恭喜啊，恭喜哈！咱这两罐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莲哈，甲做伙食哈。家人做伙吼，都两个吼，那逐工逐工啦吼，阿公阿妈大大孙嘛，足侪人个咧啊，我都做歹学袂食啥物物件好，介好，无唔对吼。但是保养吼，袂当欠。啊，若要保养，上基础的保养吼，就咱的得力莲果精、雪莉旺加合作伙啦吼，血有够饱，咱人身躯有血啊，袂生啥生啥，咱的雪莉旺，干那这款雪莉旺内面足侪。多一个微量元素，咱身躯家己袂制作啊，伊就爱甲补充咱的器官的运作，较袂叫无用嘛。到咱的血里往生血补血吼，啊身躯欠血所在好好。你甲甲连个连个正好咧食内面的多糖体，多糖体是咧食啥？食身躯吼，伊个抗体啦。外口病人咧烧的，人咧流用啥，你拢袂丢啦。就像这阿妈讲，阮较无咧惊，当然是安尼。你绝对有抗体，咱就较无咧惊这有诶无吼。卖讲啥，你慢看，病毒受性命呢？病毒嘛，他这个人哦，身躯勇敢呢，咱来入边哦，伊未死，咱先死。病毒嘛，较唔敢找你。我咧讲这個，你捌看电影无？真正是安尼，人去医学上咧解说就是，病毒这个物件，伊嘛是有性命，伊有感觉啦。这个人身体胆甲赶紧哦过来，所以讲你感觉身体愈虚心胆地的人吼，定定在安啰嗦噶，念咪掉血，念咪掉这吼，身体若愈用吼，就愈袂掉。其实人咧做电影，人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吼，是讲病毒这个物件是有生命。伊今仔看讲，这人勇敢人牛吼，伊都唔敢过啦吼。得力人果精在咧食这个抗体吼，食身躯都袂乌白生啦吼。啊，甲两个男做伙上好，那无也好，我都。甲咱只阿公阿妈讲吼，咱的得力莲果精甲得力雪莉旺吼，已经做52档啊啦，52档，食30档，食40档连续无放的吼，阿公阿妈有够多，人都毋是揢钱咧开算的，都是有效对身体的路用，那毋只连续食30-40年，那无这样，都想要摕下来食得去吼，对不对吼？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对身体好处啦。真正八百罐啦吼，啊，咱就是知影讲阿公阿妈阿伯，大家拢食长期嘛。食足长期吼，唔且特别优待，咱即马搁得特别组，咱内面来加上1000块，无要甲你客钱，伫内面吼，到咱的特别组吼，你出2组钱啦，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一组一律拢是2000块啦，这是上基本的，一组就是2000块，你出2组钱，40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会搁加。1000块伫内面要送互你，就即阵呀，即阵咱咧正常嘅时间吼，那无上侪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即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泰山吼，听讲有一间咧做螺丝，工厂袂细间哦。伫对呢，伫新北泰山叫做美林街啦吼，这所在吼。好，那么工厂当然装有一种启动的吼，伫咧吊物件叫做天车，或者正大台吼，伫顶管一个像个轨道吼啊，这个吊物件吼。好，那么买这个机械，当然都爱机械公司嘛，吼，都机械公司来装，我这样来无装啦，好，装好啊。开始要接电，那么机械公司接电都系专家，就是迄个机械公司的人嘛，吼，来接电吼，大家伫遐咧装机械啦，什么螺丝吼，大家先闪吼，啊，就存这个接电的吼，起嚟扑一个落来啦，唔知是哪样去动着电啦吼，有诶讲，啊，伊毋是专门咧接电的，阿要哪讲？所以我咧讲做工过吼，唔知要哪讲。人就是现场足侪人嘛，现场都螺丝工厂啦吼，啊，包括买这个机械，有那足侪安装的人嘛，哦，底下咧锁螺丝，说哦，甲规个机械停车这个物件装起吼，安尼安怎样好？当然你好啊，你都爱有一个接电，伊在接电啊，伊在顶开叮当啊好，你即马接电就大家省闪，就是变作有一个专门接电的吼，就这间机械公司的电路人员吼好，大家嘛相信啊，这个专家唔，伊就上高那。这个机械停车啦，装好了吼，伊就接电吼。结果唔知54岁，这算老手啊呢。54岁姓肖吼，这个专门接电吼，迄、那个阿龙媒体家的吼，电管家看，伊吼我来算真内行，迄、那个看迄手咧做迄个手势吼，安尼电接吼，唔知影讲，唔知望到对啦，扑一阵连落来，哇，袂顶袂当，结果不敌死亡，人已经报救护车呢。甲报警哦，车上一边无效呢。你看这偌大电就好啦吼，当然这个机啊绝对大电啦。这种大台机啊，这种停车这吊物件吊真重的物件吼，一个到病院还袂宣告不治死亡进程吼，警察就先通知太太，啊，甲查囝，我那查真歹嘛。现场都乌卡，就是伫螺丝工厂的时，人家看到已经袂爽气无性命吼，但是我那个上车病院急救嘛吼，结果通知太太无见吼，啊，两个。查囝嘛吼，祸水变爱病，结果到宣告不治死亡。哇！你看两个靠三个啦，靠个吼，啊讲餐厅订好啊啦，你甲看啊，要食一个暗顿啦。结果伊做工过啦，做一个种电视的工厂啦，所以讲做工过吼，实在真正爱相当侪，这算老手呢。你看所有装机械的人吼，都是大家拢物件机械全部装好，就等你一个人。唔则大家拢点闪鬼嘛，大家拢闪鬼，甲村里一个人吼，伫咧接大电嘛吼，伊这无电也袂行啊。啊伊嘛足内行啊，50几岁咧，当下边人咧讲啊，佮看伊诶迄个姿势都哦，真内行，迄、那个电池对，结果唔知望到对，啪一个就落来啦。结果安尼电着都无救啊呢。你看这电况，我大家惊到人吼，实在注意，相当的注意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爱心，台湾足有人情味，台湾人嘛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国家。

0: 所谓爱心齁，就是用到咱有拥有满满的爱这个心，会当去帮助一寡弱势齁啊需要帮助的人。好，那你齁你捌听过无齁，爱心餐齁，爱心餐，或者是你嘛捌曾经光过着爱心餐哈、哦，这个发生在台南呐、啊、哈、哦，哎，有的人哈、哦、是滥用人的爱心哈、哦，自己呢，哦，就说实在的啦哈、哦，人啊，人就是贪呐、啊、哈、哦，真的贪呐、啊，这呢哈，好、哦、人感觉工作寒心的，哈、哦，你要做爱心之前，其实人的心内底有爱，但呢哈。一旦被人家占用了爱心之后，哎、欸，爱心吼、喔，真正慢慢慢慢变薄呢，哈、喔，慢慢变薄呢，哦、喔，这是人吼、喔，这个没有政治，好、喔，没有政治啊，但是呢，哈、喔，这是熟悉的一项代志。还记得四川哈、喔、汶川大地震那时阵，台湾那是全世界哈、喔，全世界。捐的钱上盖济，好、哦，捐的钱上盖济。当初呢，吼、哦，台湾人安尼，吼、哦，一千、两千，吼、哦，甚至讲银啊，破地公，吼、哦，啊，几百块啊，啊，搁有，吼、哦，为他们，开着，吼、哦，这个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吼、哦，就是现场捐献安尼。台湾的捐，吼、哦，好像是7亿吧。好，那呢，吼、哦，最近。大陆吼，诶，天灾嘛是连连。为什么台湾人通通没有捐？台湾人不再有爱心的吗？没有诶、欸，台湾人吼，爱心嘛是个满满吼啊，因为你捐出来的钱，拢无去到呢需要百姓诶手诶，全部吼拢互呢官方客气，客气坑里底，坑里家己落地啊，哈，客出来建设。哦，地方拢总无，就等于吼，哎，一笔一笔一笔吼，找你迄个官员会落地啊入去啊。甚至这一次吼、哦，这一次因为迄个汶川大地震，就是呢纪念日，因为领导人哦吼、哦，感谢世界呢吼，伫、哦、汶川吼、哦、大地震的时阵啊，摕呢吼，安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帮忙因吼、哦、啊。诶，感谢到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啊，台湾哦，捐钱上介济哦，全世界上介济哦。台湾呢吼、哦、就剔除吼、哦、迄种他们要感恩感念的一个国家。这个甲政治拢总完全无关系。要讲的是讲，咱唔惊付出，吼、哦、惊啦，吼、哦、去用占用，被人家占用，被人家呢吼放伫涂骹咧拉。啊我。回归到着呢，吼，这行是呢，吼，伫台南，吼，为着要帮助着经济弱势，或者是讲紧急要用餐需求的民众，什么叫做呢？吼，你讲经济弱势，吼，这大家拢嘛知影，紧急的，吼，有可能啊，吼，厝内底的人，哇，本来是呢，一支家庭的经济大条，啊，拄啊好雄雄，哇，公司的裁员，啊，无工课啊。他们的经济就陷入困顿哦，人的爱心餐哦，爱心餐真正的意义是伫个食，所以呢不少诶一寡呢吼啊餐饮店拢会提供着爱心代用餐哈、哦，就是讲哦，像我嘛捌啦哈，我嘛捌哈，就是讲即间。店的有吼，爱心代用餐哦，啊，你看，可比讲一碗米好啊，一碗米呢吼是50块吼，啊，你那边吼，迄个捐500吼，就是呢十碗米吼，啊，你那边呢吼，开碗固在你捐，这个呢吼就是单好有需要的人来吃。不过呢，最近呐、啊，台南一间每一间拢会提供着。凉面的爱心餐店家突然间来发布讲，阮家要停止着供应啊！ 哇，这个原本哈、哦，你买有爱心用到对的所在呢，哈、哦，那我们会一点点哈、哦，啊，咱内心就充满着温暖。啊，但呢哈、哦，有的人讲啊，我都哈、哦，这都有一个所在离厝的近哈、哦，啊，即马要停止供应啊，啊，原因是为虾米？你敢知影？原因就是呢哈、哦，这个头家娘。哦，凉面的这个头家娘，感觉讲吼，伊咧发放那个爱心餐吼，加着初衷已经变质啦，已经变质了。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是，
1: 这是彩珍吗？
0: 对，
1: 哎，彩珍，
0: 有，
1: 我是刘太太，
0: 嗨，是，
1: 我请问一下哈。我有开刀2次，我想要给你看买哪一种药。
0: 开哪里？开哪里？
1: 我开脊椎后，开掉后。
0: 嗯。
1: 现在这个，我们走路的屁股骨盘那边哈。
0: 嗯。
1: 那个中间呐、啊、哈。
0: 嗯。
1: 是我们的脊椎上面稍微，我有去照那个 X 光。
0: 是。
1: 他说我上面我这个骨盘下一点点哈。
0: 嗯。
1: 又有问题。
0: 哦。
1: 我可以吃什么吗？
0: 就是这两种20味的跟磷虾有这两种在吃，很好，很赞，很棒。
1: 啊，那个呢？我有又听人家说什么海什么青？
0: 嘿嘿，来，不要讲名字，你那个就是20味的，怎么样？
1: 啊？
0: 嘿，你人家介绍你来的是不是？
1: 我有给你买过东西，买过你那个。
0: 什米有、哦、
1: 主菜的，还有那个贝贝2个。
0: 哦，好，那就是我们每一天在节目，人家在做口水功德这两种，
1: 对，
0: 吃两种
1: 吃海王清海。
0: 哎，来三片好不？嘿，来你来讲，海王清清通好不？
1: 好啊，
0: 好哈。
1: 啊，那个手指甲手有没有？我还要去采菜，我80几岁了。
0: 哦，
1: 那个医生建议我要开刀。
0: 哦、好来医生说过、啊、不要讲到产品、哦、说你的部分、哦、医生说你
1: 我知道是我说医生我说有我要开刀我说我80多岁了、
0: 嗯
1: 啊、我不敢开
0: 是
1: 我是吃想吃看两种哪一种好
0: 两种
1: 手指节、啊
0: 嗯、
1: 也会痛
0: 好、
1: 啊、讲怎么讲、
0: 嗯、
1: 我反正去工作采菜啊种点菜啊、嗯、回来啊
0: 嗯
1: 会痛啊，心脏哈，
0: 嗯，
1: 也会这样，一直掉，一直掉，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哈，
0: 比较会
1: 发不出来，
0: 对，讲比较会喘呐、啊，嘿呀、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嗯，好，你两种一起吃，两种，
1: 哪一种？
0: 两种一起吃，不要单方面，两种一起吃。
1: 那两种
0: 啊，就是来，我转山卡哦，吼，这没蛮山顶。
1: 等一下，我还有问题。
0: 哎、啊，来来来来来。

恭喜哈，恭喜咱的新同学，搁加一个人来吃哈，加一个人出问哈。哇、哦，啊，这个老板的萌萌的哈，嘿，这个刘太太哈，很热心嘞，哦，过来朋友，啊，不是只有问题，遐都有问题，咱特别讲，老实讲哈，老大人问题多多啦，啊，你买一杯买一料嘞哈，无迄个性命，无迄个金钱，通啊去买，对不对？来，两行就好啊，二十米 MSM 二型加完两杯。如果说不能要上葡萄糖，爱摇摇顶头呢，将骨肉一身加金黄蛋壳，梦见青蛙家，好人到天桥，唔记甘蔗船桥，哦，这高级贵级玉贵，哦，总共二十米，泡泡业界当中，哈、哦，咱呢在食着保健呢，业界当中先分上界这一转的呀，先分上界这一转的呀，啊，有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产品接近片五千万，几十米的配料呢？虾油、磷虾油、甲加做伙食，一行啊一行调，一行啊一行，安尼甲你顺，顺到底，得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好到底。但你吼，唔是油啊哦，你唔要甲当作油啊在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一关一关甲你做调整，一关一关甲你拍好一通。好，来，咱来讲到这吼。台南家齁、哦、台南家啊平常时啊齁都、哦、有的团购啦齁、哦、这个凉面店齁凉、哦、面而且啊个有固定提供着爱心餐齁、哦、需要的人不过业者最近呢齁第一呢啊这个社群啦、啊、齁、哦、来文宣的讲，日后无爱搁再提供着爱心餐，因为咧头家娘，本来是讲要来帮助一寡弱势的族群，包括着咧低收入户，但最近咧吼啊，近期经济吼嘛有一点啊困难的人吼啊，但是呀、啊，已经迄个发放着咧，过来咧摆了后，发现讲。每一礼拜日拢有，拢差不多呢，吼，是遐固定的人在提呢，就是吃免费的呢。嗯，那为什么呢？吼，他那个头家娘讲好不再供应了，咱是要有需要的人，啊，竟然呢，吼，煞经营着迄种贪的人啦，吼，逐礼拜呢，就是买亚克，逐礼拜买亚克，较闲的时候，有一间伊个看到一个阿伯啊，气味哦。已经拿一个便当来吃啊，一边呢吼，那吃便当，那伫咧门口在等，在等啥？等着这个爱心餐。伊看到这个情形，甲阿伯阿问，因为自己已经吃饱了，咱这就是要互弱势，要互咧穷穷吼啊，这个去变故的人来吃。爱就甲问讲，阿伯，啊你即马唔是已经有饭食啊呢？好有饭食吗？这个阿伯吼，你敢知啊？吼、哦，哎、欸，这是人要提供爱心餐的呢，敢那秘书人应该同款，佮讲应我来讲，我即卖在食，无暗时是免食呢。哎呦，这个口气，咱坦白讲啊，每一个人听着拢袂爽，每一个人听着拢感觉讲哦，世间哦有这种人啦、啊。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那个口气是歹，甲我来讲，阿妈暗时爱食，我是暗时免食哩。啊，人敢叫应该供养好你的，啊，人敢应该供养就免费好你。所以吼、哦，这个人吼、哦，真的是面啊吼，迄、哦那个面皮啊，比咧迄、那个墙啊吼，也搁较高吼、哦，连枪子都弹袂过。口气这么歹，业者当时听到，感觉讲足心寒的。除了讲咧吼。迄、那个业者，啊，佮有一挂爱心的人来提供，啊，佮除了安尼伊拄我，佮有一个呢吼，男主，逐礼拜固定，他们一个礼拜，吼、哦，一礼拜啊发放一届，这个查甫呢吼，逐礼拜啦，就是拢去遐，吼、哦，得客的爱心餐，吼、哦，所以讲吼、哦，有个人吼、哦、是安那。把人当作是应该的啦，吼、哦！你无迄个需要，无迄个需求，你嘛要去，
吼，家己炊个咧食，啊，你个手阁要揢一个安尼，所以呢吼，这个头家娘就讲啊，啊，不要再了，不要不要哈，因为呢，有当时啊，咱开钱爱做一个有意义的啦，要做爱心嘛是爱做一个有意义的，像这呢吼，失去伊原本的意义，他就说不要了，不要了，因为业者就无奈讲。不管你吼来吃何人，只要要替伊拢会好伊，但你最后这个爱心，个性来变质啦呢。啊，这个网友吼，都纷纷去哩讲，哎，真正吼有需要的人反倒等哦，个下呢吼歹势去客，啊，那无需要的人，迄、那个态度，敢那成就理所当然呢。哦，网友的去里咧吼，甲这个店家吼、哦、啊，去改伊咧吼，这个鼓励一下，讲谢谢老板的善心啊。有人讲吼、哦，伊的做法就是咧，甲爱心餐变成是餐券，吼、哦、餐券啊，送去到苦役或者是讲咧社会福利中心，包括着咧吼，互社工吼来发放。社工吼啊，伊就会看真真正正有需要的这些弱势啦。哦，啊，有的人在讲，啊，这样我就是免钱饭啊，吼、哦，唔免拿钱啊，所以呢，吼、哦，有一寡即系贪心的，吼、哦，就会消费到人家的爱心，吼、哦，啊，有的人就讲啊，讲咧，吼、哦，要无论讲业者要做爱心餐呐、啊，吼、哦，还是讲，一寡呢消费者，吼、哦，捐出嚟的这拢是一个善良的人，吼、哦，唔只系愿意提供着爱心餐，可惜这个。社会真正足侪人吼滥用人的爱心吼，搁有呢，就是没水准。嗯，对，我嘛感觉，我也觉得呢。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子呢？吼，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子呢？吼，名牌包的就是包的啦，名牌高的就是高的啦，吼，对吧？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打歌名下标。这人大家吼就讲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十个内底应该差不多有九个拢会安尼讲。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已经咧会引诱人听。讲啊呐，人间太苦，下辈子不来了。人间太苦，下辈子不来了。你敢要来？我嘛不爱来。

0: 好，下辈子都不要来，下辈子哪都不要来嘞哈，这些人爱喝喝啊，做人。OK OK 哈，真的做人哈不容易啦哈，做人嘞哈嘛是一个修行，对不对哈？好，来哈啊，歌听完啊。人人就是这样子啦，要历经一辈子生老病死啊，这个过程当中哈，短短几啊十年哈，但是呢，人情冷暖哈，温暖的也有啊，这个悲伤的也有，难过的也有哈，啊，就是安尼啦，行到迄个坎站呢哈，你就是怎么样，一定嘞哈。爱的多贵哈，对不对？哎呀，要面对嘛，面对一切，对吧？来进广告哦。就问你，还往前前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我就是膝盖退化很痛啊，不会痛
0: 啊。这膝盖退化很久了吗？
1: 很久很久了，
0: 很久了哈。啊，还用前前通的价也当挽回化纹哈。
1: 吃了它很痛，它后来又不痛。
0: 哦，对呀、
1: 啊，不痛啊，不痛，后来又痛，又不痛，这样都会循环。
0: 对，一夜一轮一轮哈，给咱串起，哎、那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个气呢串的贵，关系你就加油把它打通，不要让它阻塞，会越来越好哦。好，那这样子就是。是一万啦，哈，
1: 嗯，
0: 好好，祝你健康。
2: 我有那财政税金开个无法度啊，较听的你节目较起来啦，
0: 哦，
2: 你都不听，听超熟的啦，
0: 哦，
2: 啊那听起来走路就听啦，
0: 哦，
2: 啊乱你就两行拢好，
0: 两行拢好，
2: 我听讲做人哦，开起讲要即个是讲讲我系骨拢出弯去啊，是无断啦，
0: 用
2: 骨拢无断啦，啊个迄个大肌肉的骨咧拢。拢出来啊！啊，就是安尼，阿医生讲我就开刀，我无法度通开啊。
0: 嗯，
2: 我就家己啊开了，有好势都无，若无好势就永远拢倒地啊。
0: 嗯，
2: 啊，讲开起来，只要找人，我后尾就是人。
0: 嗯，
2: 啊，所以我唔敢安尼聊聊闲聊呗。
0: 好好，不要紧
2: 哈。拢接到。
0: 好，啊，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咱大众为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去，
3: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哦，啊，夹起来听，夹起来听啊，过就怎啊好呀？
0: 创起啦哈，啊，伊这生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3: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呀。
0: 哦，啊，海王精清汤食食的吼，迄、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3: 哎，食几啊工就开始反痛，啊，过就好啊，很神奇呀、啊。
0: 哎、很神奇哈、哦，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3: 哦。有啦、啊、有啦、
0: 啊。哦，无开掉
3: 啊，拢。咱今日做困今日来款吼，
0: 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3: 哎哎，啊好，
0: 好，安尼你今日个加蛋哦哈，
3: 好，
0: 好，谢谢林大哥，谢谢。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像阮林大哥讲的，啊会照电工呢，唔是用心理感觉呢，啊人安尼食会反应，会喘气，会喘路，会生精。会做脆，姐姐哇，好很多，食好唔要放唔要浪，哎呦，阿都无啥咧酸痛，阿无安尼好啊，总甲浪掉，总甲浪掉，无采工你头前咧铺路，无采工你头前咧吼在拍地基，食好唔要放唔要浪，甲食保养诶，唔是要爱叫恁一直一直买。哎呦，做生意人拢嘛安尼讲，我唔是呢吼，爱恁一直买，我是要让恁爱健康。年纪愈来愈侪，毛病嘛是愈来愈侪，镜头会愈来愈重，所以呢吼，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冷，持续继续个食，唔是仙丹啦，嘛唔是终身不老药啦。但是呢，吼，你若安尼继续加食，食食，甲你同款啊年纪的人，佮有你食加呢，吼，日后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我相信你要比别人也佫较健康，比别人也佫较少年。海王精清汤好汤头，以上功德，谢谢。

好，谢谢。这首歌呢是叫做《预防万一》哈，预防胜过着治疗哈啊，老化退化，这个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是可以预防的哈。好，那最近哈，有当时呢哈，咱在做节目。啊，咱有哪会讲到？吼，讲到呢，这个社会习俗啦、健康啦、保养啦，吼啊，如何调理身体啦，吼，光呢，这个最近啦，吼，应该讲安尼，最近啦，吼，你看医生安尼四十几岁呢，啊，艺人吼，哎呦，猝死的事件，吼，猝死，就是呢，吼，咱咧讲啦，心肌梗塞啦，吼啊。以前吼，阮装卡拢会讲，哎，叫做夹心症，吼，就是迄个心内吼，硬着吼，跳袂过，转起呢吼，转袂过安尼。好，你若感觉讲胸坎闷闷白白，背楼梯就搞喘呢，或者是讲咧拄着啊，迄个心跳吼，安尼砰砰叫，喘平平，病病叫，吼，有这种的人。这种习惯的症状，有的人说啊，不要紧啊，啊，就那安尼嘞吼，过就好啊，过就好啊，吼，就安尼喘喘喘，啊，喘到嘞吼，过就好啊。有当时嘞，你这个小小感觉讲无要无紧的代志，确实嘞会去夺取着宝贵的生命。后来中医虽然嘞吼无法度取代着，参照讲。急性心肺梗疾病的治疗，但中医非常强调治未病，治未病就是讲咧治着未来之病啦，吼、哦、叫做治未病。这嘛是中医的医理，有利过了千年来健康管理的理念，吼、哦、健康管理，健康要管理啊！一间公司，你若要英文，吼、哦、会当赚钱的话。管理最重要啊！顶管嘞吼，管理了无好，下面就松啊，啊，就散喷喷啊！啊，咱人嘛同款，中医的医理有理，就是讲究着治未来之病，健康是爱管理的，唔是放互伊讲啊，自然自然吼、哦！你看这间公司，互你弄作自然呢，自然到尾啊，这间公司就无去啊！啊，咱的身体嘛同款啊！健康一样是要管理的，透过着观察着人体，咱的身体这些变化，探查来介入，调整着平衡的生活形态，加着身体状况，会当降低着疾病。什么叫做心？好，什么叫做心？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对，五行来对，心、肝、脾、脾、心，好。木火土金水，心在五行里面就是属火的脏器，除了说跟着西医所说的心脏一样，它就我这个、哦、也是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作用、哦、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作用好，那中医除了说、哦、在这个血的循环当中，它又掌管着我们的意志跟着思考等等这些心理的问题，在大自然里面呢，日头啊，就是所有生物，无论说人，无论说呢，吼，树啊、花啊，这些微生物，日头呢，就是所有生物能量的来源哦。咱人一旦啊失去了太阳，四季不分，早、中、暗，吼，嘛无看到啊。就是欧妈妈，所有的生命活动拢会停止落来。天中日月星，所以呢，吼，你看哦，日月星，吼，日就是摆伫头前啊。啊，咱的五脏，吼，五脏心肝脾肺心内底的这个心，就是敢那参照日头同款的作用，就是咱人体上个大能源能量的来源。一旦你吼心脏跳动，无搁再活动，你所有的脏腑、所有的这机能器官，马上立刻停落来。
简单来讲，就是讲心嘛，就敢那亲像咧吼，徛伫人体内底上界管吼，诶，这个地位，负责着所有这个心肝脾肺心一个总指挥。看哦，一个人，你个有生命，无生命。好、哦，你是呢？哈、哦，已经移民去天国，还是搁伫这个人世间？那哪呢？哈啊，去开刀，他为着要测试，你也看哈、哦，手要改捏一下，看你的迄个心电图，看你的心脏够有咧跳动无？哈、哦、啊，人呢？哈、哦，伫迄个危急的时阵，要判断讲，这个人搁有存在无存在，嘛是拢看你的心跳，心跳若停，命就有哪停啊？这世人嘛到这就停啊，所以你心中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来啊、，OK 哈，来安排，哎呀，来一首哈，这个三枚三粒写三粒。

0: 安尼好好好，明仔载嘿，明仔载好你收啊、哦、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呦，来报瓜哈，刷卡满线满线哈，来有五千五千五千哦哈，安尼五千得甲咱点讲。还有人讲啊，今麦有在做优惠无啦？哈、哦，其实呢，理财专家，人讲哦，好康的啦，一年365天，拢总就好康。卡电的入来，哈、哦，只要你若订到规组规套，咱都拢有甲咱做到优惠，原价6000元，优惠5000元。哈、啊，财政啊，拢无优惠哦，有呢，是原价6000呢，优惠5000呢。啊，你呐要办宴会，吼、哦，得爱个等。办宴会嘞，一年办宴会两届，所以嘞，吼、哦，咱伫四月份、五月份办宴会过啊，爱等到个十月份才有办宴会。产品在食，食好唔好办唔好人啊，唔好总啊嘞吼，啊嘞，食一个停一个，食一个停一个。啊，我要等到迄个时阵，身体无咧甲你讲情个呢。身体吼、哦，无咧甲你说伊个呢，我就讲啦。你有话甲讲，哎哟，我少年的时阵吼、哦，啊，身体是虾米状况？40岁了后，是25岁开始退化。40岁了后退化，你就明显感受会到。等你40岁，可能到到45岁、50岁，你才有感觉讲，哎、欸，身体吼、哦，真正咧呢。嗨，甲之前吼、哦、30-40岁也有差呢。迄人哦，在退化的速度你敢那偌紧？你等你到家呢80-90岁，唔是吼、哦、一年差呢，迄是一天一天差呢。前一天到后一天的变化就足大啊，所以在食绝对袂使放，袂使人，袂使放，袂使人。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对你吼、哦、有好无歹，来进广告哦。
1: 有只骨啥拢会疼、哦，啊目睭目骨无好安尼啦。
0: 嗯。
1: 我即马食老啊吼。
0: 嘿，机能拢退化。
1: 这嘿拢退化，我拢退化，我是讲马仔哦，你甲食来。
0: 好啊，好啊，啥产品在食，袂使放，袂使冷哦，哈。
1: 啊、我现在就是买做那个吃较久了呢。
0: 对、哦、
1: 不可以用人的。
0: 对、哦、产品在吃，人家有吃有怕去，有烧香有保庇、
1: 所以要继续去吃，不可以。我较早是我海王星没用过了呢、没叫过，我用你的产品用很久了呢。
0: 对啊，产品在就是有信用，不然会吃很久，对不对、好啦，海王星前通开掉完拢钱啦，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玉月姐，你还用健全通在吃对部分的呀、
2: 啊？哦，吃补充体力的，
0: 补充体力哦。
2: 嘿，吃了较袂忝嘛
0: 咧。哦，吃了较袂忝，你做工过加较袂忝，
2: 哎，
0: 精气神加足好哈。啊，你有感觉讲吃这个吼，身体体质调整好，较袂感冒无？
2: 对了。
0: 哦，对哈、哦，好，祝你健康，謝謝，好，再见，拜拜。
3: 人客都唔免得，安尼叫紧讲要食赶紧就好啦。以前我未记讲我只阿妈困安尼，偌困了呢？
0: 安怎？
3: 我就爱讲咧，一罐3000嘛无效。
0: 好，
3: 也我拢试食罐六组，拢也无拢头3组。
0: 系，
3: 喂，无效我就去换。
0: 系，
3: 来，哎、欸，一罐2800来食嘛是无效。
0: 嗯，
3: 我食你一组呢。我拢未记来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咧。啊，无啦，进来。这头啊，你也是安尼安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哎，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无晓啊，我拢未记得。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食一种食侪种好味啊！
0: 哎，
3: 阿妈滚哦，今麦拢软个都熟呢。我哦，阿爸安尼酸一酸，阿无卡早咧，我哦现在酸。你看我拢只食偌济，
0: 对哇、啊？
3: 不多济。
0: 我碧雪姐哈，我讲互咱听啦吼，白食磷虾油，以前一罐3000诶，一罐2800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即种吼磷虾油在食食甲即卖咧吼，阿妈赶紧来扔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3: 你敢知？叫我来食即个呐鱼油，啊，迄个呐，我行着即个拢通火咯，就对啦。
0: 嘿，
3: 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
3: 拄啊，甲食你即多即两行安尼尔。嘿，
0: 即马讲，嘿，即马讲个袂要紧，你甲讲。
3: 哎呀，都食只海虹煎，甲即个虾鱼只，安尼食即两桌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足面啦。
0: 对，
3: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钱呀，今仔无讲是啊，我咧食嘛。
0: 阮碧雪姐要备菜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3: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好，感谢。恁一句好，看牙彩针一百句耳朵，姐姐体力好，较袂感冒，较袂感冒，你就知影，身体的体质一定甲咱调整好。有这种嘞吼，酸啦、抽啦、疼啦，就艰苦吼。我碧雪姐讲诶，外口遐尼啊贵诶，唔是你开足侪钱。啊，就食有效呢，唔要开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平平要食磷虾药，平平要食磷虾药，来俗个兼有脚，大碗个兼软件。美国个咧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还用精清汤，阿伯咱倒会喝汤头。以上广告，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彩珍
0: 好。嘿，
4: 啊，我会当刷卡，我跟你。
0: 啊，来电话断线哈。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彩珍啊，
0: 嘿，哎、
5: 欸，你搞寄一种五千的寄一组啦。
0: 好，五千的一组哈。
5: 嗯嗯。
0: 好，阿明仔再加班给你啦哈。
5: 好的。
0: 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5: 好好，
0: 好，再见，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要刷卡吼？你等我，你等我哦。

0: 好的，好，谢谢咱的老朋友阿哥，新同学哈，新同学不要急着买哈啊，没有路没得，才有去相信阿弟啦啊，身体上有一寡嘞哈问题，阿要来吃，好，你听详细。啊，心头了定，无得惊死的，放的惊飞。想我详细，啊，想我清楚，买买电话正甲敲哈，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哈，老朋友哈，人讲咧哈，老的老布丁啦，阿笑的咧安怎较担心哈？咱新同学哈，新同学，彩珍咧哈，彩珍介绍这两行。爱的是要让您真真正正开这些钱会当改善到咱身体的健康状况，所以呢，我的人，我的人，就以前我会当开始，从不论讲外口吼，诶，武器诶啦，吼，啊是呢吼，咱即嘛吼，咱即算文器嘛，拢总同款，我呢吼未爱。贪买，吼，就是讲，哦，人阿咧问吼，阿就买，就赶紧叫人买，吼，问啥？哦，这嘛，安尼食，吼，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我就是拢无同款，吼，因为，我觉得一世人，吼，钱对咱来讲，那有可能无重要诶。但我要谈的，就是良心道德钱。咱即个新同学。新同学，像今仔日吼，都、就是有两个新同学，我嘛是安尼甲伊讲，你倒呢吼，听好详细，啊，考虑好清楚正卡。你问吼，问一届，身体也未改善；问两届，你嘛未够较健康，对无？啊，你心头了好定，想要食，你才卡电话来，唔好感觉足需要，啊，卡电话来，啊，佮惊开钱，啊，佮唔敢开钱，啊，卡这吼，问这吼。对你的身体健康一点啊帮助拢无。喂，彩珍你好。喂，我那说这，
1: 我这个来，我刚买公鸡狗啊吼。公公叫我用我食唔好，我问你，啊你讲会使食？会当食两遍啊，食一遍
0: 就好啊啦。
1: 食一遍就好。
0: 系啊，你要食哈济，你就爱个鸡来搞我买骨啊行诶，鸡鸡啊。诶，
1: 我拄好听你咧讲，我诶真正有影咧，我这个阿妈棍哦，真正安尼。狗屁屁啊，顶快快！啊，真正无讲我食，我真正食起来，纳豆什么往什么死不头都拢有啊！无好就是无好。我真正往往就开有够济。
0: 往往济吼，啊，今嘛来，别紧，咱出运啊！今嘛存这两行咧照顾你。
1: 食你的产品哦，唔免讲了啊！当时食，当时食都无紧，就想着来食就来食。我今拢忙，三点呢。
0: 对啊，系啊，
1: 我但是要报名嘛，食买运动嘛，食。有当时咱都啊无，弄到四点钟尔，无我就搁起来食。
0: 哈，对，
1: 也袂白害啊，
0: 嘿啦嘿啦，
1: 袂歹啦，
0: 赞啦，
1: 好
0: 啦，
1: 好，变得好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哈，来啦，咱这班的同学啦，啊，这已经咧吼。会使讲咧吼，我那老白老二号啊，唔是新功德啊，对不对？对食，像阮阿叔这也讲啊，以前咧吼，伊打咧吼，哎。冤枉钱开有够侪啊，六个缩个诶，姑说必说诶，吼，能买有够侪，就有够侪啊。啊，即卖咧，唔买哪咧，都安尼，这两项就好啊。二十米虾啊油，足轻松诶。你甲算算诶，你食五项哦，食六项哦，哈，七项哦，够有人食到十几项诶。啊，拢一项得爱一款钱呢。够你食一个呢吼，一罐好你食一个一个月啦吼，你甲想，你嘛爱开几落千块呢？啊那五项呢吼，五项你得爱开偌济啊？啊有的人食十几项，你该整合，唔是食济项，啊你胃肠就会吸收，你还佫该分啊有的呢吼是啊、这个紫化型呢，但是你一定爱食伫饭后，伊才会吸收。有的吼、哦，一寡油啊、甲保健食品拢总同款，一定爱饭后食。咱阿叔这啊，都只讲到重点。你食彩珍介绍的产品，唔免分什么时阵，吼、哦、啊，身体呢吼、哦，想要来个食，得个食；想要来顾健康、顾养家，啊，个食得个食。从我昨三点，吼、哦，三点起来尿尿，嘿，啊，我拢差不多四点外起床哈、哦，我三点外。背开尿尿， 我就吼，甲伊踢落去啊，踢几粒？像阮阿叔姐啊讲诶，我踢三粒。为什么我会踢三粒？我最近吼很忙呢，很累呢，吼、哦、啊！我就讲啊，趁钱有数啦，性命爱顾啦。趁钱呢吼，无轻松，但是咱用着快乐、愉快的心情来甲伊趁啊，身体体力吼、哦，这就是呢支撑啊，咱趁钱吼诶动力。趁钱干免用体力。啊，才真你底下讲话，我用精神啊。讲话呢，讲话足伤元气的呢，因为咧讲话，迄、那个气一直吼、哦、往外喷，所以咧吼、哦、精气神足重要。最近我较忝，我三点吼、哦，今天早上三点起来尿尿，我就一通甲结三粒行，结三粒结着行，恁敢？看会出来，听会出来啊！吼，刚听会出来讲吼吼，我即几工做忝诶，袂呢吼哦，才真我逐工听你诶节目，感觉你诶精神拢足好诶。因为呢吼，我有20味诶，有虾仔油，通啊说做我诶屁股。喂，才真你好，
1: 喂，小三，
0: 喂，
1: 哦，我跑到你边，哪人打工啊？身体哪样好咧？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哦，迄话未堪真呢。
1: 啊，你几啊年呢？
0: 哦，安尼哦，啊，你买买细字呢？
1: 哎，讲哦，啊，你老啊，我真袂晓，安尼练骨头粗
0: 哦。哎，你要表演特技互看呢？雕工讲哦，食这两项甲练骨啊练互看呢。
1: 我讲哦，我今仔我食药啊嘞，无，袂讲食着讲就袂白啊嘞。
0: 哦，对对。
1: 哦，我今仔练骨啊练啊白啦。哦，我甲在，我行到。
0: 迄刚食，迄刚食嘞嘛，甲我讲讲哦，好个在有咧食这两项。
1: 啊！你讲那系个加班，啊，拢未加挨着位。
0: 对对对。嘿，
1: 只啊，你药啊，我食个拢迄落呢，我接不也接。
0: 哦。足有信心的啦，哈。
1: 我信心，我今天有叫两组的，迄落大组的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对啊，好啊，
0: 好。好，谢谢你。
1: 大家买来吃，拢无影讲我哦。
0: 好。
1: 身体爱顾。
0: 爱顾哈。好，谢谢桂英姐。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呦。
2: 哎，大哥。小姐，我拄啊打电话，迄个。
0: 哦，你好，你好，嘿。
2: 你讲哦，做迄个，我讲做生骨刺第四下，目下甲第五下。
0: 我讲生骨刺吼，生骨刺大部分拢是第四目、第五目较侪啦。啊，除非年纪搁较侪时阵，可能会去第三目、第二目起啊去哩啦。
2: 啊一。啊，你讲做食啥？海洋煎甲啥？
0: 好、哦，产品服务哈、哦，海洋煎甲全通这两行，大家做位食，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
2: 哦，安尼无你讲我寄许一组来，我甲你问，啊，伊迄一工食几届啊？
0: 我讲你拄一年，你几岁啊？
2: 40桶的。
0: 70桶哦。
2: 40桶。
0: 哦，你40桶哦，40桶，我讲。你先吃一个3个月，吃3顿，啊来，你就会当吃差不多2顿，袂要紧。40几岁尔，够足少年嘞。你电话起来，我改抄资料哦，哈，好，后来以上广告，电话起来一个哦。

0: 谢谢，来哟哈，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好吃好吃哈。人啊，嘴就是拢爱食着好食，目睭拢爱看着水的，耳孔拢要听好听，对不对？啊，嘴呢吼，食着好食。但最近食安的问题，吼，哦，惊哦，惊哦，惊哦，哈、哦。啊，这里那个什么呀？啊，米哈、哦，面条。这个防腐剂超标啊，搁、哦、有哈、哦，这个油的问题，讲即马讲到油哈、哦，人就是健忘啊，对不？人就是健忘啊，油出问题已经不是第一届啊，但是呢哈、哦，咱也过去了后，我们就不记得了，所以呢哈，会记哩，咱到煮食，煮食无师傅，啦啦哩啦啦，甲关三关啊，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拢甲关三关啦，安尼，哎，来，迄个电话卡开呢吼，这位帅哥啊、美女啊，电话卡开呢，加讲一个呀，吼，加讲一个呀，才真的围攻一段都得甲咱接，0800-77-66-99，拨线才真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0800-77-66-99，喂，才真你好。
1: 哎呦，
0: 嘿，嘿，你好，嘿，你好，对，好，阿伯问好，紧嘞，
1: 好啦，问好啦，
0: 好，好，好，啊，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彩虹哥，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哟，
2: 彩珍啊，
0: 嘿，是，对，
2: 你今麦是咧？今天还没直播讲话啊？
0: 无啦，我今麦跟你讲话，迄、那个直播的彩虹哥已经落线，伊甲大家问好呢啊。
2: 哦，
0: 嘿，
2: 我是讲要跟你叫了
0: 五千个，
2: 啊，五千个含一百个够相共，
0: 啊，我拢一模一样。
2: 啊，五千个是两组就对啦。
0: 哎、欸，五千个就是一行
2: 一万的啊，
0: 一万的对，一万的就是一行四罐，啊，总共八罐安尼。
2: 哦。
0: 嘿、欸，啊，你要叫一万吼？
2: 啊，无我先甲你叫五千，我即摆是迄几日咧跋倒哦，食着啊后壁，后脚筋哦，拢脚头位后壁这拢会疼啦。
0: 哦，啊，你赶紧来甲只甲伊迄个气拍好过。
2: 哦。
0: 系啊。啊！你要叫我，
2: 系、啊、你先甲寄五千来啊！
0: 好啊，好啊！啊，这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2: 哦，明仔载来好啦。
0: 好，好，好，好，哈、哦！啊，你迄个单吼有乌青无？
2: 无乌青啦，啊是一讲起用看伊甲讲，什么了金花莲嘛？
0: 好、哦、好好，安尼你甲食这两项，啊，互伊传哈，好不？
2: 哦、
0: 好好好好，
2: 啊！你敢知我的主持啊？
0: 有啊，你有买过就拢有啊呢。
2: 啊，你爱加用迄个统一发票哦。
0: 哦，好，打统编啦、啊，不，你要无啦？发票我拢有呢，你是要统编啊？要发票？
2: 要统编的啦。
0: 好、哦、好、哦，打统编吼，好好好好。
2: 顶麦加开过啊。
0: 好好，安尼我来改写讲爱打统编哦，嘿。
2: 好、啊，你知我你对啦、
0: 哦。有啊，知啊，拢有资料哦，吼、
2: 哦。好、哦。
0: 嗯，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我是集中。
0: 好，买五千个哈。
3: 嘿。
0: 好，阿明仔载好你好不，王大哥。
3: 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3: 拜拜。
0: 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产品无寄伫邮局，直接卡顿来递家来。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哦、啊！你看，咱这老主顾客在订产品，一点啊啰嗦都无啊，因为产品食了好，食了有效，无开着冤枉钱啊！看要偌济，直接讲啊！安尼一点一点都不啰嗦啊！你来吼，迄、哦、啰。买过搞字啊，买人搞英语吼、哦，啊，讲讲一大堆啊，产品吼，啰啰讲讲讲的，食落无作用，无效果，一概两概尔。啊，你看咱这班呢，有的人吼、哦，拢会讲来讲吼、哦，你听财经的节目无同款，无同款，你啊一点都不啰嗦，要偌济偌济，安尼咧叫。啊嘛，爱感谢着咱张树罗姐。 啊，因为伊遐个叔仔啊，啊，伫咧主动问个哦，问素罗姐讲，哦，啊素罗啊，你是拢食啥呢？啊，是安那好，你个身体开始食用。素罗姐吼，总啊报，昨日吼，佮报一个新的个叔仔啊，啊，炒猪料，今日去食，啊，明仔载就会到。食好，一定爱私底下到小报到广告。在节目进行当中，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子孙，食了老好运，恁赚功德，财政赚业绩。0800776699。咱咧讲到呢，吼，西医咧讲到心脏，纯粹吼，就是一个呢，吼，甲血拍出去，佮收倒来，敢那亲像吼，咱咧眼睛碰扑同款。好，咱规身躯的血液循环，好，走到每一个脏器。但西医咧讲到心脏，除了讲甲着循环有关系，伊除外，对着大脑，对着咱的中枢神经系统，更加是伊通关的。心，哈，心肝脾肺心，心那失调，所以哈，纯度假。咱大哥咧问啊，遐油咧食，清肺油啊，降血压哈，啊通血路啊，降糖化血色素。其实呢，哈，中医咧讲，心嘛是爱调呢。心哪失调，一年呐，心是负责整个循环，这是中医的一理有理哦。西医就无讲这啊，负责着咧循环的作用，以及着咱的精神活动。一旦心哪失调的时阵，往往就会影响到规身躯，包括着面色无好啦，包括循环器官的症状伊都外，搁会产生着困眠的障碍，会失眠啦，会搞忘啦，会胆吓啦，甚至讲呐，精神较严重的会障碍。精神障碍的一个情形，心阴虚，哈，心阴虚，血液循环的功能，精神的活动之下，哈，阿你嘛爱改掉心，所有的这些血液循环、精神活动，包括着心的气、心阳、心火、心阴的作用，其中。心是有气的哦，哈，心气加着心阳，加着心的血液循环，这种作用拢总有关系。心气最主要，中医咧讲的，就是讲主导着、引导着血液循环规身躯的气，血有形的，血有形的气，那无够血，伊就是咧塞未出嚟。所以咧，无形之气爱塞动着有形之血，心阳。就是让咱的血液循环，照着咱人为什么要有体温？哦，你看哦，心脏停止跳动，一下子，迄、那个身躯就登凉登冰啊。所以呢，吼、哦，心阳就是照着着咱体内诶这个温热、温热的身体，吼、哦，全身躯诶这个热。好，嘛是活动的来源。像刚刚，哈，我刷卡接一个，我嘛甲伊讲，我讲吼，你爱做着简单的运动，人啊，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你活着不动，你看人哦，身体咧白足紧咧，包括着吼，脑筋退化，吼，啊，你的身体状况机能退化。为什么讲吼啊中风的人呐、啊，啊是讲嘞吼，像是植物人嘞人吼，你拢无动，迄筋了规个一直慢慢慢慢抽到尾啊吼，就敢那像就啥，敢那像就嘞行游戏同款，对吧？有没有这一种？刚好这种情形有嘛哈？来，心哪失调，心哪失调哈？伊个啊一寡嘞代表性的病态，就是心气、心阳、心肺、心阴。不足的病态，所以呢，吼，有人咧讲讲叫做心气虚，听到这个虚，就怎讲不足？心阳虚，吼，嘛是不足；心肺虚，嘛是不足；心阴虚，嘛是不足。 对吧？哈，好来先讲到这，咱来听一首歌，稍等来再回来哟、哦，叫做《你就唔通袂记得呢》。哎，等一下，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欸，来董大哥，
4: 哎、欸，那个个一组，
0: 好，个一组五千诶，好，阿明仔在加班好哩哟。
4: 好好好，
0: 好，谢谢董大哥，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点杠注文的电话，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白。

0: 对，你等我哈，你等我哦哈，来，咱就开线上哦哈，好。喂，大姐，嘿，哟，有听到无？哈，像你拄啊好挂掉吼，迄心胸，像你的迄个反应就足好，赶紧的三粒甲食，卖互伊吼，迄个气吼已经拢骨掉的塌掉要来食，咱就爱开较济时间甲金钱。你这反应吼，反应足好，嘿，对。
1: 我都紧食三粒，今麦我无啊，今麦甲食两粒。
0: 对啊，你今麦去啦吼，因为心胸咧拍较紧啊，今麦来正常，咱就恢复正常的量来食就好啊。
1: 嘛是要会疼啦，疼唔敢，我就是。
0: 无啦，
1: 两粒食啦。
0: 有食就差足济啊，迄若无食吼，哎呦，老骨头未堪一半呢。好，安尼食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2: 请问你啊，你诶，二十米诶吼，比如讲咱今嘛咧看中医诶吼，看这个耳鸣哦，足底筋膜炎安尼会拄好未？
0: 哎呀，不要紧啊！你若伊你咧看中医啦，开中药互你食，你甲咱开，卖甲咱的产品加做伙食，迄不要紧。
2: 比如讲，迄个手串，迄个钙固醇产品，
0: 你会当加做伙食，不要紧。嘿，当加做伙食。
2: 叫你做伙食。
0: 嘿，迄不要紧。嘿。
2: 安尼哦。
0: 伊
2: 有诶，袂得加料那啥，你下面伊就听。
0: 啊，即卖意思。

0: 这样不要紧哦。
1: 无啦，你就卖讲一届甲食遐济项啊，你会当咧吼读袂安尼啊？
0: 无啦，就恁教授怎个安尼甲做？
1: 嘿，袂要紧，嘿，袂要紧，嘿。
0: 哦，你拢做起食品去？
1: 嘿，对。
0: 哦，好。啊，重要，
1: 爱当亏。
0: 这个朋友安尼。
1: 嘿，嘿，当亏哦，哈。
0: 哦，這樣
1: 哦，
0: 嘿嘿，哦，謝
1: 謝，好，不客气，好，谢谢，来，感谢。跳动哈，有当时跳伤紧，有当时跳伤慢。伫这种呢，这种哈，热黑黑，哈，也是讲呢，连咪秋冬天来呀，季节的交换爱注意。啊，拄只咱刘太太有在问到肉瘤的问题，对不哈？等一下，我们来听我们这班的同学看怎么说。来，进广告。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2: 讲我迄个血油，每人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一个啊吼，电动安尼，安尼看了安尼一粒安尼乌红红安尼，那阵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啊，一粒乌啊，当时足大粒，当时较细粒，啊都迄阵。那他先给你叫一组诶试管哈，啊试管他等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啊，啊个话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1: 啊。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棍遐吼，你讲诶安尼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2: 你看买着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1: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互我咧，
2: 我迄阵啊安尼，
1: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啊。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
3: 妈，
1: 哦，你到你龙潭嘛，哈，
3: 有啦，
1: 来，大姐这问诶，吼，来产品服务，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啊，我都血糖高，爱会戆啊，
1: 嘿，
3: 啊人无轻松啊，
1: 吼。
3: 心中缺氧啊，
1: 吼、
3: 哦，安尼啊，
1: 吼、
3: 哦，啊骨头拢酸痛，
1: 嘿，安尼哦，你的血糖拢偌？
3: 我血糖迄阵啊真悬，啊，即嘛是拢超145安尼啦。
1: 安尼哦，啊，你进前悬是悬到偌济叫真
3: 悬？哦，悬到两三包。
1: 啊娘喂，啊即嘛还用精神通食食安尼嘞？
3: 啊，都即嘛超145啦，啊有当啊160，
1: 吼、哦，
3: 那较腰贵较爱食吼，较悬就是
1: 啊。有啊，你啊看还用精神通吼，你安尼食食，你的迄个血糖降遐济，你有欢喜？
3: 有啦，真欢喜啊！我怎么我这两个月啊，我那从阮头家嘛在吃呢。
1: 哦吼，甲老的做伙吃安尼吼。
3: 嘿
1: 啊，你讲迄个酸痛，你有哪带酸痛啊？酸痛有改善无？
3: 有啦，有几件有改善啦，
1: 有改善啦吼。反正哦，我讲过啦，你啊看你打这个血糖安尼两三百，刚刚存吼150啊安尼吼，打这行
3: 800安尼，
1: 850打这行吼，你有当时啊开足侪钱，你都买袂到的啦。
3: 对啦，有
1: 影。真正吼。
3: 啊，我都有一半届吼，那煮着菜吼，
1: 卡是安怎樣？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4: 樣？对着神经啦！
1: 哦，对着神经，嘿。
4: 麻尾卡大头尾遐拢会麻啦，啊，骨尾落啦。
1: 哦。
4: 即马拢会啊，咧口出来臭拢骨尾啦。嘿，啊，即马会啊啦。
1: 即马骨尾落呀，嘿。
4: 算唔知。
1: 即马口臭啊哟！哎，这吼真正，我讲产品嘞吼，恁咧食就知影，未开着冤枉钱，无怪你讲你买足侪，食足侪啊。
4: 都
1: 唔
4: 知，无食
1: 袂使呢。嘿，无食真
4: 正袂使。无食袂
1: 叮当，啊！我唔只系讲会行会走就福气，啊！若等甲袂行袂走就足晦气啊！嘿，
4: 家己的身体爱顾啊。
1: 对啦，欠钱无好啦吼，身体顾健康较重要啦吼。好，安尼5000块明仔载互你收哦哈。谢谢。生骨刺诶，风湿性关节炎，哈，退化性关节炎，安尼咧吼，坐骨神经，迄神经去压迫着。 扎扎声扎扎疼，包括着咧吼有三高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即卖诶人啊，这种三高、三高诶人吼特别侪，因为咧吃得多，动得少。啊，你讲你偌高重，因为咧咱即嘛吼饮食咧真正无法度改变啦。诱惑太多了啦，好，诱惑是啊，真正有够多。美食当前无食，倒呢委屈家己啊，吼啊！你要食美食进前，还用种青铜，你安尼甲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无嘛较有食福，对不对？来，还用种青铜喝汤头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喂，财
1: 政。梁太太，好，刷卡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我请教一下，我买恁的哈，这个只吼，我这几天啊，人个无爽快心中，是泡菜啊，人会讲敢会食，我人两天无食。
0: 嘿，会食啊？你有去看心脏科无？
1: 我有去看啊，医生甲检查，都血了心脏啥拢无问题啊，都、就是心脏会清啊，个人会讲个，
0: 嘿，
1: 无。安尼规身躯无力，
0: 啊！伊有甲你，伊有甲你做心率不整诶，迄个心电图无？
1: 伊有做心电图，过心迄个啥，迄个
0: 嘿，
1: 做 X 光。
0: 啊，你有糖尿病无？
1: 无，
0: 无啊！哦，我惊你唔知是啊！你最近食食有正常无？
1: 有啊，有正常。我食食我袂乌白食。
0: 哦，我是惊讲吼，有当时啊血糖降低吼，也会这样子呢，嘿。
1: 哦，安尼哦，
0: 系啊系啊，
1: 我是无，我
0: 啊，
1: 因为
0: 唔系，哦，血也无较悬，迄是紧张去的，
1: 哦，
0: 迄是紧张去的，即卖是讲哦，你迄天哦，碰碰菜的时阵，你有让足长的时间无进食，无食物件，有人是讲哦，啊，我暗时啊食啊，足早就食啊，结果迄天要到过头吼，伊血糖降低也会这样呢。
1: 无，我无啦，我
0: 袂讲。安尼哦，好，别紧，啊，无你着搁追踪一下，安尼好无哈？
1: 啊，敢袂使食？
0: 绝对会使食，可以吃，没问题。
1: 我让两，我个让两。
0: 唔免人。
1: 哦，唔免人。
0: 嘿嘿，对。
1: 哦，我是讲要甲你问，哎呦，我即个人无爽快。
0: 嘿。啊，你甲食吼，啊，你较有元气呢。
1: 哎，
0: 这两行在吃你嘛较有元气，因为这嘛是今日的元气，从我都吃你得分析的安尼呀，哎，你个吃无问题，好吧哈？
1: 哦，好，谢谢哈，
0: 好，不客气，好，拜拜，拜拜。

0: 安尼明仔哈，对，五千哦，哈，谢谢，好，感谢，祝福你健康，再见。啊，来心气虚，心气那不足的时阵，哈，心气不足。地疏就会有循环，引起就病态。那什么样一个病态呢？就是人比较疲劳亚神，不是肝不好，人会疲劳亚神呀。心气那不足嘛，面色气色较不好，心肝硬啊碰碰菜，啊呼吸喘气就较困难。这就是呢，哈，心气虚，心的气不足啦。来，心阳气也就是讲提供着规身躯，吼，诶，这个热能活动来源不足，这个款呢会出来了，脚手冰冷，莫名其妙，吼，啊无做较剧烈的运动，啊就个流汗，胸坎遮，吼，拢会痛痛，啊面，吼，安尼浮肿。哎哟，你是安怎哈？腰子无好，无是那一个面肿歪歪呢？其实唔是呢，唔是腰子的问题呢，是你的心脏的问题。后来心火虚，心火那不足。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1: 你彩珍哈？
0: 对哦。
1: 我咪叫迄个海红金加迄个啥？
0: 钱通。
1: 两行五千，
0: 系啊，得两行五千，嘿，
1: 两罐的，两盒两罐的呢。
0: 好，对，总共四罐，安尼五千对。
1: 你算海龙煎加啥？
0: 加清通。
1: 嘿，啊，当时会到。
0: 明仔载早班，互你收。
1: 好，明仔载早班
0: 咯。嘿，可以哈。
1: 啊，你知影？我满单嘛。
0: 我知影啦，剩来这啊，
1: 今年我叫付老板啦。
0: 嘿，我知影哦。嘿，
1: 啊，你爱用手机啊，未使用自己电话。
0: 哦，好。
1: 我那衰。
0: 好，打手机哈。
1: 拜拜。
0: OK， 谢谢，再见。好，来以上功德哦。这个心会虚，心会虚呢，哈，就是就搞失眠呐。失眠不是那神经性的问题呢，加到咱的心中，心会拿起，人较熬失眠、搞梦、无头神，也是讲嘞吼，有迄种较忧郁吼，你着想的拢想歹，无要想好诶。啊，那久了白开满体全金条，要杀无半条，迄种嘞头晕目暗的情形。啊，那心阴虚嘞，心阴虚吼，就是安那心悸啦。心肝碰碰菜啦，啊，浅眠，哦，就是得困足歹困嘞，啊，困呢嘞，吼，一打鼓啊就困，听到什么声音，就是嘞，吼，咱咧讲诶，较神经质嘞，嘿，那后头拢会比较吼较打，那后头呢，吼，拢安尼打打，吼，啊，就嘴安尼结结，你拢感觉讲吼，你火气大，其实唔是火气大，是心阴虚。所以呢，吼，心肝那异常会影响到多诶，影响到咱的腰子，影响到脾，影响到肝，这就是呢，吼啊，这个中医一律有理，它会呢，吼整个心肝脾肺心气做调理啊，西医嘞，吼。我的光瓜即科，我不管别科，哈啊！但是安尼，咱即嘛啊，多重慢性疾病啊，你拢重复用药，药啊食，听你阿姐，你会当叫找一个医生，甲你药啊整合。有当时安尼，你身体啊，你食循环的，啊，你咧血压的，啊，你食循环的，你糖尿病啊，你食循环的，你心脏病啊，你食循环的，个个是重复用药，食食一大堆，安尼对身体颠倒负担。更加大，0800-77-66-99

0: 好啦、啊、好啦、啊、安尼明仔载就到啊哈，早班好你哦哈，好好谢谢你，感谢。时间咧过足紧咧哈，啊，连咪咧个要来录节目啊，啊，咱来讲咧哈，甲咱服务不周的所在，卡电话开无接到诶。甲咱讲对不起，吼、哦，啊，录节目了，等下阁继续考。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
1: 千不改，万不改。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